0: 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8: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9: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
10: 不是这个。
9: 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5: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8: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5: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2026年贵州省第二届公益村 BA 系列活动将于8月25号至8月29号在村 BA 发源地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火热开启。活动将体育赛事、民族非遗与慈善事业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贵州公益村 BA 品牌，汇聚社会慈善力量，激发全民公益热情。第四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在遵义美术馆开幕。本届影像文化周聚焦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建设，共计推出30个主题展览，在遵义美术馆、海龙屯土司小镇、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三大展区联动展出。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新时代人民空军已经历史性地迈入战略空军的门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一代代空军官兵在高原、在戈壁、在远海于同一片天空下奋飞制胜。接下来一起来听王维宏、郑嘉鹏、王力等人的故事。
15: 新时代人民空军已经历史性地迈入战略空军的门槛，

0: 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是习主席对人民空军的战略要求。新征程上，我们新一代革命军人如何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
1: 这里万籁俱寂，唯有巍峨雪山为伴。
2: 这是战鹰驰骋的疆场，也是一片智慧的空间。
3: 发现不明舰载机一批两架，未批点拐动方向，高度五度。
4: 受邀，我已到达指定空域。
5: 奋飞之路上，比高原更高的是什么？比荒漠戈壁更广的是什么？比远海更远的是什么？比天空更深邃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负责实际指控，兵力配备预警机歼20、歼16、歼10C。王文宏负责北战场的态势监控。
0: 敌短时起降了大量飞机，并且一直向我机进行逼近，对我们进行一些模拟的干扰或者一些模拟打击以及火控锁定等动作。那这时候我们也就会充分去指挥我们现有的兵力去对他们进行反制。前后持续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大家按照空域接替的方式在不停地滚动着，成功的把敌机给驱离了之后，我才认识到究竟什么才是空中战情。我发现空中战情一样是站在一线的，甚至可以看到的、得到的以及能做的还要多。第一次出任务就直面对手，我以为自己干得还不错，但我不知道考验才刚刚开始。
6: 方位要怪物，根据信号判断，一架高威胁，一架低威胁编队持续前出，
5: 加强跟踪，持续关注。
7: 明白，你跟踪。
0: 综合去研判出来了，它是有两架机型在里面编成的双机编队。
6: 高威胁动摇，疑似回转，目标谨慎，低威胁动两。
7: 尖刀小队前出拦截。
0: 编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进行了回转，而剩下的那一架飞机它是一个比较低威胁的目标，所以我们对它的关注度就并不是很高。
6: 报告指挥长，低威胁动两附近出现高威胁信号。
5: 重拳小队，高威胁，立即规避。
0: 当时我们的主要执行任务的飞机已经在打击包线之内了，已经不可逃逸了，耀武扬威的从我们预警机的头上飞了过去，当时就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8: 今天专门把大家召集起来，围绕主要的任务
0: 现代战争中，是信息权成为赢得胜利的关键。失去信息，错判信息，那天的失败刻骨铭心。
5: 雷达加高压，
6: 雷达工作正常，
0: 没有丝毫的容错机制。因为如果你报错一次态势，下错一次指令，可能你个人没有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的战友的生命。战场永远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子发展，只有根据一点点的细节，足够的去了解装备性能、战术战法，才可以去在复杂的战场中快速准确地判断出正确的情况。那一年我们迎来了一场完全由预警机独立指挥、独立控制的体系对抗实战考核，我们和战场的胜负直接发生关系。能不能赢，对我们这群前舱变后舱、地上转天上的人来说，是一场硬仗。
6: 系统自然正常，敌机起飞，听指令加高压，
5: 雷达加高压，
6: 雷达工作正常，目标已上报。
5: 各小队按计划进入空域，准备接收态势推送。
9: 展示好了，空战开始，空战开始。
0: 对手的动向，是否佯攻，有没有可能沿着地形、山谷、低空突防？开局就遇到难题，低空真假目标混杂，强电磁干扰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发现蓝方战机。
6: 第三空域疑似存在低空渗透，
5: 猎户小队全出查证。
0: 们顺势掌握了蓝方的进攻意图，随机引导我方战机对蓝方指挥节点发起了致命一击。其实战前人的胜利，它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架飞机的胜利，而是整个体系的胜利。一次一次把最正确的态势、最优的决策送到战友的手中，这样胜利的天平才会一点一点地去向我们倾斜。

0: 方指挥员在我站265遥两栋方位发现一次回波，速度780，高度110栋，向在飞行。
1: 我站转进一等战斗值班，雷达紧急开机。
2: 我们是祖国空天的千里眼，在无形战场与敌对垒，在方寸屏幕间博弈较量。
1: 雷达重点加强28栋方位搜索发现，
2: 从繁杂的信号中甄别研判，精准上报空情数据，不能放过任何一丝异常，也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目标。
1: 研判机型架数，
0: 明白。初步研判，小心机一架。
1: 按敌机编批上报。

0: 这里终年积雪，氧气稀薄，风刮起来像刀割一样，是公认的生命禁区。但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和装备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必须长期扎根山顶，托举起万里空江的预警防线。战友们在山下，我们俩在山上，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战斗。
1: 收到，收到。
2: 指挥员，雷达监控当前显示通信中断。
3: 我站当前通信中断，限令你和马尚龙前往雷达阵地进行检修，及时排除故障。完毕。
0: 在这里，使命就是要确保雷达24小时畅通。
4: 接下去，现在有多少度？
5: -20多度吧，风也挺大。
0: 抢修就是和时间的赛跑，快一秒，再快一秒，不能跌倒。哪怕喘不上气，也要抢回这一秒。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第一时间上。高原这个反应可能就是已经很强烈了，就是咬着牙也得坚持住。

0: 弯腰压低重心，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再烈的风，再难走的路，我们弯下的是身躯，立住的是高原空防的防线。我们用最原始的坚守，不让任何一个空域成为无人注视的盲区。雷达兵马默默奉献，默默无闻。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句话一直感动着我。虽然我们默默无闻，但是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兵种不同，责任不同，但是共同的都是需要守好国防，守好这一片领空。
1: 顾海波同志，这是你军旅生涯第八次上山驻防，应该也是你最后一次上山了。厄勒昆仑的颜色无非黄色的山、蓝色的天、白色的雪，这就是昆仑风雪给你我的青春增添了色彩。
0: 坚守、告别，人生中最难的两件事，但对我们来说，坚守和告别都已经成为习惯。
2: 十八年军旅生涯即将结束嘛，半生军旅就奉献给了祖国的边防，但守国家的疆土，此生也无悔。
3: Go, hit!
4: 我们以圆满完成本轮驻防任务，
3: 现由我们解放，请战友放心，走人！
5: 这里大地苍茫，升起的五星红旗是高原上最鲜艳的色彩。
0: 用青春擦亮祖国的千里眼，我们何其荣幸！

0: 是你来了几年，我感觉我们年轻人能力成长还是比较高的，只不过有些体系上确实要牵着用，不是说我们这边年轻人能力就比人家差。
1: 能力比的是什么？你怎么认为这个能力？
0: 首先研究能力。
1: 好，你研究能力，从来没有研究一个成果出来，你那叫研究能力吗？你所有的东西必须有成功支撑。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来证明你？那就是打赢。那你的能力是什么？
2: 从我们改作接二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追赶他的步伐。旅长每次告诉我们，强者都是含泪奔跑的。你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钻牛角尖了？一段时间里面是有这样的反感的情绪，甚至就觉得小事大做。
1: 心智战斗力不是中期交给我们，我们的责任在哪儿？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你不能天天败啊，你得成功，你得带着更多的兄弟回来。打仗他就是这样的，响鼓要用重锤击。隐身战机是去当刺客，当空中的关键角色，不是去当决斗士。

0: 还有那个弹命中了，打了两枚，
1: 两枚都命中了吗？你好，回答我的问题。
0: 命中一枚，
1: 还有没有为什么？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把他们锤炼成为优秀的新一代飞行员，特别是由以前的战斗员向一个指挥员上的转变。以我的能力去评价现在的年轻飞行员呢，我觉得他的成长进步比我要快。如果在同年龄的水平，如果现在他30岁，我拿我30岁去衡量他，他应该是超越我的。但是我为什么现在要求还是这么高？因为我是站在更高级别，费了更长的时间，拿现在的我去衡量过去的我。我觉得大家对我是既爱又恨，恨因为我比较严，爱应该确实我帮助了他们不少。

0: 有不少问题，有了事儿，肯定是我们第一个上。你要打最困难的仗，要打风险最高的仗。给了你最好的武器，你不就应该干这个事情吗？隐身作战，它是穿透敌防空。 包括预警系统的重要的科技手段，外线作战本身缺少的就是支撑，情报很少，独立作战，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遭遇是啥，但是在任务面前，我说了不讲条件，这是攻坚之战。
1: 把飞机都检查好。
0: 什么叫战略空军？怎么成为制胜铁拳？不是说说而已。
2: 状态好可以加入。
0: 只有把视野放到千里之外，只有把自己逼到这种绝境之中，把所有的短板暴露出来，未来才能飞得远，打得好。
2: 小心，8D那边可能有支援机过来了，好，再来我洞，周边有护航，周边有护航，高度，高度8000，高度8000，我们出来就出来，没影响，
0: 一定，一定，
2: 不要急，不要急，目标直接上线，座舱注意难度目标准心。
0: 两拐动，123，目标高度6动。服务动完制导完成，91号洞3111制导完成，
2: 打掉了。
0: 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啊！你不去啃，谁去啃呢？再难的事情，我们有成功的案例。 我们是有希望的，心无旁骛，去研究打仗，把武器性能发挥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层指战员心无杂念，一心谋打赢。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把这块牌子摘了，我说永远不能摘。留着这根刺在，大家就会自觉，不会再战。对那些挑事搞事的男子野心。 必须坚决打掉他们的一切幻想。我们有了先进的战机，还要有压倒敌人、不惧一切强敌的英雄气概，才能守护好祖国的领空安全。

0: 这几年，空军部队演训迎来大规模转型升级，大集群、全要素作战成为常态。但新的问题来了，几百个目标，几十支编队，目标怎么筛选，火力如何分配，波次怎么衔接，传统计算方式根本来不及。
1: 空中这个平台飞机它本来速度就很快，它本身对这个作战筹划的这种时效性要求就特别高，而且再加上大规模，那你没有一套智能化系统来完成它，那是无法想象的。
0: 最难的不是写代码搞模型，而是把整个战场逻辑吃透，目标、火力、护防、毁伤，这一整套打击链条逻辑错一点，用在战场上就可能影响胜负。
2: 按照演习最新规模要求进行本次压力测试。
3: 收到，计划方案已导入，开始规划。数据库加载成功，飞机模型加载成功，武器模型加载成功。
0: 那次测试核心模块性能达不到要求，演习的需求还临时翻了一倍，当时大家都懵了，倒计时滴答滴答的响。晚上你们先回休息，然后我来具体研究一下，然后有解决思路之后咱们明天再继续对接。第一次测试这是难免的。2002年7月，我从国防科大毕业，就是乘坐这样的绿皮火车来单位报道。前20年，我一直在做导弹试验鉴定工作，看着导弹命中目标确实很骄傲，但是总觉得试验离战场还有点远。

0: 跟之前我们约定那个毁伤数据的接口得统一起来，因为之前
1: 那一个礼拜几乎没合眼，心脏快要跳出来了，脑子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我们做这个系统其实跟打仗是一样的，你要是放弃了，或者说没有按照时间来保质保量的完成，那有可能你就像逃兵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打仗的时候你不能当逃兵。
2: 那你做这个系统的时候，你也不能当逃兵。
3: 一分钟准备，
4: 扫荡扫荡。
5: 导弹遥测工作正常，
4: 发射。导弹进入高空巡航。
0: 导弹命中目标。当时心里其实是比较忐忑的。当看到这个所有的弹都顺利爆炸了，然后我们这个星才落地。后来在空军一场大规模演习中，上百个战术单元靠着这套系统的规划，协同打击做到了分秒不差，真正实现了体系秒杀。 在这零和一的世界里，让先进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现实战斗力，让软件定义装备、定义作战、定义战场。踏着戈壁滩的石子，我的眼里是 AI 的空间，算法的对抗。这片大漠埋白来，这个兵埋白当。
6: 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是我们每一名空军官兵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在高原，在戈壁，在远海，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奋飞制胜，筑起不可逾越的蓝天长城。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7: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猛男是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哎，
10: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5: 嘿，别闪，文物会探。
1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 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7: 贵州新闻联播。贵州各地大力推进移风易俗，着力培育文明风尚，群众自发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
1: 让和睦互助、温情真挚的邻里氛围蔚然成风。
2: 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在黔南州闭幕，107项竞技体育赛会纪录被打破或创造。
1: 金融活水纾困，信贷支持助力锦屏体育产业发展。
2: 同仁90后村干部姚恒组建晨跑团，带着百余名孩子一起用运动充实假期，在奔跑中学会坚持。
1: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贵州各地牢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回应群众期盼。
2: 贵州村舞黔西南民族歌舞剧锦兰即将赴京演出。
1: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2: 我是亚楠。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1度。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在乡村，家逢大事办席待客，本是人情往来的温情表达。可随着宴席名目日渐增多，礼金标准逐年走高，这种酒席成了不少家庭的沉重负担，甚至被群众冠以 YY 酒的称呼。体察群众心声，贵州在2025年启动为期3年的移风易俗专项提升行动，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持续推动移风易俗，引导乡风向善向好。来听报道。
2: 往年一到升学季，升学宴的鞭炮声，上门送的红请帖总是络绎不绝。而如今再走进遵义市绥阳县小旺草村，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的陆续送达，村民们请来了乡贤，以饱含祝福的对联勉励这些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学子。绥阳县旺草镇小旺草村村民康娥：
4: 我们家孩子高考发挥得挺好，我们家人啊就准备简简单单吃个团圆饭庆祝。
2: 绥阳县旺草镇小旺草村村民胡思言：
5: 最好的庆祝不是热闹的宴席，而是和家人一起分享快乐，得到了邻居老师同学们的祝福，特别开心。我准备和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2: 绥阳县旺草镇小旺草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苟登建：
6: 今年我们村有38个学子参加高考，整体成绩都很不错。以往村里升学宴最少花费7000-8000元，有的大操大办甚至要支出30000元。自从我们抵制 YY 酒，所有的高考家庭都自觉不办升学宴。
2: 在小旺草村，不办不吃 YY 酒已成为村民们共同的选择。去年春节，全村50多户、300多名村民自发签字抵制 YY 酒。一年多来，名目繁杂的宴席基本清零，人情开支大幅下降，邻里间因随礼而产生的隐性隔阂也少了。绥阳县旺草镇小旺草村村民骆地明：
8: 也是个，有时候是出于无奈。在我们那个村，我是掌道者，也是主持者，并且是我起草的自制浪漫酒席，大家都感到轻松，矛盾啊、扯皮这方面的事情少了。
2: 如今小旺草村这份源自群众诉求、惠及百姓生活的乡土契约也慢慢在绥阳全县推广落地。绥阳县委宣传部文明培育和实践股负责人雷宁：
9: 我们捕捉到群众的迫切需求，顺势引导，把他们的自发行动转化为规范化、常态化的治理举措，实现群众自己想要改，使文明倡导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
2: 文明新风同样吹进了黔南州龙里县的城乡社区。每个月各村社区都会选择一个星期四作为群众的说事日，彩礼纠纷、酒席烂办等人情相关的烦心事总能在大伙儿的讨论声里找到接地气的解决办法。在关山街道兴隆社区的说事日上，群众们一起定下酒席文明操办准则，坚决杜绝烂办酒席，倡导彩礼不超过60000元，随礼不超200元，农村酒席每桌标准不超300元，城市标准不超500元等。龙里县关山街道兴隆社区居民张丽林：
10: 红事和白事肯定是要给的，但是有些呢，头婚、二婚、三婚酒我们都知道，通过县里面和社区呢组织中呢，我们就慢慢的抵制这种办酒的不正之风了嘛。
2: 龙里县关山街道兴隆社区居民徐立航：
11: 我的女儿是2年多前出嫁的，我是没得收一分钱彩礼，我的宗旨是要他们两个人能够幸福一辈子，现在两个也是恩恩爱爱。
2: 龙里县关山街道兴隆社区党总支书记吴伦云。
12: 宣传及风俗术效果还是比较明显，我们也会到各个小区征求居民的意见，纳入到我们的居民公约。
2: 通过逢四说事，今年以来龙里县累计开展文明宣讲1200多场次，成功劝导停办违规酒席，引导减办红白事1300余场。龙里县龙山镇余下村党支部书记徐芳林。
13: 哪一家准备办什么神学宴啊、满月酒啊，我们通过逢四说事大家出来议这个事情是不是不去，通过这种形式他也不好意思办，效果是非常好的。
2: 不办歪歪酒群众普遍理解支持，但红白事是人生大事，如何新办减办才能让大家真心接受？黔东南州天柱县的合约食堂把宴席标准定得清清楚楚，每场酒席规模不超20桌，每桌菜价成本不超300元，主家按标准出钱，债管委统一采购，统一做菜，既保留了亲友相聚的仪式感，也杀住了过去比排场比花销的不良风气。天柱县共和村野田合约食堂管理员谭红建。
14: 合约食堂规定都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办红白喜事，剩下的钱都拿来自己搞餐饮，大家觉得呢是非常好的。
2: 如今天柱县已建成运营合约食堂103个，每场酒席平均能为村民节约资金10000元以上。天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明办主任杨玲玲。
15: 我们不单单把合约食堂当成办酒席的地方，更把它当作推进乡风文明的阵地，让勤俭节约的新风一直延续下去。
2: 记者手记，歪歪酒名字里就藏着群众最直白的态度，当无关酒席轮番扎堆，彼此交往变味成攀比负担，一个歪字道尽大家心里的抵触与为难。从绥阳村民自发订立村规，到龙里群众议事商定标准，再到天柱合约食堂节俭办席，这场移风易俗没有强硬约束，而是顺着群众减负的心愿，用好群众自制摸索出的法子。整治歪歪酒，治的是铺张攀比的陈规陋习，树的是质朴清爽的邻里新风，暖的是寻常百姓安稳踏实过日子的心。
3: 贵州新闻联播。
1: 8月15号，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圆满闭幕。本届运动会上，来自全省9个市州的近1万名健儿奋勇争先，参加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2个组别的角逐。竞技体育中有107项赛会纪录被打破或创造，折射出贵州体育健儿整体实力的稳步提升。闭幕式现场还为作风优良、成绩突出的队伍颁发了体育道德风尚奖。贵阳市代表队运动员潘成瑞。
17: 第一次参加男子篮球的甲组，得到了省冠，开心。我们打算继续训练吧，参加下一次锦标赛。
1: 铜仁市代表队运动员尚依林。
18: 省运会第一次，黔南州对我们很热情，实力不弱，我觉得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放弃的，不管怎么样就相互学习嘛。
1: 黔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州体育局党组成员徐文。
19: 整个省运会真正的起到了办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的目标，补齐了前几年我们黔南州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些短板，推动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
1: 贵州省运动会4年一届，是贵州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体育盛会。闭幕式最后，本届赛事承办地黔南州将会旗传递给下一届赛事承办地黔东南州。
2: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羽毛球赛场上使用的赛事指定用球来自黔东南锦屏县的亚狮龙。去年公司生产羽毛球711.36万打，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赛事级羽球要提前半年备料，库存积压量大，企业面临资金周转压力，当地信用联社精准送上信贷支持，解决企业困扰。来听报道。
1: 本届赛事指定的4号球有严格标准，单球重量控制在4.8克左右，转速等要适配高原赛场。

0: 飞行，从原毛分选到试飞检测，全程需经过38道工序，生产周期长达3个月，生产成本比普通羽毛球高出30%。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胡兵：
1: 赛事的羽毛球需要在提前6个月左右开始筹备原材料，在机械分拣以外，我们还会增加老师傅对羽毛的弯度、粗细、白洁度严格的把关。
0: 体育制造行业普遍要面对订单季节性强、备货周期长、回款慢等经营难题。今年一月，锦屏农信联社针对亚狮龙库存占用资金多、优质原料遭遇涨价的双重压力，推出了存货抵押货款服务。锦屏农信联社普惠金融部杨碧纯：
2: 企业的流水一年4个多亿，光是成品就有8000多万在库存里面，我们通过存货抵押的方式来给他办理贷款，提前授信1900万，贷款审批放款3天时间就办理好了。
0: 以亚狮龙为样板，锦屏农信联社打造金融加体育特色服务，有力扶持县域体育产业。目前已为羽毛球、台球板面、运动鞋等8家涉体企业提前完成信用评级，累计授信4600万元。锦屏农信联社副理事长、主任唐世和：
3: 一方面提前摸排县域体育赛事订单、生产备货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呢，2026年我们将完成辖内20部以上的涉体类中小微企业的走访工作，加大上游养殖户、下游经销商的金融支持力度，做到需求早对接、资金早到位。
4: 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时候，记者走访发现，在家电以旧换新、品牌让利多重优惠带动下，空调、风扇等消暑类电器销量持续走高。来听报道。
0: 在贵阳市南明区的一家家电商场内，不少消费者正在向工作人员咨询空调、风扇等的型号与价格。苏宁易购贵州区域总经理助理谢晓峰：
5: 我们空调增长50%，风扇的话增长27%，那冰箱呢增长35%。
0: 今年上半年，海尔智家在全省销售量达到18万台，同比增长了7%，销售额达到3亿元。海尔智家贵州分公司空调产业总监高燕：
6: 今年整体空调量较大的区域是铜仁、遵义、凯岭，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只出现过一波小高峰，入伏以后购买需求放大，我们预安装量也是在6000套左右。
0: 为提升消费体验，品牌方也同步优化服务流程，将全省售后安装人员扩充至2600名，保障在购机24小时内机器即可送达并安装完成。消费者杨龙昌：
7: 总价4000多一点，全部补下来就是2800左右，很划算，很划算。
0: 今年以来，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品牌、商场补贴等多重优惠，增强了不少省内消费者购买消暑电器的意愿。贵州省家用电器协会秘书长杨永琼：
8: 在这个以旧换新这个拉动下，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些空调还有风扇产品的话也是比较多的。这段时间来贵州旅行的人特别多，一些酒店、宾馆、民宿装空调的需求也比原来多，每年我们的6、7、8、9月份都是卖我们空调的旺季。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上旬，省商务厅已使用补贴资金21.59亿元，鼓励消费者换新消费222.96亿元，其中使用财政补贴资金6.8亿元，鼓励消费者家电换新113.07万件，产生换新消费46.49亿元。贵州各地牢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完善养老配套，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回应群众期盼。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4: 在铜仁市沿河自治县司渠镇高山村，新安装的100盏太阳能庭院灯照亮了171户居民回家的路。司渠镇高山村村民田应明：
9: 以前天黑了，我们晚上出门全靠手机电筒照明，现在太阳能路灯安装好了，路上亮堂堂的。
4: 当地供电局驻村队员和村干部把村里走了个遍，量尺寸、定点位，最终规划出一张夜间照明网，覆盖了村内主要公共区域的道路照明。 为村民们开展夜间休闲活动创造了条件。南方电网铜仁沿河供电局派驻高山村第一书记石军，
10: 经理专人官府将定期巡查的运行维护管理机制，确保全村照明设施的长效稳定运行。
4: 在贵阳市关山湖区金阳街道云上社区养老服务站完成了整体升级，既化解了老年人缺少活动场所的问题，又完善了智慧助餐、康复理疗、独居预警等养老服务。中铁义都小区居民刘桂香：
11: 我们在这儿很舒心，深深体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我们又活跃年轻。
4: 云上社区养老服务站主任冯亚南：
11: 我们每个月至少安排四场的一些公益性活动，来丰富老年人的文化娱乐活动。一年以来，已经服务了10000余人次。
4: 目前，贵阳市民政局为206个社区养老服务站配备基础服务，持续补齐设施短板。贵阳市云岩区金仓社区充分激发居民内生动力，依托议事平台，居民们时常聚在一起讨论并决策社区内的民生事宜，深度参与基层治理，让老旧小区焕发新的活力。贵阳市云岩区金仓社区居民张敏：
12: 现在呢，你看哈，这环境好啊，我们大家出来也坐哈，也摆一下，也蛮有意思。
4: 近年来，该社区完成6个院落连片提质改造，完善基础设施，新增便民车位，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干出来的都是实际，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扶持项目，贵州省乙级乡村旅游村寨遵义市播州区茶山村紧扣红色茶山绿色发展定位，通过设立人居环境整治奖补基金，破解人居环境整治难题。村党总支以30000元村集体资金撬动50余万元社会资金，发动村民参与庭院沟渠整治。遵义市播州区上基镇茶山村村民钟厚强：
13: 目前呢，我们的路灯已经到位，还有农田方面，政府也提供了一些杀虫灯，村容村貌呢比之前改善的很多。
0: 在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针对孩子暑期沉迷手机、缺乏运动的问题，发起晨跑团。孩子们大清早跑步的视频经网络传播后，迅速走红，网友们纷纷称赞这位村跑村长用脚步跑出了乡村孩子的精气神。来听报道。
4: 近日，铜仁市玉屏县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带着上百名孩子晨跑的视频走红网络，不少媒体转发报道。在抖音、微博等平台，村干部带100多名孩子放下手机去晨跑，放下手机的暑假有多爽等相关话题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与共鸣。姚恒凭什么能让100多个孩子坚持每天5:30起床跑步？答案就藏在他一步步的组织和陪伴里。天刚蒙蒙亮，铜仁市玉屏县毛坪村的孩子们已经起床洗漱了。大约6点，大家陆续聚集到村委会的院子里，一场晨跑即将开始。
14: 今天是第一天来了嘛？来了都要坚持啊！每天5:30起床，6点钟到这里。
4: 参与晨跑的人，年纪最大的读大一，最小的才4-5岁。村干部姚恒把大家按照年龄大小分成了3组，分别开启2公里、4公里、5公里的晨跑。说起组织晨跑的缘由，姚恒说，是因为他发现村里的孩子不喜欢运动，一天到晚窝在家里玩手机。
14: 每天就躺着玩、爬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坐姿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的精气神提起来。
4: 去年姚恒在村民群里发了组建晨跑团的消息，家长们很支持，却没有孩子愿意参加。第一个加入的是个8岁男孩，姚恒和家长劝了很久，甚至许诺有奖励，他才勉强答应试一周。
14: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他们起床比较困难，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慢慢的人多了之后，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4: 把孩子们哄出被窝，姚恒想了不少办法，甚至承诺自掏腰包搞点奖励。一开始按时到的管早餐，后来还给坚持整个暑假都跑步的孩子发一套运动服。
14: 一套也是30-40块钱，总共买了47套。只要孩子们开心嘛，我也其实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从小也是这么过来的嘛，通过运动改变一个人是我自身有体会的。
4: 一个暑假下来，孩子们的变化越来越明显。13岁的杨远航今年加入晨跑团，已经跟着锻炼了20多天。 以前的他很少运动，而现在已经能跑完5公里了，弓腰驼背也有了改善。
15: 怕掉队嘛，然后就鼓励自己努力往前跑，一下好多了，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更加充实。参加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4: 此外，姚恒还教孩子们科学运动方法，组织拔河、跳绳等趣味运动。村里还开设公益课堂，免费辅导孩子们写作业，并教授画画、唱歌，丰富暑期生活。2年时间，晨跑团从最开始只有姚恒女儿一个人，增至今年的103人，还吸引邻村孩子及省外家长慕名前来体验。
14: 有福建的、佛山的、桐梓的、重庆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
4: 几年前，姚恒曾一个人骑车从成都去拉萨，翻山遇雪，被冰雹砸破了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一趟骑下来，他记住了一个道理，现在他也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孩子们。
14: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他们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可能会停，你可能会慢，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0: 贵州新闻联播。破坏环境不光是罚钱了事，在贵州江口现在有了新办法。近日，当地泛境生态积分账户司法板块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今后造成生态损害的责任人，除了掏钱赔偿，还可以通过巡山护林、种植养护、义务宣讲等实实在在的劳动来抵账。过去生态赔偿常常赔钱了事，但钱不能变成绿色植被，很难追踪。这次改革的关键在于全程量化、全程可查，生态损害有多大，需要多少劳动来弥补，都有明确的积分规则。修复效果由多个部门联合跟踪核验。与此同时，这套司法积分系统还与绿色金融打通了联动通道，依托同仁全域铺开的泛境生态账户，当地已有21万户市场主体开通账户，绿色贷款发放超125亿元。
4: 8月19号至21号，黔西南民族歌舞剧《锦兰》将作为贵州省唯一入选剧目，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锦兰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建设历程为时代背景，采用秀影之情、高桥连心双线叙事结构，以民族刺绣为纽带，讲述生活在南北盘江流域的各族绣娘齐聚一堂，饱含深情，一针一线共绣锦兰图，为大桥建成通车献礼的动人故事。同时以高桥为时代意象，串联起贵州跨越天堑、逐梦前行的发展巨变。剧中还巧妙融入红军长征过境黔西南的红色记忆，实现历史与当下的时空对话。该剧于2025年初启动创编，将布依族八音作唱、苗族芦笙舞、彝族阿妹七托等1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歌舞编排，是扎根黔西南民族文化生长出的文艺作品。
0: 8月10号凌晨，贵阳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孤身出行的盲人王大哥拨通了110求助。当铁路民警赶到他面前时，王大哥伸出手告诉他，只有摸到国徽，我才不害怕。这一晚，铁路民警刘兆硕一路陪伴，用贴心细致的守护，完成了一次从托付到信任的温暖抵达。来听报道。
16: 王大哥来自河南平顶山，做了20-30年盲人按摩，这次孤身一人出门找工作，想从贵阳火车站转去上海试试，但此时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想取钱又根本不知道网点在哪里，于是他拨通了110。贵阳铁路公安处贵阳站派出所民警刘昭硕接警后迅速赶到他面前，见面那一刻，王大哥提出了这个要求。
17: 因为你们土地上是国徽，只有我摸到你们国徽，我才不害怕。
16: 接下来，刘昭硕扶着王大哥找到了取款机，取了钱。
18: 输入密码，我回避啊。
17: 没事没事，放心吧，一切正常。
18: 2、3、4、5，好
16: 了。得知他一整天没吃饭，又带他来到小饭馆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炒粉。6:03，刘昭硕把王大哥安全送回候车室。当他手机充上电，一遍遍叮嘱：
18: 出门在外啊，把那个自己的钱财啊保管好。
17: 警官，放心吧，听你的。
18: 车上也有警察的哈，遇到问题，及时跟他们的工作人员和警察讲都可以。
16: 早上9点，王大哥顺利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一个看不见的人把全部的信任交给一枚可以亲手触摸的国徽。有网友说，摸到了国徽的轮廓，就摸到了平安的承诺。
19: 没有遇到旅客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想到他们看到我们的国徽能有这样一份安全感，强大的祖国永远在我们身后。国徽的意义在这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具象化。
16: 眼睛不变的王大哥需要用手去抚摸国徽，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在看到那群背后有国徽的人时便感到无比的安全与踏实。他是翻山越岭将公平正义送到乡野山间的那个人，他是推车后拒绝报酬亮出自己信仰的那个人，他是洪灾后冲到一线挺起中国脊梁的那群人，他是无数个平凡岗位上身负使命的人们用一次次的回应接住的信任守住的依靠。国徽所在就是信任所在，力量所在，心安所在。暖心的一幕经过公安部视频号、央视新闻视频号、新华网等媒体转发后，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动情评论。平安贵州铁警这样回复网友：
20: 这也是我们民警的一堂课，把人民举过头顶，把国徽贴近民心，用每一个平凡日夜的坚守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4: 关注一组简讯。沪昆铁路贵州段2026年集中修施工日前全面启动，预计9月23号完工。本次集中修将提升线路设备质量，消除安全隐患，为中秋国庆运输高峰期提供运力保障。
0: 近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在贵州境内记录到罕见野生白化毛冠鹭活动影像，为区域野生动物科研保护工作提供了珍贵样本。
4: 本周贵阳城多阵雨或是雷雨天气，整体气温维持在20到30度区间，昼夜温差适中。
0: 2026年贵州省第二届公益村 B A 系列活动将于8月25号在村 B A 发源地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火热开启。全省9个市州组建区域球队，联合省级及部分县级慈善组织代表队，共计16支队伍齐聚台盘赛场同台竞技。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9到27度。都匀多云，20到31度。凯里阵雨，22到32度。铜仁多云，24到34度。七星关阵雨，19到28度。水城阵雨，17到27度。兴义阵雨，20到2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谭阳，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1: 评书联播，
22: 他不是说为这点钱就替秦琼高兴。罗毅说，宴路之上难得你们二位照顾我妻侄，本王非常感谢呀。可你们二位呢不能在这久待，应当回潞州天堂县消差，这是给你们的穿资路费。如果你们不乐意在潞州待了，只管来找我，可以在北平王府混碗饭吃。多谢王爷的栽培，多谢王爷。秦琼也在旁边呢，二哥，我们回去要一说呀，大家不定得多高兴呢。本来我们想多住几天，但是官差不得自由，大家都等着回信儿。那我们现在就起身了，二哥，您看您还有什么事儿没有？秦琼就跟姑父说，我还有那么一点事儿，我发配的时候黄骠马归了公了，我的双锏也被没收了，尤其这对兵器乃是我父留下的遗物，望姑父您再麻烦麻烦，设法把我的双锏和黄骠马给我要回来，送到北平府。哎，小事一段，金甲铜环呢，这事儿就拜托你们了，一会儿我叫欠押房备一份公事，你们捎回去。 烦劳你们二位把秦琼的黄骠马双锏给送到北平府来，到那时你们好好

周旋，我这条命早就保不住了。望你们二位回去之后，见着我这些好朋友，千万替我问好，让大家放心。再告诉他们，过一段时期，我一定到八里二仙庄去看望他们。好，我们把这话一定带到。二哥，您可保重，我们都替您高兴。金甲铜环走了。秦琼回到王府，这是个二堂镇孤亲这事儿啊，这几天的功夫，北平府轰扬动了，三街六市，百十两行，街头巷议，没有不知道的了，都知道王爷认了个孤亲。这孤亲姓秦，名琼，字叔宝，有些人替北平王和老王妃都高兴。自从秦琼认了孤亲之后，这就成为上宾了，少爷一份呢。尤其这个罗成对待表哥又亲近又尊重，他从自己的房把行李搬到秦琼的屋里头，哥俩食则同桌，卧则同榻，行则并肩，是形影不离。这罗成可盼着亲人了，多咱看着秦琼就能看着罗成，哎，见着罗成的影，后边只有秦琼。老夫人和王爷自然是高兴。这一天吃罢了早饭，一家人坐在一起闲谈，北平王罗毅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秦琼姑父，看你一表人才，你功夫错不了，你都会什么武艺？姑父，粗拳笨脚。不说实在的，你都会什么？姑父，反正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我都练过，样样都通，样样都不精。哦，哎，你们老秦家的剪法堪称世上的一绝，恐怕失传了吧。姑父，您猜错了，我爹的剪法没失传。哦，是吗？那是怎么回事呢？回姑父的话，因为我爹有个马童叫秦安，跟随我爹多年，我爹呢把我们老秦家的剪法都传给他了，所以呢没失传。我在八岁那年跟我老哥哥学习剪法，如今我全学到身上了。哎呀，太好了，我经常这么想。秦琼啊，我也不是吹，你们老秦家的剪法是一绝，我们老罗家的枪法也是一绝。我看这样吧，你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你跟你表弟罗成最好在后花园传枪递剪，你把剪法传给罗成，罗成把我们老罗家的枪法传给你，咱们两家互相受益，你看如何呀？姑父高，这办法太好了，不过我不一定能教得好，我表弟还得原谅。罗成说，表哥您怎么那么客气，这么办吧，今天我爹也高兴，您练练双剪，让我们爷俩也开开眼。秦琼说，我没有剪。罗成说，我这儿有啊，我就非常喜爱双剪，去给我拿来。闹了半天，罗成有一对银装剪，取了之后交给秦琼，秦琼接过来掂量掂分量，好像轻了一些，不过样式也都挺美。他把双剪在手中一端，姑父，表弟，既然让我练，我不敢抗命，我就献丑了。秦琼和罗成才要递剪穿枪。北平王罗毅要看看老秦家的剪法，秦琼领命在演武厅使用他表弟罗成的银装剪，把身子往下一塌就练了起来。罗王在旁边看着，就见秦琼手
眼、身、法。

0: 心神意念足，闪展腾挪，万跨肘膝，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双肩挂风，上下翻飞，果然是惊奇绝伦呐、啊！老王看着是连声称赞：“好，好！”罗成也赞不绝口。等秦琼练完了，把双肩的招数收住，躬身施礼：“姑父，您多加指点。”没说的，没有挑剔。秦琼啊，我都替你高兴啊！你们老秦家的剪法没有失传，这真是老天爷保佑的。你得把剪法传给你表弟，遵命。秦琼也高兴了：“姑父，能不能让我表弟练趟枪，我开开眼？”“行啊，罗成啊，给你表哥练一趟。”哎，罗成把长大的衣服闪掉，命人在兵器架子上抬了一条花枪。因为罗成使的是丈八素银枪，那是大枪，在战马上使唤的，在地下使太长，在部下呢就得使花枪，但是路数是一样的。罗成高高兴兴往正中一站，紧跟着走行门迈过步，把大枪一抖，砰砰砰砰砰砰，乌龙摆尾，怪蟒翻身，白蛇吐讯，再看把这条花枪都舞动的活了。秦琼明白，大枪是兵器之中的贼，这花枪是兵器之中的胆，这玩意儿是最难练不过呀。一看表弟的枪法这么精通，自然是非常高兴。等练完了之后，罗成把花枪放下：“表哥，您可得多加指点。”“没说的，太好了，我看过这么多人练枪，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招法。”罗毅也挺得意：“秦琼啊，实不相瞒，老罗家的枪天下占着个绝字儿啊，刚才你表弟练的叫五虎断门枪，一共25路，这一路还能分出八招来，我就盼着你能把这五虎断门枪学到身上。遵命。”书说简短，从这天开始，表兄弟就在演武厅后花园传枪递剪。秦琼呢，把枪招也学会了，罗成把剪法也学会了，这哥俩显着更亲近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的功夫快到了秋天了。有一天呢，罗毅办公非常忙，一天没露面，王府有很多事情需要罗成去处理，罗成也没露面，就剩下秦琼哥一个。哎呀，秦琼觉着这个闷得慌啊，没拿没落的在屋里到院里，到院里又到屋里头，怎么待着怎么不得劲儿。第二天罗成忙还没露面，秦琼实在有点待不住了，带了几个散碎银子信步就离开了王府，打算找张公瑾、白显道、杜文忠去谈论谈论。结果到了棋牌所一打听，人家有事儿都出去了。秦琼一想，我自己啊到街上转个弯吧，散散心，就这样到了北平府的街头。说实在的，你看秦琼来到北平府这么长时间，很少出门，而且出门呢就跟着罗成，顶多到望海楼茶馆坐着喝壶水，他自己出门的时候几乎没有。秦琼一想，我也溜达溜达，到了街上，他背着手东看看西看看，信步闲游。正好呢走到西关里，这西关呢这是个市场，这地方比较热闹， 旁边还有座庙叫土地祠。这土地祠前边也是个小空场，做买的做卖的行人不断，是个五方杂地。同时呢，这边还栽着不少树，有很多人走累了在这乘凉，要在这儿溜达溜达倒也开心。秦琼等走到土地祠前边一看呢，哎呦，围着不少人，这些人还不住的鼓掌喝彩。秦二爷倒背着手往里头看了看，哦，闹了半天是一伙打把式卖艺的。秦琼自幼酷爱武艺，一见这个就迈不动腿，反正也没事儿呗，所以秦二爷往里挤了挤，定睛看着，一瞅在这土地祠的台阶上放了一张小茶桌，旁边又把太师椅，在椅子上坐着个人。哎，这人长得可不怎么地，小个不高，猴头猴脑的，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一对小黄眼珠，肉嘎子眉毛，缩腮帮，还有两撇断梁胡。看这个年纪呀，二十七八岁，头上戴着公子巾，身穿对花公子氅，腰里系着根丝带，穿绸果缎倒挺气派。鸭子腿一拧，胳膊肘担到桌子上，一边摇着扇儿，一边喝着茶。在他身后还站着几个仆人，您别看是仆人，也都穿绸果缎，一个个撇叉拉嘴，觉着自己不含糊。在这个场子正中呢，站着四个人，俩人一伙俩人一伙正练习对打，旁边放着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盾子石锁硬弓应有尽有，所以才招了这么多的人。秦琼啊，不了解情况，其实这个主经常在土地祠练武，他方才看见那个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可惹不起呀。此人姓武，叫武安福。他不怎么地，他爹了不起，他爹叫武魁，他叔叔叫武亮。这武魁乃是北平府的兵马大元帅，武亮是兵马副元帅，掌握着十万军队的兵权，那除了北平王罗毅，就得数武氏弟兄了。那在北平府谁惹得起啊？这位是少帅一份呐、啊。常在北平府的人都知道，就这位，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人饭不拉人屎，碰着他一点儿就得遇上灭顶之灾。你在他面前，就得小心谨慎，净说拜年的话。有时候说的不对劲儿，兴许还得挨几个嘴巴。这武安福为什么跑这练武来呢？要不说呢，有钱有势的人家惯不出好孩子来，都是娇生惯养。武魁武亮老哥俩守着这么个孩子，就成了命根子了。你别看他才二十几岁，六个老婆，读书他不读，正事儿他不干，一天钱来张手，饭来张口，荒于酒色，竟跟女人在一起鬼混。日久天长，把身子骨糟蹋坏了。这次得大病啊，趴了半年多，要不是他们家有钱，他这小命就保不住了。好了之后呢，武魁跟武亮想了个办法，让这孩子练武得了，千万别叫他在家里头了，给他下了一条禁令，不经过这老哥俩的允许，不兴跟老婆合房，天天得练武，等身体康复了之后再说。这小子迫于无奈，每天带着一伙教师上土地祠这块练了，别人练他在旁边瞅着也开心，高兴的时候他也练练。您还别说， 一个多月以来，他的功夫还大有长进，现在这个身体也恢复了不少。秦琼是外地人，哪知道这些事儿，他就光知道看热闹。他一看里边这四个人练得不错，练的都是五花拳六合拳，果然也下过一定的苦功。等他们练完了，老百姓鼓掌喝彩，好，练得好，好神拳，好神腿。这四位教师等练完了，来到少帅武安福的近前，少帅，我们练完了，您多加指点吧。武安福花把扇子合上，先喝了口水儿。我说你们练的那叫什么玩意儿，怎么越练越回旋，拳不像拳，腿不像腿，那能交代得下去吗？是少帅，您别生气，往后我们一定注意。往后是往后，现在都给我丢人，瞧着我给你们示范示范，往后注着意啊。是是是，少帅，那您就练练吧。嗯，和武安福站起来了，愣装大半蒜，有人帮着他把对花工资厂闪掉了，把袋子勒了勒，再看他撇着嘴晃着脑袋来到厂子当中。你们看着啊，我给你们练一趟，这五花拳也好，六合拳也好，占一个巧字儿，缩小绵软巧，出手如电呐、啊！不练到这个火候上，那叫什么五花拳呢？那叫什么六合拳呢？上眼呐！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练成了。秦琼一看呢，这小子还真不是吹，果然比刚才那四位强得多。你别看他弱不禁风，但是练上之后出手如电，果然下过一定的苦功。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4: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5: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 不禁

0: 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孔子尽礼第一集。
2: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春秋，横贯华夏的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春秋后期，周天子统治衰微，诸侯竞相争霸，社会动乱，百姓颠连，礼乐崩坏。孔子就生活在此时期的鲁国。
1: 一天，小孔丘在家门口的大树前摆放了许多物件，玩起了祭祀的游戏。他的那份认真和投入让母亲忍俊不禁，又觉得责任重大。
3: 所有的礼器都全了，还有香草。
4: 要吃饭了，丘。
3: 继位的王啊，听我宣讲先王临终之命，您君临周邦鲁国，报答文武之道统吧。与渺渺小子，岂能治乱西方，以敬天威。君王啊，请饮此酒。
4: 秋儿，你在玩什么呢？
3: 娘，我分别扮演了太史和鲁君，在周公庙中祭天祭祖呢。接下来还有好多礼节，还有很多诸侯王朝进献玉圭、攻献贡物，还有这么多礼器都要用到的。
4: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3: 那天我站在山顶上，远望周公庙中国君的大祭典，场面好庄严宏大呀。
4: 难得秋儿小小年纪对宗祭礼乐如此兴致。
3: 娘，您不是经常给我讲古圣先贤的故事吗？我最仰慕周公吐哺
5: 治礼作乐，
3: 他把国家治理得太平富裕，人人互敬，我长大也要成为周公那样的人。
4: 娘会带你到外祖父那里，外祖父博古通今，还精研易，你不是对易很感兴趣吗？
3: 真的，娘太好了。
1: 时光荏苒，寒来暑往，转眼孔子十五岁了。这一天，母亲手持一个鼎走了进来。
4: 秋儿，
6: 娘，娘，这是……
4: 今天是你十五岁的生辰，娘眼看你一点一点的进步，如今你长大了，

0: 要将孔氏的宗族和家世全部告于你。
1: 孔子跪下恭听。
2: 孩儿恭听。
0: 你的远祖乃宋国始祖微子启之弟微子仲，至十代祖父复合，因让国之高明，视为宋大夫。七代祖政考父，古文献造诣颇深，却极其谦逊简朴。此鼎上的铭文便是他所作，相传诗中的商颂也是他和周太师校订。你的父亲舒良和乃一代英勇武将，功勋累累。秋儿，你可知为娘的用意？
2: 母亲大人在上，秋儿今日明白自己为诸侯公卿后裔，有着博学的先祖和英武善战的父亲，发誓将来一定不辱没先人，博怀治学，成就大器。
3: 今年享誓之宴的邀请名单已经列好，钟载大人看看吧。
4: 士族云集，引荐官员层层推举，每年此宴之重不可小觑，可否备好？人呢？
2: 诗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赴重宴，应着青衣。”先母在上，孩儿初次走出家门，为国出力，不负母亲重托。
3: 慢，你不是那孔丘吗？
2: 在下正是。大人是？
3: 我乃纪大夫家臣杨虎，这是招待名流之宴，你来作甚？
2: 在下也乃公卿大夫之后，欲求见纪大夫。
3: 你也配大夫之后？我看你倒应该是放牛吹鼓的名流。
2: 那是在下家贫母弱，需劳作持家，乃为人子应有的孝行，并不代表我没有尊严。
5: 谁呀？
3: 小小叫花也来赴宴，我正欲赶他走。
4: 哦，这不是曲阜城满腹仁厚礼让之名的孔丘后生吗？
2: 纪大人过奖了。
4: 今来此作甚呢？
2: 绵蛮黄鸟，止于丘隅，道之云远，我劳如何？引之视之，教之诲之，命比后居，谓之在之。孔丘今来非为一宴，是求大人提携，施展抱负。
4: 这孔丘果真不可小觑，若留下做我的家臣。好个孔丘，果真圣贤古风，名不虚传，以诗作答，出口珠玉，高雅得体。如此今大夫我破例，
3: 大夫要留下他也好，我走。
4: 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吗？
3: 客人入席。
1: 孔子转身便走。
2: 一个家臣竟也对人主如此无礼。如今我周天子示威，诸侯大夫专权，大夫之家内又是家臣擅权，人伦朝纲如此无礼制，国家怎可不乱？我不能为暂时的困难短了志向，要更加刻苦攻读，希望将来犹如周公时代，得政天下。
6: 年轻的孔子博学强志，能文能武，天文地理六艺皆通，每两年便做了小吏，职务虽卑，但忠诚勤恳，发挥不凡的才干，连连升迁。
7: 司直隶大人冤枉啊。
2: 我去看看。
8: 大人，我去看看。
7: 大人，小人本定了亲事，可这户籍册上却称我有恶疾，如今女方退婚了。
2: 难道是户籍册登记错了？
7: 大人有所不知，都是您身边的比利的主意。
8: 大人饶命。
2: 快从实招来。
8: 是大人，那女方家本与小人相识，汉子和女方自幼定亲，可女方长大心许他人，众筹求小人帮忙，小人就告诉汉子可以恶疾为由免服兵役，那汉子就……
2: 他也给了你谢礼。 你竟敢徇私枉法，中饱私囊，枉我将你看作亲信。你走吧。
8: 大人。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宫门小吏，混乱无序，就如这天地浑浊的雨夜，常以为只要我努力奋斗，就可以看到一片清明。可是现在看来，要改变现状，实现大志，单凭自己勤恳供职是远远不够的。到底该如何找到方向呢？
1: 这一天，孔子来拜师襄子为师学琴。
2: 实不相瞒，秋一直苦怀志趣，如今年近30，相较早年求学，此阶段更重研究精深，只盼他日机缘成熟，拨云见日啊。
10: 老友求学心切，我必然倾囊相告。啊，既然学乐，必然要知乐之旨意。昔神农氏创造五弦琴，所以禁止淫邪，匡正人心也。再而琴包含了天道和人道，琴面是圆的，象征天，底是方的，象征地，身长36寸，象征1年360日，宽6寸，象征6合，五弦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前广后狭象征尊卑，大小琴弦象征君臣。
2: 殊不知这琴还有如此精深之礼义。
10: 如你敏而好学，需认定一位古人，勤习其指法歌调，可成就名家。
1: 孔子勤习一曲，已然熟练。
10: 此3日，此曲你已弹熟，可以再学新曲了。
2: 感谢夫子教诲，该曲虽已练熟，然技巧尚未纯熟，容秋继续练习3日。
10: 仲尼已超过高妙的琴师，果然天赋秉异呀。
2: 夫子过奖了，但弟子尚未领会此曲的志趣神韵，作者的为人情怀，请容秋再练3日。

0: 孔子勤练几日后，终有所悟。
1: 秋弹着弹着，面前忽现一古人，面黑有微，身长一丈，目光如电，性情温柔敦厚，与太庙中文王的形象一模一样。敢问夫子，此曲可是出自文王手笔？
2: 正是，此曲正是文王所作，文王操。
1: 文王与周公、礼乐人和的博大胸怀，俱在此曲中。
2: 秋舞周乐，惊异矣。至30岁，孔子已经不仅精通六艺，还通晓诗、书、礼、乐、易、春秋高层六艺之精义，知识结构磅礴坚实，并结合诸侯纷争的天下政局，至此形成了其完整的思想体系。
1: 秋毕生要实现礼乐人和、天下大治的境界，然此理想行之犹如登天，靠自己位极人臣，终恐孤风不胜寒，必得另辟蹊径，需开创平民教育，培养治国平天下之贤臣，方可改变礼乐崩坏、朝纳无序的现状，达到太平盛世。姓数多国，寓意弟子满天下，此讲学之处便名为姓坛吧。以往只有少数贵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今求辞去公职，专事讲学，就是要不分贫富贵贱、老少国别，广开生源，有教无类。
3: 夫子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0: 一日，孔子带着学生们行走于山水之间。
1: 求学不应仅限于记问之学，夫子还要将你们带向广阔的大自然和生活，启迪智慧，陶冶性情，开阔心胸，顿悟哲理。
4: 一帮穷酸书生，还有闲情雅致游山玩水。
1: 在下姓孔名丘，字仲尼，请教壮士何方人士？
4: 我早就知道你是孔丘了。你，我乃鲁之辩人，姓仲名游，字子路。
1: 原是子路壮士，失敬。
4: 你我道不同，何敬之有？尔等摇唇鼓舌，为那般昏君出谋划策，怎比我专路强暴，为民除害？
1: 壮士英勇，丘不胜钦佩。然天下争斗久矣，恶人却有增无减，报得除乎？民得安乎？
4: 以你之见，该怎么办？
1: 施行仁政。
4: 何为仁？
1: 克己复礼为仁。先生择丘为昏君出谋划策，岂不知丘之策，只在劝君以礼治国。若君皆能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矣。兵刃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治天下，治天下者礼乐人和也。
4: 夫子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1: 壮士真乃豪爽之士，快快免礼。
4: 夫子，我早已练就百发百中的射艺，为何要我一直隐而不发？
1: 我让你练的不是绝技，而是德性。
4: 子路不明，请夫子明示。
1: 若论臂力，你胜于我，但若把此玉身臂托于掌中，你数刻必抖，我可久托不动，不知有可信否？外力不以德射，难以持久；内力乃以德助，化为毅力、智力、心力、韧力，五力俱会，内外相辅，摒弃浮躁，方可百战而不殆。
4: 夫子宏论，弟子折服。
0: 有感于自己学有不足，这一日孔子带弟子驱车问学于老子。
5: 人人若夫子知礼谦让，天下何恐不安？
1: 只可惜夫子在教学中渐渐又感学有不足，蒙君上隆恩，准丘来这天子之都向老子问礼，怎敢不诚惶诚恐，处处进行啊。 对了，请缓行。
5: 夫子为何？
1: 忽觉此处大道干净清洁，定是老子交礼迎宾，切不可疾驰。鲁伯孔丘求教于尊师门下。
6: 正你好学，闻名遐迩，远道而来，啊！老朽敬薄酒一杯。请。
1: 丘早闻尊师熟于掌故，精于历史，暗书周礼，明于天道，通于历数。丘如今亲临尊师问学，诚惶诚恐。
6: 众你过谦，请先于这周都饱览各处风光，开拓耳目思路，待有心得再议不迟。啊！
0: 孔子来到一座大殿，但见一小金人嘴上贴着封条。
1: 此金人三缄其口，古之慎言人也，相传乃周公口主，劝人出言谨慎循礼，不可妄言。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周都礼制有馈赠礼，敬死丧，设祥礼敬乡党，实祥礼敬宾客。
2: 诸多礼制有何用处？
1: 居家有礼则长幼分，闺门有礼则三族和，朝廷有礼则官爵尊，田猎有礼则荣世贤，军旅有礼则武功成。若失却于礼，如中夜无烛，耳目无所见，手足无所措，疑惑无穷矣。
2: 尊师如何看待乐？
1: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声和；乱世之音怨，以怨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乐与正通矣。
2: 由此，礼乐对治国而后养民心性之作用无穷矣。多谢尊师赐教，弟子终生受益。
3: 孔子和老子在户外拜别。
1: 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妾人人之好，送子以言。
2: 秋乐闻之。
1: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因一人之非也；博辩广大而为其深者，因发人之恶也。
2: 诺。
1: 反者谓之功，弱者道之用。方而不割，廉而不贵，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2: 秋谨记之。琴瑟之声和乐，颇具君子美德，岂可帮人防御邪僻，达修身养性之效果。乐之最大功效乃和同也。礼曰：礼别义，乐和同，二者相互协调，即可达理想之道德境界。
4: 自此，孔子道德学问更进一个境界，贤名远播，慕名拜师者越来越多。多年来，培养出了大量德才兼备的治国人才，包括后世著名的颜回、子贡、子夏、子游等贤者。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5: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6: 是吗？那恭喜你哦。
5: 恭喜我？
6: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7: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0: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3: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4: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3: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4: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3: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孔子尽礼第二集。
2: 后季平子病逝，杨虎明目张胆专权，欲拉拢当时已有相当名望的孔子。此时的孔子已年近半百。
3: 夫子回来了啊！今日杨虎来访三次，并馈赠治礼，请您出示。
4: 好一个杨虎，趁我不在赠礼，由我上门拜谢。
5: 莫非三十年前的祖宴之愿，夫子还耿耿于怀吗？
4: 秋在家务院，在邦务院，其深知大人用意，只是恕不能从。
5: 夫子心怀韬略，却只图洁身自好，能算是礼吗？诸侯争权久矣，历月崩坏亦久矣，若夫子能与我共起，世清世禄，也不枉你满腹的才华与抱负啊。
4: 大人欲效法诸侯争权，岂不违背礼制？为寻求礼乐人和之道，秋甘愿粗茶淡饭，枕肘而眠，世禄荣华富贵与我如浮云。
2: 几年后，杨虎终被平叛，可时局更加混乱，何时能实现礼乐人和之大道，令孔子心急如焚。
3: 夫子，君上因您平叛杨虎之高功，请您做中都宰，您还犹豫什么呀？
6: 是啊，夫子，您多年来培育的弟子都出世做了治国栋梁，您也该放心了，请夫子出世吧，请夫子携弟子们一同实现礼乐人和之大道。
4: 是啊，秋已年过半百，时不我待，无知无权，焉能实现抱负？且如今局势更加混乱，强大齐国又觊觎我鲁，我国危矣。
2: 重新出世的孔子被鲁定公请为中都宰，此时的他已比早年出世有了坚定成熟的思想体系和治国方略。
7: 寡人久闻孔大夫圣贤，望孔大夫辅助寡人重振鲁国之威。
4: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下定会竭力不渝。
7: 敢问大夫打算如何治理中都呢？
4: 臣下一向讷于言，敏于行，只是秉承了一个字，无论做什么均以此字为原则，则万事无偏。
7: 何字？
4: 礼。做人、治学、为政都不可离开礼字。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国家以礼治国，何愁国不富，百姓不拥戴？
7: 哈哈哈哈，好，孔大夫，你就放手干吧。
8: 那孔丘才上任一年，就升他做了小司空，如今君上要擢升他为大司寇，与我们三环齐平，还把我等放在眼里吗？
9: 孔大人到。
7: 爱卿快平身，孔大夫上任不到一年，便中都大治，不知夫子所施如何良策？
4: 回君上，第一，实施预防水旱灾害之措施，发展农业生产；第二，发展工商，安置游民乞丐；第三，以仁德教民，以礼乐化民，改良地方民风；第四，提倡节俭，革除奢侈恶习；第五，制定养生送死规则，设养老所；第六，设立乡校，鼓励入学读书。
7: 孔大夫如何出此政策？
4: 以政法诱导之，以刑法整顿之，民暂免于罪过，却无廉耻之心， 以仁德诱导之，以礼教整顿之，民不仅有廉耻之心，且心归服矣。
7: 孔大夫真乃治国奇才，叔孙氏的大司寇位置已经答应让给你了。
3: 啊，恭喜夫子！夫子自从做了大司寇，国势渐强，礼乐人和之道，有朝一日定会行于天下。
4: 还有赖君上信任，也给求实现理想大大增加了信心啊。今期闻鲁大治，特诚邀鲁于六月峡谷会盟，永结盟好。
7: 都是孔大夫劳苦功高，如今竟也赢得强大气

0: 敌国的友好亲近呐，寡人已答应会盟，不知孔大夫意下如何啊？嗯，
1: 君上，臣下以为此次会盟需谨慎对待。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 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以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7733731，18317733731。家古会盟的日子。
2: 就要到了，
3: 李太宰还备了万乘兵车于这峡谷深处，臣下均已安排妥当，请君上放心便是。
2: 咱们不是友好会盟吗？鲁强对我齐是个大隐患，咱们虽不用兵，但借此机让鲁国敬畏于我国，成为我附庸之国，君上难道不想吗？听闻李太宰的话，齐景公没有作声。 这时，身处高台的二人看见鲁国客人已到，齐景公想要下台迎接，李太宰拉住了他。
3: 君上，
1: 鲁是客，咱们是主，理应相迎。
2: 嗯，齐景公依然向前迎客。
3: 齐鲁比邻，今齐新闻鲁国大治，不胜欢悦，特聚会以示祝贺，并永结盟好。
1: 鲁国愿与齐国共建繁荣，礼尚往来。齐鲁虽异姓诸侯，实乃兄弟也，从今往后情同异国。就早料到此会盟是以礼行非礼之事，分明是暗中威胁我鲁。哼，既结为兄弟之邦，理应互帮互助，这是当然。<笑>那何不将先前所占鲁之汶阳、郓、归阴三地归还？
3: 以慰咱们兄弟之谊，手足之情呢。
4: 孔大夫，两国外交，说话要谨慎。
5: 大齐威武。本约会盟乃修友好，不以暴力相邻。然秋也常闻，虽有文事，必有武备。
1: 既然与鲁结成修好，怎可失礼于鲁？三弟定归之，以表诚意。
3: 鲁国国君对孔子的表现大加赞赏。
1: 今番会盟，夫子不费一兵一卒，以礼护君保国，大胜特胜于齐，真乃圣贤在世啊！君上过奖，
4: 寡人特将所归之地赐你为陆田，请勿推辞。
1: 此乃人臣之职，不敢受封。且今鲁虽渐强，但仍有一大障碍。
3: 便是受封大夫擅权，朝政旁落，因请君上趁势加强攻势，恢复礼序。
4: 啊，如何加强攻势？
1: 挥三都。
4: 啊，
1: 三环城墙均高一丈，早已越礼制，请君上消解，以防拥兵自大。
4: 哦，
1: 君上，人能以礼治心，则奸盗诈伪之端必不作；人能以礼治事。
0: 则犯上作乱之事必不为，故礼也者，持身涉世之要端，以及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大法也。
3: 哎呀，你这恐会出乱子的。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
6: 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喜削减了两成，挥三都之举因痛处三环利益，并未全部完成。三环与孔子更加嫌隙，齐国得以利用，又攻心为计。
7: 如今齐国又派了80女乐和宝马良驹，分明是诚心修好，君上莫要再错过了呀！啊，
8: 嗯。

0: 望君上。
1: 哦，知道了，寡人会想着的。
2: 夫子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今天不是交际大典吗？
0: 祭祀先祖乃国礼，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国格和兴衰。朝庙地县，非礼不能招其诚；冠婚丧祭，非礼不能尽其情；宾朋筹措，非礼不能表其敬。礼之为用，岂可须臾离乎？国君不重，国家不兴。
3: 这
0: 难道秋真的要挂冠出走了吗？
3: 啊！
0: 祭礼过后，如君上还能依礼制，将凡肉分与朱大夫，鲁尚有救，秋将规劝圣上与祭事，否则秋将行矣。
4: 孔子在鲁的礼治人和的理想无法实现，痛离故土，访问列国诸侯，寻求明君圣王以行其道而达其志，从此开始了14年的艰辛游历之旅。
0: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故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伦常日用之间，无时无地，不利于礼，非礼无形也，夫礼也者，所以定尊卑，名贵贱，变等列，序少长，其威仪，人所不能外其规矩者也。
4: 然而辗转多国，孔子都未得到理解。
0: 夫子吃一点吧。
5: 孔子并不接受学生递过来的饼子。
0: 你们随夫子遭遇困厄，夫子怎能多食？分给大家吧。
6: 夫子，您曾说过，为善者天必报之以福，为恶者天必报之以祸。世人未能信，莫非夫子不仁吗？世人福放行，莫非夫子不智吗？夫子长久积德行礼，为何屡遭困厄？从者皆将饿死呢？
0: 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识者多矣，非丘一人也。
7: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何不稍微入世一些呢？
0: 君子能修道，但未必为世所容，若不修道而求容，志向未免太小了。秋思看到前方谷中有花草。回啊，你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稍微入世一些可否呢？
6: 夫子之道高远，当时不能用，此乃为国者心意，与夫子何损？如今七皇道路，人不相容，但却愈能考验出君子的涵养。
0: 回真知我也。我真的闻到一股幽香，不想这谷中竟藏有一片绝世幽兰。
6: 空谷幽兰不为人赏，却依然熠熠清芳，堪比君子。夫子一曲依兰操，道尽兰之节操啊。
4: 阔别14年后，饱经风霜的孔子正被新一代执政者请回日思夜念的故土。此时的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苍苍老者了。
0: 尽管14年的路艰难崎岖，也不曾动摇秋实现礼治人和的理想。正是因为有这些继承大业的弟子们，我已衰老，但天下大治的局面终会在后人实现。4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秋发现六艺并非完美无缺，而启齐为培育人才的根基，因此打算重新修订。

0: 整理，把以人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为人、求学、治国精神体现于其中，以传后人。
1: 这一日，孔子趴在桌上打盹儿，弟子瞿走了过来，看到桌上的竹简，他明白老师又是一夜未眠。
0: 瞿，这么早就来了？
2: 夫子一夜未眠，弟子怎敢不早来相助夫子？
0: 哦，瞿何以知之？
2: 昨日弟子离去时，这串竹简的皮条只断了四处，今朝又多了一处，夫子岂不是又翻了一夜吗？
0: 瞿呀，你心细若发丝，难怪精通义理，卜验如神呐。不过夫子可不将义视作占卜之术。
2: 弟子聆听。
0: 求看义，乃一部穷极客观事物变化规律之术，大至国家兴亡，小至个人休憩，虽令人琢磨不定，但都有其一定规律，掌握了这一规律，就可以趋吉避凶，决定行止。所以秋玉使义成为一部培养人、完美人、修己达人的义理之书。
2: 夫子高见。义乾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还如横卦曰：不横其德，或成其修。这都是在鼓励人做事要持之以恒，自强不息，岂只是占卜之语呢？
2: 夫子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您废寝忘食，不到两年时间就编修完了诗、书、礼、乐，如此浩繁的工程啊。
0: 年岁不饶人呐，秋意七旬，必须抓紧弥留之际修成六艺，死而无憾呐。
3: 夫子这几个月辛苦了，先好好歇歇吧。
0: 不要管我，快将这些史料好生放好。此数月泡在守藏室，虽咸菜冷水，抄录如此多珍贵史料，收获颇丰啊。
3: 夫子这下可以有足够丰富的依据编写春秋了。嗯，不知夫子打算如何编写春秋一书呢？
0: 一要真实，历史事件、天文现象发生的年月日都要精确无误；二要有褒有贬，有自己的见解；三以写史传人为主，极力冲淡神话色彩；四要微言大义。
3: 何为微言大义？
0: 春秋的字里行间寄予了秋礼乐人和的理想，留给后世明君效法，以此一代接一代传下去，完成这个魏晋的事业吧。
4: 孔子发愤忘食，乐意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矣。
5: 夫子，
0: 将所有的弟子都叫来。春秋二百余年的大事列举无疑，仅为绝笔，从今而后的技术之责交给众弟子了。这是全部的六艺书简，望你们分头传抄，然后各藏一部。
1: 几个月后，孔子抄录了大量珍贵史料。
4: 这是孔子赠给弟子们最珍贵的礼物，也是孔子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伟乎？公元前479年，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孔子与世长辞，终年73岁。孔子礼乐人和的精神是高远的，他以其独辟蹊径的方式首开大规模的平民教育， 伟后世，传承礼仪邦国之浩繁文明殿下根基。让我们记住这位博大、深邃、开明的民族圣人，并将礼乐仁和的信仰永远传承下去。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6: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7: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9: 好，我带你去吧。
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8: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9: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8: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9: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8: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0: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8: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8: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1: 放心吧，还有我们。
8: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0: 我们有救了！
12: 救了！救了！
10: 谢谢！
12: 谢谢！谢谢大家！
10: 谢谢小水滴！
12: 谢谢！
4: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3: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14: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4: 在贵州， 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0: 红军射手走过这里？
1: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2: 今晚祝星翼万风铃，
0: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3: 虚侠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十四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琴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帜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主办，是5大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之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5: 评书联播。
16: 秦琼很赞成他。他练完了，四外掌声如雷。这四位教师也不住地点头。哎，少帅，太高了！您这功夫大有进展呢，果然比我们强得多得多，服气了吧？这牛不是吹的。嗯，好吧，今儿我觉着这身子骨这么得劲儿，也是高兴的缘故。我。再练一趟家伙让你们开开眼，是吗？那可太好了。各位啊，我们少爷要练军器了，有不少人跟着溜须，

0: 我们今天算来着了，我们要开开眼。吴安福回到小茶桌这儿，一口气喝了碗茶水，擦干净，又把袋子紧了紧，到兵器架子旁边来了，学问了一会儿，抽出一条两头蛇。那边说这是什么兵刃？就是枪，两头带枪尖的，绰号叫两头蛇。他把这条花枪在掌中一托，阴阳一合把，噗噗啪啪啪啪啪啪，颤了一颤。就练他吧，这玩意儿两头带尖儿，练不好就背不住，把自己给伤着，最吃功夫不过啊！今天我练他一趟。说着话，他练上了。秦琼这么一看，练得还真好。他这嗓子眼儿一刺痒啊，二爷就喊了一声好。好！您说这个寸劲儿就甭提了。吴安福正练着呢，没注意这脚底下有块小圆石的子儿，正好垫在脚后跟上。他这身子一摘了，摔了个大仰磕，他也摔倒了，秦琼这好也出来了，正好碰到一块儿，可把吴安福给气坏了。本来这一失脚摔个跟头就有点挂不住，秦琼这一喊好，他刚有点挂不住了，他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了。我说谁喊的？谁给我喊盗采？你出来！妈的来的，我这也不是戳杆子立场子，也不是说把武术放在地下换钱花，用得着你跑这儿来喝好吗？谁？秦琼一听，耶！二爷一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这个倒霉劲儿还没过劲儿啊！你看这个寸劲儿，可人家这一问揪起来没完了。站在他两旁的人知道是他喊的，有不少人都闪开了。有一个多事的还用手一指，就这山东人喊的，把秦琼给晾到那儿了。二爷不承认也不行了，所以秦琼呢，紧走两步来到吴安福近前，一躬到地。朋友，是我喊的，你他妈喊就不行！吴安福扬起巴掌给秦琼来个嘴巴，秦二爷一拨了脑袋，扫到肩膀子上。秦琼这心就不太痛快，心说有理讲理，干嘛动手打人呢？但是呢，还没发怒，因为他觉着自己不对。朋友，你听我解释，我的确给你叫的是正好，你练的枪法果然出众，我呢也学过。我这一高兴，嗓子眼一刺痒，才给你叫的好，哪知道凑巧了，你一时没留神摔倒了，请朋友千万担待。
1: 去你娘的，他怎么那么巧呢？你再怎么解释，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好小子，你是哪儿跑来的？今儿我他妈非要了你的命不可。
0: 吴安福一哈腰，把两头蛇捡起来了，不容分说，对着秦琼啪一枪，啪一枪，下了死手了。你想这阵儿刚到秋天，在北平府这地方还干旱，天儿还是比较热的，人穿的都挺单薄，这枪又不是玩的，真是军器呀、啊！那要扎到身上，轻则重伤，重则这命就保不住了。秦琼能等着叫他扎吗？二爷左躲右闪，一边闪一边解释：“朋友，不可下手。”朋友，你等等我解释。
1: 谁跟你是朋友？咱俩是冤家。招情招情。
0: 后来秦琼一看躲不开了，上步闪身，砰一把把这边的枪头让他给抓住了。二爷可就不撒手了。抓住之后，秦琼接茬跟他解释：朋友，你我一无冤， 二无愁，我的确是一片好心，你何必误会呢？再说，就是我给你喊道好，你也不至于要我的命啊！你这要把我扎死，难道你就不怕王法不成？
1: 狗屁！什么都是王法，王法卖多少钱一斤？扎死你跟撵个臭虫似的！你给我撒手！
0: 他拼命往回夺枪，秦琼就不撒手。准侄子一撒手，他还得扎自己。所以呢，两个人像走马灯一样，谁也不撒手，围着场子滴溜溜直转。您想，这武安福哪能有秦琼的劲儿大呀？后来他急了，两只手抓住两头蛇的这边，拼命地往怀里拽，你给我，你给我。他两条腿绷直，身子往后仰，屁股往下坠，就使出全身的力量来了。秦琼一想，你说我们俩这么拽，得拽到什么时候算拉倒啊？你不就是要吗？要就给你，你真敢把我扎死？秦琼一生气，把手撒开了，给你就给你。您说有多巧？咱没说吗？两头蛇是两头带枪尖，武安福两只手抓着枪这头往怀里拽，使了平生的力量。秦琼冷不丁那头一撒手，这可好，武安福自己给自己卯上，给我，这一下子前心扎进去，从后边把尖儿给露出来了。就见武安福俩眼珠往上一翻，扑通摔倒在地，蹬蹬了两下腿儿，不动弹了。秦琼呀，哟，人死了，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你看他们俩伸手的时候没人管，出了人命了，武安福手下那帮教师跟仆人全上来了。啊，好小子，你敢把少帅给扎死，抓住他，抓住他。秦琼一想，怎么办？按理说应该跟着打官司去，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顶多这属于误伤。可又一想，不行，我发配这事儿还没算完。你别看北平王罗毅说了没事儿，但是再有一场官司就背不住把那事儿给勾起来，那可就麻烦了。倘若别人跟着我受了株连，我姑父姑母吃了挂烙，我对得起谁呀？秦琼一想，算了，脚底下抹油，我溜吧。好在他们不知道我是谁。秦琼想的是一转身，啪，一个旋风脚从别人头顶上打过去了。哎呀，会飞呀，飞人。秦琼也不管他们说什么了，钻进胡同跑了。这帮人撂蹶子在后头追，也没追上秦琼。一则二爷腿快，二一则他个儿也大，腿也长，一步顶别人两步，那还有个撵呢。到了王府后街有个角门，秦琼就进了王府了。等这帮人拐过弯来追到后街一看，没人啊。从这一眼能看着那边街口，但是到王府后门这瞅瞅，没敢进去。再者一说，也没看准。哎呀，赶紧回去禀命大帅，快点禀命大帅。这帮小子又回去了。简短解说，回到帅府见五魁五亮。这老哥俩这两天还高兴呢，在屋待着没事，一边喝水一边谈武安福的事儿。这五亮说，大哥，我看咱孩子这两天正经恢复的不错。我听王教师跟我说了，照这样子下去用不了两个月就能彻底康复。大哥，听说咱孩子这功夫是大有长进的， 往后就得接茬叫他练下去。男子汉大丈夫，不会武艺怎么能行呢？说的对。二弟啊，有时候我忙，教训你侄儿的事儿，你就替我代劳了。嗨，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我应该办的。正说着呢，外边这个总管叫吴喜，在外头跑进来了，报，二位元帅，大事不好。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是这么回事，啪，他把经过讲述一遍。哥俩一听，哎呦一声，一对儿都没气儿了。等被众人抢救过来，哥俩是放声痛哭。他们的夫人闻讯赶到，也泣不成声。这会儿有人把武安福的尸体抬回来了，放到院里头。一家人这一看，跟血葫芦差不多少了。又一阵的难过，有的人又哭死过去了。这时有人赶紧买棺椁给武安福成殓起来，找僧道超度亡灵。五魁五亮擦干了眼泪，把总管吴喜叫到眼前。吴喜啊，你们少爷出去练武，你跟着我一只手在身边，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要详细的讲。哎，我说的一点不假，是这么回事。据你所说，扎死少爷那个人是个山东人，对，大个黄脸儿。见着他我就能认出来。他是哪儿的？那可不清楚。追到什么地方失踪的？追到王府后街，那他一拐弯就没影了。好，亮这个小子也跑不出北平府去，去把北平府知府孙昌泰给我找来。时间不大，孙知府坐着四人抬的大轿赶到帅府。你想，小小的知府见着大帅，那差的太多了，趴到地上给两个元帅叩头。五魁五亮叫他站起来，把发生的事情向他讲述一遍。孙知府这脸也变色了，一则人命关天，二则死的是少帅啊，有这等事儿？对，孙知府，在你的治下出来杀人的凶手绝不能叫他逍遥法外，我们哥俩限你一个月的时间把凶手拿货给我儿报仇，如果过期抓不着，你可小心着，卑职遵命。孙昌泰验过尸之后回到知府衙门，心说一个月呀，像大海摸针一样，是哪儿找去？没办法，他把两个班头给找来了，一个叫李兴，一个叫张达。在北平府来说，这俩人办案还有两下子。孙昌泰告诉他们，你们想什么办法也要把杀人的凶手那个黄脸的山东大个给找着，我限你们十天期限，找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十天要找不来，我砸折你们的双腿。北平府的知府孙昌泰把两个班头李兴、张达叫到面前，命令他们在十天之内一定把刺死少帅武安福的凶手抓获，不然就打折他们的狗腿。李兴、张达领命从大堂上退下去，开始化妆私访。您想，那么大的北平府，人烟稠密，户口百万，要想找一个黄面大汉山东人又谈何容易啊。因此一眨眼，十天期限到了，两个人是一无所获，只好硬着头皮来见知府。孙昌泰一听，什么？ 连一点结果都没有啊！你们俩也太饭桶了，我说话就算数，拉下去，每人打他们20板子，狠狠地打，把李兴、张达揍的爹妈瞧好，两条腿都给打肿了。知府大人又说，我再给你们10天期限，如果与这次一样，我就要了你们的狗命。下去。
1: 是是。哎呦，可要了我们的命喽。
0: 两个班头啊，到了下边就哭了，心说吃哪碗饭也不容易呀、啊，这不是管姑子要孩子吗？也许这个凶手早就逃之夭夭，离开了北平府，你非叫我们查找，这上哪儿找去？但是还得找，结果10天仍然一无所获。两个人又来见知府，孙昌泰大怒，吩咐一声拉下去，每人再揍20板子。打完了又给10天，还逼着他们找。这两个人一想啊，如果这回再找不着，我们俩谁也活不了了，起码就得成残废。就是这样，走的街上都一瘸一点的。哎，他们无意之中的来到北平府的西的街，这趟街是商业街，比较繁华热闹。特别是在十字路口有一座出名的茶楼，叫望海楼。楼高3层，地点也好，喝茶的人也特别多。两个人过去经常来，心说管怎么呢，要壶香茶喝喝，先拜拜火，顺便呢到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等他们一进望海茶楼，掌柜的看见了，一瞅北平府的两个班头，不敢得罪，急忙笑脸相迎。哎，二位头，多日不见，平好吗？
1: 哎，还好的。
0: 掌柜的，
1: 都快见不着了。
0: 您这怎么了？这是？哎呦，二位，你们受了伤了？哎，别提了。我到账房了，给我们来壶好茶。可以，可以，二位请吧。他们俩进了账房，这屁话不敢4平8稳地坐，就斜着身子在这坐着。掌柜的给沏了壶水，送来2盘瓜子儿，就问他们：“二位，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吗？”“
1: 可不是嘛，你没听说呀？
0: 前些日子少帅武安福在土地祠前练武，遇上个人，言语不合，当场动手，结果武少帅被那个人给扎死了。”人命关天，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
1: 哦，听说过，听说过。
0: 凶手还没抓住？
1: 没有，连影子都没有啊。
0: 为这事儿把我们知府大人急坏了，逼着我们俩破案。你说我们俩有什么法儿啊？到现在连点眉目都没有啊。恐怕这回呀、啊，再要找不着凶手，我们哥俩谁也活不了。哎，哎，二位头，据你们所知，这凶手什么模样？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挺进深蓝是多维的冲锋，战鹰翱翔其上，战舰驰骋其间，钢铁巨鲸潜行其下，这不是诗意的远征，而是使命的开拓。今天节目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王中元、张美玉、杨璐等人的故事。
5: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习主席的殷切嘱托，也是我们海军官兵的如山重任。挺进深蓝是多维的冲锋，战鹰要翱翔其上，
6: 战舰要驰骋其间，
7: 钢铁巨鲸要潜行其下。
8: 这不是诗意的远征，而是使命的开拓。
9: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远洋的战场，而等待我的将是一场近距离的缠斗。
10: 空空构型歼15飞机2架，2等转1等。
11: 动幺，目标2架，高度失重，速度800，持续对向。
12: 中央明白，前冲。
9: 可能是对方的飞行员想看看我们舰载机飞行员啊能不能在这个远海进行高强度的格斗。
11: 距离100，中央明白，告诉你吧，我也是重量不干，战斗飞行员。中央将会迅速他的僚机，重量明白。
13: 极限影响，极限扩散。
9: 通过几轮缠斗，就我成功的咬住了对方。
12: 中央幺四，我到舱尾后了。重量收到。
9: 无论是从作战意志还是飞机的机动性操纵性，在这场近距离的肉搏中啊，我远胜过于他。
11: 对方停止机动了。
9: 看着舷窗外无尽的深蓝，那一刻我眼角似乎湿润了。这片曾经只有他人航迹的深蓝，我们在这里用实力赢得了从容。24岁，我来到他战斗过的地方，沿着他未尽的航线起飞。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热血青年，能够在前辈战斗过的阵地上接过他们递过来的交接棒，我觉得我非常荣幸和自豪。
14: 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否则将遭到拦截。
9: 但心里一直燃着那团火，英雄的夙愿岂能止步于家门口的海天？我们必然要从岸基走向航母，走向远海大洋。

只有在深蓝之中，我才能将来犯之敌拒之于祖国的海疆之外。在更短的时间内，我们要超越对手。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多。

0: 我们不怕对手的强，就怕没有机会。我们歼十五弹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1: 动腰，目标四架，高度发动，速度800。
0: 再次起飞，深蓝已是我们的主场。
2: 动腰截获东侧两架，东两可以开雷达搜索。
1: 东两明白。
3: 探测距离远了之后，我的编队队形更大，可以在空中实现这种夹击的这种态势。
4: 雷达截获，
0: 敌人还在寻找我们时，他的坐标早已锁死在我们的屏幕中央。
2: 东两截获西侧两架。
5: 好的，我现在没有告急，你呢？
1: 我也没有。
0: 对方击杀不到我，而我可以击杀到对方。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
5: 宋良，你打西侧两架，我打东侧两架。
1: 宋良明白。
0: 我们要的不仅是惊险的近距格斗，更是决胜于目视之前，拒敌于千里之外。
6: 外军跟我交流的时候，啊，他表达出的这种感觉就是 just a job。I just want to go home。 就我回复他的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个工作是吧？ Money I don't care， I just want to fight。 从最老的飞机到最强的战鹰，从近海的家门到远海大洋，这片深蓝是王伟前辈那一代人的夙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更是我们即将开创的未来。我真心向往的就是胜利者的感觉。我相信未来一定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深蓝。
7: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05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万吨大驱是海上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和移动堡垒。
8: 指控舰指编辑来报，敌塔机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机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9: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地区。
8: 明白，多慢动，
10: 多慢动，
8: 受到天机推动敌塔群态势。
7: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8: 二嘴明白，雷达明白，
11: 连战明白，对不战明白。
7: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12: 收到敌情报，二日前敌潜艇出港后下潜消失，推算可能抵达任务海域，上级令我舰加强对舰防御。
7: 面对看不见的刀光剑影，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可能触发他们高强度全方位的打击。
13: 根据敌潜艇离港时间和及其可能的航速来推算，可能已经抵达我们的任务海域。
14: 它很有可能以大深度航行。
7: 在这场博弈中，舰艇与潜艇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
9: 舰子升呐，是否发现目标？
1: 正在舰子三维发现目标。
9: 舰子升呐，转平带一。
7: 反潜，这道世界性难题横亘在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征途上。
1: 方位两两栋至三五栋未发现目标。
15: 我们今天在这是开训练复盘研讨会，但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是实战，大家想想，但这个问题我们能回避吗？回避不了，必须直面，必须解决。远海确实跟我们近海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这是我们作战使命任务所决定的。
7: 防空反潜守不住，前途打击就是送死，联合突击打不准，远海作战也只能等死。如今这柄传承着遵义转折基因的深蓝利剑正由我们这一代人执掌，我们当如何在深蓝战场上破壁而立，重塑攻防的法则。
9: 我们为什么反潜艇那么难？声音在水声中的传播它是弯曲的， 最核心的，首先我们得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
15: 这里面要想做到先敌命中，或者是先敌打击，不给对手出手的机会，那怎么办？
9: 难不怕，没干过也不怕，失败更不可怕，甚至不可能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畏缩、躺平、禁锢。
15: 咱们干啥的？咱们不就是来这个突破战斗力边界的吗？对不对？
9: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用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10: 水面敌舰即将进入你打击范围，先敌打击，同时持续搜索跟监水下潜艇。
9: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实践来证明一切。
14: 三舰指声呐发现敌潜艇，
16: 跟踪稳定后组织鱼雷模拟攻击。
14: 一万
8: 二舰指收到远程目指，
16: 采用快打战法组织发射。
8: 一万发射准备好，请示发射。
16: 发射
8: 发射。
9: 顶得住才能打得赢，打得赢才能聚集于远海。
17: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知海必为海之。习主席叮嘱我们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这些年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歇。从侵华到部队，从近海到深蓝，21年经历了五型驱逐战舰。
9: 我明白，走向远海不只是浪漫与梦想，而是数十个战位、数百名官兵，在暗夜里突破那些不可能的无声航迹，用制胜托起制胜，用担当的脊梁撑起远海防卫的屏障。

0: 有人问过我深海是什么感觉，我说是拥抱，每一次下潜都是与绝对黑暗的漫长拥抱。深海之下没有光，没有声音。
1: 你好，
0: 只有钢铁的呼吸和我们的心跳。
2: 报厅长，手机要问问。
3: 停止返航，转移阵地。
0: 军令如山，没有，但是女人在外面待的时间很长，他们期待和家人团聚。作为军人，令行禁止是你必须要做到的。
4: 增援量是10%。
3: 同志们，立即前出，现在开始执行2级静音部署，声呐加强守听，作战系统值班完毕。
0: 我作为一个潜艇艇长呢，特别享受一种感觉，就是在潜望镜里用那两个镜头，这个十字架对准目标的感觉。
5: 这片海区水温条件很复杂，
6: 那就使用导弹远距离攻击，我们到这个海域就能完成任务。
7: 采取导弹远距离攻击，
6: 练兵的效果到底有多少？
0: 1976年，我们的前辈没有先进的导航仪器，用身躯和胆量丈量出隐秘的航迹，只为证明抵达就是存在。而我们这代潜艇人的使命是什么？
8: 那还有一种方案，抵近摧毁。
0: 我们去这里，他们演习的核心区域。
9: 习主席要求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10: 当前位置距任务海区
9: 对我们来说
10: 200海里，
9: 敌人在哪，阵地就在哪，
0: 只剩10%，
8: 那我们就不定时伏击。
0: 作为我们潜艇来说呢，它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完善的反潜体系。
10: 这块区域敌反潜飞机活动依然很频繁，
0: 要面对这

0: 完善的反潜体系，你不能出任何错误。
1: 根据以往的经验，一旦被这些大马力的拖网渔船拖挂住，难以跟他对抗。
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绕开？
3: 风险到处都是，但战机只有一次。
4: 报告艇长，收到最新敌情，敌编队开始增速，
5: 加到当前速度的4倍。
6: 我艇已进入任务海区，目标各类方位020。
7: 有。方位036，听到多批组的脉冲信号，暂判为敌编队。
0: 我们到了射伏阵地以后，不久声呐就报告，听到了多批声呐主动脉冲信号。
8: 发现敌舰，战斗警报。
0: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戏。
9: 战斗警报，
10: 是
11: 战斗警报。
0: 射伏不到3个小时，敌编队就来了。
12: 欢迎全体备战。
0: 我们完全的预判到了敌人的下一步行动，而且精准的把我们的射伏阵地设在他们的航线上。
13: 报艇长，编队左航向240，速度15节。
14: 编队信号比增强。
15: 报艇长，其编队方队变换量增大，距离越来越近。
16: 有，伏至侦察深度。
0: 当时大家觉得这个过程会非常顺利，这次呢，我们遇到了特殊情况。
17: 深度25米，
18: 伏速极小。
19: 有。
20: 深度23米，
21: 伏速为零。
22: 我已经开始调升其的增速，
16: 前进
0: 敌情要求绝对的静默与隐蔽，而对抗调升需要果断剧烈操作。
23: 35米，
16: 招子水上准备攻击，
24: 是招子水攻击。
0: 这是与两场死神同时赛跑，10几秒，5道口令，每一个人都动作精准到位。吊身以分秒计算死亡，敌情以链结逼近猎杀。
25: 48米，
26: 敌编队噪音信号增强。
27: 大家一定不行的吗？
28: 前数为零，我紧跟着上浮。
16: 深度50米，停止排水，
29: 灯光转夜间模式，不是潜望深度，升潜望镜。
30: 是，升潜望镜。
31: 报警长，目标在我右旋30度。
16: 1号管鱼雷预备，
31: 是1号管2号管鱼雷预备，1号管2号管鱼雷预备好。
16: 1号发射管，发射。
31: 1号管2号管鱼雷出管。
0: 我在这个镜头里面，我看见过很多船，但是这是最大的一次，最近的一次。
32: 全体艇员，我是政委，我艇
33: 已圆满完成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即刻正式返航。
0: 每次出航，我们把父亲、儿子、丈夫的身份留在了码头，在深海，同名的身份只有一个，战士。有人问，在深海之下，你们怕什么？我们只怕，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的静默不够彻底，我们的刀刃不够锋利。
34: 深海是勇士的征途，静默是忠诚的誓言。向前出征，我们只为最深的蓝里永远有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钢铁长城。
35: 何为钢铁长城？铸就深海利刃。
36: 所有的

0: 回站位汇报人员就位情况。
1: 安全人就位。
0: 人员就位。
1: 所属人员就位。
0: 开始伤殿前检查。
2: 这是我第一次在站位上看到他。这一刻，我的胸膛猛地一紧。原来使命的重量，真的能让心跳停一拍。从校园走向站位，第一次站在这里，却像站在人类从未标注的海图上。从黄水到蓝水，哪一代人走的是坦途？如果说前辈们走过的路叫追赶，那我们脚下的每一步，都在为下一个时代标注下最初的航线。完全国产化，全新的系统，它瞄准的绝非简单的平台升级，而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那片无人涉足的深蓝，
3: 我们全新的电力系统是未来近期搭配电磁弹射和高能武器等新型装备的核心基础。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建立全舰能量管理的系统性思维。
2: 在四川舰，每一位舰员几乎都是从传统登陆舰来，在传统登陆战术中成长，现在要亲手推翻过去的自己。
4: 统一、灵活和高效利用，为有后续我们武器上舰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5: 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是敢想。
6: 那我舰的推进系统和以往的普通舰船的推进系统，
7: 那在这个时候，东电系统还会为我的弹射系统提供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吗？
5: 敢拼。比如说我们想要更智能的操作，成熟的人可能会觉得那样不稳妥、不现实、难以实施。我要走哪条路，还是我心底埋藏的一个种子。我的种子里面没有摆烂。从第一次弹射质量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这支团队没有问题，这也代表着新生。新生的是我们舰员对新装备、新领域驾驭的能力。信任不是别人白白给我们的，而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双手挣来的。
0: 左舵五，
8: 左舵五，
0: 航向两三栋，
9: 航向两三栋，
0: 两进三，
9: 两进三。
2: 不到两年时间，
5: 我从学员成长为教员加指挥员，
2: 从董员礼到编教程，全舰官兵已采准新制战斗力生成的节拍，用实战教练数据把陌生练成本能，抢占海上无人作战的先机。
1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向海图强，挺进深蓝，我们正朝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全速前进。
0: 全系统按流程上电。
10: 前方是更远的海，更大的风浪，也是更壮丽的航程。

0: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0: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0: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0: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0: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新时代人民空军已经历史性地迈入战略空军的门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一代代空军官兵在高原、在戈壁、在远海，于同一片天空下奋飞制胜。接下来，一起来听王维宏、郑嘉鹏、王力等人的故事。
5: 新时代人民空军已经历史性地迈入战略空军的门槛， 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是习主席对人民空军的战略要求。新征程上，我们新一代革命军人如何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
6: 这里万籁俱寂，唯有巍峨雪山为伴。
7: 这是战鹰驰骋的疆场，也是一片智慧的空间。
8: 发现不明舰载机一批两架，为批点拐动方向，高度五栋。
9: 受邀，我已到达指定空域。
10: 奋飞之路上，比高原更高的是什么？比荒漠戈壁更广的是什么？比远海更远的是什么？比天空更深邃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负责实际指控，兵力配备预警机歼-20、歼-16、歼-10C。王文宏负责北战场的态势监控。
5: 敌短时起降了大量飞机，并且一直向我机进行逼近，对我们进行一些模拟的干扰或者一些模拟打击以及火控锁定等动作。那这时候我们也就会充分去指挥我们现有的兵力去对他们进行反制。前后持续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大家按照空域接替的方式在不停地滚动着。成功的把敌机给驱离了之后，我才认识到究竟什么才是空中战情。我发现空中战情一样是站在一线的，甚至可以看到的、得到的以及能做的还要多。第一次出任务就直面对手，我以为自己干得还不错，但我不知道考验才刚刚开始。
11: 方位要怪物，根据信号判断，一架高威胁、一架低威胁编队持续前出，
10: 加强跟踪，持续关注。
12: 明白，你跟踪。
5: 综合去研判出来了，它是有两架机型在里面编成的双机编队。
11: 高威胁动摇，疑似回转，目标谨慎，低威胁动粮。
13: 尖刀小队前头拦截。
5: 编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进行了回转，而剩下的那一架飞机它是一个比较低威胁的目标，所以我们对它的关注度就并不是很高。
11: 报告指挥长，低威胁动粮附近出现高威胁信号。
10: 重拳小队，高危险，立即归兵。
5: 当时我们的主要执行任务的飞机已经在打击包线之内了，已经不可逃逸了，耀武扬威的从我们预警机的头上飞了过去，当时就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14: 今天专门把大家召集起来，围绕主要的任务一以得失，展开自己的评论。
15: 主要我是负责。
5: 现代战争中，是信息权成为赢得胜利的关键。失去信息，错判信息，那天的失败刻骨铭心。
10: 雷达加高压，
11: 雷达工作正常，
5: 没有丝毫的容错机制。因为如果你报错一次态势，下错一次指令，可能你个人没有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的战友的生命。战场永远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子发展，只有根据一点点的细节，足够的去了解装备性能、战术战法，才可以去在复杂的战场中快速、准确地判断出正确的情况。那一年，我们迎来了一场完全由预警机独立指挥、独立控制的体系对抗实战考核，我们和战场的胜负直接发生关系。能不能赢，对我们这群前舱变后舱、地上转天上的人来说，是一场硬仗。
11: 系统自然正常，敌机起飞，听指令加高压，
10: 雷达加高压，
11: 雷达工作正常，目标已上报。
10: 各小队按计划进入空域，准备接收态势推送。
16: 演示好了，空战开始，空战开始。
5: 对手的动向是否佯攻，有没有可能沿着地形、山谷、低空突防？开局就遇到难题，低空真假目标混杂，强电磁干扰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发现蓝方战机。
11: 第三空域疑似存在低空渗透，
8: 热火小队全出查证。
5: 我们顺势掌握了南方的进攻意图，随机引导我方战机对南方指挥节点发起了致命一击。其实战前人的胜利，它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架飞机的胜利，而是整个体系的胜利。一次一次把最正确的态势、最优的决策送到战友的手中，这样胜利的天平才会一点一点地去向我们倾斜。

0: 指挥员在我站265遥两栋方位发现一指回波，速度780，高度116，向这飞行。
1: 我站转进一等战斗值班，雷达紧急开机。
2: 我们是祖国空天的千里眼，在无形战场与敌对垒，在方寸屏幕间博弈较量。
1: 雷达重点加强28栋方位搜索发现，
2: 从繁杂的信号中甄别研判，精准上报空情数据，不能放过任何一丝异常，也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目标。
1: 研判进行战术，
0: 明白。初步研判，小心机一架。
1: 按敌机编辑上报

0: 这里终年积雪，氧气稀薄，风刮起来像刀割一样，是公认的生命禁区。但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和装备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必须长期扎根山顶，托举起万里空疆的预警防线。战友们在山下，我们俩在山上，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战斗。
1: 收到，收到。
2: 指挥员，雷达监控当前演示，通信中断。
3: 我站当前通信中断，限令你和马尚龙前往雷达阵地进行检修，及时排除故障。完毕。
0: 在这里，使命就是要确保雷达24小时畅通。
4: 金小青，现在有多少度？
5: -20多度吧，风也挺大。
0: 抢修就是和时间的赛跑，快一秒，再快一秒，不能跌倒。哪怕喘不上气，也要抢回这一秒。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第一时间上。高原这个反应可能就是已经很强烈了，就是咬着牙也得坚持住。

弯腰压低重心，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再烈的风，再难走的路，我们弯下的是身躯，立住的是高原空防的防线。我们用最原始的坚守，不让任何一个空域成为无人注视的盲区。

0: 随大兵嘛，默默奉献，默默无闻。清澈的一直为中国这句话一直感动着我。虽然我们默默无闻，但是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兵种不同，责任不同，但是共同的都是需要守好国防，守好这一片领空。
1: 顾海波同志，这是你军旅生涯第八次上山驻防，应该也是你最后一次上山了。阿拉昆仑的颜色无非黄色的山、蓝色的天、白色的雪，这就是昆仑风雪给你我的青春增添了色彩。
0: 坚守、告别，人生中最难的两件事，但对我们来说，坚守和告别都已经成为习惯。
2: 十八年军旅生涯即将结束嘛，半生军旅就奉献给了祖国的边防，但守国家的疆土，此生也无悔。
3: 幺二一，
4: 我们已圆满完成北仑驻防任务，
3: 现由我们解防，请战友放心，军令。
5: 这里大地苍茫，升起的五星红旗是高原上最鲜艳的色彩。
0: 用青春擦亮祖国的千里眼，我们何其荣幸。

0: 是你来了几年，我感觉我们年轻人能力成长还是比较高的，只不过有些体系上确实要牵着用，不是说我们这边年轻人能力就比人家差。
1: 能力比的是什么？你怎么认为这个能力？
0: 首先研究能力。
1: 好，你研究能力，从来没有研究一个成果出来，你那叫研究能力吗？你所有的东西必须有成功支撑。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来证明你？那就是打赢。那你的能力是什么？

0: 从我们改作机二零以来，我们一直在追赶他的步伐。旅长每次告诉我们，强者都是含泪奔跑的。你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钻牛角尖了？一段时间里面是有这样的反感的情绪，甚至就觉得小事大做。
1: 心智战斗力不是中期交给我们，我们的责任在哪儿？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你不能天天败啊，你得成功，你得带着更多的兄弟回来。打仗它就是这样的，响鼓要用重锤击。隐身战机是去当刺客、当空中的关键角色，不是去当决斗士。

0: 开他的弹命中了，打了两枚，
1: 两枚都命中了吗？一号回答我的问题，
0: 命中一枚，
2: 命中，
1: 还有没有？为什么？

0: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把他们锤炼成为优秀的新一代飞行员，特别是由以前的战斗员向一个指挥员上的转变。以我的能力去评价现在的年轻飞行员呢，我觉得他的成长进步比我要快。如果在同年龄的水平，如果现在他30岁，我拿我30岁去衡量他，他应该是超越我的。但是我为什么现在要求还是这么高？因为我是站在更高级别，费了更长的时间，拿现在的我去衡量过去的我。我觉得大家对我是既爱又恨，恨因为我比较严，爱应该确实我帮助了他们不少，解决了不少问题。有了事儿，肯定是我们第一个上。你要打最困难的仗，要打风险最高的仗。给了你最好的武器，你不就应该干这个事情吗？隐身作战，它是穿透敌防空包括预警系统的重要的科技手段。外线作战本身缺少的就是支撑，情报很少，独立作战，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造句是啥。但是在任务面前，我说了不讲条件，这是攻坚之战。把飞机都检查好。什么叫战略空军？怎么成为制胜铁拳？不是说说而已。
1: 状态好可以加入。
0: 只有把视野放到千里之外，只有把自己逼到这种绝境之中，把所有的短板暴露出来，未来才能飞得远，打得好。
2: 小心八 B 那边可能有支援机过来了，航向南管道，周边有护航，周边有护航。
3: 高度，
2: 高度8000，高度8000。
3: 我们出了那个区了，没影响。
4: 没影响。没影
2: 响。不要急，不要急。目标持续上去。
3: 舵三注意南侧目标准心。两拐动，123，目标高度6洞。
5: 5洞拐，制导完成。
2: 91号，动311，制导完成。打掉了。
0: 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啊！你不去啃，谁去啃呢？再难的事情，我们有成功的案例。我们是有希望的，心无旁骛去研究打仗，把武器性能发挥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层指战员心无杂念，一心谋打赢。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把这块牌子摘了，我说永远不能摘，留着这根刺在，大家就会自觉不会再战。对那些挑事搞事的男子野心，必须坚决打掉他们的一切幻想。我们有了先进的战机，还要有压倒敌人不惧一切强敌的英雄气概，才能守护好祖国的领空安全。

0: 这几年空军部队演训迎来大规模转型升级，大集群全要素作战成为常态。但新的问题来了，几百个目标，几十支编队，目标怎么筛选，火力如何分配，波次怎么衔接，传统计算方式根本来不及。
1: 空中这个平台飞机它本来速度就很快，它本身对这个作战筹划的这种时效性要求就特别高，而且再加上大规模，那你没有一套智能化系统来完成它，那是无法想象的。
0: 最难的不是写代码搞模型，而是把整个战场逻辑吃透，目标、火力、忽防、毁伤，这一整套打击链条逻辑错一点，用在战场上就可能影响胜负。
2: 按照演习最新规模要求进行本次压力测试。
3: 收到，计划方案已导入，开始规划。数据库加载成功，飞机模型加载成功，武器模型加载成功。
0: 那次测试核心模块性能达不到要求，演习的需求还临时翻了一倍，当时大家都懵了，倒计时滴答滴答的响。
1: 晚上你们先回休息，然后我来具体研究一下，然后有解决思路之后咱们明天再继续对接。
0: 第一次测试这是难免的。2002年7月，我从国防科大毕业，就是乘坐这样的绿皮火车来单位报道。前20年，我一直在做导弹试验鉴定工作，看着导弹命中目标确实很骄傲，但是总觉得试验离战场还有点远。

0: 跟之前我们约定那个毁伤数据的接口得统一起来，因为之前那一个礼拜几乎没合眼，心脏快要跳出来了，脑子根本就停不下来。我们做这个系统其实跟打仗是一样的，你要是放弃了，或者说没有按照时间来保质保量的完成，那有可能你就像逃兵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打仗的时候你不能当逃兵。
1: 那你做这个系统的时候，你也不能当逃兵。
2: 一分钟准备，
3: 扫荡扫荡。
4: 导弹遥测工作正常，
5: 弹机遥测工作正常。
3: 发射。
6: 导弹进入高空巡航。
0: 导弹命中目标。当时心里其实是比较忐忑的。当看到这个所有的弹都顺利爆炸了，然后我们这个星才落地。后来在空军一场大规模演习中，上百个战术单元靠着这套系统的规划，协同打击做到了分秒不差，真正实现了体系秒杀。 在这零和一的世界里，让先进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现实战斗力，让软件定义装备、定义作战、定义战场。踏着戈壁滩的石子，我的眼里是 AI 的空间，算法的对抗。这片大漠埋白来，这个兵埋白当。
7: 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是我们每一名空军官兵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在高原，在戈壁，在远海，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奋飞制胜，筑起不可逾越的蓝天长城。

0: 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当兵这些年，有一个字我喊了千万遍，到边疆，到戈壁，到洪水里，到火场去，到每一个被召唤的地方，到每一个需要我们的时刻。一声到是义无反顾的回答，是生死不渝的承诺。从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到如今万里山河的平安宁静，岁月改变了容颜，不变的是军人的本色。为人民到永远，贵州综合广播致敬中国军人。
4: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5: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6: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7: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6: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8: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6: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9: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1: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有机心结，
1: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评书联播。
2: 据说是个大个，身高过丈，长得还挺才亮，五官端正，满口浓厚的山东口音，能有个30来岁吧。是啊，估摸着也是这个岁数。他要70老80的，谁没事到街上惹祸招灾去？气儿也不能那么粗啊，可不是吗？哎，掌柜的，

0: 你这望海楼每天接待不少主顾，你这可是五方杂地呀、啊。你帮帮我们哥俩的忙，你好好想想，上你这儿喝水的有没有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的人？
1: 没有。
0: 不，你好好想想。哎呀，想他。掌柜的突然眼睛一亮，哎，是有这么个人啊。李兴、张达就站起来了，把这掌柜的给拽住。你说你想起来了？
1: 不对，
0: 这个人他肯定不是凶手，说跟不说也差不多少。别介，有眉目就行啊，咱们说说看，又不能取完好人。你刚才说这人是谁？二位别着急，的确我们遇上过类似这样的人，不过他是俩人，你们猜是谁呀？那是咱们北平府堂堂的少保千岁罗成，罗少保。那黄脸大汉跟着他形影不离，看这个意思，罗少保对他还十分尊重，两个人称兄论弟。我想想，对了，罗少保管他叫表兄啊。不过这人姓什么叫什么，咱没敢问。他这个表兄就是黄面大汉，一丈挂铃，满嘴山东话。哦，是这样。最近来了没有？
1: 没有，大概能有25、26天了没露面了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两个头一听如获至宝，
0: 看见没，这事还真有眉目了。不过掌柜的赶紧补充，我看人家不见得是凶手吧，人家跟少保千岁在一起，哎呀，掌柜的你甭说了，跟谁在一起也免不了杀人呢，对不对呢？多谢多谢。假如这个人要来了，你千万给我们哥俩送个信儿，我们哥俩必有厚报，管他是不是呢，咱们查访查访。好吧，掌柜的说到这儿往外头看了一眼，哎，来了。李兴、张达急忙甩脸往外头看着，果然见门外并肩走进两个人来，其中有个漂亮小伙，公子金对花场，挎着口宝剑，一眼就认出来少保罗成，因为罗成经常在街头出现，他们见过不止一次。挨着罗成这个主，果然是一个黄面大汉，是穿青挂皂，跟掌握的情况一点都不差。那位说来的是秦琼和罗成吗？一点都不假呀。咱们前文书说了，秦琼到街上闲溜，没想到在土地祠一下失手扎死武安福，闯下大祸。秦琼跑回王府，一直没敢对别人提这个事儿，他这个懊悔劲儿就甭提了。秦琼不住地撤自己的嘴巴，心说人要走石器，城墙挡不住；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我现在就倒霉的时候，老也不上街，偶尔上趟街，还遇上了这件事儿。论理，我应当投案打官司，管什么罪呢？我捅的娄子，我去领呗。可又怕牵连姑父姑母和表弟，又怕引起前者误伤人命那个茬来，他思前想后没这么做。可有心不去，可知道这个事儿完不了，人命关天，何况死的人又是堂堂的少帅。因此秦琼左不是右不是，愁肠百转，可把大英雄难坏了。他在王府里一眯，
1: 连屋都不出，除了吃饭喝水之外，甚至连院都不去，有时候倒头便睡。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前几天呢，罗成有事儿，帮着他爹处理公事，过了几天这公事处理完了，罗成没事了，觉着轻松愉快，来找表哥。他就发现秦琼几天不见瘦了，因此罗成就问表哥，您怎么了？觉着身体不舒服，找个郎中给您看看。贤弟，我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就好，大概这几天我没来陪着您，您觉着心情烦闷吧。秦琼顺水推舟苦笑了一下，大概也许是吧。所以罗成也没在意，仍然跟秦琼在一起谈心。但是他就发现秦琼心不在焉，说话语无伦次，怎么看怎么有点反常。罗成就问表兄，您肯定有心事，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不然的话您不是这样的人，怎么是不是想家了，想我表嫂了？秦琼就顺嘴胡说吧，是有那么一点儿，离家多日，焉有不想之理。罗成一听也在理儿，所以也没怀疑。但是，他想叫秦琼上街陪他溜达，秦琼说什么也不去，一回不去，两回不去，三番五次还不去，罗成就不痛快了，表哥。人要发愁，越在屋闷着是越发愁，到街上一溜达，愁云就散了。我觉着您这人挺爱溜达的，怎么现在有点反常啊？表兄，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吧，赶紧换衣服。罗成说话有点激愤味儿了。秦琼一想，我兄弟是一片好心呐，干脆我这硬着头皮跟他上趟街吧，也不至于出门就碰上事儿。所以秦二爷换了套衣服，跟表弟罗成上了街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他每次上街头一站准到望海楼喝茶，今儿个也不例外。哪知刚进门就让两个班头李兴、张达看见了，两个人一瞅，凶手准是他，要不把你拿住，我们见着知府大人如何交差呀。这两个人一股激劲从腰里头把链子拽出来了，一只手握着铁链挑门帘就窜出来，蹭蹭就纵到秦二爷的面前。罗成不知道怎么回事，把罗少宝吓了一跳。嗯，你们要干什么？那罗成多狂多横，一瞪眼把这俩小子吓得清醒了。少宝千岁，我们看着您老人家来了，特来迎接。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北平府的两个衙役，我叫李兴，他叫张达。去一边去，用得着你们迎接吗？没事儿找事儿。哎，是是。罗成呲的他们跟呲的狗似的，两个人赶紧哈下腰退在一旁。表哥请上楼。李兴、张达一琢磨，即便他是凶手也没法下手，有这罗成就惹不起，干脆回去送信儿吧。两个人撒脚如飞回到北平府，进了衙门，见知府大人禀明经过。知府一听又高兴又害怕，你们俩

0: 两个人说的可是实话，一点儿都不假。我们摸清了，这个凶手姓秦，叫秦琼，是少保千岁罗成的亲表兄啊。前些时您忘了，咱们北平街头上盛传二堂认孤亲的事，说的就是此人呐、啊。少帅就是死到他手中的。
1: 哦，好吧，你们跟着我赶奔帅府。
0: 孙长泰赶紧上轿，带着两个班头来到帅府，简短接说，见着大帅武魁、副元帅武亮，这哥俩正生气呢，儿子死了快一个月了，到现在凶手还没抓着，刚想派人去问这位知府呢，哎，知府来了。孙长泰给两位大帅见礼之毕，就把调查的结果如实地讲述一遍。五魁五亮也有点不太信呐，这是真的。回大帅，卑职天胆也不敢欺骗大帅呀。
2: 嗯，亮你也不敢。
0: 五魁五亮为了慎重起见，把李兴、张达找上来，又详细问了两遍，还不放心，又亲自派人把望海茶楼的掌柜的也给叫来了，又问了两遍，这才相信了。五魁咬牙切齿：“
2: 老匹夫，罗毅。”
0: 咱们是新仇旧恨没个完呐，在北平府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次为了给我儿报仇雪恨，我就豁出去了。那位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这是有原因的。想当年北平王罗毅福保的是北齐，你别看他保北齐，老王爷坐镇燕云十六州，是衰唐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后来北齐被大隋给平了，靠山王杨林带兵30万来到北平府，罗毅不服气儿，在长辛店一带列队应战。这杨林知道罗毅枪马纯熟，武艺精通，手下有40万精兵啊，真要闹翻了就是一场血战，究竟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这杨林就禀报了隋文帝杨坚，让杨坚出主意这事儿怎么办。后来杨坚就采取收服的办法，派使者3番5次跟北平王罗毅谈判，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罗毅呢同意保大隋，但是听调不听宣，我这燕云十六州还归我说了算，我还得当北平王，国家有事儿，我可以为国效忠，想改编我的军队，想占我的地盘不行。杨坚呢也就答应了，双方签字画押之后，因此北平王罗毅把旗号改了，也挂着大隋的旗号，实质上他有一定的独立性啊。这杨坚总觉着罗毅有野心，这人不可靠，早晚他要造了反怎么办呢？他就跟靠山王杨林商议对策。杨林说这么办，不管怎么说他是咱们大隋朝的臣子，大面上他得听咱的，现在北平归大隋了，咱们得派命官呐，最好派去个大帅和副帅，名义上帮着罗毅镇守燕云十六州，暗地之中监视于他，如果罗毅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咱们抓个机会想个办法就把他置于死地。杨坚点头，

0: 谁呀？杨林从手下拨出两员虎将，就是五魁和五亮，临行之时交代的明白，这两个人才走马上任。到了北平府，一见罗毅，罗毅心里头明白，哦，派来奸细了，奸是我来的。在这燕军十六州，既有北平王，又有大帅，有心不同意，那就是抗旨不遵，说不出理去，所以罗毅也就同意了。但是他跟五魁五亮是面和心不和呀，双方都有戒心。罗毅派人监视五魁五亮，五魁五亮派人监视北平王，而且每人手下都有一伙人。那五魁五亮既然是燕云十六州的大帅，当然有一定的实力了。数年来经过精心的培养，他们手下有一伙死党啊，光著名的上将就不下二三十人，而且每人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兵权，就等着朝廷的旨意。如果有圣旨来了，叫他们行动，他们就可以把北平王立刻赶出北平府。但是也有一样，他们也看出来了，罗毅也做了准备了。这些年罗毅以各种名义征兵，现在手下掌握的军队没有五十万也差不多少啊。要想扳倒罗毅可也不那么容易啊。另外五魁五亮自从到了北平府之后净受窝囊气了。那罗毅和罗成是好惹的吗？他们又是上眼皮，动不动就到帅府找麻烦，什么征的粮不对了，什么征的饷不齐了，什么帅府的人不守规矩了。他们两个人经常挨罗毅的申斥，这罗毅也不管凭着多少人呢，张嘴就骂，是扬手就打。可两个人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忍辱负重。真所谓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了。哎，现在罗毅的妻侄又把他儿子武安福给扎死了，这不是新仇旧恨吗？五魁这会儿嗡就撞上来了，心说老匹夫，要依着我早就把你收拾了，但是朝廷没有旨意，我不敢轻举妄动啊。但是那个事儿我不管，你扎死我儿子这事儿完得了吗？是你妻侄扎的，一个来月了，就在你的王府里头眯着，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堂堂的北平王，包庇杀人的凶手，难道就不怕王法不成吗？他要领伙人马上就上王府抓人去。可他兄弟武亮啊比他聪明的多，大哥且慢，大哥息怒，万万不能鲁莽行事。兄弟，难道我儿的仇就不报了？当然要报，可咱得讲个方式方法呀。就像哥哥您这样领着伙人上北平王府，您这不是捅马蜂窝吗？那你说的怎么办？从长计议，有账不怕算，哥哥千万要沉住气呀。就这样，武亮传令把中军主将小后裔孙成给请来了，这孙成就是他们俩的死党之一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

0: 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身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长沙不只是网红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8: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50-60年代到80-90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是由各行业的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9: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10: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潇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

0: 啊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五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三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1: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六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地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0: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2: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0: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3: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4: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两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8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这是摇套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6: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5: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6: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7: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6: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7: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6: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4: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焕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8: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工讯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1:1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5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场。

0: 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1: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及飞船的研制任务。
0: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2: 特意过来，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3: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0: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成员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域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4: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机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0: 7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卫星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5: 搜到了卫星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0: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6: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什么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0: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星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4: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
7: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色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些乡村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下面我们将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
10: 海燕村位于昆明市城贡区大余街道，地处滇池东南岸，是一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渔村。这里不仅保留了老昆明特有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还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海燕村得名来自古语“河清海燕”，取自诗句“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象征太平盛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海燕社区主任助理高亮杰介绍，
11: 元代开始有这个村落的形成，明代建成了石龙寺，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清代乾隆时期叫海淀镇，已经是当时最繁荣的一个景象，是达官贵人宴请贵客的一个地方。它有个观海厅，可以看到西山睡美人，景色非常美。
10: 海淀村在老一辈人的口中也被叫做石盒子村，这是由于过去在村东头曾有一条小河，是呈贡地区梁王河的支流。旧时的海淀村就像一条畅游在滇池湖畔的龙鱼，历经百年沧桑，依旧保留着独有的古朴与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打鱼自古以来是海淀村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在悠悠岁月中，这门技艺成为了村庄文化与生活的象征。每年滇池开湖的时候，村民们都充满了期待。
11: 开鱼街的一个模式，从西寨门出来之后，通过舞龙、敲锣打鼓进行仪式祭奠，祈求我们的出海的渔民能够平安归家，渔获满满。到那边的话，是我们出海归来之后丰收的一个喜悦。卖鱼，卖完鱼之后就宴请宾客，然后归家。
10: 其实对于海淀村里的居民而言，每一次出海能够捕到多少鱼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社会的变迁使得他们早已不再以打鱼为生，但传统的渔舟文化却依然在如今的滇池开湖祭里得到了传承。海淀村中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打磨，光滑细腻，它如同鱼骨中的脊梁，南北贯穿了整个村庄。
11: 这个青石板街的石材呢，是从西山采集而来，整街铺成的年代是乾隆时期，是当地的乡绅和闲士做铺成。因为当时车马比较繁华嘛，为了这个街道是为了经济贸易。这个街呢，有一部分是3条石板，有一部分是5条石板。3条石板呢，是表示着天地人和，5条石板的话是代表五行。
10: 青石板路街道两侧，一幢幢古朴的老宅仿佛鳞片一般紧密有序地排列着，砖瓦间流露出岁月的痕迹，让人似乎能看见从前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在海淀，近现代80-90年代的建筑与2000年后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相互交织，让人们可以见证一个村庄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发展演变。海淀村多一颗印式的传统滇中建筑，灰瓦黄墙，由正房、厢房、倒座组成四合院，瓦顶、土墙、平面和外观呈方形，门梁或房檐上雕有精美的祥云、八卦等图案。
11: 它的特性是3间4耳到8尺，表示正房有3间，2个耳间，耳的话就是旁边的厢房嘛，到八尺是说进深8尺。
10: 空间布局灵活，占地面积宽阔的萧家大院是海淀村民居中的集大成者。它根据使用需求，在一颗印建筑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虚实结合、高低错落的别院，丰富了院落空间形态，激活了村落活力。海淀村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如关圣宫、吕祖阁、西寨门、老客室房等。这些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反映了清代中期海淀村的繁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
11: 这边原名是关圣宫，以前祭祀关公用的场所。1938年日军轰炸昆明的时候，昆华女子中学的教师为了保存师资力量，迁徙至海淀。学校的话是在石龙寺，关圣宫呢是作为他的校舍。
10: 昆华女子中学成立于1908年，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知名校友包括冰心、楚图南、龚自知、卓林等。昆华女中在海淀办学5年，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此后一部分师生选择留下，为海淀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2016年，海淀村荣获昆明市级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24年正式被列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

0: 海燕村通过对环境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已成为昆明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在国家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开始从网红景点向国家级旅游景区转变。海燕村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七彩落霞映衬着滇池的碧波荡漾，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每当夕阳西下，霞光四射，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在这片令人陶醉的景致中。
1: 很不错，我都来第三次了，看夕阳嘛，沙滩都比较吸引。
2: 人居环境在提升，2025年春节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呈现了。过来玩的话，心情非常美丽。
0: 在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建设过程中，海燕村建起了民宿，建起了小酒馆、小茶馆，沿岸基本上是一条咖啡产业链，一步一咖啡馆，一咖啡馆一景。通过滇池风土艺术季的独特创意，巧妙地将石盒子遗址的螺丝融入改造之中，匠心独运地打造了一处世界之窗。通过这扇窗，滇池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既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海燕湾老板缪鹏卓，这位60后的四川自贡人，2021年怀揣梦想来到海燕村创业，在这里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3: 更吸引我来的是海燕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它的烟火气和原汁原味的渔民的生活，以及我们向往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有一方小院极其简陋，但是呢，在里边把自己丢进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就是我们的一种惬意的和谐的生活方式。
0: 一方水土，一种风情。从乡土文化的视角来看，海燕村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保留了那份浓郁的烟火气和传统的市井生活。
4: 我们的80%的住民都在海燕村居住，从未撤离。现在的话，由于社会资本力量的入驻，为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收入，租赁了老百姓的房屋，让他们从村民变成了房东，变成了股东。像咖啡馆啊，也让青年人返乡就业，为自己的村庄添砖加瓦。
0: 00后张家和从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回乡创业，他在海燕村租了一间栽满曼陀罗花的小院，卖咖啡和文创小商品，满怀深情，对故乡的未来充满期待。
5: 这边更好，在环境也好，天气也好。
6: 生意好不好？
5: 时好时坏，看人流。这上面有一只小海鸥，
4: 就是一个小卡片之类的，
5: 是个糯米纸。之前大观楼那边也在做，现在海燕村重新设计了一下，更卡通。
0: 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让我们走进海燕村，一起去欣赏生动和谐的乡土画卷。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生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界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生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9: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9: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 给你们抹个零哈。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6: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7: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6: 哦，都是好吃的。
17: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6: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15: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成
18: 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凌晨三点，站在解放西路，你会怀疑这座城市是否不需要睡眠。霓虹灯下的年轻人聚着奶茶，在酒吧门口排队的队伍比白天任何景区都长。这是长沙的 A 面，喧闹热辣，永远精力充沛。但转过街角，你可能就走进了一条安静的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小巷，随处可见素面朝天急拉着拖鞋的食客走进居民楼下任何一家粉店，吃完乐呵呵的烙家常，不赶趟湘江边上散步钓鱼打太极。这是长沙的 B 面，温吞松弛，悠闲自在。而长沙真正的奇妙之处，并不在于它同时拥有快与慢，而在于这种切换的遥控器始终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平时旅游，我们总是下意识想着看个热闹就好，又总抱怨时间经济成本高，规划麻烦，于是一直在路过，一直说去过，但印象与感受都只剩下酒店舒不舒服，贵不贵，饭好不好吃，人多不多，拍照漂不漂亮。偶尔会总觉得似乎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这些想法会很快因为现实生活的继续而消弭。旅游的目的是随心所欲，放松身心，这种松弛和随意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意义。长沙的你想咋耍就咋耍，深藏在一种出自文脉深处的包容与开放里，根植于它独特的城市基因。往前追溯，长沙从来不是一座端着架子的城市。作为历史上的商贸重镇，南来北往的商贾在此交汇，码头上讲究的是实在交易，没人在意你的出身和做派。这种不装的传统沉淀为一种民间性格，你可以是大碗喝酒的豪客，也可以是独坐一隅的散人，都随意。岳麓山不高，海拔不过300米，在中华大地的群峰之间显得温驯而秀气。然而此山之高从来不在地理尺度的物理海拔，而在于它层层折叠彼此包容的文化海拔。岳麓山用空间上的紧凑叠加完成了时间上的文化合奏，理解了岳麓山，也就理解了当下长沙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新场景为何不是凭空而来的空洞流量，而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门店设计常融汇传统书院元素，吸引无数人慕名而来的湖南省博物馆，连接着历史与潮流的长沙老街。长沙这座城天然对一切有用有趣有生命力的事物抱有极大的善意与接纳度，因为见惯了千年文脉的激荡，百家思想的争鸣，乃至战火的考验，长沙养成了一种云淡风轻的消化一切的城市品格。它把风骨藏在热辣的外表之下，把厚重化作一种日常的松弛感，故而任何生活方式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漫步去听一场雨，歇脚来喝一杯茶，或许在某个瞬间你能明白，这座城市的网红气质不过是它千年包容与开放底蕴中开出来的一朵最烟火最青春的当世之花。
1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再到火场中的机器狗，江苏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从炫技的展示台走向日常的生产生活。
19: 悠扬的钢琴曲从一双灵巧手的指尖流淌而出，这双手的主人是机器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科研积累， 某公司打造了连杆式、绳曲式、直曲式三种技术路线的灵巧手产品，不仅能在

0: 实验室里写字、沏茶、猜拳，还能走进车间，轻盈地抓起不同形状的弓箭，拣选、装配、拧螺丝，样样在行。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1: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凌霄所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凌霄锁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神驱式的凌霄锁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0: 这些凌霄锁的核心动力来自安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确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凌霄锁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王文伟：
1: 从去年开始，在凌霄锁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凌霄锁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个凌霄锁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0: 同样在工业场景里打工的还有无锡某家公司的智能机器人。走进训练场，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人工检测一辆重型车需30分钟，如今智能机器人集成了多足移动、机械臂操作和检测模块，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了50%以上。
2: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0: 需求的升级比技术跑得更快。公司总经理屈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面向场景不断研发应用新产品。
3: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从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0: 智能机器人的职场远不止于工厂车间，在更紧急更危险的消防一线也有这群钢铁伙伴的身影。在江苏，消防机器人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火场，在火灾预警、处置、救援的全链路发挥作用。近年来，因值班人员疲劳、操作不熟练，导致火情处置不及时的情况时有发生。眼下，不会疲劳的智能消控机器人开始深度参与到值守之中。在演练中，南京某写字楼停车场一处垃圾桶冒出滚滚浓烟，在接入消防管控智能体的值班机器人指引下，一台机器狗快速赶往现场，利用 AI 大模型和热成像设备将现场情况实时回传消防控制室。与此同时，值班机器人快速移动到消控主机旁，利用机械臂自主操作消防主机的按钮，启动喷淋、排烟等配套设施，响应速度压缩至30秒以内。南京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助理云宇杰：
4: 在前往消控主机的同时呢，他自己又会打电话通知现场的巡逻人员去现场进行二次确认，并如果确实是真实火情的话，就进行这个应急的救火。
5: 那同时呢，他在外场的他的四组伙伴，相比于人类，他可以更准确的返回疑似火点的位置，然后更近距离的确认火情的情况。
0: 从发现火情到确认火情再到启动处置，这套流程在过去可能需要数分钟甚至更久，而如今在人与机器的接力协作下，火灾初起阶段的黄金处置窗口被牢牢抓住。除了在火灾初起阶段能够起到报警作用，机器人在灭火攻坚方面的应用也趋向多元。南通启东市消防救援局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灭火救援机器人像一个微缩版的坦克，集成热成像侦察、大功率排烟、远程水炮喷射等核心功能，可深入人员难以抵近的高危火场，协助消防员进行攻坚作业。启东市合作专职消防救援队副队长徐文义：
6: 人员无法靠近的前提下，灭火机器人能够抵近侦察灭火，它的主战炮为直流喷雾，直流能够远距离射水，喷雾能够驱散有毒烟雾和可燃气体。

0: 为内工人员创造有利的救援生命通道，能够全天候长时间在灾害事故现场打击火势。
1: 要让这些深入火场的机器人真正发挥战力，通信是绕不开的底层支撑。苏州吴江发布了业界首个 5GA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及消防救援应用示范。救援机器人依托自主导航进入模拟火场，借助多传感器实时构建三维地图，画面和数据经 5GA 网络毫秒级同步回传后方指挥中心，完成火源识别、障碍物清理、阀门启闭等多项任务。训练场运行以来，已产生超60万条高质量真机数据。这些机器人也在实战数据中越练越聪明。相关负责人赵东：
2: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那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去攻克，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的这种情况。
1: 从火场一线到后方训练场，消防救援领域催生出的需求也在反向引导产业创新。今年南京市依托软件股企业资源，打造 AI 加消防科创产业联盟，这些钢铁伙伴正在实战演练中进行运用。南京市雨花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进：
3: 我们想依托软件股强大的 AR 智能产业链条，通过 AR 加消防大大的提升我们在高层建筑灭火的战斗速度，提升我们救援的响应效率，走出一条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创新路径。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今天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
6: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7: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8: 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
9: 问问
8: 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6: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 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7: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子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6: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7: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如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6: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9: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的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6: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10: 像于奶奶的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呢，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他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6: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7: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 半夜的十二，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9: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6: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11: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时候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
6: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
7: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说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
6: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2: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13: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14: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13: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15: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16: 蟠桃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2: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13: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12: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非遗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15: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2: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1: 今晚祝星意万风铃，
15: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14: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6: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5: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7: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3: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2: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1: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2: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3: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2: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4: 六层到了。
12: 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3: 逼我的手。
1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

0: 教育机构受损。哥伦比亚政府将采取措施支持受灾地区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那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过程呢？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徐超的解读。
6: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习近平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有基层

党组织543.1万个。党的体型越来越大的同时，党员队伍和自身状况也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复杂。2026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加上浙江省委组织部和北京大学，8家单位同台发声，8组发言，字字千钧，直指要害。从纪委的政风肃纪，到组织部的组织人事工作，再到党校的理论武装，最后到基层和高校的实践，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各领域、各层级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在河北正定，对全县党的基层组织状况进行调查，强调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任务，不是无形的，而是有形的。在福建，久到寿宁，三晋下党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提出四下基层制度。在浙江，为浙江新语专栏撰写的工作感悟，从激浊扬清正字当头，到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引领党员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上海，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党的18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形成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20大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在2025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展示了2块从北京市的大气环境监测仪上取下的绿膜，一块是2015年的灰黑色，这一年北京 PM2.5 的浓度达到80.6微克每立方米，全年有46天是重污染天。另一块是2024年的灰白色，这一年北京 PM2.5 浓度为30.5微克每立方米，全年只有1天重度污染。10年间，北京的 PM2.5 浓度下降幅度达62%，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赞誉为北京奇迹。放眼全国，从2013年国家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25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不少世界友人经常问，中国是如何做到的？首要密码在于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定海神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阐明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2026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指出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从民为邦本到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从为政以德到干部正德修养，从公生明、廉生威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并创造性地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了7+1的理论架构，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面向未来，全党唯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是一个由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认识，由重要观点发展为科学体系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围绕党的建设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问题做出一系列原创性阐述，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历史使命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理论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结合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新条件，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根本要求，把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密切联系群众作为重要保证，把推进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路径，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永保本色、永保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正己修身、革故鼎新等治国理政与修身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同中华文明重视修身立德的传统相结合，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民本思想中重民爱民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以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立身哲学，强调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崇纪上法的文化基因滋养廉洁文化，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制度治党，以修身律己、慎独慎微的精神涵养，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品格，形成了既有科学真理力量，又有深厚文明根基的党建理论表达。正因为有了这份文化根脉的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才不仅站得住理，而且扎得下根，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凸显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底蕴。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前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治党一度出现宽松软状况，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复杂，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历史周期率，迫切需要做出系统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党的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突出位置，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八项规定一锤定音，杀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用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到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笼子，到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入推进， 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步实质性推进，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场伟大实践中走出来，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贯通历史与现实，连结理论与实际，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责任保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那么管党治党为何一再强调要严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0: 人命易，革己命难。纵观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在一次次绝境中绝地重生，在一次次受挫后毅然奋起。当反腐败斗争啊，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雷霆之势向纵深推进，当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让无数潜藏的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无所遁形，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敢于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核心密码，标志着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从理论维度看，这是永保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任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党面临的4大考验与4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87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党在一次次自我纠错中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反、五反以及11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方位惩治腐败，并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新挑战、实现新目标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党内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就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1: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用时间记录，
3: 用声音再现。
4: FM94.6，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6: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3: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7: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3: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8: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3: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9: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1: 同志们辛苦了。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诉，我们必应。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6: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8: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7: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8: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7: 啊？什么区域？
8: 安全区域。
9: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8: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9: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8: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0: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8: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0: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8: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1: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7: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2: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
18: 上
17: 车，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9: FM94.6，
7: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7: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8: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8: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9: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调研工厂科研一线，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20: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1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3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21: 这个我们今年3月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呢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呢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 的大飞机。
20: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22: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3V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垂的窘境。
21: 是，
20: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23: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20: 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T T1200 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 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 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23: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2: 这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3: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万次的实验。
20: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 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23: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4: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2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制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这是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5: 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20: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24: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20: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24: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

0: 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1: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0: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讯，往这个更高速的通讯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波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1: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2: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1: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3: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1: 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
4: 一线创新的极致追求令人感佩，而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国企又如何实现突破，培育新动能呢？“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1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
5: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6: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能蓄水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十五五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 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挑战。贵州乌江能源黔南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秋浩：
2: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6: 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1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团队决定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杜秋浩：
2: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6: 施工1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洞室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约投资约900万元。中国水电14局黔南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项目部总工程师谢鹏飞：
7: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6: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实验室分公司副总经理、副主任周东平：
8: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自立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经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6: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智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智化项目。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数智技术研发室副主任陈才：
9: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1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6: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3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陈才：
9: 2380米，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1根大样件的生产。
6: 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正言：
10: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6: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14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1: 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也实现新突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 矿产资源就地转化的一体化项目和产业集群优势持续。

0: 显现。全省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电池生产与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完善。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0,000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0,000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1: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0: 盛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0,000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苏贵勇：
1: 三元正极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
0: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供给园区内三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归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贵州百斯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杰：
2: 不管是电解化锰还是四氧化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000-500,000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0: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陆杰：
2: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我一直做消费类，还是要往动力跟储能的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0: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产线项目部负责人陈建宁：
3: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供应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0: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回收金属可直接供给当地中伟新材料等龙头企业。陈建宁：
3: 过去只做三元前驱体，现在磷酸铁锂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处理的面也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0: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定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实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记者首计，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精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 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6: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5: 爸爸，我吃不下了。
6: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5: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6: 你啊，鬼机灵。
7: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8: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7: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据《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15号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的话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缺乏必要的外交能力来确保与伊朗实现和平。津巴布韦警方16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84人。
14: 评书联播。
15: 射箭射得最好，不然的话怎么叫小后羿呢？另外这个人功夫也高，鬼点子也多，没事老帮着武士弟兄参考事情。等把他给找来，五魁五亮，把事情的经过跟他一说，叫他给拿个主意。小后羿孙成摸着断梁壶，眼珠子转了半天，哎，有了，快说，你有什么好点子？回大帅，前些时，北平府街头上盛传，王爷二堂认孤亲，有这事儿吧？可是咱们帅府的人呢，一直没有表示。这回啊，咱们以祝贺为名，到北平王府去一趟，然后提出要求，要见一见这位表少爷，让吴喜当面认一认，究竟他是不是杀人的凶手？因为出事的那天吴喜在场，他肯定能认出来。如果真是秦琼，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当场把他拿货，或者把他杀了，不就出了气了吗？为了以防万一，再多带点人呢。北平王虽然有50万军队，但都在寺外呢。 他事先一定没有准备，那

太好了，就这么办。为了做好准备，连夜晚间他们召开了个紧急会议，凡是他们的死党主要的将领都参加了。参加这个会的最小都是参将，五魁不亮也不隐瞒，当众说明，一个个摩拳擦掌，是等待厮杀。老匹夫欺人太甚，跟他完不了，宰了他。别吵吵，众位，罗毅可不是好对付的，特别是他儿子罗成，那更不好惹。况且这个事儿还没有实打实，咱们得到那块儿，看见真是凶手，他叫什么名儿，一点不差了，再动家伙也不晚。对，就这么办。武亮要求众人身披细甲，暗藏利刃，表面上别露声色。同时呢，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在教军场点大兵30,000，随时听候调遣。一直忙到后半夜，这才散了会，哥俩上床休息。到了第二天，小后羿孙成来了，回禀二位大帅，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好，既然如此，咱们赶奔王府，带着8彩礼、亲兵卫队保护着，再加上这些杀手，足有100-200人，来到王府了。五魁五亮下了马，让手下人把名帖递上去。门上的人叫他们稍后片刻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咱们再说秦琼，从望海楼上喝完水，和罗成回到王府。罗成不知怎么回事，秦琼知道。秦琼一看怎么样？外面早就布下天罗地网了，我刚一进茶楼，官面的人就想抓我呀，这怎么办？把秦琼愁的一头扎到床上，连晚饭都没吃。罗成这回可怀疑了，沉着脸儿问秦琼：“表哥，您跟我说实话行不行？您简直都要把我憋死了，您肯定是有事儿。特别是咱上趟街回来，我发现您更愁了。你到底为什么？难道还背着兄弟我不成吗？”秦琼一听啊，确实也瞒不住了，说一说心里也痛快：“表弟呀，哥哥我又惹祸了，是这么回事。”罗成听完，先是吃了一惊：“啊，怪不得呢。表哥，你先沉住气。这么办，既然发生事情了，咱们就得想对策。您不说可不对，这一说，我可以替您拿个主意啊。至于武安福这小子，我早就认识他。这小子早该死，您不扎死他，我也得想法把他收拾死。他仗着他叔叔跟他父亲的势力，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成属北平府的一害呀。您怎么做还就对了。”“表弟，对是对呀，人家跟我完不了啊。”“没关系，我看这个事儿不能瞒着我爹。五魁五亮与我爹面和心不和呀，如果他老人家不知道这个事儿，非得吃大亏不可。”秦琼说：“我也不敢说呀，我给他老人家找的麻烦够多的了，哎，不敢说也得说。我想我爹不会不管的。”就这么的，哥俩起身赶奔内宅，先见老夫人秦胜珠。这老夫人连日来可乐坏了，自从二堂认姑亲，见着娘家侄儿之后，

0: 老太太话也多了，吃的东西也多了。和府上下一看王妃夫人这么高兴，都跟着高兴，北平王也不例外。可这天晚上，罗成和秦琼来了，老夫人眼里看着，心里喜欢，赶紧招呼俩孩子坐下。没谈几句话，秦琼和罗成扑通扑通跪到王妃的面前。秦琼先说话：“姑母，您救救孩儿，我惹了祸了。”啊，秦琼啊，快起来，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别着急，慢慢跟我说。罗成嘴快，就把所知道的一切向母亲讲述了一遍。王妃夫人也吸了口冷气，啊，人命关天哪，你扎死谁不行啊？你怎么把武安福给扎死了？孩子，不过事情发生了，愁也没用，怕也没用，赶紧把你姑父请来，咱们商一个对策。就这样把罗毅请来了。秦琼当着罗毅讲述了之后，认为这老王子非发脾气不可。谁也没猜到，罗毅听完了是捻然大笑：“孩儿啊，你扎的太对了，这事儿做的太好了，武安福早该死，他不死我也得叫罗成把他收拾了。不过呢，你应当早跟我说，咱们爷们儿事先有个防范，因为五魁五亮是我的对头，这两个小子在暗地之中监视于我，他们乃是朝廷的耳目，随时随地想把我置于死地，霸占我的燕云十六州啊。秦琼，这么办吧，他们要吃个哑巴亏，不追这个事儿，认倒霉，哎，咱就不理这个茬了。比如说他非要给他儿子报仇不可，那好啊，咱们就来个随机应变，我把这俩狗日的赶出北平府。罗成一听他爹这是大力支持，罗成非常高兴：“对，爹，把他们赶出北平府，让我表哥当大帅，那都是咱一家子该有多好。”罗毅也乐了。头天晚上没事，第二天一家人坐在一块儿正谈论这件事呢，内当差的进来了，向老王子禀报：“大帅武魁，副帅武亮带着八彩厚礼前来祝贺。”罗毅听完了，把报信的人打发出去。老头子乐了：“看见没，找到门上来了，什么叫祝贺呀，实质上是跑这儿来摸底来了，黄鼠狼给鸡拜年是没安好心呐。”罗成，你看应该怎么办呢？这爹，有备无患，他们来肯定不善，善肯定不来，咱们应当采取相应的防范。对，这一切你都替我去安排吧，不过呢，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大了，最好是和平了结，孩儿知道。罗成到外边找着杜毅、杜文忠、齐排长、张公瑾、白显道等人，向他们一一做了交代：“遵命，遵命。”这些人都去准备去了。单说北平王，少坐片刻，换好官服，升坐燕安殿等候，让秦琼在内宅听信儿。单说杜毅、杜文忠，带着十二名旗牌，一直来到王府大门，往下一看，五魁五亮带着伙人来了。 杜文忠做的心里有数啊，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从台阶上下来一抱拳，哎呦，二位元帅，金身大驾来到王府，欢迎欢迎，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参见大帅，参见大帅。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不是杜将军、张将军、白将军吗？哎，听说王爷二堂认姑亲，哎呀，这真是好事儿啊。论理，我们应该早来祝贺。但是各位知道，帅府的事儿又多又杂乱呐，始终不能脱身。这不，这两天把公事都处理完毕，这才来祝贺。请问，王爷在吗？在，正在银安殿恭候，派我来迎接。各位，请吧。就这样把众人接进王府，到二道门这儿，罗成来了。哎呦，二位大帅，欢迎欢迎啊！你们二位怎么来了？哎呦，少保千岁一向可好？方才我跟各位将军说了，我们特来祝贺，特此求见王爷。我爹在阴安殿等着呢，各位随我来。罗成一转身，陪着五魁五亮往里头走。可是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史德奈等人把其他的人给拦住了。哎，各位各位，大家留步。这屋早给各位准备好茶点了，来吧，都到这屋，到这屋，到这屋。不容解释，把手下这100多人全推屋去了。等进屋之后了，杜文忠把门关上，舔着大肚子往这一站。各位来了都怪累的，该喝水喝水，该嗑瓜子的就嗑瓜子儿，水也不准随便走动。这可是王府。虽不是3尺禁地，也是有尺寸的地方。哪位要不听，可别怪我不客气。张公瑾沉着脸，各位，把身上的家伙全拿出来，先给你们登上记，等离开王府的时候，按样再还给你们。啊！大伙已经给缴械了，有心不服，但是一看屋里的空气不对劲儿，连里屋在套间门外窗外站着100多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是怒目而视，满脸的杀气，知道人家事先有准备了，谁的命也不是风刮来的，因此大伙乖乖的把武器交出。就这样，这些人都被软禁到前院。可五魁五亮呢，走了一程回头一看，爷爷，人呢？怎么都没来呀？算他们哥俩身边只有10来个人，可五魁五亮也不敢问。罗成在这陪着，这会儿就进了阴暗殿了。这俩人心里这着急劲儿就甭提了。一看罗毅在正中端坐，哥俩抢步起身过来，躬身施礼。王驾千岁在上，卑职有礼了。罗毅呀，大面上还真过得去，站起来了，冲着他们哥俩一抱拳，不敢不敢呐，二位元帅请坐，本王非常欢迎，谢王驾千千岁。两个人在一旁落座，有人献过茶来。罗毅眼里看着，心里的好笑。这戏呢，还得接茬往下演。罗王就问：“二位元帅呀，最近一时期你们挺忙吧？”“啊，是是是。”“眼看秋季会操的日子就要到了，我们哥俩正张罗这些事儿。另外，西北城角有的地方坍塌了。”我们哥俩正派人在那儿修复。哎呀，帅府里琐碎的事多如牛毛啊，果然是不清秋。哎呀，难为二位呀、啊、所谓的能者多劳嘛，你们二位就得多辛苦了。是是是是是。 唠了几句闲嗑，五魁这才说：“王爷，卑职听说前些时日，王爷曾经二堂认孤亲，遇上了表少爷，一家人团聚，果有此事乎？”啊，一点都不假呀！哎，我这七侄啊，多年没见着了，没想到在公堂上我们一家人团聚了。哦，那么敢问表少爷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原来他是三江的人，后迁居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他姓秦名琼，字叔宝。哦，在哪行发财呢？在历城县当一个小小的马快班头。哦，是是是。哎呀，王爷，骨肉团聚真是可喜可贺，卑职没别的表示，特送来薄礼一份，请王爷笑纳。来啊，把礼单呈上。吴喜儿在旁边呢，赶紧把礼单双手往上一递。罗毅拿过来一看，和这礼物还真挺丰厚，东珠两颗，绸缎四匹，白银3000，黄金20锭。罗毅笑着点点头，那我就贪财了。好，我收下，改日还得请二位元帅过府喝喜酒，一定一定。嘿嘿，嘻嘻嘻。其实这乐比哭都难看。罗毅把礼单收下，命人把礼物也收下了，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这武亮又说话了：“敢问王爷，这位表少爷秦琼现在何处呢？是回了山东，还是在咱们北平府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忽然有一天，
4: 爸，爸，
2: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5: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6: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7: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6: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7: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6: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8: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9: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2: 机会可不等人。
1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来，手给我。

1: 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3: 啊，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8: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0: 种烟一田第一集。
11: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范履冰之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为官多年，所到之处多有益举，为当地百姓所爱戴，至今仍被人们纪念。苏杭景致，人间无二，我的故乡苏州也很美，只是我患病已久，每年秋天都会发作，恐怕时日无多了。
12: 大人，杭州乃福地，皇上令您在此任知州，也是奖赏您为国操劳的功绩，您且保重身体，他日东山再起也未为可知。
11: 我年高体衰，自知天命无常。
12: 大人，您为官30多年，起伏颠沛，可曾想过功成身退后在洛阳建所园林，颐养天年？
11: 人要以道义为快乐事，肉身都且不顾，何况居士。我现在快60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修建园林又有何意义呢？罢了罢了。有件事我想了多年，一直未能办成。
12: 什么事？
11: 我想在故乡兴办一座义田，供养贫苦族亲。
12: 大人，为何不留给子孙？
11: 功夫啊，你我是忘年之交，我便与你直言，留我子孙不过负我3代，而留我族人可惠及族众百年，让贫寒之士不再受我当年之苦。
10: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这一日，年少的范仲淹身背包袱跪在母亲面前。
13: 母亲，
14: 月儿，你背着包袱是做什么？
13: 孩儿不孝，今日要暂别母亲，外出独自奋斗，他日待儿功成名就，可以顶门立户之时，定会回来朱家接您回自己家。
14: 你在说什么？什么朱家自己家的？难道……
13: 母亲，孩儿都知道了。
14: 孩子，你爹去世后，娘一个女人家实在没办法养活你，只好改嫁进朱家。这些年娘一直没有告诉你真相，就是不希望你知道真相后难过。你不会怪娘吧？
13: 娘，我不怪您，只是今日我才明白，为何朱家兄弟总是对我莫名的排挤，原来是这个缘故。
14: 孩子，有什么话不好说呢？非要离开这里？
13: 娘，男儿志在四方， 现在正是施展抱负、努力学习的时候了。希望来日能为国家尽一点绵力。
14: 可是，玉儿，你要去哪儿啊？
13: 母亲，您不要担忧我。孩儿听闻应天书院有教无类，藏书丰盛，早就心所向往。那里不仅学风纯正，更不收学费。孩儿投奔那里，定会发愤图强。
14: 可是孩子，娘舍不得你呀。
13: 娘，我必须走。人不能没有志气，待孩儿考取功名，就来接您，让娘不再受人委屈。
14: 孩子，
0: 朱月，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13: 哦，天亮了就睡不着了。
0: 你真行，睡得最晚，起得最早。你难道就不困吗？
13: 困了就合眼眯一会儿呗。
0: 你是不是又没脱衣服就睡了？
13: 哎，反正脱了还得穿，多耽误学习时间啊。
0: 朱月，你这又是在做什么？
13: 分粥啊。
0: 就这么一锅粥，还有什么好分的呀？
13: 你可别小看这锅粥，又暖胃又补气，一天三顿都靠它。
0: 每天就吃粥就咸菜，真不知道你哪儿来的精力读书啊。朱月，朱月。
13: 你不是给父亲祝寿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0: 我给你带好吃的来了。我看你平日里学习辛苦，吃的又简单，便趁我爹过生日摆酒席，从后厨跟你要了一份好菜，给你补补。快吃吧。
13: 谢谢你。
0: 别客气，你趁热吃吧。我得回家了，过两天我就回来了啊。
13: 好。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什么味儿啊这是？
13: 你回来了。
0: 我给你带的菜你怎么一口都没吃啊？
13: 谢谢，你的心意我领了。只是如果我这顿吃了美味佳肴，以后再面对冷粥和咸菜，又该如何下咽呢？
0: 你呀，真是个怪人。
1: 快出来看呐，皇上和百官出游了。
0: 我们也快点出去看看吧，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能见着皇上呢。
13: 不着急，将来再见也不迟。
11: 果然，第二年秋天，范仲淹便中了进士，并被委任为负责监督淮盐储运转销的官员。
13: 娘，咱们到家了。
14: 玉儿。
13: 娘，我已回过苏州老家，祭奠了祖宗先人。从今往后，我不再叫朱月，我叫范仲淹。
14: 我的好儿子。
11: 然而没过多久，满腔抱负却赋闲在家的范仲淹就感到了痛苦。
10: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13: 悲喜曾为托已无，感意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余谋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书揽甚，昔人能信解朝无。
14: 怎么大白天就喝酒了呢？
13: 娘。
14: 孩子，你一直勤奋好学，费了多少功夫才有得今日的出息，怎能如此懒散呢？
13: 母亲，不是孩儿不愿工作，只是身处这闲职上，纵有满腔抱负也使不出来呀。
14: 虽然你比娘读书多，但娘告诉你一句话，世上只有无

0: 所事事的人，没有不可做的事。你说你做言官以来，可仔细体会过百姓的疾苦？
1: 这并没有。
0: 有没有替他们办过事？
1: 也没有。
0: 那你还能说无所事事吗？还不快点醒过来，赶紧去办呢。
1: 娘教训的事，孩儿知错了。
2: 本地海堤年久失修，已经坍塌不堪，不仅使盐场失去屏障，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屡受到海涛的威胁。如遇大海潮汐，不仅盐田尽毁，更会水淹城下，使成千上万的百姓沦为灾民。如此一来，官府的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属下认为，应在沿海各地重修一道坚固的瀚海堤堰，从此杜绝隐患。
1: 娘，娘，
0: 怎么了？
1: 我之前上书漕运张大人，请求重修海堤，张大人十分支持，如今将我调去新化县做县令，全面负责治堰。您看，这是调令。
0: 好，这是好消息。
3: 然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范仲淹率领数万民夫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夹雪的暴风，后接着大海潮，结果筑堤失败了，众怨四起。
4: 范仲淹，要不是你一意孤行说什么修海堤的话，就不会惹这个麻烦，还死了这么多人。
1: 大人此话差矣，此次不幸皆因风暴海潮突然袭击，防不胜防，实属天灾。
4: 那就更不应该修堤了，老天爷收了这十条人命，就是为了给我们警示，这堤不能修。
1: 大人所言，属下不敢苟同。风暴海潮乃自然现象，绝不会因为修堤而泛滥。这个大堤关系到数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更影响着朝廷在此地的海盐收入，怎能因迷信而放弃？
5: 临海风暴频繁，乃大自然的威力，岂是尔等用区区肉身便可以抵御？
1: 筑堤防患古来有之，且此地原本便有海堤，只是年久失修，才使海患再度为祸。只要我们众志一心，人定胜天。
4: 你这是匹夫撼树，不知天高地厚。
1: 海堤必须得修，只要修好了堤，百姓的生活就能被保证。如果不修，这次的悲剧只会再次重演。我范仲淹愿以身家性命为担保，一定要修成这道海堤。
3: 终于顶住压力的范仲淹将海堤修成了。范仲淹因筑堤有功，升任京官，当地百姓纷纷前来相送。
4: 范大人，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啊，请受我们一拜。
1: 哎，快请起，严重了。
4: 您到京城去当官是天大的好事，可范大人，我们真是舍不得您走啊。
1: 大爷，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4: 若所有的父母官都能像您这般爱民如此，勤恳办事，百姓国家就都有福气了。
6: 这道堤我们就叫它范公堤吧。
7: 范大人，我愿意从此跟您姓范。
8: 我也愿意。
1: 乡亲们，谢谢
5: 大人。虽然您为官处处为公，可倾囊捐出所有家产，晚生觉得多少还是有些欠考虑啊。
3: 我做官又并非为了谋得钱财，为的是国家万民谋福利，此乃大义。而我能力始终有限，不能顾及天下百姓，只能算是量力而行。
0: 相公，药来了。
1: 娘，吃点药吧。
0: 儿啊，虽然京官听来气派，却是不如地方官做事实在呀。
1: 娘，
0: 记住娘的话，做人要堂堂正正，为百姓谋福，做事要实实在在，莫要贪图虚名，耽误了自己。
1: 娘，
7: 孩儿记住了。
3: 不久，范仲淹的母亲便去世了。之后，范仲淹辞去了公务，离开京城丁忧。应天府知州晏殊听闻范仲淹通晓经学，便邀请他回到应天书院，协助主持教学任务。
7: 我又回来了。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9: 范先生，
10: 你是
9: 孙父？
10: 正是在下。
9: 哦，去年见面之后，转眼已是一年。你近况如何？可否继续投身功名？
10: 不瞒先生，在下依旧一边游学一边乞讨。
9: 这又是何故？
10: 哎，我孙某人际遇坎坷，不提也罢。
9: 哎，孙秀才，这些钱你拿去用吧。
10: 先生，您去年也是不问缘故便给了我1000文，我实在……
9: 哎，人生难免时运不济，不过我有一事不解，我听你说话并不像是一个乞讨之人，你为何总是匆匆奔逃而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呢？
10: 我也知道，若能静心读书，恐怕苦熬这几年便也能出头了。只是家有老母，难以赡养。我可以吃糠咽菜，却不能让老母食不果腹。
9: 好吧，我帮你在本校找个执事，一来能奉养老母，二来又能安心治学。
10: 您是我的大恩人呐！
9: 哎，
11: 孙父想跪下拜谢，范仲淹一把将他扶起。
9: 你先回去安顿老母，回来就随我攻读春秋。有志之士不可轻易贵人。
10: 是，先生。
11: 这一日，晏殊手持书卷审阅范仲淹的文章。
4: 好文章，希文呐，你果然是个有才能的人。
9: 晏大人过奖了。
4: 像你这样的饱学之士，不应埋没在民间。
9: 大人，晚辈只想遵从母亲遗愿，多做些实在的工作，并不求富贵显达。
4: 我知你志向高洁，但是人若能站在高位上，便能造福更多的人，岂不更好？如今你丁忧期已过，正是向朝廷举荐你出来做事的时候了。
9: 谢大人。
10: 大人，不好了！
4: 何事如此慌张？
10: 大人，您向皇上举荐的范仲淹范大人，竟然上奏章批评刘太后要求百官跪拜，是于礼之事，朝臣们都在议论纷纷呐。
4: 快叫他来见我。
10: 是。
4: 哼，你呀，太轻狂了，怎么能轻易朝政？
9: 大人，家里与国里不能混淆，刘太后竟然要百官向他跪拜，这是损害君主尊严的事。我身为朝臣，只是尽了分内之事，怎能说是轻易朝政呢？
4: 你呀，我看你也是个明白人，怎么做事这么糊涂？你难道就不怕连累局主？
9: 晏大人，我向来敬重您，正因您的举荐，我才能辅佐在君王身边，参与朝中大事。我一直生怕自己不能尽职，有负于您，不料今日却因为正直的言论而获罪于您，大人请原谅。
4: 你呀，书生意气。
3: 很快

0: 范仲淹便被贬黜出京，到偏远的地方做了一个副职。
1: 昔闻正义直言，满朝文武无不钦佩，
2: 为国尽忠，虽贬犹荣。
3: 诸兄保重，朝中正义还得靠你们这些脊梁。我今日远去，还望你们多多坚持，他日再会，重续情谊，后会有期。
0: 三年之后，刘太后去世，仁宗又将范仲淹召回京师。
4: 传右司谏范仲淹，范大人觐见。
5: 范爱卿，你有何事要奏议？
3: 皇上，今年京东、江淮一带大旱，偏又遇到蝗灾，民不聊生，情况危急。微臣奏请皇上派人前去救灾。
5: 不是前些日子财政过水灾吗？怎么没完没了啊？
6: 皇上，我天朝幅员辽阔，发生灾害每年都有，并不稀奇呀。
3: 丞相此言差矣。
6: 嗯，
3: 灾害频发，百姓更需要安置，怎么能因此而置若罔闻？
6: 哼，范大人太言过其实了吧。朝中百官都安分本职，怎么独你每日奏请不断？
3: 我身为右司谏，就是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为朝廷进言献策乃是我的本分。更何况民生危机刻不容缓。
5: 范卿家，你总说民生危机，朕倒是不明白了，这到底危机在哪儿了？
3: 皇上，您乃一国之君，万民皆是您的子民，可在您的宫中，若比寻常人家，您便是一家之主。皇上试想一下，若是宫中上下几百人停十半日，将会是什么局面？
5: 那众人定然是惶惶不可终日。朕明白了，范爱卿，朕这就命你去主持赈灾，所需用度安排，尽管按你的意思来办吧。
3: 是，臣领命。
0: 哼！终于，范仲淹赈灾成功。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忽然有一天，
3: 爸，爸，
1: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4: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5: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6: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5: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6: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5: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7: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8: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9: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0: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0: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2: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1: 机会可不等人。
10: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6: 来，手给我。
1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8: 加油
16: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5: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8: 登顶了。
19: 好美呀，
7: 好美呀。
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4: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种烟一田》第二集。
1: 大人，您倾囊购置一田，这当然是义举，可是这财产巨大，而人心复杂。
19: 您怎知所委托之人能如您一般贤良正直？
20: 世间的事情说复杂，其实却也简单。
19: 哦，
20: 只要秉持正义、公道，凡事无论大小，皆可成事。
19: 真的吗？
21: 范大人，别来无恙啊。
22: 老丞相牵挂，在下身体比过去好多了。
19: 范卿家，你回来了。朕已听说了，你将灾民安置得很好。
22: 皇上，这是微臣从民间给您带的礼物。
19: 哦，快给朕瞧瞧。
23: 是。
19: 这是什么？
22: 启禀陛下，这就是灾民食用的野草根。
19: 好苦啊！
22: 陛下已尝过百姓所受之苦，此乃万民之福。
19: 范卿家的一片良苦用心，朕明白了。传旨下去，让后院宫眷都尝尝看看，都来体恤百姓之苦。
22: 皇上圣明。
19: 吕卿家，范卿家处理政务很有办法，你要多和他学习啊。
23: 是，陛下。
24: 哼，早晚有一天，你的把柄会落在我手上。
14: 哼。没过多久，吕义简利用皇帝家的内务进谗言，废后立新，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年轻的仁宗听信谗言，降诏废除并无过错的郭皇后，并据吕夷简的预谋，禁止百官参议。
2: 范仲淹准备出门觐见，夫人追出规劝：“
15: 大人，大人，
22: 不必多言，废后之事关乎天下社稷，我必须面见皇上。
15: 我知你无私无畏，可现在奸佞当道，有识之士更应韬光养晦呀、啊！您若正面迎击，岂不是以卵击石？
22: 臣子不劝解皇上悬崖勒马，怎能算是良臣？若怕受到牵连而畏手畏脚，又怎能称作无私无畏呢？你不用劝我，我一定要去的。
15: 可那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你可曾替我们想过？
22: 身为忠臣的家人，你们若因此而死，也是光荣的。皇后被废，为何不听谏臣入言？
25: 废后之事关乎天下，皇上三思啊。
22: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应在早朝之后将百官都留下，同吕丞相一辩高下。
26: 对
27: 对，
26: 不能
27: 随
26: 意废
27: 除
26: 皇后。
27: 是啊。
28: 传皇上诏令，范仲淹不顾朝廷禁言令，煽动言论，妄议朝政，现革除一切职务，贬放江外，做睦州知州，即日启程，不可延误，钦此。
25: 为何竟将范大人贬离京城啊？
28: 范大人，走吧。
22: 哎，
2: 范仲淹与几位曾经的同僚在小酒馆一聚。
25: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范公仗义直言却遭贬黜，心中可有懊恼悔恨？
22: 正义之事何来悔恨呢？天子的家务事不比寻常百姓人家，更要谨慎端正。
14: 可惜奸佞当道，正直之士纷纷被排挤出朝。
22: 我相信日月轮回，邪不压正。
25: 范公此次再贬出京，不知何日能归。唉，
22: 不必惋惜，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知亮之臣不在紧要关头尽忠，又在何时呢？我心主意已定，不过是一家十口走天涯罢了。
14: 范君此行欲为光耀，来，为范大人送行。
22: 后会有期。
19: 大人，您为人公道正义， 却因此屡遭暗害，如今人心不古，这些年您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又凭何相信会有贤人秉持正义？
20: 公道自在人心。
0: 吕大人，我听说范仲淹在苏州治理水患时，竟然不顾灾情，大兴土木不说，还举办赛龙舟等娱性活动，实在可恶。
24: 哼，人人都以为他是清流水，这么看来，他也不过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你这就参他一本，让他再没机会翻身。
0: 是。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9: 灾民实在太多了，就算是把粮食全部拿出，也还是不够。
22: 江南毕竟是富庶的地区，并非没有钱粮，但都藏于民间，看来还得再寄望于民间的富商啊。
19: 可是他们已经捐献了很多了，
22: 总是让他们义务捐献，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哎，对穷人而言，非灾荒之年就难以生活，而对富人来说，动员捐资也好，卖出余粮也好，也为数有限，可见一味的节省难以真正救灾。
19: 父亲是说，若能想办法投其所好，让他们自愿将钱粮捐出。
22: 正是。
4: 臣以为灾民僧多粥少，一味救济恐难赈灾，不如以工代赈，从富户手中筹措资金，这才兴办龙舟赛事，只为动员富户捐款，望陛下明鉴。
5: 皇上，这便是范仲淹的陈情奏章。
19: 嗯，你们都听到了吧？吕夷简，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4: 这微臣无话可说。
19: 哎，吕相啊，朕用你很舒心，可用范仲淹朕更放心呢。传旨，范仲淹因治灾有功，调回京城。
20: 范仲淹回京出任开封知府，他看到吕夷简广开后门，结党营私，于是制作了百官图呈给仁宗，意图铲除奸佞，谁知反被吕夷简诬陷离间。仁宗听信谗言，范仲淹再次被贬。
22: 这次已无人相送了，我们走吧。
24: 范大人请留步。
22: 王志，王大人你怎么来了？
24: 范大人为了朝纲社稷勇敢无畏，可惜下官不能助大人一臂之力，就只能请大人喝碗送行的酒了。
22: 我能结交你这样的真君子便是无憾了，请。
24: 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22: 保重身体，再会。
24: 能送范大人一程，是我王志一生的荣幸。
22: 怎么又咳嗽了？
6: 想当初你在这些地方都付出过心血，人们夹道欢迎，可现在我们途经十多个州，竟无人敢出门迎送，人情冷暖啊。
22: 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不提这些，你还是静心休养吧。
6: 我这病是好不了了，但你一身清白，又无钱财傍身，若我离去， 你可怎么办？
22: 不要说了，睡吧。
8: 途经饶州时，范仲淹

0: 流砥柱。大人这些年来扶助者众多，如今看来就如在暗夜里点燃明灯。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意识便可使一众百姓受福，不义之人同样会使百姓遭殃。
0: 大人，您又按何标准来制定义田的经营规则呢？
1: 士卒众皆可老有所养，幼有所依，这便是我的理想。宝元元年，党项领袖元昊称帝，建西夏国，并屡犯边境，宋朝措手不及，主战主和，乱成一团，边境一片溃败。范仲淹临危受命，不顾老迈病体，亲征前线。
0: 范爱卿，这次全靠你了。
1: 皇上，为各族百姓苍生计，微臣抛头颅洒热血，已心甘情愿。
0: 你速战速回，朕答应你，战胜后立即颁布新政。
1: 是皇上。范仲淹身处边疆，与西夏军队斗智斗勇，最终机智平乱。于是在公元1043年，仁宗命范仲淹颁布庆历新政。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新政实施后，短短数月间，气象一新，范爱卿功不可没呀。
1: 精兵建政，培养人才，重农务商，轻徭俭赋，如此一来，我大宋定会国力强盛。
0: 好，好，朕最得力的助手还是范爱卿呢。
3: 吕大人，如此一来，我们岂不是都要栽在姓范的手上了？
4: 哼，不用慌张，我看这新政实行不了几天。
3: 为何？
4: 只要给他安个逆谋的名声，只要皇上不信任他，他又能耍什么威风呢？
0: 范爱卿，最近朝中谣言四起，朕是不信的，只是反对新政之人如此之多，朕也不得不权衡考虑啊。
1: 皇上的意思是？
0: 反正我大宋与西夏之间已经议和，改革什么的不如再缓缓吧。最近河东与陕西需要巡查。
1: 皇上，老臣愿去。
0: 好，你愿意去就最好不过了。父亲，巴陵之州滕大人请您做一篇文章来叙重修岳阳楼之事。
1: 哦，滕子京也因正直而被贬黜，如今知交半零落，是该写篇文章以明志。
0: 父亲，您的身体
1: 不爱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约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余观夫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上上，若浮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逐浪排空，日星萦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羌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济，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节。

0: 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稍翔急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欲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功夫啊，你我同处这里吟诗，也算得是知己一场了。
1: 我明白了，您对族人的照顾，无非是庇佑他们衣食安宁，并教导他们做人有高远的志向和气节。如此培养出来的后代，定是国家栋梁。小小一田，肩负的使命巨大。啊。可是您日常也需要开销，大人，我担忧您的生活。
0: 我为官至今少有积蓄，如今得到如此丰厚的赏赐，也是因为平定战乱的军功。这钱我不愿留着，一生清贫对我足矣。范仲淹后又出任了青州，却因天气原因加重病情，在转任去颍州的途中与徐州去世，离世时身边并无多余财物，子孙连棺椁都未能为其置办。然而范氏一族的一田制度却延续了800多年，培养了无数人才。
2: 一日，钱公府带着随从在一田附近的亭子里驻足。
3: 钱大人，您怎么了？
1: 没事，只是想起了过去的朋友，如今物是人非，难免有些触景伤怀。
3: 哦，
1: 我与范大人曾在这里聊过天。
3: 啊，可是令人敬仰的范文正公。
1: 正是，范大人的忠义之行，誉满朝廷，丰功伟绩连边境都在流传。哪知必来。
3: 是。
1: 范文正公，苏州人，乐善好施，清廉正直。当他贵重显达之时，置了良田千亩，称作义田，用来救济本家族中生活困难的人。虽然他位高权重，却终生过着清贫的生活，只是将扶贫济困的道义流传给子孙。他去世后，子孙继承他的志向，同他在世时一样。与范大人交往，我最敬仰推崇的是他的道义，为此我要将他倾囊兴建义田的事情写下来，留给世人纪念。
0: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更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政绩斐然，著作颇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追求，更将中国士大夫精神发扬到极致。他伟大的一生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1: 加油
5: 加油
1: 加油。
5: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1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2: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5: 好，我带你去吧。
1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4: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4: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4: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7: 放心吧，还有我们。
1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 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6: 我们有救了，
4: 救了，救了！
16: 谢谢，
4: 谢谢，
16: 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16: 谢谢。
11: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评书联播，
9: 没回山东，就在我府中住着呢。你们想，多年不见，我能让他走吗？怎么的也得留他住个三个月五个月的。还说的是，说的是，嘿嘿嘿，王爷，能不能把表少爷请出来，让我们哥俩看一看呢？可以呀。来人呐，请表少爷。
10: 是。
9: 罗春到里边找秦琼去了。时间不大，秦琼来了，走进燕安宝殿，先见过姑父。罗毅手捻虚髯，点了点头。秦琼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北平府的兵马大元帅武魁武大帅，那位是北平府的兵马副大帅，叫武亮武副帅，他们二位特来给咱们家祝贺来了，还送来不少的礼物，还不过去谢过吗？遵命。秦琼一转身来到武魁武亮近前，躬身施礼，小人参见二位元帅。武魁武亮的眼睛就盯到秦琼身上了，他一看秦琼身高过丈，细腰炸臂，双肩暴隆，这身段长得可太好看了，淡黄的脸膛，浓浓的眉毛，一对阔目，准头端正，方海阔口，稍微有点黑胡，穿青挂皂，真是一表的人才呀。心说怪不得他扎死我儿呢，我儿子跟他一比个儿，能差着一半啊。啊，这个秦琼果然是英雄气概。可秦琼施完了礼，他俩得说话呀，这二人赶紧欠身离座。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表少爷一向可好啊，托二位大帅的福，我倒也过得平安无事。哥俩心说什么平安无事，一会儿就有事了。但他们没见过秦琼，扎他儿子的时候他们又不在场，为了彻底落实这件事儿，武亮回过头去紧瞅吴喜儿，让吴喜儿证实一下是不是他。这吴喜儿压低了声音，趴到武魁和武亮的耳边说：“

0: 二位元帅，就是他，一点儿都不假呀！他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五魁一听啊，闹了半天，这就是扎我儿的凶手。当时是火撞顶梁门呐、啊，把一切的后果他都扔得九霄云外了。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他用手一摁崩簧，掐住剑肚，擦亮亮亮亮亮亮亮，把宝剑拽出来了。他就想动手把秦琼劈为两半。咱没说吗？他兄弟武亮啊，比他聪明的多。武亮用眼睛一学嘛，不对劲儿。他发现罗成的宝剑也拽出有一半来，再往下看。几十名彪形大汉面带杀气，手握刀把，眼见就是一场凶杀恶战呐、啊。很显然，人家王府事先做了准备了。再回头看看自己这点人，连十个都没有啊，能打的一个都没来。真要伸手是非吃亏不可，不但报不了仇，把命还得搭上。武亮灵机一动，过来把他哥哥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哎，大哥，您着什么急呀？您把话先得讲清楚了。王家千岁，少保千岁，是这么回事儿。红粉送于家人，宝剑送给烈士。表少爷一表的人才，我们哥俩非常高兴。我哥哥在家的时候就跟我说了，如果要高兴的话，就把佩戴的宝剑赠给表少爷。你看我哥这个一高兴吧，他也没解释，把宝剑拽出来了。哥哥是这么回事不？您快点把宝剑给表少爷吧。这就是武亮聪明的地方。五魁这阵儿脑瓜也凉了一点了，一听对呀、啊，幸亏我兄弟提醒。不然非惹出麻烦来不可。
1: 对对对对，哈哈哈哈，
0: 表少爷，这口宝剑我佩戴多年了，虽然不能称作宝刃，但是使着非常硬手，应该赠给英雄佩戴。哎，不成敬意，望其笑纳。当时把秦琼也吓愣了，秦琼准知道要出事儿。可罗毅把这些事儿全看在眼里的了，心说行，武亮这小子比五魁狡猾的多呀，明明要杀秦琼，现在改了主意了，又送宝剑了。罗王一乐，秦琼啊，既然二位元帅一番盛情却之不恭，把宝剑收下吧。是，秦琼这才把宝剑接过来。武亮赶紧提醒大哥，快把剑匣解下来吧，连剑匣一并送给表少爷才是。哎，这五魁才把剑匣解下来递给秦琼，结果仇没报了，把宝剑还给搭上了。和五魁这伙这个大劲儿就甭提了。发生了这件事之后，非常尴尬，再坐着也没意思了。两个人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帅府，因此五魁这才站起来。王家千岁，卑职公务甚忙，也不敢久留，王爷您休息吧，我们告辞了，改日在帅府设宴，宴请王家千岁和表少爷和少保，无论如何届时请赏脸。一定讨好。二位既然要走，本王也就不挽留了。罗成在，送客。就这样，五魁五亮带着人离开王府。等他们到了王府门前了，等了好半天，那一百来人才陆陆续续出来。大伙儿见着面，互相一谈这经过，嘿，五魁一听算倒了血霉了，闹了半天把你们都给软禁起来，还给缴了戒了。罗毅呀、啊，看来这步棋我是走输了，有账不怕算，咱们走着瞧。 等回到帅府之后啊，五魁气得连饭都没吃，把桌子也踢翻了，椅子也踢倒了，见人就骂，见人就瞪眼，吓得手下的人都不敢靠边了。这武亮紧劝大哥，您这是怎么了？您得沉住气呀，要照这样下去仇报不了，您还得先交代。大丈夫嘛，气量就得大点。你说的轻巧，我儿之仇未报，当面受辱，你说下一步怎么办？我没说吗？咱慢慢的想办法呀。
1: 去去，把孙将军请来。
0: 小后羿孙成又来了。武亮就说，你看你出这主意虽然不错，结果我们还走输了，你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再给我们哥俩出个好主意。这孙成呢，前者给出了个主意，结果栽了跟头了，也觉着有点挂不住，觉着对不起大帅和副大帅。这会儿呢，听完了之后，他就动了心计了，想啊想啊，突然眼睛一亮，有了主意了。哎呦，二位大帅，这主意指定能成，快说什么主意？二位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管保叫秦琼死无葬身之地。小后羿孙成想了个主意，对五魁和五亮说，二位大帅，卑职认为这个主意是万全之策，老匹夫罗毅秦琼是非上当不可。哦，快说什么好主意？大帅，眼看8月15就到了，按咱们这儿的惯例，需要秋季会操，从50万军兵里头选拔优秀者到那儿参赛，要练习18般的武艺，排演各种阵法。咱们就以此为借口，请秦琼参加。二位大帅呢，可以对罗毅说，表少爷秦琼不是一般的人，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当个小小的马快班头未免大材小用了，请表少爷秦琼当场演武，论他的能耐授给他的官职。哎，二位大帅请想，这罗毅那是求之不得的，要提拔秦琼的官职，他能怀疑吗？秦琼要进了教场，那不就是大帅说了算了吗？比武也好，会操也好，想什么办法也能置他于死地。您可以选拔几个功夫高的人跟他比武，打死白打呀。您看这主意怎么样？高，妙计妙计，就这么办。五魁五亮当时把掌管文案的师爷找来了，让他起草，写了一封公事，命人送到北平王府，亲手交给罗毅。罗王见着这封公事之后，打开一看，老头子乐了。来人，把秦琼、罗成给我找来。
2: 遵命。
0: 时间不大，罗成陪着表兄秦琼哥俩来了。罗毅把这封公事交给他们俩，让他们看看。秦琼看完了， 没有什么表示。罗成看完了，冲他爹一笑：“爹，您说他是什么含义？我还想问你呢。依你看呢，爹，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我看这又是一计，以让我表兄严武为名，暗地之中设法把我表兄铲除，给他儿子报仇。对，咱们爷儿俩想到一块儿了，好一个五魁五亮！你们是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千方百计想把秦琼除掉，简直是白日做梦。罗成，你看咱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爹，我看这样吧，咱就来一个将计就计，顺水行舟，到时候咱们参加。我表兄该怎么练就怎么练，凭我表兄的能为，还怕他们不成吗？能往死打的就往死打，倘若有个马高凳短，还有我呢，还有那么多朋友呢，能助我表兄一臂之力。到了时候，老爹爹可以见机行事。我的意思呢，最好让我表兄能跟五魁五亮比武，如果把他们给赢了，咱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五氏弟兄赶出燕云十六州，就让我表兄做北平府的大帅。好小子，这主意真不错，咱就这么办了。秦琼一听一皱眉：“姑父，表弟，我看这样做未免太兴师动众了吧，唯我一人使姑父操心，我觉着于心不忍。”哎，秦琼啊，你说错了，这也不光是为你一个人，也为了老父着想。这五魁五亮乃是朝廷派在我身边的耳目，他就是奸细，是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早晚我得拔了他们。这个机会焉能错过？你不必多说，从现在开始，离八月十五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你跟你表弟两人天天到演武厅集中精力演武。秦琼啊，这回可是你露脸的机会来了，千万别使姑父和你姑母失望。秦琼一看罗毅做出决定，不敢再说什么了，领命退出阴暗殿。罗毅呢，命人赶紧行文通知五魁五亮，对这个事情表示感谢，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眨眼，八月十五会操的日子到了。罗毅在此期间做了精心的安排，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史德奈等人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到十五这一天，罗毅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全副戎装。罗成也不例外，张公瑾、白显道十二名旗牌也全换好了戎装了，唯独秦琼现在要马没有马，要书童简没有书童简，要甲胄也没有合适的，所以秦琼仍然身穿便装，六愣抽口撞金，穿青挂皂，外披英雄氅，骑着一匹普通的马。大家吃罢早点之后，杜文忠从外边舔着大肚子进来：“王家千岁，一切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起身呢？”“外面备马，现在就起身。” 众人陪着罗毅来到王府门前，再看罗毅那匹伯龙马，有人给牵过来了。老王的任邓班安飞身上马，罗成、秦琼也上了马，12名旗牌中军官也上了马。秦琼还没见过这个阵势，再看前面呢，一色都是旗队，每个士兵举着一面旗，分的是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七星旗、北斗旗、旗戟旗、旗亚旗、旗埃旗、旗靠旗，那都掉到旗海里头了。正中央挑着一面黄缎子飞龙旗，上面绣着大字：燕山公北平王罗。这个罗字也能有3尺高左右啊，离这多远就能看见。再看这些打旗的军兵，20岁往上，25岁往下，一个个身体魁伟，身长面大，真好像刀裁斧剁的一般。再往后边看，王爷带着500名亲兵卫队，这都是王府的虎贲军，一个个顶盔冠甲，手举大刀长戟，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秦琼这心里一高兴，精神头也长起来了，这叫什么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6: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6: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0: 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那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过程呢？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徐超的解读。
1: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习近平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有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党的体型越来越大的同时，党员队伍和自身状况也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复杂。2026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加上浙江省委组织部和北京大学，8家单位同台发声，8组发言，字字千钧，直指要害。从纪委的政风肃纪，到组织部的组织人事工作，再到党校的理论武装，最后到基层和高校的实践，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各领域、各层级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在河北正定，对全县党的基层组织状况进行调查，强调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任务，不是无形的，而是有形的。在福建，久到寿宁，三晋下党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提出四下基层制度。在浙江，为浙江新语专栏撰写的工作感悟，从鸡啄扬青正字当头，到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引领党员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上海，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党的18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形成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20大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

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在2025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展示了两块从北京市的大气环境监测仪上取下的绿膜，一块是2015年的灰黑色，这一年北京 PM2.5 的浓度达到80.6微克每立方米，全年有46天是重污染天。另一块是2024年的灰白色，这一年北京 PM2.5 浓度为30.5微克每立方米，全年只有1天重度污染。10年间，北京的 PM2.5 浓度下降幅度达62%，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赞誉为北京奇迹。放眼全国，从2013年国家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25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不少世界友人经常问，中国是如何做到的？首要密码在于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阐明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2026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指出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从民为邦本到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从为政以德到干部正德修养，从公生民、廉生威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并创造性地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了7+1的理论架构，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面向未来，全党唯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是一个由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认识，由重要观点发展为科学体系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围绕党的建设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原创性阐述，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历史使命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理论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 结合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新条件，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根本要求，把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密切联系群众作为重要保证，把推进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路径。 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永葆本色、永葆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政己修身、革故鼎新等治国理政与修身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 同中华文明重视修身立德的传统相结合，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民本思想中重民爱民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以“正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立身哲学，强调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崇纪上法的文化基因滋养廉洁文化，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制度治党， 以修身律己、慎独慎微的精神涵养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品格，形成了既有科学真理力量，又有深厚文明根基的党建理论表达。正因为有了这份文化根脉的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才不仅站得住理，而且扎得下根，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凸显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底蕴。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前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 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治党一度出现宽松软状况，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复杂，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历史周期率，迫切需要做出系统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党的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突出位置。 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八项规定、一锤定音、杀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用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到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笼子， 到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入推进。 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步实质性推进，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场伟大实践中走出来，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贯通历史与现实，连结理论与实际，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责任保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那么管党治党为何一再强调要严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革人命易，革己命难。纵观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在一次次绝境中绝地重生，在一次次受挫后毅然奋起。当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雷霆之势向纵深推进，当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让无数潜藏的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无所遁形，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敢于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核心密码，标志着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从理论维度看，这是永保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任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87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党在一次次自我纠错中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反、五反以及11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方位惩治腐败并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新挑战实现新目标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党内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就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0: 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用时间记录，
1: 用声音再现。
2: FM94.6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调研工厂科研一线，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5: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一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6: 这个我们今年三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C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的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
7: 手指头这么粗，
6: 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 的大飞机。
5: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8: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三维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五米下垂的窘境。
6: 是，
5: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

0: 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1: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0: 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 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1: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2: 这4年应该说就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3: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1万次的实验。
0: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1: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4: 从开始做试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0: 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这是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5: 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0: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5: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0: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5: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0: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5: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信，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膜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6: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0: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7: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0: 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10亿元。
8: 线创新的极致追求令人感佩，而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国企又如何实现突破，培育新动能呢？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年行动方案，

0: 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一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
1: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2: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能蓄水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十五五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挑战。贵州乌江能源黔南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秋浩。
3: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2: 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1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团队决定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杜秋浩。
3: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2: 施工1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洞室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约投资约900万元。中国水电14局黔南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项目部总工程师谢鹏飞。
4: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2: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实验室分公司副总经理、副主任周东平。
5: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自立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竞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2: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智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智化项目。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数智技术研发室副主任陈才。
6: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1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2: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3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陈才。
6: 2380米，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1根大样件的生产。
2: 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正言。
7: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

0: 年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1: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三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也实现新突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矿产资源就地转化的一体化项目和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显现。全省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电池生产与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完善。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0,000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0,000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3: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2: 盛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0,000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苏贵勇：
3: 三元正极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
2: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供给园区内三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归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贵州百斯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杰：
4: 不管是电解化锰还是四氧化碳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000-500,000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2: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陆杰：
4: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我一直做消费类，还是要往动力跟储能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2: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产线项目部负责人陈建宁：
5: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工艺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2: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回收金属可直接供给当地中伟新材料等龙头企业。陈建宁：
5: 过去只做三元前驱体，现在磷酸铁锂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处理的面也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2: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定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实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记者首计，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精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

0: 评书联播。
1: 好花得绿叶配着，说这花好，一个叶都没有，那也显不出好看来。拿罗艺来说，这么大的年纪了，顶盔冠甲，骑着马往当中一坐，这么多人前呼后拥，就把老头这身份给衬托出来了。一切就绪之后，杜文忠问王爷，现在起身吗？起身吧。注意点炮齐队，嘡嘡，一声炮响，军旗晃动，他们这一千来人的队伍开拔了，出了北平府的北门，直奔大教场。这个教场啊，在边山脚下，离着城25里。他们顺着官道往前走了一程，路过一个镇店，这个镇店叫点军镇。本来嘛，小镇子不大，但是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哎呦，这个镇子就繁华起来了，做买的做卖的，特别是开饭馆的，全都兴旺起来。为什么呢？这叫赶时候。你想，多少万人参加会操，谁不得吃饭呢？这是个大喜的日子，因此在这几天当中，买卖格外的兴旺。这几天挣的钱都赶上一年的收入了，谁不想发个财呢？所以四乡八镇的人都赶这个机会到这儿支棚摆摊儿。小小的点军镇突然成了万人的一个大据点儿。北平王看着心里高兴，他们没有在点军镇停留，是穿街而过，直奔边山大教场。时间不大，到了。五魁和五亮率领手下的总兵、副将、参将、牙将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因为他们接着罗毅的回信，知道秦琼要参加比武，这两个人心里非常高兴，就盼着这一天。从昨天晚上他们就到了大教场了，在这儿过的夜，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今天吃完饭之后，派探马探听罗毅何时到大教场。这流星马随时随地的禀报消息，说罗毅他们到了。兵马已过点军镇，五魁五亮这才率人在此恭候。离老远一看罗毅来了，那面大黄旗是格外的显眼。五魁吩咐一声，来呀，鸣鞭放炮迎接老王。刹那之间，鞭炮齐鸣，震撼天地呀！锣鼓声也响开了，简直是震耳欲聋。时间不大，罗毅的人马到了，五魁五亮赶紧迎接上去，二人躬身施礼，卑职迎接王驾千千岁，
2: 元月
1: 免礼平身。二位大帅早来了啊，卑职早就在这儿恭候着呢。众将下马，五魁在左，五亮在右，陪着罗毅赶奔教军场。坐北向南有一座1丈5尺高的点将台，也叫阅兵台，大石头砸着地基，上头是青砖修。

磨砖对缝，挑灰灌浆，工程浩大。左右两旁有梯子，跟城墙的马道差不多少。台子的转圈有1尺半高的汉白玉栏杆，台上铺着厚厚星星红地毯，正中央一张高桌，后边一把太师椅，全用全虎皮蒙着，这是北平王罗毅的位置。左右还有两张桌案，上垂手的是五魁，下垂手的是五亮。北平王也没客气，居中而坐，五世弟兄左右相陪，像罗成了、秦琼、杜毅、张公瑾等人没有资格就坐，众人全站到老王身后。再看桌案上放着令旗、令箭、文房四宝等应用之物。老王子到了之后，有人献茶端点心，他跟五魁、五亮啊说了一会儿闲话。他问五魁：“大帅，今年参加会操的有多少人马？”“回王爷，不多不少，5万。”“哦，比去年多了5000人。”“是啊，因为今年咱们多招收了10万军队。”“参赛的人有多少？”“271人，这都是个人赛，会操这5万人马全都参加。”“大帅都安排好了吗？”“回王爷，卑职全都安排好了。您看，我还列了个清单。”“算了算了，大帅啊，会操一事，你是全权，本王岂能干预呀？既然你都做好了计划，就按着你的安排行事吧。”“是，卑职遵命。”又谈了一会儿闲话，小后羿孙成来到台上，请示五魁：“一切都准备好了，何时会操？”五魁又请示北平王罗毅，罗毅不管，让五魁随便。五魁告诉孙成：“下去，马上会操开始。”“遵令。”小后羿孙成下了台，飞身上马，把掌珠的令子旗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吩咐一声掌号，嘟嘟嘟嘟，牛角号是惊天动地呀，刹那间鼓声如雷，5万人马开始演练阵法。这回秦琼可开了眼了，不过他也明白，军兵演的是什么阵法呢？无外乎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是十面埋伏阵，那真是变化无穷，十分壮观，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参加演阵的有骑兵，也有步兵，也有一部分炮兵参加。秦琼眼睛都看花了，就忘了今天是怎么回事了。1个多时辰以后，阵法演练完毕，众军兵开始归队。五魁、五亮问罗毅：“王爷，您看今年的阵法演练的如何？”“好，太好了，可见二位元帅平日没少费心呐。我们燕云16州有如此虎狼之师，何惧敌人来犯呢？”“太好了，传本王的话，是参加演练阵法的军兵全都有重赏。”“遵命。”谈了一会儿，
五魁五亮交换一下眼色，干什么？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这演操，他们想给儿子报仇。这个都是逢场作戏，现在该谈到主题了。五魁欠身离座，报万当兄。王家千岁，您还记得吗？前些时我曾经请示过王爷，打算叫表少爷秦琼前来比武，然后量才录用，别屈了他的材料。可是我们哥俩呢也商量了不是一天，您说给表少爷官大了吧，又怕众人不服，口舌难压；说给官小了吧，又怕屈了表少爷的材料，怎么办呢？只好让他当众演演武，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只有这样大伙才能够心服口服。我看现在就是机会，王爷能否让秦叔宝当场练武？罗毅一听来了，哼，心说咱们俩想在一块儿了。老王回头笑着跟秦琼说，孩子过来。是，方才二位大帅说的话你听见没有？我全听见了。这可是你出头露脸成名的好机会啊，不要辜负了二位元帅的好心。既然大帅提出来叫你演武，那你就下台演一演吧。有什么压箱底儿的东西全都抖了抖了啊，也别屈了你的材料。是。哎呀，秦琼一想，这不来了吗？我这个人呐净走备孕了，不知道今天是吉还是凶啊。本来秦琼不想这么办，但是罗毅做主不敢违背呀。秦叔宝一转身顺着梯子走下将台，他一下来，罗成、杜毅、张公瑾都跟下来了。秦琼摁了摁壮帽，勒了勒大带皮皮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但就有一样不称心，没有好马。有道是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呀，那秦琼那个儿也大，腿儿也大，因此必须有好马。方才他来的时候骑的是普通的马，那哪行啊？可罗成的白龙马不错，但是罗成得使用啊，你这发生什么事儿？所以呢，杜文忠把自己的坐骑给秦琼拉过来了。二哥，您看我这匹马怎么样？这叫玉鼎红啊，我觉着可也不善，如果您骑着合适，先借给您吧，多谢贤弟。秦琼一看这匹玉鼎红啊确实不错。什么叫玉鼎红啊？就是这匹马浑身上下是白的，一根杂毛没有，就是脑门这儿有一撮红毛，哎，长得像月亮似的，这好看劲儿甭提了。要不知道的认为是染的，实质是天然的。那也是蹄子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也是一匹出色的战马，鞍颤交环，样样俱全。秦琼赶紧把马的肚带连紧了几扣，摁了摁鞍子，觉着差不多。叔宝点了点头，可练武得有家伙呀。秦琼的书童简还在潞州那库里封着呢，派金甲通环去取，到现在没回来呢。所以罗成把自己的银装简借给表兄。秦琼双手接过银装简，是飞身上马，双脚一点飞虎颤，这匹马一转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直。

0: 本教场的中心。您别看参加会操的人多，但是大伙看得非常清楚。就见秦琼首先骑这匹马，围着教场先转了三圈，一则溜溜马，二一则是熟悉熟悉，让参加会操的人都见见自己，最后又回到教场当中来。秦琼带住玉鼎红，把双锏在怀中一抱，抖丹田喊喝：“哟，带！各位军兵弟兄们，各位官长，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原任马快班头之职。这次来到北平府，见着老王子，我姑父，我们二堂任姑亲一家人团聚，大概众位都听说过。承蒙二位大帅一片好心，要提拔我的官职，不过有个条件，要按才录用。因此今天让我当众演武。各位，我可没受过什么名人的传授，因此武艺不精，还望大家不要见笑。我现在先练一趟剪法，我可献丑了。秦琼说的是，把双锏左右手一分，催开玉柄红，就舞动开银装锏了。你看秦琼说话说的当然是客气，但是真练起来那是一丝不苟啊。再看这对双锏上下翻飞，是寒光闪烁，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呼呼刮风。罗毅看着是心里高兴啊，老王子带头喊了一声：“好，好剪法！”罗成和杜毅在后头紧跟着喊好，十二名旗牌喊好，台上的人一叫好，这五万军兵紧跟着也叫好：“好剪法！”跟开了锅一样。好不容易，秦琼把剪法练完了，回到原位把马匹带住，不知道下一步干点什么。可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背后马褂銮铃所响，是一马飞出，是直奔秦琼。秦琼练完了双锏，这口气呀还没喘上来呢，突然听见身后马褂銮铃的声音，好像疾风闪电一般，就到了秦琼背后，连个招呼都没打呀，使了个脑后摘瓜，唰就是一刀。要换旁人呢，非给砍上不可。可秦琼呢，警惕性非常高。来的时候，罗成就一再告诉他：“表兄，到了教场你千万留神。”所以秦琼呢就夹着小心，这是一。第二，那秦琼是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不用看就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秦叔宝赶紧把双脚一扣裆，这匹马撑往前一窜，后边这个主是一刀砍空。秦琼一带马唰，玉炳红转回来了，跟这个人才打了照面。叔宝一看这主啊，长得可够排场的，跳下马来，身高九尺左右，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头顶黄澄澄的铜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绿罗袍，往脸上一看，面如重枣， 一字眉，丹凤眼，衬托鼻子，鲶鱼嘴，三绺的黑胡须，在手中端着三挺大砍刀，看岁数四十五六岁吧，要不注意像关帝庙那位关老爷差不多。当然秦琼来的日子不多，跟帅府的人又不打交道，不认识他是谁了。书中代言他是谁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忽然有一天，
2: 爸，爸，
0: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3: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4: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5: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4: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5: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4: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6: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7: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8: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9: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0: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9: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1: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0: 机会可不等人。
9: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2: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9: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3: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5: 来，手给我。
1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5: 好美呀！
6: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9: 种烟一田第一集。
10: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范履冰之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为官多年，所到之处多有益举，为当地百姓所爱戴，至今仍被人们纪念。苏杭景致，人间无二，我的故乡苏州也很美，只是我患病已久，每年秋天都会发作，恐怕时日无多了。
11: 大人，杭州乃福地，皇上令您在此任知州，也是奖赏您为国操劳的功绩，您且保重身体，他日东山再起也未为可知。
10: 我年高体衰，自知天命无常。
11: 大人，您为官30多年，起伏颠沛，可曾想过功成身退后，在洛阳建所园林，颐养天年？
10: 人要以道义为快乐事，肉身都且不顾，何况居士。我现在快60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修建园林又有何意义呢？罢了，罢了。有件事我想了多年，一直未能办成。
11: 什么事？
10: 我想在故乡兴办一座义田，供养贫苦族亲。
11: 大人，为何不留给子孙？
10: 功夫啊，你我是忘年之交，我便与你直言，留我子孙不过负我3代，而留我族人可惠及族众百年，让贫寒之士不再受我当年之苦。
9: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这一日，年少的范仲淹身背包袱跪在母亲面前。
0: 母亲。
12: 月儿，你背着包袱是做什么？
0: 孩儿不孝，今日要暂别母亲，外出独自奋斗，他日待儿功成名就，可以顶门立户之时，定会回来朱家，接您回自己家。
12: 你在说什么？什么朱家自己家的？难道……
0: 母亲，孩儿都知道了。
12: 孩子，你爹去世后，娘一个女人家，实在没办法养活你，只好改嫁进朱家。这些年娘一直没有告诉你真相，就是不希望你知道真相后难过。你不会怪娘吧？
0: 娘，我不怪您，只是今日我才明白，为何朱家兄弟总是对我莫名的排挤，原来是这个缘故。
12: 孩子，有什么话不好说呢？非要离开这里？
0: 娘，男儿志在四方，现在正是施展抱负努力学习的时候了，希望来日能为国家尽一点绵力。
12: 可是，玉儿， 你要去哪儿啊？
0: 母亲，您不要担忧我。孩儿听闻应天书院有教无类，藏书丰盛，早就心所向往。那里不仅学风纯正，更不收学费。孩儿投奔那里，定会发愤图强。
12: 可是孩子，娘舍不得你呀。
0: 娘，我必须走。人不能没有志气，待孩儿考取功名，就来接您，让娘不再受人委屈。
12: 孩子，
1: 朱月，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0: 哦，天亮了就睡不着了。
1: 你真行，睡得最晚，起得最早。你难道就不困吗？
0: 困了就合眼眯一会儿呗。
1: 你是不是又没脱衣服就睡了？
0: 哎，反正脱了还得穿，多耽误学习时间啊。
1: 朱月，你这又是在做什么？
0: 分粥啊。
1: 就这么一锅粥，还有什么好分的呀？
0: 你可别小看这锅粥，又暖胃又补气，一天三顿都靠它。
1: 每天就吃粥就咸菜，真不知道你哪来的精力读书啊。朱月，朱月。
0: 你不是给父亲祝寿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1: 我给你带好吃的来了。我看你平日里学习辛苦，吃的又简单，便趁我爹过生日摆酒席，从后厨跟你要了一份好菜给你补补。快吃吧。
0: 谢谢你。
1: 别客气，你趁热吃吧。我得回家了，过两天我就回来了啊。
0: 好。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你回来了。
1: 我给你带的菜你怎么一口都没吃啊？
0: 谢谢，你的心意我领了。只是如果我这顿吃了美味佳肴，以后再面对冷粥和咸菜，又该如何下咽呢？
1: 你呀，真是个怪人。
2: 快出来看呐，皇上和百官出游了。
1: 我们也快点出去看看吧，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能见着皇上呢。
0: 不着急，将来再见也不迟。
10: 果然，第二年秋天，范仲淹便中了进士，并被委任为负责监督淮盐储运转销的官员。
0: 娘，咱们到家了。
12: 月儿。
0: 娘，我已回过苏州老家，祭奠了祖宗先人。从今往后，我不再叫朱月，我叫范仲淹。
12: 我的好儿子。
10: 然而没过多久，满腔抱负却赋闲在家的范仲淹就感到了痛苦。
9: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0: 悲喜曾为托已无，感意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骑黑白，余谋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书揽甚，昔人能信解朝无。
12: 怎么大白天就喝酒了呢？
0: 娘。
12: 孩子，你一直勤奋好学，费了多少功夫才有得今日的出息，怎能如此懒散呢？
0: 母亲，不是孩儿不愿工作，只是身处这闲职上，纵有满腔抱负也使不出来呀。
12: 虽然你比娘读书多，但娘告诉你一句话，世上只有无所事事的人，没有不可做的事。你说你做言官以来，可仔细体会过百姓的疾苦？
0: 这并没有。
12: 有没有替他们办过事？
0: 也没有。
12: 那你还能说无所事事吗？还不快点醒过来，赶紧去办呢。
0: 娘教训的事，孩儿知错了。
4: 本地海堤年久失修，已经坍塌不堪，不仅使盐场失去屏障，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屡受到海涛的威胁。如遇大海潮汐，不仅盐田尽毁，更会水淹城下，使成千上万的百姓沦为灾民。如此一来，官府的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属下认为，应在沿海各地重修一道坚固的瀚海堤堰，从此杜绝隐患。
0: 娘，娘，
12: 怎么了？
0: 我之前上书漕运张大人，请求重修海堤，张大人十分支持，如今将我调去新化县做县令，全面负责治堰。您看，这是调令。
12: 好，这是好消息。
10: 然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范仲淹率领数万民夫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夹雪的暴风，后接着大海潮，结果筑堤失败了，众怨四起。
5: 范仲淹，要不是你一意孤行说什么修海堤的话，就不会惹这个麻烦，还死了这么多人。
0: 大人此话差矣，此次不幸皆因风暴海潮突然袭击，防不胜防，实属天灾。
5: 那就更不应该修堤了，老天爷收了这十条人命，就是为了给我们警示，这堤不能修。
0: 大人所言，属下不敢苟同。风暴海潮乃自然现象，绝不会因为修堤而泛滥。这个大堤关系到数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更影响着朝廷在此地的海盐收入，怎能因迷信而放弃？
6: 临海风暴频繁，乃大自然的威力，岂是尔等用区区肉身便可以抵御？
0: 筑堤防患古来有之，且此地原本便有海堤，只是年久失修，才使海患再度为祸。只要我们众志一心，人定胜天。
5: 你这是匹夫撼树，不知天高地厚。
0: 海堤必须得修，只要修好了堤，百姓的生活就能被保证。如果不修，这次的悲剧只会再次重演。我范仲淹愿以身家性命为担保，一定要修成这道海堤。
10: 终于顶住压力的范仲淹将海堤修成了。范仲淹因筑堤有功，升任京官，当地百姓纷纷前来相送。
5: 范大人，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啊，请受我们一拜。
0: 哎，快请起，严重了。
5: 您到京城去当官是天大的好事，可范大人，我们真是舍不得您走啊。
0: 大爷，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5: 若所有的父母官都能像您这般爱民如此，勤恳办事，百姓国家就都有福气了。
13: 这道堤我们就叫它范公堤吧。
14: 范大人，我愿意从此跟您姓范。
15: 我也愿意。
0: 乡亲们，谢谢
6: 大人。虽然您为官处处为公，可倾囊捐出所有家产，晚生觉得多少还是有些欠考虑啊。
16: 我做官又并非为了谋得钱财，为的是国家万民谋福利，此乃大义。而我能力始终有限，不能顾及天下百姓，只能算是量力而行。
12: 相公，药来了。
0: 娘，吃点药吧。
12: 儿啊，虽然京官听来气派，却是不如地方官做事实在呀。
0: 娘，
12: 记住娘的话，做人要堂堂正正，为百姓谋福，做事要实实在在，莫要贪图虚名，耽误了自己。
0: 娘，孩儿记住了。
10: 不久，范仲淹的母亲便去世了。之后，范仲淹

0: 辞去了公务，离开京城丁忧。应天府知州晏殊听闻范仲淹通晓经学，便邀请他回到应天书院协助主持教学任务。
1: 我又回来了。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范先生，范先生，范先生，
4: 你是孙父？
3: 正是在下。
4: 哦，去年见面之后，转眼已是一年，你近况如何？可否继续投身功名？
3: 不瞒先生，在下依旧一边游学，一边乞讨。
4: 这又是何故？
3: 哎，我孙某人际遇坎坷，不提也罢。
4: 哎，孙秀才，这些钱你拿去用吧。
3: 先生，您去年也是不问缘故便给了我1000文，我实在……
4: 哎，人生难免时运不济，不过我有一事不解，我听你说话并不像是一个乞讨之人，你为何总是匆匆奔逃而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呢？
3: 我也知道，若能静心读书，恐怕苦熬这几年便也能出头了。只是家有老母，难以赡养。我可以吃糠咽菜，却不能让老母食不果腹。
4: 好吧，我帮你在本校找个执事，一来能奉养老母，二来又能安心治学。
3: 您是我的大恩人呐！
4: 哎，
5: 孙父想跪下拜谢，范仲淹一把将他扶起。
4: 你先回去安顿老母，回来就随我攻读春秋。有志之士不可轻易贵人。
3: 是先生。
5: 这一日，晏殊手持书卷审阅范仲淹的文章。
6: 好文章，希文呐，你果然是个有才能的人。
4: 晏大人过奖了。
6: 像你这样的饱学之士不应埋没在民间。
4: 大人，晚辈只想遵从母亲遗愿，多做些实在的工作，并不求富贵显大。
6: 我知你志向高洁，但是人若能站在高位上，便能造福更多的人，岂不更好？如今你丁忧期已过，正是向朝廷举荐你出来做事的时候了。
4: 谢大人。
3: 大人，不好了！
6: 何事如此慌张？
3: 大人，您向皇上举荐的范仲淹范大人，竟然上奏章批评刘太后要求百官跪拜，是于礼之事，朝臣们都在议论纷纷呢。
6: 快叫他来见我。
3: 是。
6: 哼，你呀你呀，太轻狂了，怎么能轻易朝政？
4: 大人，家里与国里不能混淆，刘太后竟然要百官向他跪拜，这是损害君主尊严的事。我身为朝臣，只是尽了分内之事，怎能说是轻易朝政呢？
6: 你呀你呀，我看你也是个明白人，怎么做事这么糊涂？你难道就不怕连累局主？
4: 晏大人，我向来敬重您，正因您的举荐，我才能辅佐在君王身边，参与朝中大事。我一直生怕自己不能尽职，有负于您，不料今日却因为正直的言论而获罪于您，大人请原谅。
6: 你，哎，你呀，书生意气。
0: 很快，范仲淹便被贬黜出京，到偏远的地方做了一个副职。
6: 昔闻正义直言，满朝文武无不钦佩，
1: 为国尽忠，虽贬犹荣。
4: 诸兄保重，朝中正义还得靠你们这些脊梁。我今日远去，还望你们多多坚持，他日再会，重续情谊，后会有期。
0: 三年之后，刘太后去世，仁宗又将范仲淹召回京师。
7: 传右司谏范仲淹范大人觐见。
8: 范爱卿，你有何事要奏议？
4: 皇上，今年京东、江淮一带大旱，偏又遇到蝗灾，民不聊生，情况危急。微臣奏请皇上派人前去救灾。
8: 不是前些日子才赈过水灾吗？怎么没完没了啊？
9: 皇上，我天朝幅员辽阔，发生灾害每年都有，并不稀奇呀。
4: 丞相此言差矣。
9: 嗯，
4: 灾害频发，百姓更需要安置，怎么能因此而置若罔闻？
9: 哼，范大人太言过其实了吧。朝中百官都安分本职，怎么独你每日奏请不断？
4: 我身为右司谏，就是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为朝廷进言献策乃是我的本分。更何况民生危机刻不容缓。
8: 范卿家，你总说民生危机，朕倒是不明白了，这到底危机在哪儿了？
4: 皇上，您乃一国之君，万民皆是您的子民，可在您的宫中，若比寻常人家，您便是一家之主。皇上试想一下，若是宫中上下几百人停十半日，将会是什么局面？
8: 那众人定然是惶惶不可终日。朕明白了，范爱卿，朕这就命你去主持赈灾，所需用度安排，尽管按你的意思来办吧。
4: 是，臣领命。
0: 哼！终于，范仲淹赈灾成功。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忽然有一天，
3: 爸，爸，
1: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4: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5: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6: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5: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0: 别乱窜，
1: 快上车。
2: 哎，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0: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5: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6: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7: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6: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8: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7: 机会可不等人。
6: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9: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6: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0: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6: 登顶了，
17: 好美呀，
18: 好美呀。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0: 种烟一田第二集。
21: 大人，您倾囊购置一田，这当然是义举，可是这财产巨大而人心复杂，您怎知所委托之人能如您一般贤良正直？
22: 世间的事情说复杂，其实却也简单。
21: 哦，
22: 只要秉持正义公道，凡事无论大小皆可成事。
21: 真的吗？
23: 范大人，别来无恙啊。
24: 老丞相牵挂，在下身体比过去好多了。
21: 范卿家，你回来了。朕已听说了，你将灾民安置得很好。
24: 皇上，这是微臣从民间给您带的礼物。
21: 哦，快给朕瞧瞧。
24: 是。
21: 这是什么？
24: 启禀陛下，这就是灾民食用的野草根。
21: 好苦啊。
24: 陛下已尝过百姓所受之苦， 此乃万民之福。
21: 范卿家的一片良苦用心，朕明白了，传旨下去，让后院宫眷都尝尝看看，都来体恤百姓之苦。
24: 皇上圣明。
21: 吕卿家，范卿家处理政务很有办法，你要多和他学习啊。
1: 是，陛下。哼，早晚有一天，你的把柄会落在我手上。哼。
15: 没过多久，吕义简利用皇帝家的内务进谗言，废后立新，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年轻的仁宗听信谗言，降诏废除并无过错的郭皇后，并据吕夷简的预谋，禁止百官参议。
20: 范仲淹准备出门觐见，夫人追出规劝：“
11: 大人，大人，
24: 不必多言，废后之事关乎天下社稷，我必须面见皇上。
11: 我知您无私无畏，可现在奸佞当道，有识之士更应韬光养晦呀。您若正面迎击，岂不是以卵击石？
24: 臣子不劝解皇上悬崖勒马，怎能算是良臣？若怕受到牵连而畏手畏脚，又怎能称作无私无畏呢？你不用劝我，我一定要去的。
11: 可那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你可曾替我们想过？
24: 身为忠臣的家人，你们若因此而死，也是光荣的。皇后被废，为何不听谏臣入言？
16: 废后之事关乎天下，皇上三思啊。
24: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应在早朝之后将百官都留下，同吕丞相一辩高下。
16: 对对，不能随意废除皇后。
17: 是啊。
18: 传皇上诏令，范仲淹不顾朝廷禁言令，煽动言论，妄议朝政，现革除一切职务，贬放江外，做睦州知州，即日启程，不可延误，钦此。
16: 为何竟将范大人贬离京城？
18: 范大人，走吧。哎，
20: 范仲淹与几位曾经的同僚在小酒馆一聚。
16: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范公仗义直言却遭贬黜，心中可有懊恼悔恨？
24: 正义之事何来悔恨呢？天子的家务事不比寻常百姓人家，更要谨慎端正。
15: 可惜奸佞当道，正直之士纷纷被排挤出朝。
24: 我相信日月轮回，邪不压正。
16: 范公此次再贬出京，不知何日能归。哎，
24: 不必惋惜，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知亮之臣不在紧要关头尽忠，又在何时呢？我心主意已定，不过是一家十口走天涯罢了。
15: 范君此行欲为光耀，来为范大人送行。
24: 后会有期。
21: 大人，您为人公道正义，却因此屡遭暗害，如今人心不古，这些年您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又凭何相信会有贤人秉持正义？
15: 公道自在人心。
25: 吕大人，我听说范仲淹在苏州治理水患时，竟然不顾灾情大兴土木不说，还举办赛龙舟等娱乐活动，实在可恶。
26: 哼，人人都以为他是清流水，这么看来他也不过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你这就参他一本，让他再没机会翻身。
25: 是。
1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
0: 也可添加微信

0: 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灾民实在太多了，就算是把粮食全部拿出，也还是不够。
2: 江南毕竟是富庶的地区，并非没有钱粮，但都藏于民间，看来还得再寄望于民间的富商啊。
1: 可是他们已经捐献了很多了，
2: 总是让他们义务捐献，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哎，对穷人而言，非灾荒之年就难以生活，而对富人来说，动员捐资也好，卖出余粮也好，也为数有限，可见一味的节省难以真正救灾。
1: 父亲是说，若能想办法投其所好，让他们自愿将钱粮捐出。
2: 正是。
3: 臣以为灾民僧多粥少，一味救济恐难赈灾，不如以工代赈，从富户手中筹措资金，这才兴办龙舟赛事，只为动员富户捐款，望陛下明鉴。
4: 皇上，这便是范仲淹的陈情奏章。
1: 嗯，你们都听到了吧？吕夷简，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这微臣无话可说。
1: 哎，吕相啊，朕用你很舒心，可用范仲淹朕更放心呢。传旨，范仲淹因治灾有功，调回京城。
6: 范仲淹回京出任开封知府，他看到吕夷简广开后门，结党营私，于是制作了百官图呈给仁宗，意图铲除奸佞，谁知反被吕夷简诬陷离间。仁宗听信谗言，范仲淹再次被贬。
2: 这次已无人相送了，我们走吧。
5: 范大人请留步。
2: 王志，王大人你怎么来了？
5: 范大人为了朝纲社稷勇敢无畏，可惜下官不能助大人一臂之力，就只能请大人喝碗送行的酒了。
2: 我能结交你这样的真君子便是无憾了，请。
5: 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2: 保重身体，再会。
5: 能送范大人一程，是我王志一生的荣幸。
2: 怎么又咳嗽了？
7: 想当初你在这些地方都付出过心血，人们夹道欢迎，可现在我们途经十多个州，竟无人敢出门迎送，人情冷暖啊。
2: 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不提这些，你还是静心休养吧。
7: 我这病是好不了了，但你一身清白，又无钱财傍身，若我离去，你可怎么办？
2: 不要说了，睡吧。
6: 途经饶州时，范仲淹的妻子因病去世，范仲淹悲伤之余仍不改出志。当室友梅尧臣做林屋赋劝他莫再兼作朝中异类时，他亦回复一首，并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达他对高洁和志同道合者的向往。
1: 无论事态处于何种逆境，总有真君子会成为中流砥柱。大人这些年来扶助者众多，如今看来就如在暗夜里点燃明灯。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义士便可使一众百姓受福，不义之人同样会使百姓遭殃。
1: 大人，您又按何标准来制定义田的经营规则呢？
6: 士卒众皆可老有所养，幼有所依，这便是我的理想。宝元元年，党项领袖元昊称帝，建西夏国，并屡犯边境， 宋朝措手不及，主战主和乱成一团，边境一片溃败。范仲淹临危受命，不顾老迈病体，亲征前线。
2: 范爱卿，这次全靠你了。
5: 皇上，为各族百姓苍生计，微臣抛头颅洒热血，已心甘情愿。
2: 你速战速回，朕答应你，战胜后立即颁布新政。
5: 是，皇上。
6: 范仲淹身处边疆，与西夏军队斗智斗勇，最终机智平乱。于是，在公元1043年，仁宗命范仲淹颁布庆历新政。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新政实施后，短短数月间，气象一新，范爱卿功不可没呀！
5: 精兵建政，培养人才，重农务商，轻徭俭赋，如此一来，我大宋定会国力强盛。
2: 好，好，朕最得力的助手还是范爱卿呢。
8: 吕大人，如此一来，我们岂不是都要栽在姓范的手上了？
9: 哼，不用慌张，我看这新政实行不了几天。
8: 为何？
9: 只要给他安个逆谋的名声，只要皇上不信任他，他又能耍什么威风呢？
2: 范爱卿，最近朝中谣言四起，朕是不信的，只是反对新政之人如此之多，朕也不得不权衡考虑啊。
5: 皇上的意思是，
2: 反正我大宋与西夏之间已经议和，改革什么的不如再缓缓吧。最近河东与陕西需要巡查。
5: 皇上，老臣愿去。
2: 好，你愿意去就最好不过了。父亲，巴陵之州滕大人请您做一篇文章来叙重修岳阳楼之事。
5: 哦，滕子京也因正直而被贬黜，如今知交半零落，是该写篇文章以明志。
2: 父亲，您的身体
5: 不爱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约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余观夫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上上，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逐浪排窟，日星萦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未济，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少祥吉，锦鳞游泳，暗指汀兰，郁郁青青。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欲长求古仁人之心，
6: 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微斯人，吾谁与归？
9: 功夫啊，你我同处这里吟诗，也算得是知己一场了。
1: 我明白了，您对族人的照顾，无非是庇佑他们衣食安宁，并教导他们做人有高远的志向和气节。如此培养出来的后代，定是国家栋梁。小小一田，肩负的使命巨大。啊，可是您日常也需要开销，大人。我担忧您的生活。
9: 我为官至今少有积蓄，如今得到如此丰厚的赏赐，也是因为平定战乱的军功。这钱我不愿留着，一生清贫对我足矣。范仲淹后又出任了青州，却因天气原因加重病情，在转任去颍州的途中与徐州去世。离世时身边并无多余财物，子孙连棺椁都未能为其置办。然而范氏一族的一田制度却延续了800多年，培养了无数人才。
7: 一日，钱公府带着随从在一田附近的亭子里驻足。
8: 钱大人，您怎么了？
1: 没事，只是想起了过去的朋友，如今物是人非，难免有些触景伤怀。
8: 哦，
1: 我与范大人曾在这里聊过天。
8: 啊，可是令人敬仰的范文正公。
1: 正是，范大人的忠义之行誉满朝廷，丰功伟绩连边境都在流传，哪知必来。
8: 是。
1: 范文正公，苏州人，乐善好施，清廉正直。当他贵重显达之时，置了良田千亩，称作义田，用来救济本家族中生活困难的人。虽然他位高权重，却终生过着清贫的生活，只是将扶贫济困的道义流传给子孙。他去世后，子孙继承他的志向，同他在世时一样。与范大人交往，我最敬仰推崇的是他的道义，为此我要将他倾囊兴建义田的事情写下来，留给世人纪念。
9: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更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政绩斐然，著作颇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追求，更将中国士大夫精神发扬到极致。他伟大的一生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
10: 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及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贵州省阅读专利基础数据授权专利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省授权专利8362件，其中发明专利2557件，实用新型专利3702件，外观设计专利2103件。9月11号到13号，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将在贵阳举行。本届酒博会实行全民免费开放，市民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申领免费入场券逛馆，沉浸式体验酒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乐趣。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获益。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它破译古谱，厘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18: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获益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19: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18: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克谐。 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19: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

0: 在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1: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地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0: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1: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0: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1: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0: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1: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池，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池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0: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1: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0: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1: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0: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1: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0: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1: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

0: 一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1: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4: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5: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4: 现场观众：
6: 我们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7: 我从北京来的。
8: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4: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 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红：
7: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十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4: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9: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4: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健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1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5: 几年来， 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4: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10: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7: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

0: 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心跳指数上升中。
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4: 健康指数下降中。
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

0: 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1: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0: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1: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3: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12: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4: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5: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4: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 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6: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7: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8: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 收益率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1000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5: 给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昨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展购票通道全面开启，各界专业从业者、企业客商及市民群众可通过数博会网站、小程序及达票小程序3大官方渠道购票，齐聚爽爽贵阳，共探数字产业发展新机遇。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中西部和南部局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暴雨或大暴雨。贵州省气象台提醒，西部南部部分乡镇雨势偏大，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山区河谷地带需警惕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
3: 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17: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8: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9: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7: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9: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7: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9: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7: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

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习近平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有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党的体型越来越大的同时，党员队伍和自身状况也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复杂。2026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加上浙江省委组织部和北京大学，8家单位同台发声，8组发言，字字千钧，直指要害。从纪委的政风肃纪，到组织部的组织人事工作，再到党校的理论武装，最后到基层和高校的实践，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各领域各层级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在河北正定，对全县党的基层组织状况进行调查，强调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任务，不是无形的，而是有形的。在福建，久到寿宁，三晋下党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提出四下基层制度。在浙江，为《浙江新语》专栏撰写的工作感悟，从鸡啄扬青正字当头，到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引领党员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上海，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党的18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形成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20大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在2025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展示了2块从北京市的大气环境监测仪上取下的绿膜，一块是2015年的灰黑色，这一年北京 PM2.5 的浓度达到80.6微克每立方米，全年有46天是重污染。

号是2024年的灰白色。这一年北京 PM2.5 浓度为30.5微克每立方米，全年只有一天重度污染。10年间北京的 PM2.5 浓度下降幅度达62%，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赞誉为北京奇迹。放眼全国，从2013年国家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25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不少世界友人经常问，中国是如何做到的？首要密码在于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阐明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2026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指出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从民为邦本到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从为政以德到干部正德修养，从公生明、廉生威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并创造性地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了7+1的理论架构，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面向未来，全党唯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是一个由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认识，由重要观点发展为科学体系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围绕党的建设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问题做出一系列原创性阐述，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历史使命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理论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结合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新条件，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根本要求，把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密切联系群众作为重要保证，把推进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路径，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永保本色、永保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正己修身、革故鼎新等治国理政与修身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同中华文明重视修身立德的传统相结合，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民本思想中重民爱民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以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立身哲学，强调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崇纪上法的文化基因滋养廉洁文化，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制度治党，以修身律己、慎独慎微的精神涵养，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品格，形成了既有科学真理力量，又有深厚文明根基的党建理论表达。正因为有了这份文化根脉的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才不仅站得住理，而且扎得下根，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凸显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底蕴。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前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治党一度出现宽松软状况，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复杂。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历史周期率，迫切需要做出系统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党的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突出位置，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八项规定一锤定音杀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用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到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笼子，到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入推进。 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步实质性推进，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场伟大实践中走出来，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贯通历史与现实，连结理论与实际，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责任保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那么管党治党为何一再强调要严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革人命易，革己命难。纵观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在一次次绝境中绝地重生，在一次次受挫后毅然奋起。当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雷霆之势向纵深推进，当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让无数潜藏的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无所遁形，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拥有超过一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敢于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核心密码，标志着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从理论维度看，这是永保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任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党在一次次自我纠错中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反、五反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方位惩治腐败并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新挑战、实现新目标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党内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就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0: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用时间记录，
3: 用声音再现。
4: FM94.6，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6: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7: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8: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

0: 越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6: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计心间，
1: 群众有负我们必应。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7: FM94.6，
18: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8: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9: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9: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9: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8: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调研工厂科研一线，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0: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一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17: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今年三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呢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呢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
20: 手指头这么粗，
17: 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 的大飞机。
0: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21: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三维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垂的窘境。
17: 是，
0: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17: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0: 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 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3: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20: 这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22: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1万次的实验。
0: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3: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23: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制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这是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3: 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0: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24: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0: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4: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0: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4: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讯，往这个更高速的通讯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声波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5: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0: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6: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0: 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
18: 一线创新的极致追求令人感佩，而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国企，又如何实现突破，培育新动能呢？“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1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
7: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18: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能蓄水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15-15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挑战。贵州乌江能源黔南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秋浩：
8: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嘛，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8: 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1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团队决定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杜秋浩：
8: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18: 施工1.5年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动势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约投资约900万元。中国水电14局黔南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项目部总工程师谢鹏飞：
9: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18: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实验室分公司副总经理、副主任周东平：
10: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自立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经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18: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智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智化项目。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数智技术研发室副主任陈才：
11: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1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18: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3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陈才：
11: 2380米，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一根大样件的生产。
18: 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正言：
12: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18: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14-15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3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也实现新突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 12.7%， 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7%。矿产资源就地转化的一体化项目和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显现。全省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电池生产与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完善。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0,000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0,000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1: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2: 盛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0,000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苏贵勇：
1: 三元正极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
2: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供给园区内三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归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贵州百斯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杰：
13: 不管是电解化锰还是四氧化钾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000-500,000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2: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陆杰：
13: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我一直做消费类，还是要往动力跟储能的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2: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产线项目部负责人陈建宁：
14: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工艺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2: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回收金属可直接供给当地中伟新材料等龙头企业。陈建宁：
14: 过去只做三元前驱体，现在磷酸铁锂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于处理的面也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2: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定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

0: 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实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记者首计，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精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第二届星火杯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在贵阳正式拉开帷幕，赛事将持续到23号。来自国内外的16支 U14 精英青训队伍将展开为期7天的足球交流与竞技。第11届贵州遵义国际辣椒博览会今天明天2天在遵义新浦新区举行。本届辣博会以生态贵椒香辣天下为主题，届时辣椒品牌、火锅食材、预制菜等将集中亮相。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1: 评书联播，
12: 闹了半天，他是五魁手下的一名总兵，姓关，叫关达，人送绰号大刀匠。据他自己说，他是当年关羽、关云长的后人，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因此他穿仗打扮尽量都效仿关云长。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关达为什么暗中下手呢？奉了五魁的吩咐，昨天晚上他们都安排好了，头一个下场的是谁，用什么办法，第二个是谁，第三个是谁，这招不行，那招怎么办。所以这头一个呢，就是关达下场。这小子 那真是五魁五

亮的铁杆爪牙，恨不能一刀把秦琼给劈死，给武少帅报仇。秦琼呢，心里特别不痛快，心说来的这个人，咱俩一无冤二无仇，你这是干什么的？有能耐可以，你说清楚，怎么暗中下手啊？有心发作，又一想慢着，别给我姑父找麻烦。我现在正倒霉的时候，处处都得检点。叔宝把火又往下压了一压，冲着来人一抱拳，请问这位将军，你这是何意？因何偷袭于我？姓秦的，不认得我是谁吧？告诉你，在下姓关，单字明达，我是北平府的总兵官。至于为什么偷袭你，你心里还不清楚吗？哎，我们少帅武安福跟你何仇何恨，被你用两头蛇给扎死了，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把你砍了给少帅报仇，这不是公平合理吗？哎，你还问个什么劲儿？秦琼啊，实不相瞒，今天你来容易，想走可就难了。你服气不服气吧？莫非还想跟本将军比一比不成？你看这小子也没心眼儿，这一番话把目的全都说清了。当然他们俩说话，将台上的人和周围的人听不清，光看他们嘴动狠。你想能容纳50000多军队的大教场，那得多大呀？他们就放开嗓子喊，台上许能听见。秦琼就跟他解释，关将军，你方才说的既对又不对，我无缘无故能扎死少帅吗？第一，我不认识他是谁呀。二，是他先动的手要结果我的命，我没有办法，我们两个人才夺枪，是他自己把自己扎死的。你们为什么非把这罪名往我头上强扣不成呢？关将军，即使我扎死了武安福，该怎么定我的罪就定我的罪，你们设下圈套要置秦琼于死地，恐怕也交代不下去吧？呸！什么叫交代的下去，交代的不下去呀？我就知道要你的命，拿命来！这家是举刀便剁呀，毫不留情。秦琼没有办法，让了他几招之后，合双锏跟他站在一处。您看这关达能耐是不错，但是跟秦琼比在一块儿，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秦琼今天也是激劲儿，两个人打到15-16个回合，二马一错蹬，秦琼是反背一剪，正抽他后背上，啪！这下横着削的脊梁上了，要没有铁甲护身呢，就得把他打个骨断筋折。就这样可也不轻啊，把关达揍的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好悬没从马脖子上掉下去。幸亏他手疾眼快，双手扣住铁骨梁，往马背上一趴，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匹马奔东北方向就跑下去了。可关达也回归了本队，在马上也坐不住了，撒手扔刀滚鞍下马，趴在地上哇一口血喷出来了，顿时人事不省，教场上一片哗乱。有人用软床把他抬走，找大夫调治，咱不必细说。单说北平王罗毅在台上看得十分清楚，老头子把脸往下一

那是自然。王爷，不过表少爷这两下子可不含糊啊，能够转危为安，佩服佩服。他们正在台上说话呢，从黑旗的脚下是一马飞出，一员大将是直奔秦琼。这回秦琼看清楚了，来的这个主身高1丈挂0，跟自己不差上下，头顶冰铁盔，身挂乌金甲，外罩皂罗袍，胯下大黑马。再看手中擎着一条混铁大枪，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要不注意啊，跟三国那张飞差不多少。这位催马摇铁枪来到秦琼的马前，圆圆把战马带住，姓秦的，你小子手底下可够狠的，我跟关达莫逆的交情，我要给他报仇雪恨，拿命来招枪招枪招枪，不等秦琼说话，他就扎了秦琼12枪。秦叔宝是左躲右闪，把枪都躲过去了，最后用银装锏压住他的枪杆，咯楞楞，妈！我来将通明，再战也不迟。你是什么人？嘿，我也是北平府的总兵官呢。你爷爷姓赵，单字明霞，人送绰号铁枪将，招枪。闹了半天，来人叫铁枪将赵霞，是关达的好朋友。那跟五魁五亮没得说。他下场的目的也是按照事先安排行事。简短截说，他跟秦琼站在一块儿20来个回合，让秦琼一剪正砸到他左腿上头。这秦琼手下给他留着情啊，不然就结果他的命了。这一下把腿骨砸折啊！战马是败归本队。时间不大，秦琼是连胜2战。罗成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表兄真有两下子。来人，传我的话，擂鼓给我表兄助威。杜文忠站到梯子口这高声喊喝：“弟兄们，擂鼓给表少爷助威！”一声令下如山倒，时间不大，鼓声就响开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三军儿郎高声呐喊：“秦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表少爷使劲儿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人呢都叫人来疯，得有给加油的，有喊号的。本来他没那么大的劲儿，哎，精神头这一长起来，这劲儿也就来了。秦琼也不例外，一看三军弟兄给自己摇旗助阵，顿时这精神就长起来了。正这时，从南边一马飞出，有一人是直奔秦琼。等跟秦琼马打对头之后，此人把马带住。秦琼一看呢，这个人个头不高，而且没有盔甲，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发金箭袖袍，腰束战带，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方天画戟，走兽壶玄天带是装弓和箭。往脸上看，这人30来岁，长得小头小脸，小鼻子小眼儿，肉杆子眉毛，一对黑眼珠，八字断梁胡，能有个35、6岁吧。这个主来到秦琼的马前，冲着秦琼一抱拳，
哎呦，

0: 秦将军，表少爷一向可好？小可有礼了。您看这位多和气，跟刚才那两个主是截然不同。秦琼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请问将军尊姓大名？在下人送绰号小后羿，我姓孙呢，叫孙成，现在帅府担任二品中军主将。哦，原来是孙将军。表少爷，方才我可开了眼了，我看您的剑法出众，果然名不虚传，佩服佩服。不有那么句话吗？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师啊，我打算在表少爷台前领教领教。秦琼一听这位啊，也没安好心，您别看说话和气，意思还是打算跟自己比武，那又只有奉陪了。秦琼点了点头，请问孙将军，那么咱们二人比一次什么呢？我说表少爷，要比试兵刃，我肯定不行啊，我也不敢。这么办吧，咱们俩人换个新鲜的，我打算跟表少爷比试弓箭。哦，比剑法。对了，您还不清楚吗？身为大将，不一定跨马征杀，对剑法还得精通。秦琼说好吧，但不知怎样个笔法。好，现在我就准备上，然后再向您解释。孙成说到这儿，冲身后一招手，跑上一伙军兵来，马上就把这场地中央收拾干净了。首先先挖了俩坑，埋了两根竹竿，这两根竹竿是笔管调直，落到地面上的也能有一丈二尺高。两颗竹竿中间的距离是一丈五，然后在竹竿的头上拴了一根绒绳，这绒绳非常结实，把它绷直了。在绒绳的正中挂上一面金钱，这金钱呢能有脸盆口大小，是铜制造的，蹭的锃明刷亮，外边是圆的，里边是个方孔，这方孔能把拳头塞进去再撤出来，也就那么大。在金钱的下头有挺大挺大的丝线穗头，为的是把金钱给坠住了，即便刮风这金钱也不摇晃。然后军兵弟兄又量了100步，在100步之外用白灰撒了一道白杠。一切就绪之后，孙成乐呵呵的跟秦琼解释，表少爷看见没，今天呢我跟您就这么个笔法，我射3箭。这头一箭叫百步穿杨，我在这100步以外发出这支箭去，正好从金钱这个方孔穿过去。假如这个箭没射正，挂着边儿了，金钱就发出声音，那我就算失败了。反之，这支箭穿过去了，没碰着金钱，我就成功了。这是头一箭，这第二一箭呢叫凤凰穴窝。什么叫凤凰穴窝？我第二支箭发出来，箭头穿过方孔，稍微的停留那么一下，然后穿过方孔落在地上，这叫凤凰穴窝。反之，我这箭射的劲儿大了，跟头支箭似的穿过去了，没停留，我算失败。 或者说我这箭射的劲儿小了，没到达方孔落了地了，我也算失败。第三支箭，我箭射绒绳，把绒绳射断，我的马也到金钱下头，我伸手把金钱接住，这叫怀中抱月。我要能做到这一点，我算成功了。不知道秦壮士敢不敢跟我比？秦琼一听啊，心里头可着了急了。本来秦琼的剑法平常稀松，要说不会呀、啊，还不是那么回事，要说十分精，还谈不到精。就像小后羿孙成提的这个办法，秦琼根本办不到。但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明不行也不能那么说呀。所以秦琼也就豁出去了，冲着小后羿孙成一笑，好，在下奉陪。呵，孙成心说，姓秦的你甭狂，现在你就得栽跟头，我把你撅个对头弯。要说比兵刃，我肯定白给；要说比剑法，你呀十二个捆成捆你也不行。不然的话，怎么把孙成也排在计划之内呢？闲言少叙，单说小后羿在走兽湖玄天带时抽弓搭箭，先拉了拉这张弓，哎，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烫！哎，嘎吱吱吱吱吱吱，烫！试了试功力，觉着不至于发生意外，他才扣上一只三愣透夹锥。在没射之前，小后羿孙成把马催开，先围着个教场转三圈，转完三圈之后，先到这金钱底下，然后把战马催开，直奔那白线儿。这一百步也不近了。秦琼在旁边瞪眼看着，就见小后羿孙成把马催开，从金钱底下窜过，是直奔白线。这马的速度可加快了。当这匹马越过白线之后，就见孙成冷不丁的一回身，喊了一声：“招，啪吱！”这支箭像流星一般穿过金钱的方孔，一点都没碰着。在场的几万弟兄高声呼喊：“好剑法，真是神射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摇旗呐喊。五魁五亮在台上坐着，不住的点头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3: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4: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5: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4: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4: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9: 同志们辛苦了。
1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我是流感病毒，
2: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3: 我是结核杆菌，
1: 我是麻疹，
4: 我是
5: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6: 我是弓勺，
7: 我是弓筷，
6: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8: 餐桌小，工小工快，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9: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0: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4: 天祥一代第三集。
15: 由于元朝统治者害怕文天祥留在南方成为后患，宋恭帝德佑二年二月，文天祥被押解前往大都，途经镇江之时，在众多义士豪杰的帮助之下，文天祥虎口脱险，历经艰险，终于来到宋军守卫下的真州。
16: 快开城门！
17: 什么人？来者何人？
16: 文天祥丞相在镇江逃脱，特来投奔。
17: 啊！
18: 你可听得清楚？
17: 千真万确，说是文丞相从镇江逃脱了。
18: 走，看看去。大家伙眼睛放亮些，都给我精神起来。如果是文丞相，列队欢迎；如果是乔庄的援兵，就马上进攻。听我号令。
19: 是。
18: 开城门。啊！各位将士辛苦了，文丞相，真的是你，丞相快请。啊！文丞相，您的随从我已遣人带至直司，必须检查所带兵器，眼下非常时期，敬请见谅。
17: 苗安抚，你做得好，真州防御如此严密，我深感欣慰。
18: 真州被困已久。现在朝廷情况如何？
17: 朝廷已向元人交上了降表，临安陷落。
18: 什么？那皇上呢？
17: 皇上即将被送往大都。我此番虎口脱险，希望能够集结秦王义师，光复大宋。看到你们严阵以待，心里就知道大宋还没有亡。
18: 文丞相，

0: 以两淮的兵力，足以收复失地。可是淮东李廷芝，切不敢进；淮西下跪，又一向同淮东不和，一直都不能合力进去。国难当头，哪能有如此嫌隙？此计文成向坐镇，大同两淮脉络，消除嫌隙。我想不出一月之内，就能大举起兵。只要将援兵赶出淮河地区，江南可定。 我大宋复兴指日可待。如何步兵排阵？首先，淮西下跪部直取建康，援军必然会竭力抵御我淮西之兵，同时指挥淮南诸将，以驻扎在通泰二州的我军攻打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打扬子桥，以扬州守军攻打瓜埠，我率领水军直捣镇江。 如若同一天大举进攻，北边的援兵必定无法及时救援，而且湾头、扬子桥的援军大多由投降的宋兵组成，兵卒对援人心怀怨恨，沿江防守脆弱，日夜盼望王师到来，故一攻即破，进而三面围攻瓜埠。我再从长江水面进逼，即使再有智谋的人，也无法来解救援军了。占领瓜埠后。
1: 以淮东各军进攻京口，淮西兵则往金陵进攻，同时切断援军在两浙的退路，援军必成瓮中之鳖。妙计妙计！只要两淮将士团结一心，忠心保国，先取两浙，那是易如反掌。我现在就给各城守将写信。温天祥的到来，给了真州将士莫大的鼓舞，可是他们并不知道。
2: 驻守淮西的下跪，依然率部归赴元朝。苗安府，淮东来信。怎样？李廷芝愿意出兵？苗安府，出什么事了？ 李廷芝向来窝在扬州，拥兵自重，消极防守，切不敢进。再加上他同淮西下跪素有嫌隙，不愿出兵也在意料之中。
3: 淮西下跪也想远了，还有，你看吧。
2: 啊？怎么会？这怎么可能啊？
3: 说文丞相是来劝降转城的，
0: 我也不相信呐。
3: 信上要您将文丞相处决，以正军法。这可是文丞相，他不是那种投敌卖国的人呐。
0: 我明白，可是人家证据确凿，是回扬州城的逃兵带的消息。
2: 可万一是元人的反间计呢？
0: 信上还说，押解文丞相是元人大事。 重兵看守，绝无丞相逃脱之力。况且，就算文丞相能够逃出来，怎么可能带了12个人一起逃出来？难道元人就敞开城门让他们走？可是，您真的要下令处决文丞相啊？你去请文丞相到清边堂。
4: 苗安府站在苏武牧羊图前等待温天祥。
0: 苗安府，文丞相来了。文丞相，苗安府，是不是淮东淮西来消息了？丞相，您看这幅苏武牧羊。
4: 忠贞以下，生前定，老劫须从死后休。是不是合兵抗元之事有了差错？
0: 淮西下跪已经降元，淮东李廷芝也拒不出兵，
4: 江山危亡，社稷不保，他们竟然卖国求荣，苟且偷生。
0: 您有什么打算？
4: 就算合兵不成，我们也能联合豪杰义士。 将两浙地区的援兵逐个驱逐。
0: 如若不成呢？不成功变成人，李陵醉在偷生日，苏武攻城未死时，苗安府，你我二人应当都不是李陵之辈吧？文丞相，明天一早让王都统带您去看看城防。明早出城之后，你就让文丞相走。
1: 是，可他又能往哪儿走啊？
0: 南方，现在朝廷不是已经迁往南方了吗？慢着，你再遣人送送文丞相，如果他往南走，说明他有可能不是叛臣，但如若他往北走，那他肯定归附元人了。
1: 啊，那
0: 只能将他正法。现在非常时期，如果真的连文丞相都归附了元人，这山河上下就没有一寸王土了。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文丞相，咱们出城看看小西门城楼的建房如何？
0: 好。
5: 在他们走出城门后，城门紧闭。
6: 王都统，这是？
4: 实不相瞒，文丞相，扬州来信，说您已经归附元人，前往真州招降转城。
0: 一派胡言！
4: 李廷芝要求苗安府处决丞相，苗安府不忍，所以只能悄悄放走文丞相。
0: 我是从元人手中逃脱而来，怎么会是元人遣来招降的呢？
4: 扬州城里有个逃回来的士兵亲口作证，所以李廷芝咬定您是叛臣，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0: 天哪，这是元人的奸计呀！
4: 文丞相，待会儿会派人来送盘缠衣物，在下告辞，保重。
0: 丞相，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去扬州。
7: 叫叫
8: 玉
7: 玉。文丞相，我是徐禄芬，这位是张禄芬，
8: 啊，
7: 奉苗安府之意，我二人带来了衣物钱粮，特地前来相送。
8: 哦，又劳二位了。
9: 今日之事，实非苗安府之意，乃是李廷芝要杀丞相，苗安府不忍，所以出此下策。
7: 文丞相，这是要往哪儿走？
8: 扬州。
7: 扬州去不得啊。
8: 事已至此，我只能去扬州，见了李廷芝，把事情说清楚。
9: 苗安府的意思是送丞相去淮东。
8: 淮东下跪已经降元，我们此去为何？况且整个淮东已经陷落，援兵四部，无路可归。
7: 可是去了扬州，李廷芝如若要杀丞相怎么办？
8: 我如若不去扬州，就得背着叛臣贼子的恶名，我去了自会真相大白。李廷芝如果信任我，还能让他出兵收复失地，即便不行，我们也能借道海路去往南方，我相信找到朝廷自有说法。
9: 文丞相，李廷芝是容不得您的，不如这样，我们带您到山里去避一避再说。
8: 生则生，死则死，我已决定前往扬州，二位就不必多说了。
7: 如果是这样，那好。其实苗安府已经备好了船只，文丞相从江上走，归南归北都可以。
8: 归北？你们是何居心？难道苗安府也怀疑我了，让你们来试探？
9: 文丞相息怒，事关重大，苗安府也是逼不得已 才对丞相将信将疑。我们弟兄二人前来，实是试探丞相真心。苗安福命我们见机行事。
7: 我等见文丞相是大忠臣，回去之后自会禀明清楚。文丞相，此去路途艰险，一路多多保重。
10: 保重。
5: 文天祥一行经过重重艰险，终于抵达扬州，在夜色的掩护下，派人进城打探消息。
11: 怎么样？守兵不开城门，我花了银子才让一个小兵说话，他们不能放您进城，说是李廷芝下令，只要是自称文丞相的进城，就立即缉拿，割杀勿论。
10: 那我们只能途经高邮，然后到通州，走海路到南方找到朝廷。
11: 到通州需走五六百里地，这一路援兵四伏，我刚才还被两个援兵游骑抓住，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银两才被放回来。
10: 不到南方，难申报国之志，找到朝廷，我们就能重招义军，收复失地，保卫社稷国家。上路吧。
5: 连日来的奔波跋涉，文天祥非常疲累。现在他在随从的搀扶下趟过一条小河，继续向前。文天祥的身体略微有些不适，文天祥直喘粗气。
11: 丞相，咱们歇会儿再走吧。
10: 天黑前咱们最好翻过这座山。
11: 可是您的身体。
10: 我没事，赶路。
11: 丞相，您就歇会儿吧。
10: 不行，趁着天黑赶路，天亮了还得躲避援兵。
5: 此刻天降暴雨，文天祥一行一路小跑，在一堵墙前淋雨躲避，援军从墙那边穿过。啊，
11: 猿人的骑兵。如果援兵进来，咱们丞相，猿人的骑兵走远了。
10: 好，
11: 丞相，丞相。
5: 文天祥晕倒在地。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1: 劳驾你们生个火熬药。
10: 好嘞。
5: 在随从的照顾下，文天祥慢慢睁开了眼睛。
11: 丞相，
10: 咱们到哪儿了？
11: 还在那个院子里。
10: 赶紧上路，别等天亮，太危险。
11: 丞相，您先歇会儿，我碰上两位樵夫，他们愿意带咱们走山上的小路，这样白天也能躲过援兵的搜查。
10: 我没事了，辛苦你们了。文丞相，我们虽然是山野村夫，但您忠烈的大名我们早就听过了。
7: 能够帮您我们高兴。
10: 我听说上午有一大队追捕您的猿人骑兵，你们没碰上吧？
11: 我们就是在这儿躲过去的。
7: 他们就没进来看一下？
11: 那时候下起了大雨，我估计他们也是想找。

0: 个能避雨的地方，所以才匆忙而过。
1: 真是老天保佑啊。
0: 丞相，您就听我一句，歇歇再赶路好吗？
1: 事不宜迟，文丞相，您真要走好办，我们哥俩马上做个简单的轿子背着您走，您看行吗？
2: 有劳二位了。哎，
3: 当地向导马上做了一个简易的轿子。
4: 起，
5: 上路了。
6: 经历重重险阻，文天祥一行终于躲过了援兵的追击，到达通州，并随即乘船泛海南归。
7: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尘心一片词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休。
6: 德佑二年闰三月，文天祥回到南宋占据的地方，他计划在闽广重举义旗，团结各方义兵，统一部署，复兴宋室。德佑二年五月初一，在张世杰等人奉义王即帝位于福州，改元景琰，是为宋端宗。广王晋封为魏王，文天祥奉诏来到福州，并被任命为右丞相、枢密使兼都督诸路军马。
8: 世杰，现在朝廷有多少兵马？
9: 只有我的兵马。
8: 你的？那朝廷的在哪里？
9: 这，你刚回来，好些事情还不清楚。
8: 我只知道复兴社稷，
9: 现在我们兵力不足，只能力保宋氏延续，方能从长计议。
8: 你这是拥兵自重，这样如何保得大宋江山？
9: 我有我的打算。
8: 纲常不立，权器用事，如若不能广起义军，我们如何收复失地？社稷宗庙何以保全？
9: 义军一事就交给你吧，丞相，我先告辞。
6: 很快，文天祥在南建州开督府，派人到各地招兵筹饷。福建、广东、江西的许多文臣武将、地方名士、秦王军旧部纷纷前来投效，很快组成了一支督府军，规模声势都比过去的秦王军大得多。但是朝中大臣不能同心同德对付敌人，成为抗元军事行动的一大隐患。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我是流感病毒，
2: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3: 我是结核杆菌，
1: 我是麻疹，
4: 我是
5: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6: 我是公勺，
7: 我是公筷，
6: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8: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9: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0: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3: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4: 天祥一代第四集。
15: 文丞相，
14: 降将吕文焕前来劝降文天祥。
15: 这是右丞相梭都、左丞相阿拉罕联名给您的一封信。
16: 你还有脸回来？
15: 文丞相，
16: 你不用称呼我丞相，你已经降元了，让你去打于都，你却阵前降敌，你是不是宋臣？
15: 我这不是念着您的旧情吗？右丞相梭都和左丞相阿拉罕都表态了，只要您归附大元，荣华富贵。
16: 一派胡言！有多少将士牺牲疆场，而你却卖国求荣，今天还竟敢来劝降？
15: 小将兵败，走投无路，才归顺了大元，我不是也没办法吗？
16: 不知廉耻！
15: 您听我说句实在话，这恭帝、太后带着大批文臣武将已经降元，都去了大都。我大宋朝的土地也基本落在元军手里，这会儿小皇帝又跟着张世杰他们逃到了海上，而且元军已然占了浙闽两地，您这么扛下去恐怕只有……
16: 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带着信回去，告诉你的元朝主子，大宋朝还没有亡，只要宗庙还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力保社稷。
15: 文丞相，识时务者为俊杰，都什么时候了，您还不为自己着想？
16: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今天你是元人的使者，所以我不能斩你以正军法，但你作为一个降将，我必须责罚。
15: 您这是要干什么？我可是好心呢。
16: 来人，拖出去，重责一百军棍。
15: 你这是不知好歹呀、啊、你
16: 如果你这种人少一些，天下就太平了。
17: 在文天祥的带领之下，
4: 秦王义军取得了江西大捷，可是战局迅速恶化，南宋行朝只能选择崖山作为最后的避难之地。在元军猛烈的反击之下，宋朝秦王义军步步失守，一批将领相继降元，空坑溃败之后，广州失守，南宋义军举步维艰。
14: 这一日，文天祥骑在马上，带着随从艰难行进。
16: 啊，丞相，哦，这马儿也累得不行了，我去找些草料给他。
7: 丞相，这些天长途跋涉，你也累得够呛，我去喂马，您先进去歇会儿。
16: 嗯。
7: 丞相，喝点水吧。
16: 有劳，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出发。
7: 丞相，咱们得立即出发呀。
16: 怎么了？
7: 那匹马累死了，现在只能步行，援兵就在后面，咱们得加快。哎，丞相，咱们为什么不回崖山呢？行朝里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咱们的队伍打散了，眼睁睁看着猿人吞并闽越，您一直要求回行朝，他们为什么不准？如果您能早日回去谋划布局，广州多半还丢不了。现在咱们被援军追赶，疲于奔命，他们还不让咱们回去，那就让我们在这里等死吗？
16: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
7: 丞相，我知道您是大忠臣，可是行朝的人不让咱们回去，那分明就是怀疑我们。
16: 天地可见，足矣。
7: 丞相，我去找点水和吃的，您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16: 辛苦。
1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4: 文天祥的随从被援军发现抓获。
18: 丞相，丞相，快跑！
19: 你是谁？你说的丞相是不是文天祥？他在哪儿？
20: 就在你面前。
19: 什么？你是文天祥？
20: 对。
19: 啊，太好了，走，跟我回去。你就是我升官发财的法宝啊。
7: 文丞相，希望您能逃过此劫。
14: 文天祥也被援兵抓获了，他把一个东西填入口中。
19: 你给我老实点，吃了什么？鳞片。
21: 哼，千户，他想自绝呀。看样子他是个大官，
19: 没那么容易，带回去再说。走。
22: 千户，你看看我抓住了谁？
19: 谁？
22: 文天祥。这下我可荣华富贵不可限量了。
23: 子俊。
14: 文天祥的随从子俊自称是文天祥。
24: 我是大宋丞相文天祥，你是谁？
23: 你
24: 一个乡人，你们抓他来做什么？我才是你们要抓的文丞相，这个乡人实属无辜，你们把他放了吧。
22: 我管他呢，只要抓住你，其他的都不管。
19: 慢着，文天祥，如果你是文天祥，那我在这位身上搜出的丞相大印是怎么回事？
24: 这我的丞

0: 丞相大印弄丢了，肯定被他捡去，还不快归还！
1: 别演了，他才是文天祥。
0: 对，你们把他放了，我才是你们要找的人。丞相，哎，
2: 哼，原来是个骗子。
0: 祥兴元年12月，文天祥被押送到朝阳张弘范的大营之中。
3: 禀报大元帅，副元帅，文天祥带来了。文丞相，自从临安镐亭山一别之后，甚是想念别来无恙啊！
0: 见了大元帅还不下跪？
3: 当年我会见伯颜不曾下跪，今天我也绝对不会下跪。
0: 大胆，
3: 宁死也不跪。
0: 文丞相真是忠义之士。 来，请上座。大元帅，
4: 文天祥如此麻烦，还不如……
3: 我领教过文天祥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我知道咱们都没法让他屈服，而且我们也无权处决这位南朝的丞相、枢密使。皇帝有令，必须给带回去。况且杀了他。
1: 反倒成全了他的忠义之名，不如以礼相待，以显示我们的宽宏大量。
5: 不懂，不懂。
1: 祥兴二年，元军从俘虏的南宋将领口中得知了南宋行朝的下落，崖山、宋元决战一触即发。
0: 张弘范来劝文天祥给大宋行朝写封劝降书。
3: 文丞相在船上还住得惯吧？ 再过几天，这仗也该打完了。你也看见了，张世杰将千余艘战船用缆绳连接，呈一字阵排开，打算严防死守。他可能忘了宋军镇江失守的教训。文丞相，你说我若是兵分四路，南北夹击，只要海潮一涨。 是否即刻攻入崖山？到时候，那千艘战船退不可守，进不可攻，摆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一盘死棋。以我之见，如若你能够亲笔写一封降书，崖山的行朝定当归附，你意下如何？
6: 父母如若身患重疾，虽明知不可为，可子女岂有不用医药之理？如今。
7: 我虽然无力保卫社稷宗庙，可让我教唆他人也背叛家国，你说这可能吗？
0: 文丞相，以你的声望，只要一封降书，此战可免；在崖山的可是数十万南朝军民，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灰飞烟灭？
7: 我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背叛祖宗。
0: 哼！幸苦遭逢起义经。
7: 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涛絮，甚是飘摇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想到风雨飘摇的故国山河，文天祥顿感心痛不已，体力难支。
7: 大帅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从大都回来的使者可说了，皇帝高兴得很。
0: 老弟，这功劳有一大半都是你的。对了，待会儿文天祥来，你可别意气用事，凡事都忍着点儿。
7: 我就不明白。
0: 一个抓回来的俘虏而已，咱们用得着这样吗？
3: 你可不知，皇帝知道了文天祥的事情，感叹谁家无忠臣，下旨护送文天祥回大都。文丞相，来来来，与我们同饮。哼，
0: 南朝已亡，丞相的忠心也都尽到了。如若丞相能以忠于南朝的心来忠于大元。
3: 那大元的宰相非你莫属，
6: 国王而不能救，
3: 我死有余罪，怎能苟且偷生？即使你杀身成仁，可南朝亡了，谁会把你写进史书呢？
0: 商王、伯夷和叔齐不识周粟而死，为人臣者当自尽其心，史书作何评价，后人自有公论。
1: 等本帅吃饱喝足了，就成全你。
0: 不用你动手，只要你给我一把剑，就能省去你的麻烦。
3: 皇上有令，要活的。
2: 元至元十里大都，
4: 元军想尽各种办法劝文天祥投降，他们为他准备了舒适的住处、美食、华服、故人。
5: 宋瑞，老师可把你给等来了。这一路上肯定是累了，这样你先去泡个澡，然后换身衣服，咱们再饮酒叙旧。
0: 你我无酒可叙，请回吧。把这些酒菜也都撤走，我不会吃猿人一米一粟。
5: 可是宋瑞啊，你不吃东西怎么行？
0: 从广州来这里的路上，要不是押送的官兵强行灌食，我早已经绝食而亡，这样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
4: 这一日，文天祥闭目静思，德佑小皇帝也来劝降。
6: 宋丞相。
0: 皇上。
6: 宋丞相，他们让我来劝劝你，跟我一起
0: 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4: 这一日，文天祥带着枷锁和镣铐被押解着来见北朝宰相。
7: 跪。好大的胆子，见了宰相都不跪。
0: 南朝丞相见北朝宰相，为什么要跪？
7: 既然是南朝丞相，那为什么站在这里如此狼狈啊？
0: 南朝如果早用我为相，你们未必能如此跋扈。
7: 来人，让他跪下。大胆！
3: 算了，他不会跪的，赶紧审吧。
8: 有什么话就说吧。
0: 天下事有心有肺，我文天祥忠于社稷，宋亡了，我只求速死，没什么话可说。
7: 你的生死得由我们说了算。
0: 我身为宋朝丞相，社稷已亡，宗庙已废，本就该死，这由不着你们。
8: 你说天下事有心有肺，那我问问你，从盘古至今几帝几王，你再好好诉说一遍。
0: 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我今天不是傅博学、洪慈科，没工夫跟你说闲话。
8: 那是因为你提出兴废，所以我才问及古今帝王。你既然不愿意说这些闲话，那好，我问你，一部十七史里有没有提到为人臣者将宗庙城池吩咐于别国之人，然后又逃走？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0: 贼臣献国，误国误民，不足为道。
8: 贼臣献国，说得好。但南朝四君尚在，所谓的忠臣却另立新君，这就是你的忠君报国。我问你，德佑皇帝是不是南朝皇帝？
0: 是。
8: 那你另立新君就是谋反。
0: 国家危亡之际，社稷为重，君为轻，即要拥立新君，此不为篡，乃是为社稷计。
8: 这么说你还有功劳。
0: 国家丧亡，立新君以保社稷宗庙，此乃人臣之本分。人臣事君，孺子事父，父生病，为子者唯有尽心竭力，如不可救，乃天命。今日至此，唯有一死，以报家国父母之恩。
8: 没那么容易，我要把你一直关下去。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关吗？
7: 带下去。
4: 文天祥被关在监牢，他的女儿在元军的押解下与父一见。

0: 则为日星，愚人曰浩然，佩乎塞苍冥，黄露当清夷，寒河土明庭，石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元至元19年，元朝境内的各地反元起义此起彼伏，元廷震动，忽必烈想要招降文天祥，以此展示元朝对待儒生的积极态度。
2: 陛下有所不知，文天祥自打进了大都，也没有吃过我们给他的饭食。
3: 那他吃什么？
2: 一位朋友给他准备的，意思就是宁死不屈，他要效仿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而死。
3: 男人无如文天祥啊，果然真丈夫，大忠臣。
2: 可前两天那个和尚说的土星冒犯地座星，才使得天下频频造反，这指的就是文天祥啊。
3: 带他上来。文天祥，如果你能一改初衷，以对待宋朝皇帝的忠心待我，我会以你为中书宰相。
4: 天祥为宋朝丞相，宋继王天祥无苟延残喘之理，除一死报国，别无他意。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人治。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5: 人如若不能以忠义的节操，身居庙堂之上，为万世所效法，就不是真正的大丈夫。
0: 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的精神，贯通了伦理与人生，爱国主义是文山精神的最高伦理成就。其后的数百年间，每到民族危亡的时候，他的名字，他的诗句，总是为人传唱，他的行义和操守，成为了天下后世为人为臣永生不息的楷模与典范。他是华夏民族忠勇不屈的精神象征，是万代传颂的正气之歌。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7: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8: 宝贝儿快来，来呀、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9: 15，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9: 35，
7: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 了那么多遍

0: 还是记不住。
1: 加油，加油！
2: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了。
3: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0: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3: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1: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7: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9: 好，我带你去吧。
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8: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9: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8: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9: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8: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0: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8: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8: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1: 放心吧，还有我们。
8: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0: 我们有救了！
12: 救了！救了！
10: 谢谢！
12: 谢谢大家！
10: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12: 谢谢！
1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4: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15: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6: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7: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6: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8: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6: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9: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2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1: 同志们辛苦了。
16: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2: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3: 38633，
0: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3: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4: 哎，排队好吗？
5: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3: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2: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3: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7: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6: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弦。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7: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6: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7: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6: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

0: 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地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十二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0: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1: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十四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0: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十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1: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0: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池，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池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1: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0: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几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1: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0: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1: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0: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1: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0: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1: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穿越华夏大地。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2: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1: 现场观众，
3: 我们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4: 我从北京来的。
5: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1: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宏，
6: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7: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 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1: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建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1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2: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1: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记忆、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4: 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下午三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四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9: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会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8: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9: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8: 今年六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10: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是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8: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10: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8: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11: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8: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12: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8: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13: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于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8: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14: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8: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

0: 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十分钟。
1: 不光是违逆装的，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0: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1: 当飞机飞起来的话，然后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供电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0: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1: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0: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1: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工程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想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0: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1: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0: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儿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它以面稀、皮薄、馅儿细为特点，烙之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 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丝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 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 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安代舞。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
1: 在甩的时候，这蒙古我说了，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
2: 然后肩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2: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啊，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
0: 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 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3两剁成肉馅儿，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儿里。 剁好的肉馅儿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儿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2: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0: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
3: 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饼的溯源。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饼。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 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0: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儿、菌类馅料、素馅儿等馅料，用特别稀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1: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2: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2: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3: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4: 不要乱扔垃圾？
5: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6: 听海哭的声音。
7: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8: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9: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7: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8: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9: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0: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9: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1: 工作再忙，
12: 工作再忙，
11: 也常回家看看，
12: 常回家看看。
13: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4: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呐、啊！
13: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5: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守戒方得始终。
16: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7: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 想多出去走走。
16: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7: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6: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7: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6: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7: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6: 哎呀妈，知道了。
18: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9: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0: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8: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8: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8: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身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长沙不只是网红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50-60年代到80-90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是由各行业的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3: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4: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5: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 让他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4: 许陆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6: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4: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7: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2: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两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8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这是摇套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9: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8: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9: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10: 我们是

0: 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1: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2: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焕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3: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功勋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一比一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五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4: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级飞船的研制任务。
3: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5: 特意过来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6: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3: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誉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7: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肌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3: 七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卫星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8: 搜到了卫星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3: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9: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什么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周围年轻人很解压。
3: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星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7: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理 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色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些乡村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下面我们将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
2: 海燕村位于昆明市城贡区大余街道，地处滇池东南岸，是一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渔村。这里不仅保留了老昆明特有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还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海燕村得名来自古语“河清海燕”，取自诗句“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象征太平盛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海燕社区主任助理高亮杰介绍，
3: 元代开始有这个村落的形成，明代建成了石龙寺，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清代乾隆时期叫海燕镇，已经是当时最繁荣的一个景象，是达官贵人宴请贵客的一个地方。它有个观海厅，可以看到西山睡美人，景色非常美。
2: 海燕村在老一辈人的口中也被叫做石河子村，这是由于过去在村东头曾有一条小河，是城贡地区梁王河的支流。旧时的海燕村就像一条畅游在滇池湖畔的龙鱼，历经百年沧桑，依旧保留着独有的古朴与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打鱼自古以来是海燕村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在悠悠岁月中，这门技艺成为了村庄文化与生活的象征。每年滇池开湖的时候，村民们都充满了期待。
3: 开渔街的一个模式，从西寨门出来之后，通过舞龙、敲锣打鼓进行仪式祭奠，祈求我们的出海的渔民能够平安归家，渔获满满。到那边的话，是我们出海归来之后丰收的一个喜悦。卖鱼，卖完鱼之后就宴请宾客，然后归家。
2: 其实对于海燕村里的居民而言，每一次出海能够捕到多少鱼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社会的变迁使得他们早已不再以打鱼为生，但传统的渔舟文化却依然在如今的滇池开湖记里得到了传承。海燕村中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打磨，光滑细腻，它如同鱼骨中的脊梁，南北贯穿了整个村庄。
3: 这个青石板街的石材呢，是从西山采集而来，整街铺成的年代是乾隆时期，是当地的乡绅和贤士做铺成。因为当时车马比较繁华嘛，为了这个街道是为了经济贸易。这个街呢，有一部分是3条石板，有一部分是5条石板。3条石板呢，是表示着天地人和，5条石板的话是代表五行。
2: 青石板路街道两侧，一幢幢古朴的老宅仿佛鳞片一般紧密有序地排列着，砖瓦间流露出岁月的痕迹，让人似乎能看见从前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在海燕，近现代80-90年代的建筑与2000年后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相互交织，让人们可以见证一个村庄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发展演变。海燕村多一颗印式的传统滇中建筑，灰瓦黄墙，有正房、厢房、倒座组成四合院，瓦顶、土墙、平面和外观呈方形，门梁或房檐上雕有精美的祥云、八卦等图案。
3: 它的特性是3间4耳到8尺，表示正房有3间，2个耳间，耳的话就是旁边的厢房嘛。到八尺是说进深8尺。
2: 空间布局灵活，占地面积宽阔的萧家大院是海燕村民居中的集大成者。它根据使用需求，在一颗印建筑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虚实结合、高低错落的别院，丰富了院落空间形态，激活了村落活力。海燕村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 如关圣宫、吕祖阁、西寨门、老客室房等。这些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反映了清代中期海淹村的繁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
3: 这边原名是关圣宫，以前祭祀关公用的场所。1938年日军轰炸昆明的时候，昆华女子中学的教师为了保存师资力量，迁徙至海淹。学校的话是在石龙寺，关圣宫呢是作为它的校舍。
2: 昆华女子中学成立于1908年，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知名校友包括冰心、楚图南、龚自知、卓林等。昆华女中在海淹办学五年，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此后一部分师生选择留下，为海淹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2016年海淹村荣获昆明市级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24年正式被列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海淹村通过对环境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已成为昆明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在国家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开始从网红景点向国家级旅游景区转变。海淹村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七彩落霞映衬着滇池的碧波荡漾，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每当夕阳西下，霞光四射，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在这片令人陶醉的景致中。
4: 很不错，我都来第三次了，看夕阳嘛，沙滩都比较吸引人。
5: 人居环境在提升，2025年春节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呈现了。过来玩的话，心情非常美丽。
2: 在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建设过程中，海淹村建起了民宿，建起了小酒馆、小茶馆，沿岸基本上是一条咖啡产业链，一步一咖啡馆，一咖啡馆一景。通过滇池风土艺术季的独特创意，巧妙地将石盒子遗址的螺丝融入改造之中，匠心独运地打造了一处世界之窗。通过这扇窗，滇池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既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海淹湾老板缪鹏卓，这位60后的四川自贡人，2021年怀揣梦想来到海淹村创业，在这里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6: 更吸引我来的是海淹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它的烟火气和原汁原味的渔民的生活，以及我们向往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有一方小院极其简陋，但是呢，在里边把自己丢进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就是我们的一种惬意的和谐的生活方式。
2: 一方水土，一种风情。从乡土文化的视角来看，海淹村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保留了那份浓郁的烟火气和传统的市井生活。
3: 我们的80%的住民都在海淹村居住，从未撤离。现在的话，由于社会资本力量的入驻，为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收入，租赁了老百姓的房屋，让他们从村民变成了房东，变成了股东。像咖啡馆啊，也让青年人返乡就业，为自己的村庄添砖加瓦。
2: 00后张家和从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回乡创业，他在海淹村租了一间栽满曼陀罗花的小院，卖咖啡和文创小商品，满怀深情，对故乡的未来充满期待。
7: 这边更好，在环境也好，天气也好，
8: 生意好不好？
7: 时好时坏，我看人流。这上面有一只小海鸥，
3: 就是一个小卡片之类的，
7: 是个糯米纸。之前大观楼那边也在做，现在海淹村重新设计了一下，更卡头。
2: 河清海淹，石河碎风，让我们走进海淹村，一起去欣赏生动和谐的乡土画卷。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山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

0: 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具身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7: 40-50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6: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7: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8: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7: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8: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9: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7: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10: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1: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守戒方得始终。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凌晨3点，站在解放西路，你会怀疑这座城市是否不需要睡眠。霓虹灯下的年轻人聚着奶茶，在酒吧门口排队的队伍比白天任何景区都长。这是长沙的 A 面，喧闹热辣，永远精力充沛。但转过街角，你可能就走进了一条安静的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小巷，随处可见素面朝天、急拉着拖鞋的食客走进居民楼下任何一家粉店，吃完乐呵呵的烙家常，不赶趟湘江边上散步、钓鱼、打太极。这是长沙的 B 面，温吞松弛，悠闲自在。而长沙真正的奇妙之处，并不在于它同时拥有快与慢，而在于这种切换的遥控器始终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平时旅游，我们总是下意识想着看个热闹就好，又总抱怨时间经

0: 计成本高，规划麻烦，于是一直在路过，一直说去过，但印象与感受都只剩下酒店舒不舒服，贵不贵，饭好不好吃，人多不多，拍照漂不漂亮，偶尔会总觉得似乎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这些想法会很快因为现实生活的继续而消弭。旅游的目的是随心所欲，放松身心，这种松弛和随意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意义。长沙的你想咋耍就咋耍，深藏在一种出自文脉深处的包容与开放里，根植于它独特的城市基因。往前追溯，长沙从来不是一座端着架子的城市。作为历史上的商贸重镇，南来北往的商贾再次交汇，码头上讲究的是实在交易，没人在意你的出身和做派。这种不装的传统沉淀为一种民间性格，你可以是大碗喝酒的豪客，也可以是独坐一隅的散人，都随意。岳麓山不高，海拔不过300米，在中华大地的群峰之间显得温驯而秀气。然而此山之高从来不在地理尺度的物理海拔，而在于它层层折叠彼此包容的文化海拔。岳麓山用空间上的紧凑叠加完成了时间上的文化合奏，理解了岳麓山，也就理解了当下长沙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新场景为何不是凭空而来的空洞流量，而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门店设计常融汇传统书院元素，吸引无数人慕名而来的湖南省博物馆，连接着历史与潮流的长沙老街。长沙这座城天然对一切有用有趣有生命力的事物抱有极大的善意与接纳度，因为见惯了千年文脉的激荡，百家思想的争鸣，乃至战火的考验，长沙养成了一种云淡风轻的消化一切的城市品格。它把风骨藏在热辣的外表之下，把厚重化作一种日常的松弛感，故而任何生活方式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漫步去听一场雨，歇脚来喝一杯茶，或许在某个瞬间你能明白，这座城市的网红气质不过是它千年包容与开放底蕴中开出来的一朵最烟火最青春的当世之花。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再到火场中的机器狗，江苏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从炫技的展示台走向日常的生产生活。
2: 悠扬的钢琴曲从一双灵巧手的指尖流淌而出，这双手的主人是机器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科研积累，某公司打造了连杆式、绳曲式、直曲式三种技术路线的灵巧手产品，不仅能在实验室里写字、沏茶、猜拳，还能走进车间轻盈地抓起不同形状的弓箭，拣选、装配、拧螺丝，样样在行。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绳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2: 这些灵巧手的核心动力来自安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确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灵巧手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王文伟：
3: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同样在工业场景里打工的还有无锡某家公司的智能机器人。走进训练场，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人工检测一辆重型车需30分钟，如今智能机器人集成了多足移动、机械臂操作和检测模块，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了50%以上。
4: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2: 需求的升级比技术跑得更快。公司总经理屈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面向场景不断研发应用新产品。
5: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可能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2: 智能机器人的职场远不止于工厂车间，在更紧急更危险的消防一线也有这群钢铁伙伴的身影。在江苏，消防机器人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火场，在火灾预警、处置、救援的全链路发挥作用。近年来，因值班人员疲劳、操作不熟练，导致火情处置不及时的情况时有发生。眼下，不会疲劳的智能消控机器人开始深度参与到值守之中。在演练中，南京某写字楼停车场一处垃圾桶冒出滚滚浓烟，在接入消防管控智能体的值班机器人指引下，一台机器狗快速赶往现场，利用 AI 大模型和热成像设备将现场情况实时回传消防控制室。与此同时，值班机器人快速移动到消控主机旁，利用机械臂自主操作消防主机的按钮，启动喷淋、排烟等配套设施，响应速度压缩至30秒以内。南京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助理云宇杰，
6: 在前往消控主机的同时呢，他自己又会打电话通知现场的巡逻人员去现场进行二次确认，并如果确实是真实火情的话，就进行这个应急的救火。
7: 那同时呢，他在外场的他的四组伙伴，相比于人类，他可以更准确的返回疑似火点的位置，然后更近距离的确认火情的情况。
2: 从发现火情到确认火情再到启动处置，这套流程在过去可能需要数分钟甚至更久，而如今在人与机器的接力协作下，火灾初期阶段的黄金处置窗口被牢牢抓住。除了在火灾初期阶段能够起到报警作用，机器人在灭火攻坚方面的应用也趋向多元。南通启东市消防救援局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灭火救援机器人像一个微缩版的坦克，集成热成像侦察、大功率排烟、远程水炮喷射等核心功能，可深入人员难以抵近的高危火场，协助消防员进行攻坚作业。启东市合作专职消防救援队副队长徐文义，
8: 人员无法靠近的前提下，灭火机器人能够抵近侦察灭火，它的主战炮为直流喷雾，直流能够远距离涉水，喷雾能够驱散有毒烟雾和可燃气体，为内工人员创造有力的救援生命通道，能够全天候长时间在灾害事故现场打击火势。
2: 要让这些深入火场的机器人真正发挥战力，通信是绕不开的底层支撑。苏州吴江发布了业界首个 5GA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及消防救援应用示范。救援机器人依托自主导航进入模拟火场，借助多传感器实时构建三维地图，画面和数据经 5GA 网络毫秒级同步回传后方指挥中心，完成火源识别、障碍物清理、阀门启闭等多项任务。训练场运行以来，已产生超60万条高质量真机数据。这些机器人也在实战数据中越练越聪明。相关负责人赵东，
9: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那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去攻克，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的这种情况。
2: 从火场一线到后方训练场，消防救援领域催生出的需求也在反向引导产业创新。 今年南京市依托

0: 软件股企业资源，打造 AI 加消防科创产业联盟。这些钢铁伙伴正在实战演练中进行运用。南京市雨花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进：
1: 我们想依托软件股强大的 AR 智能产业链条，通过 AR 加消防大大的提升我们在高层建筑灭火的战斗速度，提升我们救援的响应效率，走出一条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创新路径。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今天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
4: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5: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6: 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
7: 问问，
6: 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4: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5: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4: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5: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方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 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4: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7: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子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4: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8: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呢。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他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4: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5: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方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得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7: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
4: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9: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 长得挺胖，现在身体挺

0: 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个礼拜吃虾吃四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有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所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正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
1: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2: 五十二两，中间你八整八愣，一路上打人龙，一路上打的往回数，第十二层高僧，四十八条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个能博，十二口经。
3: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说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
1: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这里真不错，
6: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7: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9: 好，我带你去吧。
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8: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9: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8: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9: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8: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0: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1: 请救救我们！
8: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8: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2: 放心吧，还有我们。
8: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0: 我们有救了，
13: 救了，救了！
10: 谢谢，
13: 谢谢，谢谢大家，
10: 谢谢小水滴，
13: 谢谢。
14: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14: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啦。
5: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14: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15: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都跳进去的吗？
16: 唐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1: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14: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11: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15: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1: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14: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15: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5: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镜山，
1: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0: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0: 嘘，桥在讲故事。
3: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0: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4: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0: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3: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5: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2: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6: 你是想这样，还是想这样？你觉得哪种可以呼吸的久一点呢？
7: 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开车慢一点。
8: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0: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2: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0: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3: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8: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4: 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15: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8: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6: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6: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6: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

0: 让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那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过程呢？来听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青年教师徐超的解读。
1: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习近平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有基层党组织543.1万个。党的体型越来越大的同时，党员队伍和自身状况也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复杂。2026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加上浙江省委组织部和北京大学，8家单位同台发声，8组发言，字字千钧，直指要害。从纪委的政风肃纪，到组织部的组织人事工作，再到党校的理论武装，最后到基层和高校的实践，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各领域、各层级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在河北正定，对全县党的基层组织状况进行调查，强调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任务，不是无形的，而是有形的。在福建，久到寿宁三晋下党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提出四下基层制度。在浙江，为《浙江新语》专栏撰写的工作感悟，从鸡啄扬青正字当头，到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引领党员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上海，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过好思想观、权力观、社会观、亲属观、生活观，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党的18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形成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20大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瑞秋展示了两块从北京市的大气环境监测仪上取下的滤膜，一块是2015年的灰黑色，这一年北京 PM2.5 的浓度达到80.6微克每立方米，全年有46天是重污染天。另一块是2024年的灰白色，这一年北京 PM2.5 浓度为30.5微克每立方米，全年只有1天重度污染。10年间，北京的 PM2.5 浓度下降幅度达62%，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赞誉为北京奇迹。放眼全国，从2013年国家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25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不少世界友人经常问，中国是如何做到的？首要密码在于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阐明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2026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指出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从民为邦本到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从为政以德到干部正德修养，从公生民、廉生威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并创造性地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制度和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了7+1的理论架构，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面向未来，全党唯有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是一个由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认识，由重要观点发展为科学体系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围绕党的建设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0: 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问题做出一系列原创性阐述，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历史使命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理论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结合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新条件，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根本要求，把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密切联系群众作为重要保证，把推进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路径，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永保本色、永保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政己修身、革故鼎新等治国理政与修身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同中华文明重视修身立德的传统相结合，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民本思想中重民爱民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以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立身哲学，强调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崇纪尚法的文化基因滋养廉洁文化，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制度治党，以修身律己、慎独慎微的精神涵养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品格，形成了既有科学真理力量又有深厚文明根基的党建理论表达。正因为有了这份文化根脉的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才不仅站得住理，而且扎得下根，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凸显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底蕴。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前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治党一度出现宽松软状况，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复杂，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历史周期率，迫切需要做出系统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党的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突出位置，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八项规定一锤定音，刹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用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到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笼子，到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入推进。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步实质性推进，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场伟大实践中走出来，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贯通历史与现实，连结理论与实际，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责任保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那么管党治党为何一再强调要严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革人命易，革己命难。纵观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在一次次绝境中绝地重生，在一次次受挫后毅然奋起。当反腐败斗争啊，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雷霆之势向纵深推进，当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让无数潜藏的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无所遁形，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敢于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核心密码，标志着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从理论维度看，这是永保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任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87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党在一次次自我纠错中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反、五反以及11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方位惩治腐败，并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新挑战、实现新目标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党内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就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0: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用时间记录，
3: 用声音再现。
4: FM94.6，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1: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调研工厂科研一线，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3: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一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4: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今年三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呢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呢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
5: 手指头这么粗，
4: 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 的大飞机。
3: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6: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三维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
3: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

0: 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4年多。
1: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0: 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1: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2: 这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3: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万次的实验。
0: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100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1: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4: 从开始做实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制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这是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5: 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0: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5: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0: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5: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0: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仅仅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5: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信，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6: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0: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7: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0: 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5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天产出专利6.6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1年多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
8: 线创新的极致追求令人感佩，而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国企又如何实现突破，培育新动能呢？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

0: 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一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
1: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2: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能蓄水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15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挑战。贵州乌江能源黔南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秋浩：
3: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2: 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1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团队决定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杜秋浩：
3: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2: 施工1.5年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洞室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约投资约900万元。中国水电14局黔南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项目部总工程师谢鹏飞：
4: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2: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实验室分公司副总经理、副主任周东平：
5: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治理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经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2: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智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智化项目。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数智技术研发室副主任陈才：
6: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1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2: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3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陈才：
6: 2380米，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1根大样件的生产。
2: 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

0: 仲言，
1: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0: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三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也实现新突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矿产资源就地转化的一体化项目和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显现。全省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电池生产与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完善。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0,000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0,000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3: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2: 盛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0,000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苏贵勇：
3: 三元正极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
2: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供给园区内三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硅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贵州百斯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杰：
4: 不管是电解化锰还是四氧化锰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500万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2: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陆杰：
4: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我一直做消费类，还是要往动力跟储能的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2: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产线项目部负责人陈建宁：
5: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工艺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2: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回收金属可直接供给当地中伟新材料等龙头企业。陈建宁：
5: 过去只做三元前驱体，现在磷酸铁锂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于处理的面也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浅

0: 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1: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定运行，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实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记者首计，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精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我是流感病毒，
1: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2: 我是结核杆菌，
0: 我是麻疹，
3: 我是。
4: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5: 我是公勺，
6: 我是公筷，
5: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9: 个人生命虽然渺小，只要发挥所能所长，恪尽一己之力，就是扮演了人类历史上承先启后的角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来

0: 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郭老师您好。
1: 韩青你好。
0: 上一期的节目我记得我们讲到了这个敬字儿，在前一期节目讲到了孝字儿啊，就是也是借助一个女青年择偶的这个标准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年轻朋友特别关注，你也告诉了他们这个法宝。
1: 对。
0: 而且还讲到了敬，敬是对谁的，敬是对老师的敬，也包括对所有人都要心存一份恭敬和尊重，是吧？那其实还讲到了一个小的花絮了，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已婚的女士会抱怨先生回家太晚了，不愿意回家，甚至夜不归宿等等，你说还有方法教给他们？
1: 因为这个《寻找安详》这一本书发的面比较广嘛，
0: 对呀，
1: 现在就有许多同志托人请我吃饭其实这个饭的成本很高啊，你得拿出一个小时啊或者更多时间先倾听你倾听那些内容，到最后其实你都能知道
0: 哦，
1: 但你得认真倾听，
0: 还不能点破。
1: 对，你倾听完以后你才有可能跟他去交流。那么在这很多问题中有一种问题，你比如说现在家庭的不和谐问题，
0: 是
1: 因为有些女士指出来见不到老公的面有老公夜不归宿，
0: 是
1: 怎么办呢？我就给他讲啊，我说我就用我儿子给我的体会，我就给他做建议。怎么建议呢？我说你等，你耐心等待，他总有一天晚上回来，你回进门以后你什么事都别做，就端一盆洗脚水候着，什么话也不用说，你就放在他的床头，如果你觉着气氛合适，那说一声先生辛苦了，洗个脚睡觉吧。如果气氛不合适，你就放在那里，
0: 不用说话。
1: 对，他第二天肯定会提前回来。
0: 此时无声胜有声。
1: 对，第二天仍然这么的干，干上一段时间呢，他肯定会回家来的。
0: 那如果坚持一周他还这样怎么办？
1: 不会的，常识告诉我们这一盆洗脚水可以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男人在外面之所以产生了一些婚外的想法，找一个情人呀，你去看一个人找的情人，最后你把照片放在一块儿一看，差不多就是一个人的照片。其实他找的是他的心，
0: 不在乎谁，
1: 他找的是他的影子，他找的是他的影子，所以只要你，能回到原点，
0: 对，我们女士先回到原点，
1: 对，他会回来的。
0: 啊，
1: 为什么呢？第一个你影响是最深刻的。那么为什么后来这男人会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2: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1: 那么为什么后来这男人会出现了这些问题呢？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本色丢掉了，把本位动摇了为什么呢？当初我们见老公说亲爱的，当初老公要热的我们给热的，要冷的给冷的，
0: 现在没这耐心了。
1: 对，现在没这耐心了我们很粗率的处理问题了。好了，现在这洗脚水又回来了，又回来了，那在家里面泡脚比在外面泡脚成本低啊，
0: 对
1: 呀，
0: 又不用花钱，
1: 谁愿意你想现在到外面去冒风险，
0: 对
1: 啊，所以肯定会解决问题的。
0: 那
1: 么好多女士反映这个方法确实有用，
0: 很奏效
1: 很奏效。就是千万不要去抱怨，千万不要去打探人家，去趁人家不注意把人家手机拿过来看有什么短信，千万不要去看人家，闻闻人家衣服有什么味儿，包括雇私人侦探这成本都太高了。其实只要你归到本位，家庭和谐问题就是一个归位问题。 你男人之所以被出去是怎么出去，是被你挤出去的。
0: 哦，原来错在我们女性。
1: 你的那个肩膀太有力量了，你一膀把他挤出去了。
0: 哦，
1: 你怎么办呢？你回到你的本位。
0: 我们温柔的接纳他，
1: 也就回到他的本位，就像那个篮球一样。
0: 嗯、
1: 哎，你把只要你把气充足、
0: 嗯，
1: 他憋下去那些呢，他全起来了。
0: 嗯，
1: 哎，你只要回到本位，他就会回到本位。
0: 哎，好像还真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我们男士啊，其实可能也是能承担起家庭责任的。
1: 对。
0: 可是我们女性呢？就是说太强势，把男性压得抬不起头来了。
1: 这个男士出了问题，这个男士之所以出去寻花问柳，是因为我们把他挤出去了。
0: 哦，
1: 那么大家说郭文斌，你这个说法不对，男士出去寻花问柳是因为他花心，为什么会花心呢？
0: 嗯，
1: 他心为什么花呢？因为他不安。
0: 嗯，
1: 心为什么不安呢？哎，因为除了他本身的原因，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安心的容器。
0: 哦，我们这个家已经不安了。
1: 对，我们这个容器已经，哎，成了一个哎不安的所在。
0: 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充满了焦虑。
1: 对了，
0: 对别人很怀疑，然后又不做家务，
1: 对了，
0: 也不好好带孩子。
1: 所以我常常说，我说男人其实就是长大了的孩子，
0: 就把他当孩子看。
1: 他是长大了的孩子，
0: 嗯、
1: 他男人的渴望，
0: 嗯，
1: 其实离不开子宫里的那个体会。
0: 嗯、
1: 哎，因为他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0: 是，
1: 所以当你回到又变成一个大子宫的时候。

0: 府是公平合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家郭文斌联系生活，深入浅出地从认识生命的高度阐发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作为个人，该如何把二者的精华落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而过一个有着大情怀、大心量、无怨无悔的人生呢？请您关注中华文化大讲堂近期推出的智慧人生访谈，本栏目共27集，集集精彩，值得期待。
1: 回到本位呢，最关键的要回到柔顺，
0: 给他营造一个特别温馨、
1: 回到柔顺怎么做呢？需要一些动作、需要一些表现、那就是一盆洗脚水。
0: 哦，除了一盆洗脚水、
1: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男丈夫回来的时候你帮他开一下门、
0: 嗯、
1: 你不要小看丈夫回来的时候你帮他接过衣服，你不要小看丈夫回来你给他倒一杯茶，不要小看这动作。
0: 哦，
1: 这是一个动作，但表达的是你的心。
0: 嗯，
1: 哎，这一个动作足以融化冰川，啊，所以当外面的那些女士不能给她一杯茶，不能给她有这些动作的时候，那你就是胜利者。
0: 嗯，
1: 因为她，哎，约一次新鲜，约二次，哎，还有点新鲜，第三次就不新鲜了。
0: 对，
1: 她如果在常温中她找不到幸福的，她找不到幸福啊。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在也在借这个话题，我在讲一个新词。
0: 好，
1: 这个什么样的词呢？我说现在你看，男士和女士追求的那一份幸福，我们常常有好多书上说如何到达高潮，如何到达高潮。
0: 嗯，
1: 那高潮这是把人害了呀。
0: 嗯
1: 啊，为什么呢？高潮过后就是低潮。
0: 对对对。
1: 啊，
0: 是
1: 高潮不永恒，而且高潮太短暂。
0: 嗯，
1: 高潮过后就是沮丧。
0: 对。
1: 那么有没有一个？哎，永远的幸福所在呢？
0: 对，
1: 永远的喜悦呢？有、
0: 嗯、有、啊，
1: 我给他创造了个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叫中潮。
0: 对、哦，我看你讲课当中、
1: 哎，就像海平面一样。
0: 嗯，
1: 哎，你看浪花啪跳出来，
0: 嗯，
1: 很激动。
0: 对，
1: 但是它不能保持啊，
0: 保持不了，它肯定会落下来。
1: 终归要回去的，哎，所以海平面上的那些浪花是聪明的。
0: 嗯，他
1: 在那个层面上既能保持他，又能享受大海的平稳、
0: 嗯、
1: 富有和力量、
0: 嗯、哦，
1: 所以这叫忠诚。
2: 作家郭文斌，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著有小说《农历》《寻找安详》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创作文字，就要提醒人们从苦难中认识孕育万事万物的大地，寻找安详。作家郭文斌如是说。

0: 那么人，你看，生命的秘密在中潮里。哎，我们的体温是个恒温。
1: 对，
0: 如果你想，哎，我要高潮，我来个40度、41度，
1: 那就发烧了，
0: 麻烦了，对不
1: 麻
0: 对？
1: 烦了。
0: 哎，
1: 对，
0: 那么心跳，
1: 也是，心跳也不能过速，也不能过缓，
0: 所以中国文化就是中潮的文化，
1: 讲究中庸
0: 所
1: 之
0: 以
1: 道。
0: 你看，我们中国这个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
1: 中，对，
0: 它就是中。所以大学里面，哎，讲喜怒
1: 哀
0: 哀乐
1: 乐
0: 之
1: 之
0: 谓
1: 谓
0: 发，
1: 发，
0: 谓之中。
1: 中，
0: 中是个什么状态呢？本体状态。
1: 对，
0: 发而皆中极，是和，是中这个体的用。啊，所以没有中就没有和。
1: 对，这就是我们中庸里
0: 哎，
1: 强调的。
0: 所以。

0: 中朝，没有中朝就没有高潮。
1: 嗯，
0: 哎，中朝才是中国人的幸福观、爱情观。所以中国人的爱情在哪里？幸福在哪里？中国人懂得，
1: 嗯、
0: 中国人知道什么叫中国人的爱情呢？知冷知热。所以《弟子规》讲，冬则温，夏则静，培养什么呢？培养我们知冷知热的能力。
1: 哦，
0: 只要你能知冷知热，
1: 嗯，
0: 太太不会跑的，先生也不会跑的。为什么呢？先生如果跑了，太太如果跑了，肯定是我们
1: 不知冷不知热，
0: 已经不知冷不知热了。
1: 哦，
0: 不知冷不知冷知热，看上去是先生跑了，其实是先生的心跑了。
1: 对，嗯，
0: 看上去是先生的心跑了，其实是他的哎心的哎那个根没有了。
1: 哦，
0: 哎，他无处安放他的心，找情人说穿了是在找安心，
1: 嗯，
0: 哎，找安心。你看许梅勇找了99个，
1: 嗯，
0: 他找到了吗？他没找到啊。
1: 为什么？要找到了就不用找这么多了。
0: 如果找到的话，他不会找这么多，所以他没找到。
1: 嗯，
0: 哎，回到头就像在外面跑步的人，跑到最后发现回到原点，哎，教练已经站在那里了。
1: 嗯，
0: 哎，原点才是目的地。
1: 哦，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案例是一个贪官的案例。
0: 对，就是许梅勇啊、
1: 嗯、
0: 杭州市的副市长、
1: 嗯、
0: 找了99个情人，
1: 嗯，
0: 52岁被枪决。
1: 嗯，
0: 说明啥呢？说明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人。为什么呢？他的生活中没有足以让他留在家里的温柔，就是家里的温柔不如外面。
1: 哦、所以说我觉得家庭的和谐安稳啊、
0: 哎、
1: 这个责任在我们女性就是更大一些。
0: 更大一点，当然男性也有原因，但主要的原因在女性。
1: 嗯、
0: 因为啥呢、
1: 嗯、
0: 哦，我女性我可以生你男人我还不能留你男人吗？
1: 我们女性要拿出来这样的决心啊。
0: 我可以给你一个子宫，对不对？
1: 对呀、啊。
0: 那我整个以后的家庭生活就是个大子宫。
1: 嗯，
0: 哎，一定要带着9月10回胎，
1: 嗯，
0: 的这种姿态去护持这个家庭，
1: 嗯，
0: 去维护这个家庭，
1: 哦、
0: 去小心翼翼的，哎，过在一种知冷知热的生活中，哎，
1: 哦、
0: 这样这个家庭，那是可以，哎，百战百胜的，哇，他是没有可能性，哎，让别的力量进来的、
1: 嗯，
0: 为什么呢？你的状态在圆满状态，
1: 对，
0: 他的状态如果。在99分，你的状态在100分，他肯定回到100分的。因为啥呢？回到原面是人的本能，
1: 嗯，
0: 是本质需求。
1: 哦，我觉得郭老师在这方面特别有智慧。好像您当时选自己的妻子的时候，是首先看中了自己的这个岳父是您的老师啊。您看到您的岳父身上有很多的美德。
0: 对，他这个也是个传承啊、
1: 嗯，
0: 就是太太出自于什么地方很关键。
1: 对，
0: 这就像。它是什么树品种很关键，
1: 什么树上
0: 苹
1: 果
0: 树肯定会切出苹果，梨树肯定就会结出梨。
1: 对，
0: 哎，所以你要想苹果，你先找苹果树，
1: 先找人那个他的家长，
0: 先把树找中。
1: 是，
0: 哎，你不要在梨树上去找苹果。
1: 哦，
0: 这就找错了。
1: 你好像是先看上您这个老师，
0: 哎、
1: 然后就想，如果他们家有个女儿，我一定要娶他们家的女儿为妻。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年轻人是先看中一个漂亮的女孩，
0: 对，
1: 然后不管他父母是什么样的树。
0: 他的爸爸妈妈孝敬老人，他带出来的孩子肯定会孝敬老人，
1: 哦、
0: 因为他的根就是孝嘛。
1: 哦、
0: 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许多家庭问题，
1: 嗯、
0: 啊。我们这是展出来的，从静这里展出来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其实夫妻互敬的敬我们丧失了。
1: 对，夫妻之间也需要互敬。
0: 对、
1: 嗯、
0: 我们现在婚礼上的3个仪式，一拜天地，
1: 二
0: 拜高堂，互妻互背，为什么呀？敬啊，
1: 互相尊敬。
0: 对，现在人们不拜天地就敬洞房，
1: 嗯，
0: 这是对天地的不敬；不拜高堂就敬洞房，对父母的不敬。
1: 对，
0: 夫妻不拜就敬洞房。对对方的不敬
1: 啊，原来是这样。
0: 是
1: 我们传统的这个婚姻礼仪是很有讲究的，
0: 那
1: 它里面有很多的文化。
0: 如果哎，这个我觉得有必要就这个话题好好说几句。那我们下一次节目我们可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
1: 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谢谢您的开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的栏目内容。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 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能活到83岁，请您计算一下他一共能活多少天呢？可能计算这个公式需要一定的时间，那现在我来告诉您，如果一个人活到83岁，一辈子也就3万天。人生短短3万天，何其短暂又何其宝贵呀！我们都知道生命的宝贵，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去善待生命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感悟人生栏目里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请听文章，一辈子3万天。
2: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刚一看到这个数字，一辈子等于3万天，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人生真的只有短短3万天吗？于是马上拿起笔算了一下，3万除以365等于83，也就是83年。如果活到83岁，大概只有3万天。我原本对人生是没有概念的，以为过了今天有明天，过了明天有后天，过了后天啊还有大后天呢。然而真正有这样一个数字摆在眼前时，我突然觉得人生真的好短呐。我们可曾静下心来想过，有多少天是快乐的，多少天是不快乐的，多少天是激情澎湃的，多少天是平平淡淡的，多少天是充实的，多少天是虚度的，多少天是为自己而活，多少天是为别人而活。人生短短的3万天，何其短暂又何其宝贵。著名作家蒋丹说过，人来世上是个偶然，而走向死亡是个必然。所以只要我们活一天，我们就应该用心去感悟生命的全过程。当你在为了理想努力打拼时，不要忘记路边的风景。或许人生的意义不过是嗅嗅身边每一朵绮丽的花，享受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而已。人生短短3万天，不要等到生命走向尽头时才后悔没有停下来享受生活，让自己空留遗憾。试着把自己的目光从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家务中挪开，踩着细碎的阳光去林荫小道的深处散散步，在静谧的夜空下悠闲地躺在阳台的藤椅上，欣赏一下夜里嫦娥的舞蹈，找寻一下属于我们的星座，用心去观察，用心去感受，你会发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能汇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诗人惠特曼说，人生的目的除了去享受人生外还有什么呢？林语堂也是同样的看法，他说，我总以为生活的目的即是生活的真享受，是一种人生的自然态度。生活本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工作、学习、赚钱、求名外，还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享受，可口的饭菜、温馨的家庭生活、蓝天白云、花红草绿、飞溅的瀑布、浩瀚的大海、雪山和草原等等。 此外，还有诗歌、音乐、沉思、友情、谈天、读书、体育运动、喜庆的节日，甚至工作和学习本身也可以成为享受。让我们把眼光从图功名、致生产上稍稍挪开，去关注一下生活中的这些美好。天这样蓝，树这样绿，生活原本可以这样安宁和美丽。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顾客凝状。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凡事心存感恩，努力当下，把自己当成是承先启后的输血管，一方面接受先人的养分，也把自己的养分往下传，就是善尽生命之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智慧人生栏目。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我们继续和来自宁夏的作家郭文斌老师就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交流和分享。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大新你好。
1: 我记得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

0: 讲到了敬这个字儿，而且呢还讲到了我们传统中国礼仪当中的三拜之礼，
1: 一拜天地，
0: 一拜天地，
1: 二拜高 堂,
0: 高堂，
1: 夫妻互拜。
0: 对，
1: 那么现在啊，我们更多的同志把这三个仪式仅仅看作仪式了，它不是仪式、
0: 哦、那是什么呢？
1: 它是一个连通生命能量的一次开启生命能量的仪式。
0: 哦，
1: 它不是一个哎
0: 普普通通可有可无的
1: 可有可无的仪式。
0: 嗯，
1: 你在一拜天地的时候，你已经向天地发出一个信号。
0: 什么信号？
1: 哎，敬天敬地。而且在这一个一拜天地拜下去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生命本体中的跟天地连着的那一份能量开关打开了。
0: 哦，
1: 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相当于你没把那个电闸拿下来。
0: 哦，电闸没开，就开关没开。
1: 哎，所以你去考证，凡是没有拜天地入洞房的，
0: 嗯，
1: 婚姻成功的不多
0: 啊，
1: 幸福的不多。你去考证。
0: 哦，真的、
1: 哎，真是这样的。
0: 嗯，
1: 为什么呢？你没有得到天地的祝福。
0: 哦，
1: 啊，我们的生命都是天地所赐啊。
0: 嗯，
1: 何况婚姻呢？
0: 那我们现在来不及了，怎么办？现在再补拜一下，行不
1: 行？要补拜、
0: 哦，
1: 至少在内心深处。第一要认错，第二要把这样个内心的动作要完成、
0: 哦、
1: 至少要认错。
0: 这
1: 就像孩子犯错误、哦、你也像爸爸一认错误啊，没事了，去吧，天地是慈悲的。
0: 哦，
1: 哎，所以我们要先认错。
2: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那么现在的人们不懂这一点了，你看，你想一想，
0: 嗯，
1: 不要说是我们的生命是天地所赐，
0: 嗯，
1: 爱情也是天地所赐。
0: 哦，
1: 大地上有这么多人，
0: 嗯，为什么就我遇到他？
1: 为什么你就遇到他了呢？地球上现在60亿人，对吧？
0: 对，
1: 你们两个结合是1/60的概率。
0: 哎呦，这个概率太低了。
1: 你再考虑到你的年龄的问题，那就不仅仅是1/60了。
0: 嗯，
1: 更那是个更大的分母。那么你再想一想，你们两个本来在那个哎 A 那个地方，
0: 嗯，
1: 家那个地方要遇上了，
0: 嗯，
1: 就在你们两个碰上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同志有一个电话进来了，他转过身去接电话、嗯、你两个可能就错过了。
0: 对，所以我们的
1: 为什么对为什么在那一刻那个电话没有过打进来，
0: 嗯，
1: 哎，因为这是天地给您给了一份保障，
0: 这也就是天作之合。
1: 所以这就是古人结婚的时候，哎，那个对联的很恶，天作之合。所以一个男士跟一个女士走到一块，事实上确实是天作之合，
0: 他不是那么容易的，
1: 他绝对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嗯、没有天作您怎么能碰到他呢？
0: 哦，的确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天作之合其实是一个恩情，
0: 巨大的恩情，
1: 巨大的恩情。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恩情面前，你都没有说一声谢谢，
0: 的确是我们内心有点不知冷不知热了。
1: 你想
0: 不懂得感恩了、
1: 哎、那就至少这个天地作为虽然他很慈悲，但他的一份能量你没得到，
0: 没得到。
1: 就像你一拜高堂，他给你个红包，你这个天地给你这个红包你没拜，他就拿不到手上，你拿不到天地的这个红包，
0: 嗯，
1: 你就没有这一份能量。
0: 哦，
1: 而且这个红包里面装的很多呀，不是普通的那个哎，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红包，舅舅呀姨姨给我们的红包，那个红包里面装的是我们全部的幸福。
0: 哦，
1: 我们这个红包没有从老天爷那里接过来，没有从天地那里接过来，
0: 太可惜了。
1: 那你不可能有
0: 损失大了，
1: 不可能有幸福的。
0: 哦，
1: 啊，因为爱情这的第一道程序没完成。
0: 那郭老师冒昧问一下、哎，您当时你们拜了吗？
1: 那我们肯定是拜的，哎，肯定是拜的。
2: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1: 那么备二备高堂，
0: 嗯，
1: 道理一样的，因为父母是人家天地的化身，
0: 嗯，哎，对对对，
1: 他是天地的化身，
0: 父亲象征着天，
1: 对，他就是代表天
0: 地，嗯，
1: 所以你没有像人家的钦差大臣
0: 禀报一下
1: 行李
0: 啊，
1: 钦差大臣带着过来的那一份红包你也拿不上
0: 哦，
1: 哎，父妻互备呢也是这个道理，哎，
0: 嗯，
1: 你没有父妻互备，首先敬这样一个开关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肯定会非敬，非敬会非礼，非礼肯定会有伤害，伤害肯定会有伤疤，伤疤就会堵上血液的流通，爱情的血液一旦堵上不流通，那么家庭就会出现危机。
0: 哦，的确是这么顺理成章的，
1: 对，他肯定是这样的，所以父妻互背看上去是父妻互背，在那一刻你有过这一个经历，那你的潜意识就有一个程序在启动。
0: 哦，是吗？
1: 哎，那就
0: 大开关打开了，
1: 对，那就是，而且是在神圣的时候，是在你的那个，哎，在你那个择定的良辰吉日，在那个神圣的天地父母亲人祝福的时候你打开的开关，那就像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哎工程的启动仪式一样，你在那个地方没有启动，
0: 哦，
1: 啊，那么那一份能量也过不来，
0: 嗯，
1: 所以呢，关于那一份幸福的那个面缝，它是封闭的
0: 啊，是这样，啊，
1: 你是用不到的。
0: 难怪我们现在社会离婚率很高，
1: 所以
0: 跟这个有关。
1: 所以这个我们不要笑看一背天地，
0: 二
1: 背
0: 高
1: 堂，
0: 夫
1: 妻互
0: 背。嗯，
1: 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嗯。
1: 因为如果你真的心中有敬，你就会要等到把这个仪式完成。
0: 对，
1: 哎，你不会匆忙。凡是没有做这个三个动作的，
0: 嗯，
1: 都是因为匆忙，
0: 嗯，
1: 啊，等不及了，
0: 嗯。
1: 等不及说明什么呢？我可以忽视父母，忽视天地，忽视仪式，说明这个人本身是能量不高的人。草率啊，
0: 哦，是草率，
1: 等不及是草不从容的表现。不从容为什么不从容？能量不够，能量不够，他不可能给你幸福啊。他的面缸里都面粉都没面粉，他都没面包吃，他能给你面包吗？所以，
0: 哦，
1: 女士一定要清醒，
0: 嗯，
1: 凡是在背天地之前急急忙忙的要求入洞房的，
0: 嗯，
1: 要这些人一定要警惕。
0: 还有就是婚前就提出要求
1: 的，他
0: 的
1: 能量极低，
0: 对，
1: 他的能量极低。他的能量低到，啊，他连内心都没有。
0: 嗯，
1: 内心是能量。
0: 对，所以我们女士一定要，
1: 哎，
0: 我们要能等得住。
1: 所以啊，哦，要选择那些有内心的男孩子，
0: 哦，
1: 男孩子也一样，要选择那些有内心的女孩子，一定要背完天地，背完父母，背完高堂再结婚。那大家也许有些人说，那我们两个在，找一个地方一背就行了吗？那不算。为什么不算呢？没有众人见证，
0: 对，
1: 就是别人那个许可没有给你，你背也背背
0: 啊，嗯哦。单独两个人，比如说我们自己私定终身，说好了，
1: 哎，
0: 单独拜拜，那
1: 不
0: 行，
1: 不
0: 算，
1: 不算啊，因为啥呢？父母不在，
0: 嗯
1: 啊，
0: 对，
1: 父母
0: 不
1: 在，天地就不在，
0: 对，
1: 钦差大臣不在啊，
0: 对，
1: 你在哪里去？哦，皇帝召告曰，哎，你的这一份能量得不到。
0: 嗯，
1: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古人他创造这个形式，他不是形式。所以你看习主席，
0: 嗯，
1: 他在这个2月24号的讲话里面也讲到，要我们要恢复创建一些仪式来落实传统核心价值观。
0: 哦，还明确的提
1: 对，他讲，那为什么仪式本身就是能量？
3: 幸福是社会道德。幸福是美好风气，幸福是自然和谐，幸福是公平合理。党的18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家郭文斌联系生活，深入浅出地从认识生命的高度阐发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作为个人，该如何把二者的精华落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而过一个有着大情

0: 怀、大心量、无怨无悔的人生呢？请您关注中华文化大讲堂近期推出的智慧人生访谈，本栏目共27集，集集精彩，值得期待。
1: 你看为什么仪式是本是能量呢、
0: 嗯、
1: 我们打枪的时候，我们把枪端起来，这个仪式就是瞄准的过程，
2: 所以我们
1: 它是让心进入轨道的过程。仪式一个一个仪式，它是一种新的轨道。
0: 嗯，
1: 哎，你看我们去世一个人，我们还说啊、哦，请大家默哀。
2: 哎，对呀，这也是个仪式。
1: 啊，那匆匆把它没了就行了，为什么要默哀呢？默哀的过程就是祝福的过程。
0: 哦，
1: 啊，默哀的时候，我们的心进入零极限。
0: 嗯，
1: 零极限能量最高，用最高的能量送亲人上路。
0: 哦，郭老师刚才讲的默哀是一个送祝福，可能听众朋友也会有疑惑。
1: 它就是祝福，
0: 是一种祝福。
1: 它是祝福，哎，就是在默哀的时候，你才能送他一程，
0: 静静的去虔诚的送他。
1: 对，你在那一刻你胡思乱想没有任何意义。
0: 那如果我们站在那胡思乱想也是
1: 没有达不到祝福的目的。
0: 所以说这个仪式还讲究我们心和身统一，
1: 仪式它是唤醒你的静，
0: 嗯，
1: 哎，唤醒你的肃穆，唤醒你的庄严，而庄严肃穆这些都是能量。
0: 哦，
1: 你不相信你去体会，
0: 是
1: 你进到一些特殊的建筑物里面去，你就会有一种肃穆感。
0: 包括我们去教堂啊、
1: 哎、
0: 去些寺庙啊，宗教场所是一种肃穆感。
1: 它就给你提供一种静的氛围，静的氛围本身就是能量。
0: 哦、
1: 嗯，哎，这是个很关键的，哎，很关键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忽略仪式。
0: 哦，
1: 啊，结婚有结婚的仪式，就学有就学的艺术。你古人就学是背诗的，我们现在都不背诗了。
0: 对，
1: 不背诗了，那一份能量是局限的能量。
0: 哦，
1: 啊，过去有宣任职宣誓仪式，我们也没有了。啊、
0: 嗯，
1: 过去有成人仪式。
0: 嗯，
1: 哎，这好在现在有些地方在恢复，
0: 有成年礼，
1: 一定要有仪式，
0: 还有开笔礼，入学要有开笔礼、
1: 哎，一定要有仪式。
0: 哦、
1: 哎，如果没有仪式，我们的能量无从保障。
0: 哦、
1: 啊，仪式，这就是古人讲的礼啊。
0: 嗯，
1: 为什么中国人讲礼？孔子一生，哎，要恢复礼，礼其实能量的保障。
0: 嗯，这样讲就明白了。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都是繁文缛节，
1: 是
0: 传统文化的糟粕。
1: 它是能量的一个轨道，就像你要把，哎，这个卫星要在宇宙中运行，它得需要个轨道。
0: 它有个既定的轨道。
1: 哎，它有个轨道，它这个仪式就是把你送进那个轨道，
0: 嗯、
1: 就像一个火箭要歘。用那个轨道、
0: 嗯、对，
1: 哎，如果说火箭把卫星送上天是个仪式的话，它是把火箭送进轨道。
0: 对，是，
1: 哎，
0: 是，
1: 所以仪式非常关键。你看、
0: 哦、
1: 大年祭祖、清明祭祖，
0: 嗯，
1: 哎，这都是仪式。
0: 嗯，
1: 哎，所以现在也有些人问说清明怎么过，我说怎么过、
0: 嗯、
1: 最好的方式是公祭。
0: 公祭，大家一起祭是吧？
1: 对，
0: 众人一起祭拜。
1: 对，至少是一个家族公祭。
0: 哦，
1: 国家敬祭郭家，哎，崔家祭崔家，
0: 嗯，
1: 哎，张王赵李，
0: 嗯，
1: 哎，公祭，
0: 就是所有的我们这个这一姓氏的、
1: 哎，大家在一块儿公祭，
0: 嗯，
1: 哎，宣读祭祖文，
0: 哦，
1: 哎哎，至少应该读孝经，
0: 哦，读一下孝经。
1: 哎、你比如说有些家训的人，你比如说袁了凡家，他就可以读了凡四训，
0: 对，
1: 哎，朱子家就可以读朱子家训，
0: 朱子家信，对，
1: 用公祭的方式把家训传下去。家训传下去，家训是什么？核心价值观啊，
0: 是
1: 这个民族、这个家族的核心价值观。
0: 对，
1: 核心价值观在，能量就在。
0: 嗯，
1: 能量在，他的家族血脉就在。
0: 那现在我们很多人的清明都回不了家，怎么办？
1: 啊，问题就在这里。那么回不到家啊，我们也应该以所在地为团队公祭、
0: 嗯。哦，
1: 哎，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可以搞公司的公祭。
0: 哦。
1: 哎，一样的，因为你念头一动，祖先就你想
0: 到了
1: 你想谁，哎，你就跟谁的心在连接呀、啊？
0: 祭谁，那谁就在；
1: 哎、祭神，谁就在。
0: 嗯，对。
1: 哎、所以这个仪式呢，是中华民族早就发现的，我们祖先早就发现的一种能量方式，只不过当时我们祖先没有用能量的方式说，
0: 没有这样表述，
1: 对，没这样表述，它是、嗯、就是能量的方式。
0: 哦、
1: 哎，这是我们谈的，就是说，尊敬的敬，
0: 嗯，
1: 相对于孝来讲，它是第二子常识。
0: 第二子常识，
1: 哎，
0: 嗯、
1: 第二子常识。
0: 第一子常识是孝，
1: 孝，
0: 嗯，
1: 第二子常识就是敬。
0: 嗯，
1: 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个第二子常识，我甚至现在讲，就像那个动车，它要那么速度那么快，它靠的什么呢？靠那个轨，那个轨你看，左边一个，
0: 嗯，
1: 哎，左边的轨，右边一个轨，
0: 嗯，
1: 它这个动车才能前行。它如果要是单轨，它就不可能。
0: 单轨走不了路，
1: 速度那么快了，
0: 是得有两条轨，
1: 它有两条轨，左轨和右轨，
0: 对
1: 吧？它这个速度才能上去。所以孝道和师道是两个
0: 轨道，
1: 两个轨，然后构成一个道，共同的道。
0: 嗯，
1: 哎，那么这个道，孝道和师道两个道合着一块儿，它就构成了天道。
0: 哦，
1: 哎，这个天道就是由孝和师来保障的，没有孝，没有生命，没有师。哎，没有孝，没有硬件，
0: 嗯，
1: 没有父母，没有硬件，没有老师，没有软件。
0: 所以说，孝亲尊师才在我们传统文化里这么被强调。
1: 孝亲尊师，
0: 嗯，对，好的，好的，真是太开眼界了。虽然说的都是我们那传统文化的老的话题，
1: 对、嗯，
0: 但是现在说起来，真的好像感觉第一次听一样。
1: 对，这个就是常识。哎，那我们。下一次节目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些另外的子常识。
0: 好的，谢谢郭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的栏目内容。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
0: 其实，一个人如果他有足够大的包容心，那么一切的外事外物就很难伤害到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心的修炼可以治病。那今天的心灵之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心的修炼为什么可以治病。
3: 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

在这个充斥着雾霾、垃圾食品、水污染的时代里，往往一个人越是小心谨慎，越是怕受到污染伤害，那他可能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为什么呢？其实一个人如果有足够大的包容心呀，一切的外事外物是很难伤害到他的。任何的能量、物质都是信息的载体。物质能量可以认为是中性的，是万物共有的本质特性。而信息就不同了，是分别一切物质的标志。正是因为它的不同，才导致了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从微观世界来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对于看得见的物质所承载的信息，绝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比如我们吃的食物、用的物品等等。但对于虚空中能量所承载的信息，就只有极少数修行人，或者说修炼人，以及清净心到达一定程度的人，还有就是有缘的人可以感受得到了。以前很多人不相信信息能够治病，不相信调理师所发出的信息，但不可否认，有的人就通过信息治好了自己的病。为什么信的人就能够管用，不信的人就不管用呢？其实道理它

太简单不过了。我们都用过收音机和电视机，如果您不调到那个频道，就根本不会接收到那个频道的节目。相信的人呀，就好比他的接收频道调到了那个信息的频道，所以调理师的信息呢，就能够进到他的空间来，影响调节他的患病的物质身体。内在是用信息，也就是念头，我们的心意，来对物质身体的细胞进行调理，从而达到治疗健身的作用。而这个作用的大小啊，就取决于发送者和受用者本人定力的大小了。就拿最简单的吃饭这件事儿来说吧，如果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吃饭，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呢，会起着很好的作用。我们的身体是物质，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也都是物质，而且都承载着不同信息的物质。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信息，信息也具备能量，没有能量，信息就无法存在。所以呢，它也绝对会对我们的物质身体产生影响。所以啊，信念对身体健康的影响绝不亚于物质，也就是食物啊、水啊等等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健康的影响。现在许多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地方，在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呢，会在饭前让孩子们先闭目合十，对食物进行感恩，也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吃饭。这个做法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会起着很好的作用，它的原理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其实无论孩子还是大人，我们在饮食的时候都可以试着这样去做一做，这样的习惯啊，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起到良好的作用。一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7: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5: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6: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7: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5: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8: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5: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8: 工作再忙也常回家看看，
9: 常回家看看。
10: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1: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5: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2: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5: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5: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5: 同志们辛苦了。
5: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
1: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2: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3: 哎，排队好吗？
4: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2: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5: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4: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7: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6: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7: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6: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7: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6: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7: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6: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7: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6: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7: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18: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19: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1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
20: 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四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五个到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19: 这十四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1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

0: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2: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

0: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2: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3: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牵引性的思考啊、全局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

0: 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1: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1: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是一个由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认识，由重要观点发展为科学体系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围绕党的建设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问题做出一系列原创性阐述，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历史使命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理论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结合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新条件，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根本要求，把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密切联系群众作为重要保证，把推进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路径，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永保本色、永保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正己修身、革故鼎新等治国理政与修身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同中华文明重视修身立德的传统相结合，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民本思想中重民爱民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以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立身哲学强调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崇祭上法的文化基因滋养廉

0: 节文化，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制度治党，以修身律己、慎独慎微的精神涵养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品格，形成了既有科学真理力量又有深厚文明根基的党建理论表达。正因为有这份文化根脉的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才不仅站得住理，而且扎得下根，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凸显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底蕴。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前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治党一度出现宽松软状况，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复杂。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历史周期率，迫切需要做出系统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党的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突出位置，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八项规定一锤定音，杀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用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到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笼子，到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入推进。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步实质性推进，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场伟大实践中走来，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贯通历史与现实，连结理论与实践，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责任保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管党治党为何一再强调要严呢？我们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革人命易，革己命难。纵观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在一次次绝境中绝地重生，在一次次受挫后毅然奋起。当反腐败斗争啊，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雷霆之势向纵深推进，当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让无数潜藏的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无所遁形，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敢于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核心密码，标志着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 达到了全新高度。从理论维度看，这是永保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任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党在一次次自我纠错中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反、五反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方位惩治腐败并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新挑战、实现新目标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党内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就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0: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3: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4: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5: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4: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4: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8: 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9: 同志们辛苦了。
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2: 坚持党

0: 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调研工厂科研一线，感受开局之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如何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
4: 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5: 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200 级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呢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呢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
6: 手指头这么粗，
5: 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 的大飞机。
4: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根碳纤维都不能自主制造，完全被国外企业卡脖子。
7: 国外从产品、技术到装备，对我们三维全面封锁。高端 T800 以上的碳纤维，对我们根本不是卖不卖的问题，而是直接列为战略禁运的物资。那时候正值我们国家大飞机项目的酝酿启动，高端装备高速发展，很多关键新材料领域面临无米下垂的窘境。
5: 是，
4: 陈秋飞告诉记者，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与技术难度越高。T300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T800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 T1000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级开始，中国一直在跟跑，直到今年 T1200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天，他们拼搏了四年多。
5: 像国际上的这种头部企业呢，它已经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它在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它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到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虽然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这个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4: 心智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 T1200级碳纤维拉伸强度要达到8000兆帕，这是目前世界碳纤维最高的强度。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5: 我觉得可以讲每天都是在这个失败中，每天都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6: 这四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5: 整个工艺路线呢，应该说是我们反反复复的试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达到了近万次的实验。
4: 正当研制团队不断试错寻找技术突破口时，2023年日本碳纤维头部企业宣布 T1200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激起中富神鹰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式线，它其实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式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5: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8: 从开始做试验到现在4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我们在碳纤维的强度、聚焦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4: 这是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颗以上。
9: 这个黄光子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4: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
10: 对我们国内的手机企业，整个通信产业链这个器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他们卡脖子。
9: 了十多个亿。
4: 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
11: 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呢，做的就是单晶体材料。这种单晶体呢，我知道它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材料学的角度能带来很多的优势。要把这个单晶材料特别薄的薄膜做到这个几百个纳米，要用到芯片里面去，涉及到很多结构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
4: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爱佛光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达到3000万颗。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11: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讯，往这个更高速的通讯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4: 爱佛光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里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把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的联系方式。
12: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然后呢，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我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4: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已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
13: 我们是做工业 3D 视觉检测的，通过这个成果超市，然后有了解到先进院在高速高精度的 3D 结构光这一块有一些常年的一些技术积累。他们给我们的方案的话，主要是多视角的一个 3D 结构光，提高了一个这种复杂场景的检测精度，准确率至少提高了20%左右。
3: 无论是负责碳纤维和滤波芯片研制的科学家，还是到成果超市对接新技术的企业负责人，他们都谈到了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一个高科技新产品在生产中往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这意味着只允许极少数工序出现1%以下的缺陷，绝大多数工序必须做到质量零缺陷。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15五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一线创新的极致追求令人感佩，而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国企，又如何实现突破，培育新动能呢？15五规划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根据贵州省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3年行动方案，2025年至2027年，省属国企研发经费力争年均增长10%目标引领之下，今年1季度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29%， 省属国企如何发挥先锋队作用，依托重大项目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呢？
14: 我现在是在黔南秋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身后呢就是这个蓄电站的上水库，它建成之后预计可以蓄水850万立方米，它和下水库的高差是达到了526米，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就可以从上水库的水流到下水库，从而产生电能。
0: 这种电力稳定又绿色的抽能蓄水电站被看作是新型电力系统中重要的调节器。十五五期间，我国预计开工抽水蓄能电站超3000万千瓦。然而，电站在使用过程中会有高频次的水位变动，这对喀斯特地区的地质结构来说是个极大挑战。贵州乌江能源黔南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杜秋浩：
15: 水位的变幅24米，相当于我们的8层楼高，会对岩溶地区的覆盆的稳定性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黔南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是目前西南岩溶地区投资及装机规模最大、水投最高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团队在前期勘测中发现，其上水库涵盖了1个地质断层、2个落水洞、3个岩溶洼地，并跨越了4个地质结构。团队决定科学研究和施工队伍同步入场，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关键技术研究，并成功申报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杜秋浩：
15: 通过水汽压力的监测呀、地质缺陷的处理啊等等这些工程手段和技术手段来指导工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一个科研，这几个岩溶洼地、这几个落水洞它是如何演化的，对电站水库的运行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一手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0: 施工1年半以来，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并在施工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工程技术创新。在地下厂房施工中，团队用监测仪器优化了洞室稳定技术，为工程节约投资约900万元。中国水电14局黔南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统项目部总工程师谢鹏飞：
16: 的楼高的话相当于是18层多，厂房应该监测仪器总共有是200多台套了，它的精度可以达到1毫米。我们能根据我们的监测数据实时传输来分析判断我的支护需不需要优化。
0: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持续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去年省能源集团实施363个研发项目，研发投入24.99亿元，同比增长12.57%。今年集团成立了实验室分公司，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省实验室分公司副总经理、副主任周东平：
17: 对集团重大专项开放基金项目和自立项目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后续呢，实验室科技成果走向厂矿企业将会更加的顺畅。紧紧围绕富矿经开，集中攻克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带动省内的煤矿、电力等行业这个整体技术的一个进步。
0: 同样在制度上探索的还有贵州钢省，在承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主缆钢丝绳设计任务时，企业首次组建了智慧钢丝绳研发团队。去年，企业基于该团队设立了数智技术研发室，专攻钢丝绳数智化项目。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数智技术研发室副主任陈才：
18: 光纤制作、光纤改装和运输，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都有可能被折断。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就通过在每隔1米就放一个传感点，除了对我这个受力的一个实时监测以外，我们可以监测缆里面的一个温度、湿度。
0: 目前团队正在进行第3个版本的研发，将智慧钢丝绳技术运用在世界级超大跨度悬索桥张静高长江大桥的猫道承载索上，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碾制结构钢丝绳的全维度智慧化赋能。陈才：
18: 2380米，现在是4400米，难度就不止翻倍。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第1根大样件的生产。
0: 现在贵州钢省已拥有多个层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并长期保持年均研发投入强度3%以上，累计主导及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共73项，打破了222项技术壁垒。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正言：
8: 开发高性能金属线材制品，满足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大跨境桥梁等高端领域需求，依托重大工程迭代技术形成

0: 从工程应用到技术迭代再到市场拓展的正向循环。
1: 从大项目引领到平台建设，省属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十四五期间，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180亿元，落实三年行动方案，贵州将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一体推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生态构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也实现新突破。贵州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12.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矿产资源就地转化的一体化项目和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显现。全省从矿产开发、电池材料制造到电池生产与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完善。磷酸铁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电站主流电池正极材料。贵州引进的头部企业项目凭借技术领先，持续保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和价格竞争力。位于瓮安福泉磷化工集群的贵州玉能，年产150,000吨磷酸铁锂项目上半年满产满销，供不应求。8月1号起将磷酸铁锂价格每吨上调2000元。企业正在全力推进年产250,000吨高压时磷酸铁锂生产线扩建项目，扩大高端产能。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集群内企业间的化学融合正在加速。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贵勇：
3: 整个磷系统我们距离都很近，从运输和资源的优势，以及我们资源的互相利用，最少要占到30%以上的优势。
2: 盛屯是该集群中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硫酸镍和硫酸钴生产企业，二期项目选择布局磷系电池正极材料，两种技术路径双线发展。目前已与福泉市签约矿化材一体磷酸铁锂项目，前续工段150,000吨磷酸铁产线已开始试生产。苏贵勇：
3: 三元正极的，我们技术现在稳定成熟的，没有问题。磷系的话，因为我们集团还有其他公司技术支撑，现在的话储能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下一步重点的计划是40万吨的磷酸铁锂。
2: 磷系材料产业优势持续积累，锰系资源同样在集群效应下释放活力。在铜仁大龙经济开发区，当地锰矿资源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原料，供给园区内三元前驱体、锰酸锂等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29家硅上新材料企业形成半小时原料供应圈。贵州百斯特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杰：
4: 不管是电解化锰还是四氧化钠锰，我们都是在大龙经济开发区买的，光运费这一块然后就跟我们省个400-500万下来，就是集群，就是说我下游发现了问题，然后反映到上游，带来技术的改进也是很大的一个好处。
2: 贵州百斯特核心产品为锰酸锂正极材料，主要用于数码电池、移动电源等消费电子领域，上半年产值稳步增长25%。在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平台支持下，持续进行技术创新。陆杰：
4: 这个领域的话，它也是刚需，每年都是稳步在增长。我们未来并不是说仅限于我一直做消费类，还是要往动力跟储能的走。我觉得还是说性能的提高，然后把它的这个优点然后发挥出来。储能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找到一个领域，可能会把锰酸锂用起来。
2: 202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今年4月，工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加快行业合规化进程。贵州入选工信部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白名单的企业纷纷扩大产能布局，抢占市场。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产线项目部负责人陈建宁：
5: 往后执行的过程中，慢慢会淘汰的缺乏环保呀、安全呀各方面的一些资质的企业。像这种全工艺流程里头，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高的。锂电池的应用呢，规模会越来越大，潜力还是很大的。
2: 前端生产持续创新加力，后端回收利用也迎来关键窗口期。在贵州宏兴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新产能扩建项目厂房建设进入尾声。建成后将形成2.7万吨废旧三元锂电池及1.7万吨废旧磷酸锂电池的年处理产能，回收金属可直接供给当地中伟新材料等龙头企业。陈建宁：
5: 过去只做三元前驱体，现在磷酸铁锂也都涵盖在其中了，在于处理的面也会更大一些，不光是处理黑粉，包括电池拆解，从最前端到一直到最后端供给那个正极厂家呢。
2: 同时，中伟新材料贵州基地自有退役电池预处理、三元黑粉冶炼等产线稳定运行， 镍钴锰回收率超过98%，锂回收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有效。

0: 提升资源自给率和降低碳足迹，三元前驱体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超过50%。省工信厅2027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显示，贵州将进一步支持做大电池规模，不断巩固磷系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在高压实密度磷系电池材料、储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快电动贵州建设。记者首计，12.7%的增长印证了贵州富矿精开的战略定力。在集群之中，磷矿变身高性能磷酸铁锂，锁定储能与电车高端市场，锰矿就地转化为电池级锰盐，支撑头部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通过矿化一体和集群协同，电动贵州正与行业头部链主携手，以资源与技术构筑护城河，有效抵御行业周期波动，行稳致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1: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3: 40-50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2: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3: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4: 爸，咱家林子挂上碳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3: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4: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碳票、茶园碳票、竹林碳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2: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3: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
1: 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5: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7: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7: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7: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8: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7: 忽然有一天，
19: 爸，
17: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1: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6: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5: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9: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
20: 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
19: 别啰嗦，快上车。
21: 哎，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9: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2: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3: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4: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6: 机会可不等人。
2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0: 来，手给我。
3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2: 加油
30: 加油
29: 加油
30: 加油！
29: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32: 登顶了，
33: 好美呀！
34: 好美呀！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3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6: 天祥一代第一集。
5: 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人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理宗保佑元年。
37: 年轻人，你可知道你敬拜的是谁呀？
38: 老先生，这位是欧阳文忠公，这位是杨忠襄公，这位是胡忠简公。
37: 你为何敬拜？
38: 欧阳文忠公为人刚正，以风节自恃，他反对本朝初年的浮靡文风，大力提倡古文，他的文章名冠天下，苏轼赞扬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
29: 师父四礼白。杨忠襄公，他是本朝南渡初期的忠臣。100多年前，金兀术占领河北和中原后，又进犯江南，妄图消灭本朝。率兵侵占建康之时，杨忠襄公被俘，为表示不肯降金的决心，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在衣襟上写下“宁做赵氏鬼，不为他帮臣”10个大字。金兀术以官爵利用，以死亡威胁，杨忠襄公毫不畏惧，大义凛然，拒绝诱降，以头触柱，血流满面，高声大骂，只求速死。金兀术大怒，便杀害了他，并且残忍地劈开他的胸膛，挖出了他的心。
37: 杨忠襄公诚可谓一代英烈。
29: 胡忠简公反对本朝高宗杀害岳飞，并同金国订立丧权辱国的合约。他上奏皇帝，表明亦不与秦桧共戴天，请求皇帝力斩下秦桧、孙晋、王伦3个奸臣。这篇奏章触怒了高宗和秦桧，以所谓狂妄凶悖的罪名，将胡忠简公贬官至昭州。直到20多年后，孝忠继位，才将他召回。为了国家安危，胡忠简公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令人佩服有加呀。
37: 孩子，告诉我，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29: 老先生，我自幼喜欢读《忠臣传》，他们的谥号中都有一个“忠”字。我决心以乡贤为榜样，立身行道，做一番事业，为国尽忠。
37: 好。
29: 人如若不能以忠义的节操，身居庙堂之上，为万世所效仿，那就不是真正的大丈夫。
37: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29: 老先生，我姓文，爷爷给我取名云孙，我的朋友们都叫我文天祥。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宋理宗保佑3年。
1: 爹，
2: 我们回来了。
1: 爹，不要紧吧？
3: 看样子你们兄弟二人都录取了。
1: 回
2: 父亲，我跟弟弟都被录为贡士，年底就持文牒赴临安参加省试。
3: 好好，你们俩也去给老三说说这个好消息，他也好安心呐。
2: 父亲放心，孩儿这就去。
36: 兄弟俩来到三弟文廷孙的墓地。
2: 三弟，我和你二哥看你来了。
1: 三弟，我跟你大哥都中了贡士，年底就去京城赶考。
2: 自打你走后，父亲身体大不如以前，我跟你二哥商量了，请父亲随我们一同进京赶考。一来我们可以日夜侍奉，加以劝慰；二来趁外出之机，也可使父亲放宽心情，忘却痛楚。
1: 三弟，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父亲的。
4: 啊！祝文氏父子此行顺利，金榜题名。
6: 谢知州。
2: 李知州放心，我和弟弟一定不虚此行。
4: 礼乐煌煌使者行，光华分寺吉相应，真元虎榜虽廉洁，私立龙门幸坠名，二宋高科尤异士，两苏清洁乃真容，囊书自负应如此，肯训当年迷正平。
7: 好戏，字里行间透出清洁风骨，孺子可教。看来你兄弟二人此番参加省试，并非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尽忠报国。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成为刚直清正的官员，成为咱们吉州的骄傲。好样的！
36: 天祥

0: 父亲的病榻前，困了就闭眼眯一会儿。文父慢慢睁开了眼睛。
1: 父亲，您感觉好些了吗？
2: 现在几更天了？
3: 刚过子时。
2: 你们怎么还不去睡呀？
4: 父亲，
2: 天亮了，你们还要参加殿试。
4: 父亲，
2: 快去睡会儿，我没事。
3: 父亲，跟您商量件事。反正我和弟弟都入了殿试，您现在身体不好，殿试我就不去了。有弟弟一个人就行，我再等三年也不迟。
2: 不行，
4: 大哥，你是长兄，理应你去。再者，论才华，我确实稍逊一筹。这殿试还是你去为好，我来照顾父亲。而且我年纪尚小，再等三年才21岁，没关系的。
3: 二弟，你听我的。
2: 听你二弟的。为父仔细一想，确实得留下一人。就我现在的身体，万一有个闪失，对你们来说就是不孝之举，就算殿试夺魁也无济于事。老二留下，老大复考，这是为父的意思。
4: 哥，你放心入场殿试，父亲有我照顾。
0: 背负着父兄的寄托，踌躇满志的文天祥走进了考场。拿到考卷，略一思索，文天祥开始奋笔疾书。

0: 上下四方之宇，往古来今之宙，其间百千万变之消息盈虚，百千万事之转移合辟，何莫非道？所谓道者，以不息而已矣。天地之不息，故道之不息者为之。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圣人之道也。而圣人之论法天，乃归之自强不息；而圣人之论配天地，乃归之不息则久。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圣人即不息之天地也。近于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废。为不息，则能极道之功化；为不息，则能正道之正效。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世袭古之也；兵力之弱，国际屈之也；鲁寇之紧，盗贼阴之也。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书世之道，则世风一纯，人才或于世而可得也。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为劫财之道，则财技已充，兵力或于世而可强也。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迷寇之道，则寇难易清，边备或于世而可宽也。
1: 好，好，好一个法天地之不息！这个考生给朕开了一剂猛药啊！他最后还给朕提出了众宰相以开公道之门，受君子以受直道之脉。他说：“臣实以不息二字为陛下冕，终以公道直道为陛下限。”这样的考生，你们给第几名啊？
2: 回陛下，第五名。
1: 你们可真会用人呐！
2: 臣罪该万死。
1: 你万死什么呀？这名考生说的对，我大宋国事就是被你们这些个糊涂官吏给弄糟了。朕钦定这篇文章的考生为本科头名状元。
2: 试卷古仪若归剑，忠肝如铁石，我等有眼无珠，不识金玉，望陛下恕罪。
1: 免了免了，赶紧宣榜唱名吧。
2: 遵旨。
1: 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3: 新科头名。

0: 文家家中，一位郎中在为文父把脉。
1: 我去开个方子，这病啊还需调养。
2: 谢谢大夫。
3: 跟你们说过了，我身体无碍，现在感觉神清气爽。
2: 还是让大夫诊断为好。
4: 大哥，爹一听说你中了状元，立即就能下床走动了。
3: 儿子啊，为官以后要把圣人之道一以贯之，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德，为万世开太平。
2: 孩儿谨记父亲教诲。
4: 大哥，爹又昏过去了。
2: 大夫。

0: 这一次，大夫把完脉后，无奈地摇摇头。
1: 大夫，你一定要想个办法啊！
2: 哎，
1: 我求您了，大夫。
2: 病人已入膏肓，老夫实在无力回天呐。
1: 可昨天还好好的。
2: 人在性情大喜之下，由于心情掩藏了病情，老夫实属无奈。
0: 文父吃力地睁开眼睛。
3: 父亲，
1: 父亲，
4: 为父大去之期已到，你们兄弟不要难过。
1: 父亲，您会好起来的。
4: 孩子，我走以后，你们兄弟要互相勉励，尽心报效国家。
1: 我们知道。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父亲，
3: 父亲。
6: 官道之上，文天祥、文弼兄弟二人扶着父亲的灵柩一路走去。父亲去世以后，文天祥在家守孝三年。在这三年多中，南宋时局继续恶化，元兵进一步大举南侵，南宋政权岌岌可危。宋理宗开庆元年，忽必烈率兵将战火烧到江西临安震动。同年11月，文天祥以几位上皇帝书为奏折，向宋理宗提出4项有关改革的建议，其一，简文法以立事；其二，仿方阵以建守；其三，就团结以抽兵；其四，破格以用人。文天祥怀着一片爱国忠心，貌似上书，宋理宗却不做任何表态，让此事不了了之。宋理宗驾崩之后，宋度宗即位，奸臣贾似道独揽朝政，他单方面同元军议和，网上谎称捷报，南宋王朝濒临破国边缘。
0: 这一日，文天祥与老臣在湖边小坐，共商国事。
7: 天祥，你新任湖南提刑，老夫放心呐。这些年战火连绵，可是只要你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实属本朝之幸啊。
8: 先生过誉，天祥受之有愧。
7: 你哪里有愧？有愧的当是庙堂之上那帮奸佞之人。你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呐。你看我这池子为何名为止水？
0: 只见湖边立一石碑，名曰止水湖。
8: 晚辈不知，请先生赐教。
7: 襄樊相继失守，亡国之势危在旦夕。如若真有那一天，我这把老骨头也只能投水殉国，见到列祖列宗也好有一个交代。
8: 先生，我相信只要上下一心，即可保家卫国。
7: 我老了，眼见天时人事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面对大宋的江山社稷有许多挥之不去的担忧。我主持国政多年，见过多少宦海沉浮，人事兴替，不难预见将来整济国家的重责必然落在你的肩头之上。你的责任是千钧之重，任重而道远呐。
6: 宋度宗咸淳10年，正当元军准备大规模入侵南宋之时，宋度宗驾崩。 四岁大的宋恭帝即位。本年十二月，鄂州失守，元军向京城临安进发，朝野震动，朝廷当即下达哀通诏，以命天下各地勤王。宋恭帝德佑元年正月，
0: 文天祥写下征兵勤王帖，夫人也拿来了家中所有值钱的物件。
3: 都在这里。
9: 现已征召一万余名士兵，只要筹到粮饷，部队过两天就能开拔。
3: 真要这么做吗？
9: 想要征兵勤王，第一件事就是要有粮饷，没有粮饷，士兵哪有力气抵抗元军？
3: 可眼下元军势不可挡，所向无敌，你以万余名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独自面对虎狼一样的猿人大军，这和驱赶羊群去搏击猛虎有什么区别呢？你一向深谋远虑，不会看不到局势的严重性吧？
9: 我怎能不知？如今正值国家危难之时，朝廷在全国上下征兵勤王，却见不到一兵一卒捍卫响应。想到这里，我心痛难当，所以才如此不自量力，纵然牺牲也在所不惜。娘子，如果我们的义举能感得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共同为大宋社稷江山而献身效力，正义在手才能确定谋略，人多力众才可以获得成功，只有这样国家社稷才有可能保全呢。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朝廷里面会怎么想？
9: 300多年以来，我大宋照顾养育天下臣民，没有国哪有家，我文天祥所能做的就是忠心如一，以身许国，无所苟且。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5: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9: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8: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9: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0: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0: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0: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2: 忽然有一天，
13: 爸，爸，
12: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0: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5: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4: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5: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4: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6: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5: 机会可不等人。
14: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7: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4: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

0: 才行嘛。
1: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9: 天祥一代第二集。
7: 宋恭帝德佑元年，在宋军屡战失利、元军进逼临安之际，文天祥临危受命驻防平江，可由于朝廷内投降派的干扰，常州、平江相继失守，临安示威。
10: 宋瑞，刚才朝议时不是我不支持你，你我的部队现在距离临安太远，而援军就在30里以外的高亭山。
11: 你我两人秦王军队共有20余万，为何不能背水一战？以战为首，或许还能击退援军。
10: 现在援军已然会师高亭山，距离临安就30里地，咱们这样硬拼得不偿失。再说了，你现在还没看清楚吗？太皇太后已经向元朝奉表称臣，他们是不会让咱们在这个节骨眼上起兵勤王的，他们巴不得快点称臣，快点把大宋的江山拱手让人。
11: 那我们就更应该把元人给驱逐出去。
10: 怎么逐？刘梦岩、陈一中这两位左右丞相都已经逃亡回家了，今天上朝才几个人。你别看太皇太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如若不是陈一中昨天逃走，今天咱们就迁都了。现在他们是没有办法了，才任命你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宋瑞啊，你也听到了刚才的响表，如此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表文，我实在是……我决定了，领兵折回淮东一带。我劝你也立即率部返回江西，咱们只要保存实力，就还有机会光复大宋。
11: 现在呢，眼下援军就在临安城外，咱们走了朝廷怎么办？
10: 你糊涂啊，朝廷已经投降了，你如果留下，就是你带着降表和传国玉玺去援军大营受降。
11: 我坚决不降。
10: 那就领兵暂避，以慰后土。
11: 我不会走的，这3宫9庙、100000生灵，需要有人担当。
10: 你不降也不走，那你……
11: 我坚持相印不败，去援营就不是投降。
10: 你我起兵勤王，元人不能不知，你去了还回得来吗？
11: 这个你无需担心，自古使节往来不杀来使。
10: 可他们若扣了你，不让你回来怎么办？
11: 我想他们总得讲道理吧。再说了，此次前往援营还能一探虚实，以便他日反击。
10: 有些话我必须说，这元人的狼子野心可谓是昭然若揭，议和 不可能，奉表称臣也不可能。他们这是要灭了咱大宋朝啊！现在来这么一下，所谓的招降，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既然他们能拖，咱们也拖。咱们把秦王的军队维护好，以待他日光复之用。你如果去了，被元人给扣下了，军队散了，以后还怎么秦王？
11: 国事至此，我如果不去，大宋朝现在就得亡。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文天祥径直走进援军大帐，进来便坐。
0: 来使还不快跪拜我朝将军？
11: 我既是大宋来使，为何要跪拜北朝的将军？
0: 你就是新任丞相，那好，说说吧，我看看你们这次投降有没有诚意。
11: 义降之事，乃我朝前丞相陈宜中所为，我不清楚。今日前来，特意商榷北朝退兵之事。
0: 看来今日丞相是来议论大事的。
11: 太皇太后受命我为丞相，可我还未拜受相印，今日前来，我便不是丞相。
0: 那你是以何身份同我讲话？
11: 资政殿学士。
0: 丞相真会说笑话，你受相命一事，我们已经得知。
11: 那好，我就提出大宋丞相的论议。其一，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前身为我蒙古汗国，如今重兵压境，与礼不容。其二，北朝出兵入侵，师出之名为本朝前丞相贾似道，拘留了你们的使者，违背了合约。如今贾似道已经被伏法，为何还要屯兵我朝心腹之地？你们是想要同我们和平相处，还是要灭亡本朝？
0: 这大汗有命，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11: 那今日你我两国丞相亲定盟好，你们宜当退兵嘉兴或者平江一带，等到议和之约由大都审定后再决定去留，你看如何？
0: 哼，我在这里是等你们来受降的，不是议和。
11: 我来就是议和的。
0: 你们现在没有资格谈条件。
11: 如若能和，你我两国世代交好；如若将军觉得北朝定要欺辱我大宋，兵祸难逃。我大宋尚有浙、淮、闽、广大片王土，各路兵力和忠臣义士也都集结待命，他们和我是不会眼睁睁看着江山社稷沦亡的。
0: 丞相，听说你是状元出身，如今当了丞相，不好好的谋划富贵，却非要往死路上走呢？
11: 哈哈哈哈！既然我是状元宰相，那就只差一死报国了。
6: 你先进去歇着吧。看来这个文天祥跟别的南朝大臣不同啊，他不肯投降，还心怀异志，将来必成后患。
0: 其他来使呢？照您的吩咐，都好吃好喝招呼着。让其他来使先回去，他们的降表中还有大宋的国号，让他们回去改，等改好了新的降表再来。
6: 那文天祥呢？
0: 留他在大营里。还有，告诉其他来使，后续的招降不要文天祥掺和了。
6: 知道了，
0: 文天祥。
9: 文天祥直接闯进援军大将伯颜的军帐。
6: 文丞相，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能进去。哎，文丞相。
0: 文丞相有何要事，如此着急？
11: 为何困我在大营之中？
0: 哦，这个呀，来来来，坐下说。丞相息怒，今日我让其他使者回去面见南朝皇帝，处理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只需一两天就回来。我想丞相就不必车舟劳顿的来回奔波，你我二人还要商议大事。
11: 要说的我都说了，就等着你们的行动。
12: 这两天丞相就好生休息，等我与你将大事已定再回去也不迟。这不，我让索都这两天都好好陪着你，聊聊天，参观一下我们大营。
11: 告辞。
0: 你真要让我带着文天祥参观我们大营？
12: 说说而已，能让他摸清咱底细吗？你得时刻都陪着他。
0: 是。
12: 第一，不能让他在大营里摸清了我们的兵力；第二，更不能让他逃了出去。
0: 明白。
12: 像他这种忠臣，如果让他回去，等于放虎归山，他一定会再次起兵勤王，举起反抗咱们的大旗。南朝如果多几个他这样的人，胜败就不好预料了。
0: 文丞相来得正好，快来一起庆贺一番。
11: 我没什么好庆贺的。
0: 今日南朝正式受降，你们朝廷的降书、太皇太后的手诏、枢密院的檄文一一俱全，怎么不值得庆贺？
11: 我这就回临安。
0: 慢着，你先别着急回去，留在我大营之中还有些事情商议。
11: 伯言，你言而无信。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让你回临安了？
11: 你就算你现在靠欺诈手段得了临安，大宋也不会亡，大宋朝的忠臣义士饶不了你们，总有一天你们会尝到自己种下的战争苦果。
0: 你是看不到那一天的。
11: 亏你还是北朝将军，我看你真的卑鄙无耻。
9: 伯颜面对文天祥的怒斥，不知该作何反驳。在座的宋朝武将吕文焕想要缓和气氛。
5: 文丞相息怒，大将军不过是想……
11: 叛贼，你还有脸来跟我说话？
5: 你
11: 这种叛逆一念，早当用春秋诛灭贼法。
5: 你怎么不问青红皂白就骂我是叛逆一念啊？
11: 江山危亡，社稷不保，你就是罪魁祸首。身为大将却以城投敌，不是叛贼你是什么？
5: 我独守襄阳六年，朝廷不发一兵一卒，到了粮尽援绝之时，你说我该怎么办？
11: 大丈夫天地父母，江山子孙，粮尽援绝之时就应该以身报国。你贪生怕死，爱子惜妻，投降北朝，既辜负了国恩，也败坏了自己的声誉，现在你们这一族人都成了叛贼，受人唾骂。
5: 叔叔，别听他一派胡言。在朝廷的时候，他还上折子要我吕师孟扶朱，以儆效尤。哼，我倒想看看他今天怎么个以身报国。
11: 你叔叔投降以后，你还有脸做了兵部尚书？现在跟你叔叔一样，认贼作父，还大言不惭。千秋百世之后，你们的名号将会是万人唾弃。现在请你们成全我，让我以身报国。动手吧。
0: 说得好，文丞相不愧大丈夫。
11: 今日文某落在你们手里，也算有始有终。
0: 索都，带文丞相下去稍作休息，我还有事同文丞相论议。
13: 是。文丞相，你刚才的一番话说得好。
0: 文天祥，男儿心，真丈夫。
13: 是啊，
0: 我佩服他的大丈夫气概，可怎么能让他为我大元所用？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13: 将军，属下认为文天祥现在宁死不屈，是因为他并不愿意承认大宋已亡。只要断了他的这一个念头，两鸟择木而栖，我想他不会那么不识时务。
0: 话虽这么说，但我觉得他不像是那么容易就屈服的人。
13: 我听说在富阳还有万余秦王的士兵，都是文天祥一手带出来的。
0: 就那万余兵力还不足以让我担心。
13: 我们倒不担心，主要是文天祥他挂心。
0: 哦，
13: 将军，
6: 你想想，富阳的万余士兵现在多半就是文天祥心中的一个希望，只要他能活着出去，他一定还会打着起兵秦王的旗号反抗我们。倒不如趁现在就了断他这个念头，南朝亡了，再没有了军队，文天祥还不乖乖地归附我大元？
12: 好主意，立即派人前去解散富阳的义军。
14: 是，
12: 等一下让南朝官员发放文书，明令义军解散，各归乡里。
9: 伯颜手拿大宋的传国玉玺，喜不自禁，他邀请文天祥来到自己的军帐。
6: 文丞相请。
12: 文丞相，来来来，看看这个好东西。
9: 正是传国玉玺，文天祥皱眉闭目。
12: 这传国玉玺即将送往大都，我想文丞相应该再看他一眼。文丞相，南朝气数已尽，你也不必太过伤心。
11: 南国应无恙，中兴世会长。
12: 文丞相的意思是还能力挽狂澜？
11: 月闽尚未沦陷，我大宋朝复国中兴还有希望。
12: 文丞相啊，你还相信秦王军队的义士们仍有建功救国的机会？
11: 我大宋子民千万，岂是你等铁骑一朝一夕就能踏平的？
12: 可是秦王义军就那么一点儿，还有富阳的军队已经解散了，用你们的话说叫卸甲归田。
11: 什么？
12: 索都，这一招攻心为上，看来文天祥是招架不住了。
6: 如果文天祥能为我大元所用，对于现在的情势来说相当有利。
12: 是啊，这两淮和江南残局未稳，降了文天祥，这盘棋也好走多了。至少那些个南朝的义士忠臣有了大的风向标，归附我大元。
6: 将军打算怎么个想法？
12: 文天祥那一身正义凛然，不可侵犯，我亲自去劝降恐怕没什么好结果。
6: 那让属下先从侧面去探探，顺便让文天祥放松对咱们的警惕，您看如何？
12: 也好，先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咱们也好有所准备。
6: 是。
9: 文天祥想起了昔日与友人的约定，再想想今日的处境，百感交集。
15: 我决定了，领兵折回淮东一带，我劝你也立即率部返回江西，可他们如若扣了你，不让你回来怎么办？咱们把秦王的军队维护好，以待他日光复之用。
4: 我对不起大宋社稷，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9: 这一日，索都带文天祥在户外转转，想要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6: 这南方的春天来得可真早啊！文丞相，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请赐教。
14: 请讲。
6: 当时得知你带领义军驻守平江，我们已经做好在平江恶战到底的打算，可怎么你突然就走了？
14: 奉诏撤军，入卫临安。
6: 哦，当时有多少兵力？
14: 50,000。
6: 谢天谢地，幸好文丞相撤军在前，如果你没有撤军，决然不会投诚受降，那样的话平江城定有一场恶战。
14: 你又如何知道？
6: 文丞相大丈夫气概，必然不降，可是恶战一发，连累的就是平江城的百姓啊！大元必胜，而平江就躲不过这一劫了。
14: 将军，真要开战，谁胜谁负亦未可定。
6: 大元兴学校立科举，文丞相是南朝状元宰相，
0: 如若可以，我大元相位对丞相来说唾手可得。
14: 将军，记得我。

0: 我小时候最佩服的三个人就是欧阳文忠公、杨忠襄公、胡忠简公，他们的谥号中都有一个忠字。从小我就明白了，人如若不能以忠义的节操，就不是真正的大丈夫。
1: 文丞相这是男子心大丈夫气概，在下佩服。可如今天下大势已定，丞相又何必如此呢？
0: 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如若我大宋不在了，我这个为人臣子所能做的就是忠心如一，无所苟且，还望将军成全。
1: 丞相言重了，听说宋恭帝即日就将启程前往大都。宋恭帝是杜宗的长子还是？
0: 恭帝是杜宗的次子。
1: 哦，我听说杜宗有三子。
0: 是的。
1: 其他二子是否都封了王位？
0: 长子封为吉王，第三子为信王。
1: 可这次受降仪式上怎么没见着他们？
0: 吉王、信王早已由大臣护卫离开临安，应该是去往越闽两地。大宋疆土万里，他们自有安身落脚之处。
1: 嗨，现在元宋已然一家，何必呢？
0: 事关宗庙社稷，小心为上。如若北朝待我恭帝如初，那其他两王自有安处；如若恭帝有恙，宗庙社稷也好有个香火，大宋还有皇帝。
1: 这说的是什么话？文丞相，你自诩忠臣，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0: 国家危亡之秋，忠于社稷是安身立命之本；国家危难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旧君去国，即要拥立新君，此不为篡，乃是为社稷宗庙着想。
1: 这是什么道理？
0: 古往今来，成败兴废，何待无知？不废的是万古长流的江河。对于我来说，只要大宋余土尚在，我就是宋臣，就要为宗庙社稷尽自己的一份心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看起来文天祥誓死不降。将军怎么办？
2: 文天祥留在这里就是个隐患，随时都能集结义军造反，把他押送回大都，让他一辈子也别回来。
1: 是。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1: 加油
6: 加油
1: 加油。
6: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0: 登顶了，
11: 好美呀，
12: 好美呀。
1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4: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15: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5: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7: 好嘞。
4: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8: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

0: 了。
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0: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3: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8: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9: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0: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1: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2: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3: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4: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记心间，
1: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晏村，去感受河清海晏，石河碎风。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身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长沙不只是网红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50-60年代到80-90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是由各行业的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4: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5: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6: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 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地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5: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0: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5: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7: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3: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两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8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这是摇桃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9: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8: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

0: 电。
1: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0: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2: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焕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3: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工训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一比一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五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4: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及飞船的研制任务。
3: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5: 特意过来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6: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3: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域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7: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肌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3: 七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卫星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8: 搜到了卫星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3: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9: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说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3: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星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7: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色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些乡村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下面我们将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晏村，去感受河清海晏，石河碎风。
2: 海晏村位于昆明市城贡区大余街道，地处滇池东南岸，是一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渔村。这里不仅保留了老昆明特有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还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海晏村得名来自古语“河清海晏”，取自诗句“河清海晏，石河碎风”，象征太平盛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海晏社区主任助理高亮杰介绍，
3: 元代开始有这个村落的形成，明代建成了石龙寺，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清代乾隆时期叫海晏镇，已经是当时最繁荣的一个景象，是达官贵人宴请贵客的一个地方。它有个观海厅，可以看到西山睡美人，景色非常美。
2: 海晏村在老一辈人的口中也被叫做石河子村，这是由于过去在村东头曾有一条小河，是城贡地区梁王河的支流。旧时的海晏村就像一条畅游在滇池湖畔的龙鱼，历经百年沧桑，依旧保留着独有的古朴与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打鱼自古以来是海晏村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在悠悠岁月中，这门技艺成为了村庄文化与生活的象征。每年滇池开湖的时候，村民们都充满了期待。
3: 开鱼节的一个模式，从西寨门出来之后，通过舞龙、敲锣打鼓进行仪式祭奠，祈求我们的出海的渔民能够平安归家，渔获满满。到那边的话，是我们出海归来之后丰收的一个喜悦。卖鱼，卖完鱼之后就宴请宾客，然后归家。
2: 其实对于海晏村里的居民而言，每一次出海能够捕到多少鱼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社会的变迁使得他们早已不再以打鱼为生，但传统的渔舟文化却依然在如今的滇池开湖祭里得到了传承。海晏村中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打磨，光滑细腻，它如同鱼骨中的脊梁，南北贯穿了整个村庄。
3: 这个青石板街的石材呢，是从西山采集而来，整街铺成的年代是乾隆时期，是当地的乡绅和贤士做铺成。因为当时车马比较繁华嘛，为了这个街道是为了经济贸易。这个街呢，有一部分是3条石板，有一部分是5条石板。3条石板呢，是表示着天地人和；5条石板的话，是代表五行。
2: 青石板路街道两侧，一幢幢古朴的老宅仿佛鳞片一般紧密有序地排列着，砖瓦间流露出岁月的痕迹，让人似乎能看见从前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在海晏，近现代80-90年代的建筑与2000年后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相互交织，让人们可以见证一个村庄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发展演变。海晏村多一颗印式的传统滇中建筑，灰瓦黄墙，有正房、厢房、倒座组成四合院，瓦顶、土墙、平面和外观呈方形，门梁或房檐上雕有精美的祥云、八卦等图案。
3: 它的特性是3间4耳到8尺，表示正房有3间，2个耳间，耳的话就是旁边的厢房嘛。到八尺是说进深8尺。
2: 空间布局灵活、占地面积宽阔的萧家大院是海晏村民居中的集大成者。它根据使用需求，在一颗印建筑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虚实结合、高低错落的别院，丰富了院落空间形态，激活了村落活力。 海晏村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如关圣宫、吕祖阁、西寨门、老客室房等。这些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反映了清代中期海晏村的繁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
3: 这边原名是关圣宫，以前祭祀关公用的场所。1938年日军轰炸昆明的时候，昆华女子中学的教师为了保存师资力量，迁徙至海晏。学校的话是在石龙寺，关圣宫呢是作为它的校舍。
2: 昆华女子中学成立于1908年，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知名校友包括冰心、楚图南、龚自知、卓林等。昆华女中在海晏办学5年，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此后一部分师生选择留下，为海晏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2016年海晏村荣获昆明市级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24年正式被列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海晏村通过对环境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已成为昆明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在国家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开始从网红景点向国家级旅游景区转变。海晏村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七彩落霞映衬着滇池的碧波荡漾，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每当夕阳西下，霞光四射，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在这片令人陶醉的景致中。
4: 很不错，我都来第三次了，看夕阳嘛，沙滩都比较吸引。
5: 人居环境在提升，2025年春节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呈现了。过来玩的话，心情非常美丽。
2: 在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建设过程中，海晏村建起了民宿，建起了小酒馆、小茶馆，沿岸基本上是一条咖啡产业链，一步一咖啡馆，一咖啡馆一景。通过滇池风土艺术季的独特创意，巧妙地将石盒子遗址的螺丝融入改造之中，匠心独运地打造了一处世界之窗。通过这扇窗，滇池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既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海晏湾老板缪鹏卓，这位60后的四川自贡人，2021年怀揣梦想来到海晏村创业，在这里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6: 更吸引我来的是海晏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它的烟火气和原汁原味的渔民的生活，以及我们向往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有一方小院极其简陋，但是呢，在里边把自己丢进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就是我们的一种惬意的和谐的生活方式。
2: 一方水土，一种风情。从乡土文化的视角来看，海晏村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保留了那份浓郁的烟火气和传统的市井生活。
3: 我们的80%的住民都在海晏村居住，从未撤离。现在的话，由于社会资本力量的入驻，为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收入，租赁了老百姓的房屋，让他们从村民变成了房东，变成了股东。像咖啡馆啊，也让青年人返乡就业，为自己的村庄添砖加瓦。
2: 00后张家和从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回乡创业，他在海晏村租了一间栽满曼陀罗花的小院，卖咖啡和文创小商品，满怀深情，对故乡的未来充满期待。
7: 这边更好，在环境也好，天气也好，
8: 生意好不好？
7: 时好时坏，看人流。这上面有一只小海鸥，
3: 就是一个小卡片之类的，
7: 是个糯米纸。之前大观楼那边也在做，现在海晏村重新设计了一下，更卡通。
2: 河清海晏，石河碎风，让我们走进海晏村，一起去欣赏生动和谐的乡土画卷。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生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界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生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9: 40-50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8: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9: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10: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9: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10: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8: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9: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11: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2: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呐、啊！
11: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3: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守戒守戒，方得始终。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凌晨3点，站在解放西路，你会怀疑这座城市是否不需要睡眠。霓虹灯下的年轻人聚着奶茶，在酒吧门口排队的队伍比白天任何景区都长。这是长沙的 A 面，喧闹热辣，永远精力充沛。但转过街角，你可能就走进了一条安静的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小巷，随处可见素面朝天、急拉着拖鞋的食客走进居民楼下任何一家粉店，吃完乐呵呵的烙家常，不赶趟，湘江边上散步钓鱼打太极。这是长沙的 B 面，温吞、松弛、悠闲自在。而长沙真正的奇妙之处，并不在于它同时拥有快与慢，而在于这种切换的遥控器始终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平时旅游，我们总是下意识想着看个热闹就好，又总抱怨时间经济成本高，规划麻烦，于是一直在路过，一直说去过，但印象与感受都只剩下酒店舒不舒服、贵不贵、饭好不好吃、人多不多、拍照漂不漂亮。偶尔会总觉得似乎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这些想法会很快因为现实生活的继续而消弭。旅游的目的是随心所欲，放松身心，这种松弛和随意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意义。长沙的你想咋耍就咋耍，深藏在一种出自文脉深处的包容与开放里，根植于它独特的城市基因。往前追溯，长沙从来不是一座端着架子的城市。作为历史上的商贸重镇，南来北往的商贾再次交汇，码头上讲究的是实在交易，没人在意你的出身和做派。这种不装的传统沉淀为一种民间性格，你可以是大碗喝酒的豪客，也可以是独坐一隅的散人，都随意。岳麓山不高， 海拔不过300米，在中华大地的群峰之间显得温驯而秀气。然而此山之高从来不在地理尺度的物理海拔，而在于它层层折叠彼此包容的文化海拔。岳麓山用空间上的紧凑叠加完成了时间上的文化合

0: 走，理解了岳麓山，也就理解了当下长沙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新场景为何不是凭空而来的空洞流量，而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门店设计常融汇传统书院元素，吸引无数人慕名而来的湖南省博物馆，连接着历史与潮流的长沙老街。长沙这座城天然对一切有用、有趣、有生命力的事物抱有极大的善意与接纳度，因为见惯了千年文脉的激荡、百家思想的争鸣乃至战火的考验，长沙养成了一种云淡风轻地消化一切的城市品格。它把风骨藏在热辣的外表之下，把厚重化作一种日常的松弛感，故而任何生活方式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漫步去听一场雨，歇脚来喝一杯茶，或许在某个瞬间你能明白，这座城市的网红气质不过是它千年包容与开放底蕴中开出来的一朵最烟火、最青春的当世之花。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再到火场中的机器狗，江苏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从炫技的展示台走向日常的生产生活。
2: 悠扬的钢琴曲从一双灵巧手的指尖流淌而出，这双手的主人是机器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科研积累，某公司打造了连杆式、绳曲式、直曲式三种技术路线的灵巧手产品，不仅能在实验室里写字、沏茶、猜拳，还能走进车间轻盈地抓起不同形状的弓箭，拣选、装配、拧螺丝，样样在行。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绳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2: 这些灵巧手的核心动力来自安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确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灵巧手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王文伟：
3: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同样在工业场景里打工的还有无锡某家公司的智能机器人。走进训练场，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人工检测一辆重型车需30分钟，如今智能机器人集成了多足移动、机械臂操作和检测模块，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了50%以上。
4: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2: 需求的升级比技术跑得更快。公司总经理曲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面向场景不断研发应用新产品。
5: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2: 智能机器人的职场远不止于工厂车间，在更紧急更危险的消防一线，也有这群钢铁伙伴的身影。在江苏，消防机器人已经

0: 走出实验室，进入火场，在火灾预警、处置、救援的全链路发挥作用。近年来，因值班人员疲劳、操作不熟练，导致火情处置不及时的情况时有发生。眼下，不会疲劳的智能消控机器人开始深度参与到值守之中。在演练中，南京某写字楼停车场一处垃圾桶冒出滚滚浓烟，在接入消防管控智能体的值班机器人指引下，一台机器狗快速赶往现场，利用 AI 大模型和热成像设备将现场情况实时回传消防控制室。与此同时，值班机器人快速移动到消控主机旁，利用机械臂自主操作消防主机的按钮，启动喷淋、排烟等配套设施，响应速度压缩至30秒以内。南京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助理云宇杰，
1: 在前往消控主机的同时呢，他自己又会打电话通知现场的巡逻人员去现场进行二次确认，并如果确实是真实火情的话，就进行这个应急的救火。
2: 那同时呢，他在外场的他的四组伙伴，相比于人类，他可以更准确的返回疑似火点的位置，然后更近距离的确认火情的情况。
0: 从发现火情到确认火情，再到启动处置，这套流程在过去可能需要数分钟甚至更久，而如今在人与机器的接力协作下，火灾初起阶段的黄金处置窗口被牢牢抓住。除了在火灾初起阶段能够起到报警作用，机器人在灭火攻坚方面的应用也趋向多元。南通启东市消防救援局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灭火救援机器人，像一个微缩版的坦克，集成热成像侦察、大功率排烟、远程水炮喷射等核心功能，可深入人员难以抵近的高危火场，协助消防员进行攻坚作业。启东市合作专职消防救援队副队长徐文义，
3: 人员无法靠近的前提下，灭火机器人能够抵近侦察灭火，它的主战炮为直流喷雾，直流能够远距离涉水，喷雾能够驱散有毒烟雾和可燃气体，为内工人员创造有力的救援生命通道，能够全天候长时间在灾害事故现场打击火势。
0: 要让这些深入火场的机器人真正发挥战力，通信是绕不开的底层支撑。苏州吴江发布了业界首个 5GA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及消防救援应用示范。救援机器人依托自主导航进入模拟火场，借助多传感器实时构建三维地图，画面和数据经 5GA 网络毫秒级同步回传后方指挥中心，完成火源识别、障碍物清理、阀门启闭等多项任务。训练场运行以来，已产生超60万条高质量侦缉数据。这些机器人也在实战数据中越练越聪明。相关负责人赵东，
4: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那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去攻克，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的这种情况。
0: 从火场一线到后方训练场，消防救援领域催生出的需求也在反向引导产业创新。今年南京市依托软件股企业资源，打造 AI 加消防科创产业联盟，这些钢铁伙伴正在实战演练中进行运用。南京市雨花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进，
5: 我们想依托软件股强大的 AR 智能产业链条，通过 AR 加消防大大的提升我们在高层建筑灭火的战斗速度，提升我们救援的响应效率，走出一条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创新路径。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 三十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今天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九零后养老院院长院江青春赴养老。
8: 一二三，
9: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九零后。这位年轻的九零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0: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11: 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
12: 问问
11: 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儿玩去，淘气了吗，上哪儿玩去了。
9: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大，孙权心中始终也放不下父母打拼的事业。2006年，他将父母经营的养老院整合扩建，全身心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的养老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儿女都要上班，留老人在家担心出意外的同时，也顾及不上老人的吃喝，送到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照顾的老人之外，社区对接的孤寡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而对于这些无人可靠的老人，他们的需求，养老院的员工都积极配合，尽力满足，让老人把这里当家，把工作人员当作家人。
10: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的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9: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0: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标上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是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9: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13: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消防的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协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消防一直48，但是这回消防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9: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 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她最近关注的重点。
12: 像于奶奶的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嘞。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9: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10: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方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他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6点多再洗漱，一会儿7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4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14: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
9: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15: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4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
9: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我们一起来听听。
10: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个，比方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
9: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6: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7: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18: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7: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16: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9: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20: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21: 你是想这样，还是想这样？你觉得哪种可以呼吸的久一点呢？
22: 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开车慢一点。
23: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9: 第一次迈开双腿。
20: 第一次吃饭。
30: 爸，烫，慢慢吃。
29: 第一次系鞋带。
2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9: 第一次
2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8: 来，爸爸抱，哎，
2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9: 妈妈，当记忆日渐模糊，却越发清晰。
2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31: 把那个咔咔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3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29: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34: 同志们辛苦了。
20: 想照进现实，
29: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20: 热爱而奋斗，
29: 初心不改，逐梦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0: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我是流感病毒，
9: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0: 我是结核杆菌，
11: 我是麻疹，
12: 我是
13: 我们
10: 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1: 我是公勺，
12: 我是公筷，
13: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
11: 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4: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16: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6: 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17: 雅青你好。
6: 我记得上一期节目您讲到了啊，就是孝和敬是构成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两条并行的轨道，形成了孝道和师道。
17: 对，
6: 它也是两个子常识。
17: 对，
6: 就是所有的传统都是常识嘛。
17: 对，
6: 这两个子常识。
17: 对，
6: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17: 还有，我还是借那个女作者的话题讲。那么这个女作者考察完说，哎，这两位都很孝敬父母，
6: 尊敬老师，
17: 都很尊敬老师，还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说有啊，你去考察，你让他们单独请你一顿，你看谁最后把盘子扫得最干净，光盘行动，你就嫁给谁。
6: 哦，这也是爱惜物力。
17: 那么为什么就是说给他做这个建议呢？因为也是常识，
6: 这也是常识。
17: 一个人他能珍惜粮食、水资源，他自然而然就会珍惜你的感情。
6: 哦，是这个推理啊。
17: 他能够随便把一个刀子扎在桌子上呀，把杯子甩在地上，他就可以随便的给你发火。
6: 哦，
17: 因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中国人讲自然而然。这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6: 道，
17: 道法自然。
6: 是
17: 我的理解，就是他就是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这么道理。
6: 好像照您寻找安详里的话说，就是一个惜，爱惜的惜。
17: 对，爱惜的惜。所以这个他一个人有爱惜的心，他能爱惜粮食，爱惜水，爱惜物质，他就很爱惜你的初心。一个人的爱情之所以会变质，会出问题，是因为他忘了初心。
6: 忘了初心，就是当时为什么结婚。
17: 所有的人当初向你求婚的时候都会说爱你一辈子的，那是初心。
6: 对，
17: 那么后来出了问题，什么原因呢？把初心忘了。为什么忘了呢？他没一颗珍惜的心。
16: 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本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
17: 我有一个老师，他的父亲，我们送他回家，在路上，80多岁的老人了。我突然发现他穿的那个衣服的那个袖子，那个毛衣的毛边都在外面露出来了。
6: 哦，很旧了。
17: 我说你怎么这样的毛衣还穿着呀？我一想呢，我的那位老师呢，可以说是受大家非常尊敬的老师。别人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
6: 哦，
17: 他要是如果收下一件给他的爸爸穿，完全有可能。
6: 对呀。
17: 他就说

0: 他家里肯定有好多毛衣，会有毛衣，但是他为什么又穿这个毛衣呢？我就在
1: 对。
0: 想，然后我就问他啊，我说这个，我还跟他讲，我说西衣西食，非为西裁而为西服。他说我也不是，他说我一个月工资都有3000回块钱的退休工资，
1: 就那个老人家呀，
0: 对，我的钱工资买衣服，肯定
1: 绰
0: 是。
1: 绰有余
0: 啊，绰绰
1: 了，
0: 有余了，那为什么呢？他就告诉我，我就是舍不得让他退役。哎，
1: 对
0: 其
1: 对，
0: 实这个心，你看讲得多好，就是一个舍不得的心。
1: 对，对这些老的物件啊，舍不得扔
0: 对
1: 掉，
0: 对，他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舍不得的心。舍不得的心是一个什么心呢？有知冷知热的心，知冷知热的心是什么心呢？说穿了是一个爱心。
1: 爱心，他对物也那么爱惜，
0: 对
1: 就像
0: 他
1: 对一个
0: 爱，
1: 旧人一
0: 就
1: 样
0: 像
1: 的，
0: 他不
1: 对。
0: 愿意抛弃这个旧毛衣，所以我敢肯定，他跟他老伴儿肯定是和和睦睦过一辈子。
1: 那更不会抛弃一
0: 一
1: 个
0: 问
1: 人
0: 果
1: 了，
0: 然，
1: 对。
0: 哎，他们老两口儿很和睦。你想，连一个旧毛衣都不愿意扔掉，
1: 对。
0: 他怎么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扔掉呢？
1: 是啊，是
0: 所
1: 啊。
0: 以那些常常换频道的那些丈夫或者妻子，常常换对象的那些。看上去他们很时尚，他们有一套理由，但只要你讲到这个地方，他都会脸红。为什么会脸红呢？哎，他能够轻易的换，轻易的离，说明啥呢？说明他的爱情程度不够，纯度不够。
1: 是这样，
0: 哎，他能轻易的把一个人换掉，你想，把他的太太换掉，把他的丈夫换掉，他怎么能不轻易的把朋友换掉呢？
1: 照郭老师
0: 他
1: 这
0: 怎么
1: 说
0: 能
1: 法，
0: 不能够轻易的炒老板的鱿鱼呢？就这个道理。
1: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轻易的去换一些用的东西、常用的东西，或者是
0: 对，
1: 经常换工作呀什么的，这都要考量一
0: 喜
1: 下。
0: 新绝对不能厌旧。所以中国人的价值观里面，就是这个人有没有恒心、恒长之心，就在这里。哎，所以他一个人，他把这个一盘菜吃完，他能把盘子扫干净，他不愿意把一粒大米扔掉，他舍不得扔掉；
1: 对，
0: 他不愿意把半个馒头扔掉，他舍不得扔掉，他肯定舍不得把他的太太轻易换掉，
1: 对。
0: 舍不得轻易伤害他，舍不得给他动个手动脚。
2: 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0: 所以我说珍惜的惜，这个惜是第三字长诗。
1: 哦，那我们也要从生活当中要培养自己的惜心。
0: 第三字长诗，那么到这个层面，我们拿到了这三个字长诗，孝敬惜之后，你生命的质量就提高了，幸福指数就提高了。为啥呢？你就能量够。所以惜说穿了，还是能量的一种表现，或者说它是第三种能量。
1: 对对，
0: 哎，惜有这个心，这个核心价值观，对应了这个惜的核心价值观，它有一份能量在那里。哎，因为一个念头都跟着一个能量，何况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价值。所以惜的背后无比的能量，无限的能量。你看我们现在国家搞的光盘行动，
1: 对，
0: 省了多少？
1: 是，
0: 省下的都是能量，看上去省下的是物质，哎，其实省下的是能量，
1: 是，
0: 哎，能量
1: 这个是根本。
0: 那么它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变成我们实现中国梦的生命力。
1: 对，
0: 所以你没有这个心，你说我要实现什么梦，什么梦，
1: 那好像很难，
0: 那都是遥远的。为什么呢？你能量不断的在漏，所以心
1: 就
0: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是堵漏。
1: 对，堵漏。
0: 哎，堵漏就是面缸里面风，你一方面拼命的往进装，一方面哗哗的。

0: 哎，所以漏进了，
1: 嗯，
0: 就会有通啊。
1: 对，
0: 啊，当你把所有的漏洞堵上的时候，面缸里面的面缸是圆满的，满满的。所以你想做面包有面包，所做饼干有饼干，想做点心有点心，这就叫做通。
1: 哦。
0: 啊，过去的人很神话的讲，那叫神通。什么叫神通？神通其实是能量足了的表现，就
1: 嗯，
0: 叫心想事成。为什么
1: 哦，
0: 心想事成？我面缸里有面粉啊，就像我妈，啊，
1: 嗯，
0: 说中午做什么呀？我们说吃，哎，做蛋炒饭，那就做蛋炒饭啊。
1: 啥
0: 中午
1: 都有，
0: 做什么呀？土豆丝，哎，
1: 会 中午包
0: 中午做
1: 饺
0: 什么？
1: 子，
0: 包饺子。我为什么呢？他面缸里有面粉，这就是神通吗？
1: 嗯，想做啥有
0: 我
1: 啥。
0: 想做啥就是做啥，我想做面包，妈就做面包；想做点心，妈就做点心；算吃饼干，妈就做饼干。
1: 嗯，对，
0: 哎，我
1: 嗯。
0: 妈都甚至没有上过面包学校，
1: 嗯，
0: 没
1: 是，
0: 上过饼干学校，没上过点心学校，她就能做出面包。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面缸里有面粉，做面包是人的本能，都不
1: 哦，
0: 需要学的。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这也就是谈到现在的教育问题。
1: 对，
0: 现在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
1: 嗯，
0: 问题出在哪里呢？
1: 对呀。
0: 大家拼命的让孩子今天学完面包送到面包大学，明天送到饼干大学，后天送到点心大学。孩子学了满脑子的面包制作术、点心制作术、饼干制作术，但是就做不出面包，为什么呢？
1: 嗯，
0: 唯独没有教给孩子如何给面缸里装面粉。
1: 哎呀，这个太关键了，我们那个缸里的面粉是没有的。
0: 哎，你教他那么多，就教他全是套路，
1: 等于是空中楼阁。
0: 对，教他点穴术，
1: 嗯，
0: 但他没有力量，
1: 嗯，没力量，
0: 他点谁的穴他把别人打不倒。那个狮子也没学过武术，
1: 嗯，
0: 轰的一声过来，你人就倒下了。
1: 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力量就是他的武术。
1: 对，
0: 能量就是武术。
1: 就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比如说包括孩子，他不快乐，
0: 没能量
1: 啊，嗯，有自闭啊、忧郁这种情绪上的问题。
0: 能量低，你看霍金斯告诉我们，只要人的能量下于100分，
1: 嗯，
0: 的时候就会焦虑。
1: 哦，
0: 嗯，当他的能量到220级的时候会自杀。
1: 哦，
0: 能量不够了，所以我们从这三个常识，哎，这是我的简化版啊，
1: 嗯，
0: 而古人给我们找到的常识更加的完美。
1: 嗯，
0: 哎，你看他找到的几个子常识：孝、
1: 嗯、
0: 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
1: 对，是，
0: 哎，人家找这12个字，
1: 嗯，
0: 已经很完美了。但现在人，哎，他需要这个快餐，需要简化版。
1: 嗯，
0: 我说我就先给你简化一个好操作的，
1: 嗯，
0: 孝敬惜，
1: 就这三个字。
0: 你先把这三个字拿到，那你意味着你拥有了感恩心、
1: 嗯、
0: 敬畏心、爱心。
1: 嗯，
0: 感恩、敬畏、爱这三心有了，
1: 嗯，
0: 你这个心。就是一个永远年轻的心，有生机的心。
1: 哦，
0: 因为感恩、敬畏和爱，它是宇宙生命力的公理和法则。
1: 哦，
0: 这就叫做天理。
1: 哦，天理是这样的。
0: 对，你一感恩，你跟天理连上了；
1: 嗯，
0: 一敬畏，跟天理连上了；哎，一爱，跟天理连上了。相当于你一感恩，唰，你进入感恩的那个宇宙轨道。
1: 对。
0: 哎，卫星轨道，你一敬畏，你进入敬畏那个轨道；
1: 嗯，
0: 一爱，你进入敬爱那个轨道。只有你进入轨道，你才能在空中去遨游。
1: 对，
0: 哎，那如果你进入不了轨道啊，那你就做一个滑翔机在空中飞飞还可以，但你飞不高的，为啥呢？你没轨道。
1: 哦，
0: 哎，动车为什么有那么高的速度，1小时几百公里，
1: 对
0: 吧？
1: 是，
0: 因为它有轨道， 拖拉。

0: 他就不行，拖拉机开那么快就出问题，
1: 就散架了。
0: 他没有感恩的轨道，没有敬畏的轨道，没有爱的轨道，所以他没有轨道，没有进入天地的轨道。你看那个轨道，他只要定下来就是在那里的。
1: 嗯。
0: 啊，从南京，嗯，昨天我从南京到北京来，
1: 嗯，
0: 我走的那这条路线，他早就造在那里了。
1: 嗯。
0: 啊，你说你如果把动车开到沙漠上去，
1: 嗯，
0: 能开那么快吗？
1: 那开
0: 不
1: 了。不
0: 可能。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放弃忽略。感恩、敬畏、爱这三个轨道，那意味着你这个车开不起来，而且沙漠里面你还会陷在沙漠里面。
1: 哎呀，这说起来容易，好像做起来也很难。
0: 但难也不难，孝、敬、惜，就从三个切入点进入。孝敬父母，
1: 嗯，
0: 孝敬父母从哪里进入？
1: 嗯，
0: 父母呼应物化进入。
1: 哦，
0: 哎，
1: 对
0: 爸爸妈妈
1: 态度要好一些。
0: 对，就是从最简单的进入。那么宗敬老师从哪里进入？
1: 嗯。
0: 见了老师一个微笑，见了老师一个鞠躬，老师布置的作业就做，
1: 嗯，
0: 进入还是老师呼应我还嘛？
1: 对，
0: 哎，到第三，粮食来到我们面前，我们今天中午就可以做呀。
1: 对呀、啊，
0: 我
1: 们中午吃
0: 昨天把
1: 饭的
0: 盘
1: 时
0: 子
1: 候
0: 没
1: 不要
0: 扫干净，
1: 剩，
0: 我们今天把盘子扫干净，
1: 对，
0: 这就已经做到了，简单吗？太简单了，对吧？
1: 是，
0: 只要你愿意。所以孔老夫说："我欲无欲人，斯人至矣。"
1: 嗯，
0: 只要你想要。你今天就可以做到，你这一刻就可以做到。为啥？念头一换就在这里，
1: 嗯，
0: 一切都在念头里。
1: 你经常说切换念头，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切换一下，
0: 把我要的念头变成我给。
1: 哦、
0: 孝敬老人也是我给，尊敬老师也是我给，
1: 嗯，
0: 珍惜粮食也是我给，哎，对太太好也是我给，对国家好也是我给，
1: 嗯，
0: 大前提把念头换到给上，
1: 嗯，
0: 从要
1: 换成
0: 换成给。
1: 啊、
0: 你说简单吗？太
1: 简
0: 简
1: 单，
0: 单了。
1: 的确是简
0: 所以
1: 单。
0: 常识中的常识就是给。
1: 哦，我们从今天中午做吃饭开始吧。
0: 对。
1: 如果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是上午听的，那就从我们这餐饭开始啊，
0: 对。
1: 然后训练自己，比如说一筷子下去先夹给别人。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吃完饭以后啊，尽量吃不完就打包，不要
0: 对。
1: 丢在那里，哪怕是一些饮料没喝完的，我们也都带
0: 包括
1: 走。
0: 哎，一杯水、半杯水都要这样。
1: 哦，一
0: 哎。
1: 杯水、半杯水也把它喝完。
0: 对对
1: 嗯。
0: 对，都从一点一滴做起，甚至从动念头做起。
1: 哦，甚至跟
0: 刚
1: 踪我
0: 才
1: 们的
0: 动了
1: 念
0: 一个
1: 头，
0: 嫉妒的念，
1: 嗯，
0: 嫉妒的念是什么样的念头呢？要的念头。
1: 是，
0: 我要的没多，
1: 没
0: 我
1: 得
0: 不如他，
1: 到，不如
0: 嫉妒，
1: 他，你就嫉妒
0: 傲
1: 了，
0: 慢，哎，抱怨。
1: 嗯，
0: 只要动一个抱怨念头，你看上去你没伤害人，已经伤害人了。为什么伤害人
1: 伤
0: 呢？
1: 害自己了。
0: 第一，伤害自己，同时也伤害对方。为什么呢？现在心理学已经证明，念脑电波，
1: 是有能
0: 念
1: 量
0: 头
1: 的。
0: 一动，遍布全宇宙，比光
1: 哦，
0: 速还快。
1: 好像我们每个人的念头是交织到一起的。
0: 对了，他，你想，我们不是在录广播节目
1: 对
0: 吗？
1: 呀、
0: 啊，
1: 啊，
0: 广
1: 嗯，
0: 播节目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
1: 有很多网络遍
0: 空
1: 布
0: 中
1: 全
0: 有一
1: 国，
0: 种电波是可以自由穿梭的，它是
1: 是
0: 真正的
1: 是，
0: 自由。那么，脑电波也是波呀，
1: 我们的能量，我们的念
0: 哎。
1: 头也是这个电波，
0: 对，念
1: 嗯，
0: 头一动，遍布宇宙。
1: 哦。
0: 那么，凡是宇宙中的存在，都受你伤害了。
2: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欲望越少，心灵越清明；成见越少，生命越宽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美文欣赏栏目，一起来听《一念行者》的一篇文章，作名《安静者》。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 美文欣赏。世界需要安静的人，安静意味着你疯，我不跟你疯，你颠，我不跟你颠，你乱，我不跟你乱。在一个不安成为常态的世界，人们常常将安静者理解为冷漠、冷血或自私。哦，不，他只是安静，他只是尽可能地在风中做一棵树。你邀他与你一起八卦，他不，这不是冷漠。你请他陪你一起无聊，他不，这不是冷血。你求他与你一起胡乱，他不，这不是自私。他只是在做一棵树的本分。他只是一个自我保持清醒的人。他只是一个不随意跟风、不随人躁动的人。他是一个独居者。独居者的意思并不是指单身或身居山林，而是心保持安静者。他并没有我慢，他的心像那圣洁寂静的雪山。他并非没有慈悲，他的慈悲是那慈悲的最顶端。他并不是冷血，他的头脑有时在冬眠，他并不是冷漠，有时他的心在闭关。他在旋风眼，旋风眼的意思是，在一片不安中，他是安静的；在一片有中，他看起来是无的；在一片险中，他看起来是隐的。浑浊的杯子需要静置，喷薄的火山需要休眠。春夏秋之后是寂静的冬天，它不是冷，也不是淡，只是安然。在一个不安静的世界，世界需要这样的安静。安静是对不安的治疗，这样的安静者是人间的良药。安静的人并不寂寞，这样的安静者有他自身的依归者，就像厌离躁乱、向往寂静的人，即使经历千辛万苦，也要找到并依止雪山。如果你喜欢热闹的世间，离开它；如果你向往寂静的雪山，走向它。那安静的独自者超乎你的理解，那不是隐者的隐者，在你的理解之外。他的热情在冷静的中心，他的安静覆盖一切。哦，安静者是用来填补世界不安的，他在你回家的路上等你，他在你的概念之外等你。世界需要安静的人，古来圣贤都是在人们不安的时候出现，他们出现也只是为把人们引回安静。
3: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 李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3: 雅青你好。
2: 我记得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啊，围绕着传统文化的三个子系统，叫孝、敬和惜，分别展开了这个您的阐发。我们大家真的非常的受益。才知道这三个普普通通的汉字背后，它得有一个巨大的意象系统，我觉得也有可以落实，可以让我们自身的小我和宇宙连通的这个大的内涵。其实我觉得针对这三个字，我们听众朋友可能还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孝的问题，我觉得是有程度的这个递进的，一点一点从怎么做起，最基础的孝是怎么样，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引申我们的孝道，是吗？
3: 是这样，如果从宏观的孝来讲呢，整个宇宙啊，它就都得演一个孝。
2: 整个宇宙怎么演绎呢？
3: 对，因为孝它讲强调的是，来处，和我们这个本身的关系。你想，宇宙它也有来处。
2: 宇宙的来处是哪里？
3: 对，它整个宇宙呢，它也有它的父母，对吧？你细细想一想，我们中国人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2: 三十万，
3: 那道就是一的父母，对不对？
2: 对对对，是，那一就是二的父母。
3: 对，他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2: 哦。
3: 那么，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关系你去思考的话，为什么中国人强调孝？它其实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2: 对。
3: 就说宇宙是一个孝字，那你人不可能有第二套，伦常关系，你必须要孝。为什么呢？你不孝，你就违背了宇宙规律。违背了宇宙规律的话，那么就相当于一个浪花，你不执行大海的规则，那大海就把你抛弃了。
2: 是啊，是，
3: 那就是说你其实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抛弃了。浪花如果要一定要到沙漠里去生存，马上它就会干涸了。
2: 是是是，
3: 所以天和人在这里达到了合一。
2: 这可能是很高层面上的孝。
3: 对，那么这是宏观层面。那么就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有没有这种关系呢？肯定也有。他也有一个父母，所生，然后他又接着生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孝其实它就是一种传承，就是一个源和流的关系，本和末的关系，所以凡是面临着本和末的这种关系，源和流的关系，都是孝的范畴。那么从这个角度你去想，父母呼应无缓，父母命行无懒，弟子规，从这个地方开篇，

0: 它其实就是让我们借助这样一个契机进入孝的系统。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你比如说孝《弟子规》，他同样一个《弟子规》，他讲了几种孝的境界。
1: 哎，
0: 那第一个境界，那就是父母呼应无还，这是最基本的，你要做到顺。
1: 哦，
0: 哎，那么到第二个层面的时候，你就要生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了。就是说，第一个层面，你去奉养父母。
1: 嗯，对。
0: 第二个层面，反过来，你要做让父母高兴的事情，
1: 让父母放心的事，
0: 让父母放心的事情，养他的心。
1: 嗯。
0: 哎，你的身体如果受伤了，那父母就不开心了。
1: 嗯。
0: 哎，那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怎么做的呢？现在我们是不是做到了身体发肤受父母，不堪毁伤呢？我们没有做到。
1: 嗯，
0: 我们到网吧里会连着一天一夜，
1: 嗯，
0: 甚至有些同志一周不出网吧，
1: 嗯，
0: 带着冰箱上网吧。
1: 哦，
0: 那么这些同志，你说父母担心不担心呢？太担心了，对不对？
1: 可能父母不在身边看不到。
0: 对，你伤害了你的
1: 身体，
0: 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孝已经伤害了。
1: 嗯，
0: 为什么呢？你让父母太担心了，今天看不到，你回到家他能看到啊？
1: 能看到。
0: 不是有些同志讲，三天在网吧你出来踩在大地上，大地感觉像棉花一样，
1: 因为身子都瘫软了。
0: 对，都瘫软了，那么这就是大不孝，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是身体发肤受父母，
1: 嗯。对。
0: 那么同样的，晚上该九点睡觉了，
1: 嗯，
0: 你不睡觉；早晨该3点到5点起床了，你不起床，对吧？
1: 嗯，
0: 你九点不睡觉，阴气补不上来；早晨3点到5点不起床，
1: 嗯，
0: 阳气补不上来。
1: 嗯，
0: 那么阴阳两失，久而久之，我们的身体垮掉了。
1: 嗯，
0: 你也是不大孝，所以你也是大不孝。那就说你不作息规则本身就是不孝。
1: 哦，
0: 同样的饭应该吃7成，你这一次吃了10成，
1: 或者是更多。
0: 哎，你本来吃低碳的对身体好，你现在哎吃那些垃圾食品，这也是不孝。就说吃不对
1: 也
0: 是
1: 不
0: 孝。
1: 哦，
0: 睡不对也是不孝，
1: 哦，
0: 然后不忘劳作，哎，不忘劳作，那就是说你哎过度的哎这个劳作，
1: 嗯，
0: 也是不孝，
1: 嗯，
0: 啊，包括夫妻生活，嗯，你看你过度了也成了不孝，
1: 哦，
0: 你看这个孝这个范畴
1: 太大了，
0: 哎，那么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不对，你就不孝了。
1: 嗯，哦，
0: 啊，那么工作呢也是，如果你不敬业，也不是不孝。
1: 这怎么不孝了？
0: 为什么呢？德有伤，贻亲
1: 羞
0: 啊！
1: 哦，这个好像程度更重了。
0: 哎，对你让领导说，哎，这是谁教育的孩子？哎，
1: 嗯，
0: 连一个工作都不能认真的做。你看，
1: 嗯，
0: 就在这个领导动这念头的时候，你已经伤害了你的父母。
1: 对，
0: 你引发了别人对你父母的一种哎诅咒
1: 或者
0: 批评，
1: 嗯，
0: 哎，那么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孝了。
1: 哦，
0: 我们知道别人念头一动，我们的父母的水结晶已经被污染了啊，
1: 哦，
0: 所以这已经是不孝了。
1: 嗯，
0: 那么从这个层面上去想，核心价值观里面讲的爱国敬业，
1: 嗯，
0: 你爱国敬业本身就是孝敬。
1: 对，
0: 所以现在有种说话，有种说法说忠孝
1: 不能两全，
0: 这句话是严重错误的。
1: 哦，
0: 真正的大忠就是大孝。
1: 忠和孝是一体的。
0: 对，你说岳飞虽然牺牲了，啊，岳飞虽然精忠报国了，他的生命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他孝敬了他的父母吗？他孝敬了。为什么呢？他荣耀了他的父母。
1: 对。
0: 哎，他养了他父母的心，养了他父母的志。
1: 嗯。
0: 所以，德有伤，贻亲
1: 羞。
0: 贻亲羞。所以现在的那些，
1: 嗯，
0: 哎，贪官，
1: 嗯，
0: 你说他当把贪官这个名词，哎，这个支撑正道的时候，他已经 羞辱了他的父母，
2: 极大的羞辱，而且
0: 是极大的不孝。
2: 对对，
0: 所以你现在想一想，岳飞和秦桧，
2: 嗯，
0: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秦桧的子孙后代，
2: 嗯，
0: 哎，都在蒙受着羞辱，所以他既羞辱了他的祖先，同时羞辱了他的子孙。
2: 嗯，
0: 所以你看那个秦大士在岳飞坟前发出那种感叹：“人从人自宋后修名讳，我在坟前愧姓秦。”什么意思？从宋朝以后，
2: 嗯、
0: 人们羞于用秦桧的讳起名字了。
2: 对对对。
0: 哎，你看没有一个什么郭桧的或者崔
2: 桧
0: 的，
2: 什么
0: 会
2: 什么
0: 会，哎、
2: 对对对，
0: 没有的了、
2: 嗯。
0: 为什么呢？那个字的能量已经被秦桧降低了。
2: 哦。
0: 就是他被污染了。啊，那么这就是秦桧这一个人，
2: 嗯，
0: 整个让一个家族被污染，
2: 嗯，
0: 他羞辱了他的祖先，也羞辱他的子孙，
2: 哦，
0: 所以你想，当一个人仅仅为祖先负责，为子孙负责，他也不会做贪官的，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家族传承观，
2: 哦，
0: 现在的同志们把这一点，哎，没有好好的强调。
2: 嗯，
0: 所以大家认为我不贪该不贪，我不拿该不拿，他岂不知他贪的这个行为，在贪的这一刻把他整个家族的能量都降低了。所以大忠就是大孝，大忠就是你在这个单位你好好工作，在好好工作的同时你已经在孝敬了父母。为什么呢？你赢得了赞誉，哎，赢了赞誉，所以这是孝的。哎，在尽忠的时候尽孝，在敬业的时候尽孝，
2: 嗯，
0: 你看这就是
2: 核心价值观，
0: 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和敬业，
2: 嗯，
0: 和传统的关系，
2: 对对对，
0: 哎，
2: 嗯，
0: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打不通，你怎么谈爱国，怎么谈敬业，
2: 嗯，
0: 那么反过来来讲，一个人有孝心，他就会爱国，就会敬业。为什么呢？他是常识，
2: 这绝对的吗？
0: 他对他的父母好，
2: 嗯，
0: 哎，自然而然，前几个节目我们讲自然而然，他就会对他的哎，
2: 工作
0: 国家好，对他的领导好，
2: 嗯，是
0: 对他的团队好，
2: 嗯，
0: 因为他已经养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品质。
2: 是，是，
0: 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孝，哎，
2: 哦，
0: 他大孝的人肯定会大忠。
2: 哎，我想到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企业招聘员工可以调查一下啊，
0: 绝对的，
2: 看谁是孝子，孝子一定是好用。
0: 我介绍的那个女作者谈恋爱的三个标准，
2: 嗯，
0: 看他是不是孝敬父母。看他是不是尊敬老师，
2: 嗯，
0: 看他是不是节约粮食资源，
2: 嗯，对呀，
0: 啊，同样可以用于招员工
2: 啊，哦，对
0: 啊，
2: 哦嗯，
0: 那么这个节约粮食你可能不好考证，他会伪装，
2: 啊，是，
0: 哎，
2: 是
0: 尊敬老师他已经伪装不了了，他有关上学的记录，
2: 嗯，
0: 老师都记录了，对吧？孝敬老人更没办法伪装了，你去看
2: 到他的村子里，
0: 对，你到村子里他的父亲孝不孝敬，他的爷爷，
2: 嗯，
0: 他的，哎，这个你已经装不出来了，
2: 对，
0: 所以招聘员工，录用公务员，如果哪一天拿这三个做标准的时候，
2: 嗯
0: 嗯，那中国梦的实现就会快得多。
2: 哎呀，很有道理，
0: 因为孝敬的人，尊敬的人，有珍惜性的一些人，能量高啊。
2: 对呀，
0: 啊，啊，能量高的人实现中国梦快啊。
2: 对呀，
0: 啊，能量不高的人多了实现中国梦，就有了一个由单元力量构成的整体能量。
1: 回味千古名句的默默深情，追溯华夏文明的诗意隽永，品读人生故事的异彩纷呈，感受先人智慧的高妙无穷。人生哲理故事，修身养性，育德立志，开启智慧，传承文。

0: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矫正，哎，孝就是在家里面服侍父母呀，这些当然对，但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精忠报国就是孝。
1: 孝的第二层面，
0: 对，第三个层面，仿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志，哎，现在有两种解释，一个呢，做父母没有完成的愿望。理想
1: 实现父母未完成的心愿，
0: 对心愿，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让父母保持生命力。你说有些老人一退休觉得没有什么干的了，养花养狗，哎，
1: 是
0: 一天精神就会崩溃，
1: 精神很萎靡。
0: 为啥他没有什么寄托？哎，现在呢，你用一种方式，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心理学家志安先生他介绍的，
1: 嗯，
0: 能够让父母去写回忆录，
1: 哎，这样不错。
0: 对他想，因为写到父亲的时候。他变成了儿子，
1: 对，
0: 想到写到爷爷的时候，他变成了孙
1: 子，孙
0: 子
1: 是，
0: 只要一想到孙子，他的心就年轻，念头就是年轻，只要他的心年轻，他的身体就变年轻了。
1: 所以我们想让父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鼓励他写回忆录，
0: 写回忆录，
1: 对，
0: 写家谱，
1: 写家谱，写家风。
0: 哎，现在我常常给别人建议，他说，哎，我父亲不会写字，我父亲已经没有写字能力，我说没关系，
1: 那口述，
0: 你买一个摄像机，
1: 哦，
0: 你一天摆在他的面前，
1: 让他说，
0: 让他录完，让他看。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这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古人都是有这个写家谱的传统的，
1: 嗯，
0: 哎，写家训的传统的。过去古人，哎，前半辈子，哎，前20年学习，后20年报国，哎，接下来的20年就是干这个事儿，
1: 就是写家训。
0: 对，写下来，把他经验告知于他的子孙后代，
1: 对，
0: 让他少走弯路。让他吸取教训，
1: 哦，
0: 所以古人他是把这个是作为一个定课去做的，
1: 哦，
0: 哎，这也是养父母之志。那么同样的，哎，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养父母之志，就是父母完成父母的志向，
1: 对，
0: 哎，父母的志向，哎，是要我们家里出一个忠臣，你做了一个忠臣，那你就养父母之志，
1: 对，
0: 哎，父母的理想中，哎，我在这个任上，我要把我的家庭这个，哎。家庭所遵循的守则定出来，那你给他定出来，哎，你就养了之志，养他之志，哎，所以父母希望我的家族将来的职业选择上有，哎，以义工为主，你们真的出现了义工，也是养之志，
1: 对，
0: 哎，
1: 是。
0: 这就是。那么第四个层面，养父母之惠，养父母之惠，这是更高的一个层面了。什么意思呢？让消除父母的终极
1: 忧虑。终极忧虑，
0: 归属的焦虑。
1: 对，
0: 现在你看，我们的人老了之后，他有一个恐惧，什么样
1: 的
0: 恐
1: 惧
0: 呢？就是他归向何处，
1: 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对，
0: 茫然，他就恐惧。
1: 是。
0: 那么，如果你通过哎介绍他到传统文化的课堂呀，看一些书籍呀、光盘呀，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你就进入大学。
1: 哦。
0: 啊，进入大学，你像，像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的儿子就做得比较好，他在大四的最后一学期，他回来就干这个活儿。他在网上不断的找这种能消除老人的终极归属焦虑的视频，让他的爷爷奶奶看。
1: 哇！
0: 你以前我父亲在电视机旁边坐半个小时，说他坐不住了。哎，没想到这些光盘一看2、3小时，他越看脸上的坦然越多，越看越坦然越多啊！
1: 哦，焦虑消除了，
0: 哎，焦虑程度越低，
1: 对，
0: 那么。他实施了到最后，他就一个大的坦然。为什么呢？哦，这么多的实际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命不存在着分段，生命不存在着断流。哎，生命就像是一个啥？我常常打个比方，就像衣服，你常常换，但穿衣服的人基本不换。电
1: 对呀、啊。
0: 话你常常换，哎，一个牌子上来换一个，但那个卡你基本上不换，
1: 那个号不换，
0: 号不换，
1: 是
0: 哎。
1: 是。
0: 所以，当他明白这个道理啊，当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知道做完拖拉机，我还可以坐上轿车去旅行；做完轿车，我还坐火车；坐完火车，我还坐飞机。那么他就
1: 没有
0: 这
1: 个焦
0: 种
1: 虑了。
0: 过度的焦虑了，哎，没有过度的焦虑了，这才是根本性的，哎，
1: 孝敬。
0: 写孝敬，因为这个孝敬，你孝敬的父母给父母的给老爷爷奶奶的，是一个有着更长的长度的孝敬。
1: 是是是，
0: 哎，那么我们平常的孝敬是一个，哎，生命
1: 很
0: 片
1: 短
0: 段
1: 暂
0: 的
1: 的
0: 片
1: 片
0: 段
1: 段
0: 的孝敬。
1: 的，是是。
0: 那么这个呢，事实上相当于你给父母一个 让他去看风景的，哎，永久性的门票。
1: 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孝敬父母，只是给一个风景处的门票。
1: 对。
0: 哎，所以永久和非永久，片段和永恒，就在这里区分。
1: 对。
0: 而传统文化有许多经典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哦。
0: 所以引导父母去读。
1: 啊、哦，太好了，说的太好了。今天我们又详细的讲解了孝的四个层次，就是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智和养父母之慧。好，谢谢郭老师的开解。
0: 谢谢大家。
1: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今天的人生哲理故事，请您收听选自光明觉照网的一篇文章，我愿意蹲下来陪你做一只蘑菇。
2: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

有一个精神病人，以为自己啊是一只蘑菇，于是他每天都撑着一把伞，蹲在房间的墙角里，不吃也不喝。心理医生想了一个办法。有一天，心理医生也撑了一把伞，蹲坐在了病人的旁边。病人很奇怪地问：“你是谁呀？”医生回答：“我也是一只蘑菇呀。”病人点点头，继续做他的蘑菇。过了一会儿，医生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病人就问他：“你不是蘑菇吗？怎么可以走来走去啊？”医生回答说：“蘑菇当然可以走来走去啦。”病人觉得有道理，就也站起来走一走。又过了一会儿，医生拿出了一个汉堡开始吃。病人又问：“你不是蘑菇吗？怎么可以吃东西啊？”医生理直气壮地回答：“蘑菇当然也可以吃东西啦。”病人觉得很对，于是也开始吃东西。几个星期以后啊，这个病人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虽然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一只蘑菇。其实，一个人可以带着过去的创伤继续，只要他把悲伤放在心里的一个圈圈里，不要让苦痛浸染了他的整个生命，他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快乐地生活。当一个人悲伤得难以自持的时候，也许他不需要太多的劝解和安慰、训诫和指明。他需要的只是能有一个在他身边蹲下来，陪他做一只蘑菇的人。我可以蹲下来陪你做一只蘑菇，我愿意分担你的不快，只是当你的世界下雨时，单纯地为你撑起一把伞。请你不要封闭自己的心，一个人承受那么多。你知道的，只要你睁开眼，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我是你们的蘑菇，也希望在我无助的时候，你们能蹲下来，陪我一起做一朵蘑菇。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

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3: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 一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2: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4: 一针一线连古今，秀山秀水秀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5: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6: 低头族。
5: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7: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5: 他们还有可能
8: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9: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10: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6: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4: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1: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4: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4: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4: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记心间，
1: 群众有诉我们必应。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

0: 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2: 可是啊，
1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2: 这，
1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2: 那好，出发。
1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7: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8: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9: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8: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录是不是？
20: 别啰嗦，快上车。
19: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8: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1: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2: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23: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4: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23: 老伴儿，我来看你啦，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8: 五人一
2: 足，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1: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上一期节目呀，我们深入探讨了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的内涵。君子通过学习聚集正能量，提升认知维度，觉悟人生的大道和智慧。君子之学习是场心灵的修行，需要清空杂念，回归本真。我们将继续解读宽以居之，仁以行之的内涵，一起进入访谈环节，开启我们今天的学习之旅吧。
1: 我们看古人呢，他那些兴趣爱好很多都和修心有关。
2: 嗯，
1: 可能我们讲喝茶，说你看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去品茶？其实呢，正是因为很忙，所以要喝一杯茶。<笑>
2: 这话说得好。
1: 因为喝一杯茶，<笑>对吧？喝一杯茶你就静心了吗？
2: 对。
1: 说你忙得要死，还去写字，正是因为忙得要死、累得要死，所以要写两幅字呢来静静心。说你现在忙得要死、累得要死，还有闲工夫去打太极拳。 正是因为太忙了、太累了，所以要打打太极拳呢，让身体放松一下，让心灵清静一下，让能量回流一下。这个古人的这些方法不简单是一个兴趣爱好的问题，它和呢调心有关，啊，和修心有关，修心养性嘛。所以这个问里边，我觉得包含着自己来问；这个辩里边呢，包含着自己来明辨、自己来答。嗯。 所以能向专家请教非常好，没有专家怎么办？我们过去讲法还有一种方法叫开卷有益，对不对？<笑>
2: 对，
1: 开卷有益啊，要看好的书籍，也不能看那些歪门邪道的，是吧？那些什么那些过去讲法那些权谋之术啊，适可而止。要看点什么呢？看点指引大道的、大道至简的这些经典。 身边放上一些儒家、道家、佛家的儒释道的经典，啊，经常读一读。有问题的时候，你在读经典的时候，我们凡是这个学习传统文化，你都知道啊，这个读经典呢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它也可以起到静心的效果。
2: 嗯，
1: 哎，经常讲是吧，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嘛，那不用看太多的道理，你反复的读，反复的读。 这个经典的句子呢，就在脑海中在那转，而且呢，你读经典的时候，我的体会啊，比如说经典我读一页，可能呢这一页读下去啊，只有其中的两句话，啪，就打中了我。
2: 嗯，
1: 那么这两句话就是今天在读经典这个时光、这个时空里头和我最有缘的两句话，因为你有感应了。那么为什么会有感应呢？因为很可能正好是 触动了我们心中想要问的那个问题，对吧？
2: 对，
1: 这两句话它就正好像一副药一样，正好对症下药，这叫自己找方法。所以读经典也，我虽然这么读下去，突然读着啪，心里头一震动啊，然后身体上麻酥酥的感觉出来了，这时候赶紧静下心来，把这个经典呢再读几遍，然后闭上眼睛，静静的坐在那里，去体会一下这个经典所要告诉我们的智慧。 毕竟这种读经法啊，是静心的同时呢，用它引发我们啊自信当中的我们这个良知良能当中的智慧，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0: 哦，
1: 我觉得这个问以辩之啊，可以用自问自答法来解决。人生的感悟和心灵深处的驱动力，是我们进步的源泉。
0: 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应用之道，就是学问。易经的智慧帮您拓宽认知，识得本来。
1: 哎，那下面还有个呢，叫宽以居之。这个宽以居之也很有意思，是吧？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吧？这个居嘛，居就是居住的意思。那居呢，古人讲居也，一个足字边一个居住的居，是蹲在那里的意思。那你看，你一个人要是蹲在那里头很狭窄的话，蹲在那里肯定不舒服。那古人的时候啊，我觉得古人的时候可能他更多的是一些正坐，就盘腿呀，是吧？蹲在那里。现在有一些地方，你看人吃饭的时候还蹲在那里吃饭，是吧？
0: 对，
1: 还甚至蹲在凳子上吃饭。哎，我觉得有点意思。他蹲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人蹲在那里的时候吧，这个气血是足的。人站起来的时候啊，容易脑供血不足。所以呢，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讲说这个人肚子疼啊，肚子疼怎么办？他说你蹲一会儿啊，上个洗手间呢。哎，他马上他肚子就不疼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气血不足啊，他那个胃里头有寒气，肠胃里有寒气。你蹲在那里之后呢，他这个血液循环就不用跑到四肢上去了，他直接就在内脏里循环，所以供血就会够。所以他这个"居"这个字眼，我觉得也表达了一个古代人的生活方式。不是都是昂首挺胸，天天在那耀武扬威、洋洋自得、显摆，而是都是很含蓄的，蹲在那里，啊，坐在那里，甚至是正坐、跪在那里。过去古人的跪，我们称之为正坐。他用这种方法呢，又养生又不耗能，啊，同时呢，哎，我觉得也是聚气呀，也是这个让自己不耗费自己的这个精气神儿，啊，也是一种养生法。所以，那居的时候要怎么居呢？就是宽以居之。然后你这个里头就表达了，我觉得几个含义。第一个，自己居住的这个房间呢，也不要太狭小，是吧？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就是散气了；太小也憋得慌。所以过去讲，你看惩罚一个人的时候，给他关小黑屋里头，是吧？真是不舒服。第二点呢，这个居啊，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在位的时候，你君子他是领导人嘛。他领导人在位的时候要干什么呢？要宽厚、宽容啊，要宽以待人，不要对人过苛呀。就上位者不能对人过苛。我们做过部下都知道，如果我们的上级领导是一个很宽厚的人，是吧？很给我们一定的权限，让我们能够积极的发挥作用。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工作的热情都能够主动的开发出来，那我觉得这个领导是非常有智慧的。可是如果这个领导呢，事无巨细呀，是吧？哎呀，他虽然很勤勉，但是他事无巨细，他什么都管，我们动辄得咎，说一句话也不对，做一个事儿也不对，领导累得要死，我们部下的也累得要死，这也比较麻烦。所以摊上这么一个过苛的领导，哇，真是受不了啊，太辛苦了。那领导自己也累呀，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宽以居之里头就包含着我们在做上位的，包括父亲啊、母亲啊，对待孩子啊，老师对待学生啊，这个成年人对待未成年人呐，然后呢，这个领导者对待部下呀，都要有这种宽厚、宽容和给别人成长的空间，给别人思考的空间，给别人。这个觉悟的空间，给别人呢叫做悟道的空间。你让他悟，不能呢事无巨细，全都给他指点好，是吧？你这样的话，你培养不出来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培养不出来一个有独立担当精神的人。
0: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

0: 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我觉得这个宽以居之里头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这是一个君子的风范。那最后呢，这个就很重要了，它是仁以行之。就说这个君子啊，看来君子是行人道啊，是吧？
2: 对呀、
1: 啊。那么这个仁的根本概念是什么？仁者爱人。
2: 对。
1: 啊，就是仁者爱人，仁这个是有恻隐之心。然后呢，这个仁爱人指的是爱民的意思。所以他说作为一个君子啊，是不是爱人，我能爱，我当然爱人了。现在我都讲我爱人，就管对象叫爱人，是吧？
2: 对，
1: 我就爱我的爱人。这个爱人是爱人，但是你这个爱人只是一个人，这个不可以的。
2: 对，
1: 这个爱人指的是爱民的意思。爱民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至少在他的思想境界里头呢，有家国情怀。就是一个君子要有家国情怀。说这个君子，我是一个君子，可是我天天想的什么？第一想自己，第二就想我的家人，第三只想我的团队，可不可以呢？还是可以的，比那个自私自利谁都不管不顾要好多了。但是够不够呢？不够，不是一个君子方法。君子至少要有家国情怀。因为这个人呢、啊，这里指的这个人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人民嘛，民众百姓的意思。或者说呢，我这个做事情啊、决策呀、考虑问题的时候啊，不能仅仅考虑到我自己、我的家庭甚至我的团队，还要为国家、社会、民族、子孙后代未来着想，甚至要再大一点的话，还有一个这个为天下着想啊，为世界的和平着想。这样一来，你这一个决策呢，它就涵盖的面特别广泛，这就是仁。所以孔老夫子轻易是不评价一个人达到这个仁者的境界，因为仁要有爱民之心。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对我们作为一个君子来讲，或者年轻人是吧？年轻人未来要想成就，那得有这个爱民之心呐、啊，或者讲得有家国情怀。经常讲啊，这个心有多大，平台有多大，是吧？心有多远，路能走多远。如果我的心很小，这平台肯定小，将来成不了大事业。如果我的心目光很短视，怎么可能走那个悠远的光明大道呢？所以过去讲叫悠远的，这个悠远很像深广无际，悠远广大，要有这样一份大心量。这样呢，就心是这样的，那行动上呢也要爱人。可是要真正做到爱人是不容易的，因为爱人的话，不光是我们自己心里有爱的想法，不光是我们有爱的行动，我们还要爱的恰到好处，正好是他需要的时候我们去爱他，
2: 对
1: 吧？
2: 对。
1: 所以呢，这里还要有慧功，
2: 有慧功，智慧的慧，
1: 要有知人知己的功，
2: 对，
1: 要有智慧，是吧？要有智慧，有爱心，这是要有爱心，这里包含着定和慧。定是什么意思？我这个爱心不变不退转。慧是什么意思？慧是真正能够所谓救人危机也好，雪中送炭也好，帮助人帮到恰到好处的时候，人家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帮助人，不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需要去帮助他，需要救助的时候能救助他，不需要救助的时候我们能把握住那个分寸不去打扰他。所以这个度呢是需要要有觉知力的啊，要有智慧的。所以所谓知人者智啊，自知者明啊，要有知人知彼的真实的智慧，才能真正做到仁，能够做到真正的爱人，而不是仅有爱人之心呢。有的时候我们还好心办了不少坏事，就是不了解人家，不理解人家啊。所以我觉得这段话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呢，在这种情况下不断的来修炼我们自己。大概是这是易经啊，这个孔老夫子所要指引我们的一个方向
2: 啊。
0: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

0: 以上这些节目，我们这个主题叫"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是孔夫子对易经的解读。他是"五十以学矣，可以无大过矣"。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啊，不管您在什么年龄段，如果对易经感兴趣，又恰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我觉得我们早早的走上学习易经、知天命的道路。然后呢，在这样一条道路上，随着我们的讲解，不断从初九到九二、九三，一步一步进阶，去修正我们的心灵。澄净我们的内心，开拓我们的智慧，一定会大有可为。那其实九二阶段也是继续沉潜的阶段，对于君子来说，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是：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这里讲到了君子学要怎么学，聚要怎么聚，问要怎么问，辩要怎么辩，还有如何居啊，就是。安居哦也可以，或者理解成我们人在社会上居处都是可以的。那仁以行之，君子行的是仁，行的是义，不是以利先行，而是以义先行，行的是人道，心中有人，爱人爱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内容。那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讲到，我听老师讲这三点，其实都需要我们的静定功夫的修持，就是都要在我们的心。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状态下，我们知道要学什么，我们知道要跟什么样的人聚在一起，以什么样的目的去聚在一起。那现在社会其实大家的聚会都是很多，虽然说是因为自己的事儿更多了，聚会也减少了一点儿，但我觉得大家的这种忙乱的状态还是需要，让我们静下来。就比如说老师刚才讲到练太极，那么忙了还练什么太极呀？或者那么忙了还要喝茶吗？等等，这些都是很深的灵魂叩问，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自己也是这样。尤其是老师讲到，其实问也好，辩也好，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自问自辩，去掉好恶心，去掉执着心，去掉我们的欲望心，还有贪嗔痴慢疑。这些多余的东西，让我们的心静下来，在我们忙乱的生活当中呢，能有一点点闲情去喝一杯茶，去清静的读一本书啊，去随时随地的想到我要静下来练练太极拳，跟自己的灵魂处一处，这个时候自然能够知道，眼前的这个纠结点我们该怎么去化解，我们该怎么样去跟他人相处，我们该怎么样。去决断自己的事业，那让我们在经典的提醒当中，日新又新。好，我们这一期《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李老师的讲解，谢谢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们下一集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求贤以自腐。

0: 孔子对密子建说，你治理丹父，百姓们都喜欢你，是推行了什么政策才得到这样的效果？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吧。密子建回答说，我治理丹父，使作父母的抚养他的儿子，儿子又抚养众多孤儿，不论谁家有丧事，我都要表示哀悼。孔子说，好， 但这是小的行为，平民亲父了，但还是很不够呢。密子建又说，我待之如父的有三个人，待之如兄的有五个人，待之如朋友的有十一个人。孔子听了说，待之如父的三人可以教人行孝，待之如兄的五人可以教人敬爱兄长， 待之如有的十一人可以使人推举善良，这是中等的行为，中人之资的人信服了，但还是不够啊。密子建又说，这里有五个人的才能超过了我，我侍奉他们并听从他们的调度，他们都会告诉我治理丹父的方法。孔子听后赞叹说，原来你那大的操守是在这里呀。 先前尧王与舜王治理天下，总是力求才德兼美的人出来辅助自己。才德兼美的人，那是百姓的根源，是神灵的主宰啊。可惜呀，密子建管理的地方太小了呀。密子建治理丹父，得到百姓的爱戴。夫子问他的方法， 子建说了两方面，可是夫子都认为不是真正的原因。等到密子建说出自己任用贤明有道德的人时，夫子才赞叹说，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这才是真正能够治理好丹父的原因呀。因为先前尧舜治理天下，总是力求才德兼美的人出来辅助自己，贤者 是百福之宗，神明之主。借此我们可以体会选贤与能的重要。《孝经》当中这样说道，昔者天子有正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正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正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
1: 事有正有，则身不离于令民；富有正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身边有贤德之人，就能辅佐自己少犯过错，也能提出好的建议，使自己更圆融的处事。所以小则可以保身，大则可以保天下。单凭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的确难以面面俱到。 善于采纳贤德之人的建议，眼光便可以更加开阔、长远，考虑的范围呢也可以更全面、周到。毕竟各有所长，善于集众人之智慧，就可以更圆满的处事。因此，有贤者辅佐，安邦定国也就不为难了。所以，夫子称赞密子建，可惜呀，密子建管理的地方太小了。 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当遇到问题，凭自己一个人的智慧与力量实在有所限制，能善于采纳有智慧人的意见，善于听取贤德之人的建议，会让我们更加客观圆融的处事。如此我们身边怎能没有良师益友呢？《弟子规》中说，能亲仁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 亲近仁者可以让我们增长德行，减少过失。然而当身边没有遇到这样的师友怎么办呢？其实啊，古圣先贤的教诲就是我们最好的良师益友，愿意认真的听受，借此反观内省，同样会让我们改过向善，使人生过得美好而充满智慧。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 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2: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 哎呀妈，知道了。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3: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8: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9: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1: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4: 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5: 同志们辛苦了。
1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身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长沙不只是网红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

0: 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备受瞩目的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最近在北京举行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五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当时有一本国民刊物大众电影是家喻户晓的影视读物，而电影百花奖就是由大众电影杂志社组织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它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喜好，所有提名荣誉全部是由各行业的普通大众投票决定，不看专业评价，不看行业圈层，是普通百姓喜好的唯一标尺。可以说百花奖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的电影记忆，它的评判也是最接地气，代表了普通人最朴素的审美。那么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仪式上，哪些电影获奖呢？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导演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好，我们就随记者走进百花奖颁奖典礼。
3: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4: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潇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5: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渐渐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它的生命力尽可能地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4: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6: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4: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7: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集体的荣誉时刻。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2: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本次奖项为这些机器人选手设置了50个赛项，分为了竞技和实景场景赛两大类，还新增了一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机器人拔河、举重、传统投壶等等特色项目，可以说观赏性十足，也能看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最新趋势。那为何这次比赛会增设8项的灵巧手专项赛呢？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这是摇套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9: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8: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断的会更快一些。
9: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 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10: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然后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这个能力。
9: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10: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9: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2: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呢曾经是北京的卫星制造厂，被称为是卫星的摇篮，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此诞生。如今呢，老的卫星研发以及制造的环节已经移到了其他地方，那么这个老厂房做什么呢？它焕新重生，变为了科技创新和品质商业共生的一个科创园区。如今的星辰大海召集了今天的市井烟火，也成为了附近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好，我们就走进这个新的街区，曾经的卫星制造厂，
11: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工讯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一比一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五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12: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及飞船的研制任务。
11: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13: 特意过来，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14: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11: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誉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15: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肌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11: 七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卫星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16: 说到了卫星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11: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17: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 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11: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玉新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15: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稍后随昆明台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美丽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色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些乡村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典范。下面我们将走进云南昆明滇池沿岸的海燕村，去感受河清海燕，石河碎风。
18: 海燕村位于昆明市呈贡区大余街道，地处滇池东南岸，是一个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渔村。这里不仅保留了老昆明特有的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还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而闻名。海燕村得名来自古语“河清海燕”，取自诗句“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象征太平盛世，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海燕社区主任助理高亮杰介绍，
19: 元代开始有这个村落的形成，明代建成了石龙寺，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清代乾隆时期叫海燕镇，已经是当时最繁荣的一个景象，是达官贵人宴请贵客的一个地方。它有个观海厅，可以看到西山睡美人，景色非常美。
18: 海燕村在老一辈人的口中也被叫做石河子村，这是由于过去在村东头曾有一条小河，是呈贡地区梁王河的支流。旧时的海燕村就像一条畅游在滇池湖畔的龙鱼，历经百年沧桑，依旧保留着独有的古朴与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打鱼自古以来是海燕村民生活的重要来源。在悠悠岁月中，这门技艺成为了村庄文化与生活的象征。每年滇池开湖的时候，村民们都充满了期待。
19: 开鱼节的一个模式，从西寨门出来之后，通过舞龙、敲锣打鼓进行仪式祭奠，祈求我们的出海的渔民能够平安归家，渔获满满。到那边的话，是我们出海归来之后丰收的一个喜悦。卖鱼，卖完鱼之后就宴请宾客，然后归家。
18: 其实对于海燕村里的居民而言，每一次出海能够捕到多少鱼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社会的变迁使得他们早已不再以打鱼为生，但传统的渔舟文化却依然在如今的滇池开湖祭里得到了传承。海燕村中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打磨，光滑细腻，它如同鱼骨中的脊梁，南北贯穿了整个村庄。
19: 这个青石板街的石材呢，是从西山采集而来，整街铺成的年代是乾隆时期，是当地的乡绅和贤士做铺成。因为当时车马比较繁华嘛，为了这个街道是为了经济贸易。这个街呢，有一部分是3条石板，有一部分是5条石板。3条石板呢，是表示着天地人和；5条石板的话，是代表五行。
18: 青石板路街道两侧，一幢幢古朴的老宅仿佛鳞片一般紧密有序地排列着，砖瓦间流露出岁月的痕迹，让人似乎能看见从前的繁华喧嚣。与此同时，在海燕，近现代80、90年代的建筑 与2000年后的钢筋混凝土房子相互交织，让人们可以见证一个村庄如何在时光流转中不断发展演变。海燕村多一颗印式的传统滇中建筑，灰瓦黄墙，有正房、厢房、倒座组成四合院，瓦顶、土墙、平面和外观呈方形，门梁或房檐上雕有精美的祥云、八卦等图案。
19: 它的特性是三间四耳到八尺，表示正房有三间，两个耳间，耳的话就是旁边的厢房嘛。到八尺是说进深八尺。
18: 空间布局灵活、占地面积宽阔的萧家大院是海燕村民居中的集大成者。它根据使用需求，在一颗印建筑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扩建了一个虚实结合、高低错落的别院，丰富了院落空间形态，激活了村落活力。海燕村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如关圣宫、吕祖阁、西寨门、老客室房等。这些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反映了清代中期海燕村的繁荣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
19: 这边原名是关圣宫，以前祭祀关公用的场所。1938年日军轰炸昆明的时候，昆华女子中学的教师为了保存师资力量，迁徙至海燕。学校的话是在石龙寺，关圣宫呢是作为他的校舍。
18: 昆华女子中学成立于1908年，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孕育了无数杰出人才。知名校友包括冰心、楚图南、龚自知、卓林等。昆华女中在海燕办学5年，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此后一部分师生选择留下，为海燕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2016年海燕村荣获昆明市级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24年正式被列为云南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海燕村通过对环境及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已成为昆明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在国家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开始从网红景点向国家级旅游景区转变。海燕村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七彩落霞映衬着滇池的碧波荡漾，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每当夕阳西下，霞光四射，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在这片令人陶醉的景致中。
20: 很不错，我都来第三次了，看夕阳嘛，沙滩都比较吸引。
21: 人居环境在提升，2025年春节已经是很完美的一个诚信了。过来玩的话，心情非常美丽。
18: 在国家级旅游景区的建设过程中，海燕村建起了民宿，建起了小酒馆、小茶馆，沿岸基本上是一条咖啡产业链，一步一咖啡馆，一咖啡馆一景。通过滇池风土艺术季的独特创意，巧妙地将石盒子遗址的螺丝融入改造之中，匠心独运地打造了一处世界之窗。通过这扇窗，滇池的美丽风光尽收眼底，既彰显了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海燕湾老板缪鹏卓，这位60后的四川自贡人，2021年怀揣梦想来到海燕村创业，在这里他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22: 更吸引我来的是海燕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它的烟火气和原汁原味的渔民的生活，以及我们向往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有一方小院极其简陋，但是呢，在里边把自己丢进了自然，融入了自然，就是我们的一种惬意的和谐的生活方式。
18: 一方水土，一种风情。从乡土文化的视角来看，海燕村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保留了那份浓郁的烟火气和传统的市井生活。
19: 我们的80%的住民都在海燕村居住，从未撤离。现在的话，由于社会资本力量的入驻，为老百姓提供了就业收入，租赁了老百姓的房屋，让他们从村民变成了房东，变成了股东。 像咖啡馆啊，也让青年人返乡就业，为自己的村庄添砖加瓦。
18: 零零后张家和从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回乡创业，他在海燕村租了一间栽满曼陀罗花的小院，卖咖啡和文创小商品，满怀深情，对故乡的未来充满期待。
3: 这边更好在，环境也好，天气也好，
5: 生意好不好？
3: 时好时坏，看人流。这上面有一只小海鸥，
19: 就是一个小卡片之类的，
3: 是个糯米纸。之前大观楼那边也在做，现在海燕村重新设计了一下，更卡头。
18: 河清海燕，石河碎风，让我们走进海燕村，一起去欣赏生动和谐的乡土画卷。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江苏的巨生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从炫技到实干，江苏巨生智能走入千行百业。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23: 40-50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6: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23: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24: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23: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24: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6: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23: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25: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26: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
25: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27: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28: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9: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0: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9: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1: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27: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32: 同志们辛苦了。
29: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27: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29: 热爱而奋斗，
27: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33: 心跳指数上升中。
3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33: 健康指数下降中。
3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36: 北京时间6点整。
34: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 登顶了，
7: 好美呀！
2: 好美呀！
3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凌晨3点，站在解放西路，你会怀疑这座城市是否不需要睡眠。霓虹灯下的年轻人聚着奶茶，在酒吧门口排队的队伍比白天任何景区都长。这是长沙的 A 面，喧闹热辣，永远精力充沛。但转过街角，你可能就走进了一条安静的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小巷，随处可见素面朝天急拉着拖鞋的食客走进居民楼下任何一家粉店，吃完乐呵呵的烙家常，不赶趟湘江边上散步钓鱼打太极。这是长沙的 B 面，温吞松弛，悠闲自在。而长沙真正的奇妙之处，并不在于它同时拥有快与慢，而在于这种切换的遥控器始终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平时旅游，我们总是下意识想着看个热闹就好，又总抱怨时间经济成本高，规划麻烦，于是一直在路过，一直说去过，但印象与感受都只剩下酒店舒不舒服，贵不贵，饭好不好吃，人多不多，拍照漂不漂亮。偶尔会总觉得似乎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但是这些想法会很快因为现实生活的继续而消弭。旅游的目的是随心所欲，放松身心，这种松弛和随意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意义。长沙的你想咋耍就咋耍，深藏在一种出自文脉深处的包容与开放里，根植于它独特的城市基因。往前追溯，长沙从来不是一座端着架子的城市。作为历史上的商贸重镇，南来北往的商贾在此交汇，码头上讲究的是实在交易，没人在意你的出身和做派。这种不装的传统沉淀为一种民间性格，你可以是大碗喝酒的豪客，也可以是独坐一隅的散人，都随意。岳麓山不高，海拔不过300米，在中华大地的群峰之间显得温驯而秀气。然而此山之高从来不在地理尺度的物理海拔，而在于它层层折叠彼此包容的文化海拔。岳麓山用空间上的紧凑叠加完成了时间上的文化合奏。理解了岳麓山，也就理解了当下长沙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新场景为何不是凭空而来的空洞流量，而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门店设计常融汇传统书院元素，吸引无数人慕名而来的湖南省博物馆，连接着历史与潮流的长沙老街。长沙这座城天然对一切有用有趣有生命力的事物抱有极大的善意与接纳度，因为见惯了千年文脉的激荡，百家思想的争鸣，乃至战火的考验，长沙养成了一种云淡风轻的消化一切的城市品格。它把风骨藏在热辣的外表之下，把厚重化作一种日常的松弛感，故而任何生活方式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漫步去听一场雨， 歇脚来喝一杯茶。或许在某个瞬间，你能明白，这座城市的网红气质不过是它千年包容与开放底蕴中开出来的一朵最烟火、最青春的当世之花。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从车间的灵巧手到养老院的巡逻机器人，再到火场中的机器狗，江苏的具身智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从炫技的展示台走向日常的生产生活。
2: 悠扬的钢琴曲从一双灵巧手的指尖流淌而出，这双手的主人是机器人。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科研积累，某公司打造了连杆式、绳曲式、直曲式三种技术路线的灵巧手产品，不仅能在实验室里写字、沏茶、猜拳，还能走进车间，轻盈地抓起不同形状的弓箭，拣选、装配、拧螺丝，样样在行。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绳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2: 这些灵巧手的核心动力来自安装在手掌或手臂内的微型电机，处理指令的集成电路板通常藏在手臂腔体内。当电脑或机器人主控系统发出抓取指令后，电路板迅速解算，精确控制每个关节的电机运转。如今灵巧手已经成为工业场景里的多面手。王文伟：
3: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一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同样在工业场景里打工的还有无锡某家公司的智能机器人。走进训练场，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机械臂精准操作，自动完成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和后处理装置检测。公司技术总监刘星介绍，过去人工检测一辆重型车需30分钟，如今智能机器人集成了多足移动、机械臂操作和检测模块，可实现全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了50%以上。
4: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2: 需求的升级比技术跑得更快。公司总经理曲阳介绍，过去客户问的是设备稳不稳，现在问的是能不能更智能、更少依赖人工。需求的升级倒逼着企业面向场景不断研发应用新产品。
5: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他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2: 智能机器人的职场远不止于工厂车间，在更紧急、更危险的消防一线，也有这群钢铁伙伴的身影。在江苏，消防机器人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火场，在火灾预警、处置、救援的全链路发挥作用。近年来，因值班人员疲劳、操作不熟练，导致火情处置不及时的情况时有发生。眼下，不会疲劳的智能消控机器人开始深度参与到值守之中。在演练中，南京某写字楼停车场一处垃圾桶冒出滚滚浓烟，在接入消防管控智能体的值班机器人指引下，一台机器狗快速赶往现场，利用 AI 大模型和热成像设备将现场情况实时回传消防控制室。与此同时，值班机器人快速移动到消控主机旁，利用机械臂自主操作消防主机的按钮，启动喷淋、排烟等配套设施，响应速度压缩至30秒以内。南京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助理云宇杰：
6: 在前往消控主机的同时呢，他自己又会打电话通知现场的巡逻人员去现场进行二次确认，并如果确实是真实火情的话，就进行这个应急的救火。
7: 那同时呢，他在外场的他的四组伙伴，相比于人类，他可以更准确的返回疑似火点的位置，然后更近距离的确认火情的情况。
2: 从发现火情到确认火情再到启动处置，这套流程在过去可能需要数分钟甚至更久，而如今在人与机器的接力协作下， 火灾初期阶段的黄金处置窗口被牢牢抓住。除了在火灾初期阶段能够起到报警作用，机器人在灭火攻坚方面的应用也趋向多元。南通启东市消防救援局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灭火救援机器人，像一个微缩版的坦克，集成热成像侦察、大功率排烟、远程水炮喷射等核心功能，可深入人员难以抵近的高危火场，协助消防员进行攻坚作业。启东市合作专职消防救援队副队长徐文义：
8: 人员无法靠近的前提下，灭火机器人能够抵近侦察灭火，它的主战炮为直流喷雾，直流能够远距离射水，喷雾能够驱散有毒烟雾和可燃气体，为内工人员创造有力的救援生命通道，能够全天候长时间在灾害事故现场打击火势。
2: 要让这些深入火场的机器人真正发挥战力，通信是绕不开的底层支撑。苏州吴江发布了业界首个 5GA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及消防救援应用示范。救援机器人依托自主导航进入模拟火场，借助多传感器实时构建三维地图，画面和数据经 5GA 网络毫秒级同步回传后方指挥中心，完成火源识别、障碍物清理、阀门启闭等多项任务。训练场运行以来，已产生超60万条高质量侦缉数据。这些机器人也在实战数据中越练越聪明。相关负责人赵东：
9: 我们发现机器人完全能在这些场景里成为消防员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助手。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场景里发挥作用。那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去攻克，使得在危险的场景里，我们减少我们消防员甚至不需要我们消防员去进入危险场景的这种情况。
2: 从火场一线到后方训练场，消防救援领域催生出的需求也在反向引导产业创新。今年南京市依托软件股企业资源，打造 AI 加消防科创产业联盟，这些钢铁伙伴正在实战演练中进行运用。南京市雨花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进：
10: 我们想依托软件股强大的 AR 智能产业链条，通过 AR 加消防大大的提升我们在高层建筑灭火的战斗速度，提升我们救援的响应效率，走出一条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创新路径。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与很多其他养老院不同，天津市河北区一家老人院的创办人是位年轻的90后，他是老人眼中的孩子，但在工作上却毫不含糊。30出头的他为什么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取得家属的信任以及老人的认可呢？今天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我们去认识90后养老院院长，愿将青春赴养老。
11: 1、2、3，
12: 您刚刚听到的这段歌声，就是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平日的休闲时刻。每周老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举办形式不一的联欢会。这家养老院的管理者却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位年轻的90后院长名叫孙权，清秀的五官，白皙的皮肤，戴着眼镜的他温和谦逊。孙权的父母白手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办了养老院，在当年很多事情都是父母亲力亲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孙权可以说是在养老院里长大的，让他更早地明白了责任感，有更成熟的思维。
13: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11: 那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啊，就是对，没事还问问你吃了吗，学习怎么样，上哪玩去，淘气了吗，上哪玩去了。
12: 在接管养老院之前，孙权曾在外企工作，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

0: 当作家人。
1: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他自己也明白，他想比方说他想买一些个其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跟我们说呀，我想买什么东西也不用你们花钱，我有钱，那我钱在哪儿呢？我钱在我家。说完以后咱那院子管理院长就知道了，杂货呀什么我去给你买，买完以后呢剩多少钱给你，你看这是多少钱，票都给你开好了。在咱们看来很平凡的一些人，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他最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0: 孙权说，这些点滴的付出都是职责所在。在工作起初，一到晚上是他最不踏实的时候。老人的很多基础病常发作于夜里，突发疾病的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事儿。
1: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打120，120来了先给老人比方说急救，如果说在咱这治疗不好的话，咱安排人陪着老人去医院先赶快就诊，然后家属联系上了，家属再到医院，咱们先有一这么一个过程。再比方说更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就这会儿上不来气儿了，或者是不行了，咱在院里咱给他进行急救，做心肺复苏，输氧，咱有氧气瓶，赶紧输上氧。白天有坐诊的这个医生，退休的医生过来以后坐诊，然后呢咱这个护士分这个白班夜班，咱是24小时都有护士在值岗的，然后呢这个护理员是两班倒，白天这个人上完白天以后到晚上有轮岗。
0: 为了更好地保证老年人的身体检测和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定期查体，护理团队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口的饭菜也赢得了老人和家属的良好口碑。居住在这里已经有3年的马奶奶的女儿表示，
2: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我们老娘那阵儿哈，就是血小板的特别低的时候哈，我们在那个就是那个血液病医院哈，等于是看过了2个多月哈，血小板一直48，但是这回血小板涨到84，就营养这方面哈弄得特别好。
0: 负责运营的穆瑞涛院长介绍了养老院每层楼居住的老人情况，按照身体情况和诉求分楼层进行照料。穆院长表示，照顾老年人身体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要格外上心，毕竟心情愉悦，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前不久刚入住的于奶奶是他最近关注的重点。
3: 像于奶奶的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这种抱有这个希望，就是特别悲观啊，对什么都没有，都打不起精神来啊。然后来了有半个月了吧，每天我就集中的在一些时间段来专门针对他来进行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啊。其实让他自己还可以，你看吃饭也可以，原来还是老年大学的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过度焦虑吧，或者说也有点脑萎缩，但是他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厌食啊，拒绝饮食，拒绝被护理，比如说不洗澡，啊，不进行个人卫生，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引导下，慢慢的呢，现在逐渐他刚回来，刚还在那坐着了，对，他以前根本就是一躺就一天，他不起，啊，您说。咱正常来说，比如说咱一日三餐出来呀，跟其他老人待一会儿啊，对，像这些老人，他就不是，啊，他非常的抵触这些东西，重点的要对他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辅导，发现他的一些潜能，多鼓励他，每天都说你会进步，你看今天又比昨天好了，哎，这样不断的这样去肯定他。
0: 孙权告诉我，经营养老院不怕累，不怕繁琐的日常，最担心的是偶尔的小矛盾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员工的关系，他始终坚持就事儿论事儿，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员工和家属的工作。
1: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半夜的12，你比如说咱就按常规时间2小时一巡房，然后是哪儿不好受，或者是尿不湿湿了，赶紧换就给换。而且他们很早就得起来给老人，比方说洗脸啊，因为咱们住的人特别多，他们醒的也早，所以很早就得开始给

0: 们洗漱。你要是比方说六点多再洗漱，有时候七点吃早餐那就赶不上了，所以他们一般就得四点半就得起来给老人洗漱。这个东西呢，还是就是摆事实，我们都老人都很开心，家属也很放心，对吧？也满意。那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呢，就是说白了个别情况身上，然后跟家属就是慢慢沟通呗。具体的哪儿哪儿的问题，你看他这样，但是你虽然你看他这会儿他可能不高兴了，但是他平时夜里或者你不在的时候，他对他其实可好了。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还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2: 午后的阳光洒在院内，老人三五成群看着电视，下着棋，兴起时还会唱上几句。正在看着电视吃着水果的范爷爷，精神饱满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后自己的变化。
3: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嗯，在院里的照顾之下吧，长挺胖，现在身体挺壮实，就是腿不行，腿不行。在院长的带领下，老给我们改善伙食，经常改善。我们吃光吃虾，这一礼拜吃虾吃四顿虾。在那个瘟疫方面呢，我们有打牌的老太太打牌，我在那有时看会儿，有什么挺好。每一个礼拜有一场那个，就是联欢会吧，就算。把能动的老人叫在一起，在楼下由院长亲自组织，唱歌啊，跳舞，反干什么都行吧。反正尽老人能力，能说的就说，能唱歌的唱歌，干什么都行。
2: 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德云社天津分部每逢节日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给大家献上一段段经典的相声，博得老人一笑。
0: 就这个德云社的天津分部，就是定了咱这儿，就是比方说过这个重大节日，春节，比方说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国庆节什么的，都会到咱这儿表演相声。咱自己也会组织，自发组织一些，比方说唱歌呀、或者做一些个这个有益于老年人手工活动，比方说这个写字、书法、画画。
2: 孙权表示，继承父母这代人养老事业的同时，也希望在自己这代将养老服务更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的多元化需求。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6: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7: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8: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7: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9: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7: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0: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1: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7: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诉，我们必应。
1: 五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2: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3: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4: 一针一线连古今，绣山绣水绣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7: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8: 逼我的手。
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 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 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7: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该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

0: 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1: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从短跑到长跑，电动重卡加速跑进贵州物流主动脉，探索公路货运绿色转型新路径。
4: 一块大屏紧盯全省碳排放，贵州省级碳监测服务平台上线运营。
3: 今年上半年，贵州三个综保区进出口总值136.2亿元，同比增长23.6%。
4: 扩大规模，做优品质，贵州中药材产业从量的增加迈向质的提升。
3: 上半年，全省授权专利8362件，六大产业集群授权专利量占近60%。
4: 小城大爱，温情涌动，小文浩家人摆起苗家泡汤宴，以朴素诚挚的方式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人。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重卡碳排放占交通运输领域约40%，是节能降碳主战场。贵州自2023年起布局新能源重卡，短途往返电动重卡优势明显，但一旦跑上高速长途，充电焦虑就成了拦路虎。今年5月，国家11部门印发方案，对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充换电站建设等作出部署。在国家政策引领下，贵州如何让电动重卡从短跑加速迈向长跑？来听报道。
3: 在六盘水的一个火电厂外，数十台排队的运煤车，一半以上是电动重卡。而在毕节的一个火电厂，延绵近1公里的运煤车队没有轰鸣声，电动重卡已接管了这条能源动脉。贵州多拉好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力事业部总经理胡玉普，
5: 在金沙已经投入了150辆电动重卡，2/3都主要承运和煤相关的场景，从矿山把电煤运到这个电厂，又从电厂把粉煤灰运到各个水泥厂，从水泥厂又把水泥运到各个营销的网点，无缝衔接。
3: 截至5月底，全省能源领域累计推广电动重卡超8400辆。毕节市金沙县交通运输局货运办公室负责人陈铁元：
6: 金沙县煤炭运输企业共145家，电动重卡1226辆，占货运车辆总数的22.45%，15期间总量有望达到2500辆左右。
3: 过去几年，新能源重卡加速向细分场景渗透。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销售量同比增长78.6%，电厂、矿山、港口等短导场景都是重要增长点。在毕节市的这个磷矿，贵州铝业集团投入70辆电动重卡承担导运任务，相较煤油重卡，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约1000万元，减少碳排放约3000吨。贵州铝业集团普定电动产业公司副总经理马天宇：
7: 电动重卡的优势不是纸面参数，而是跑出来的经济账和效益，行业实测数据也印证了这点。柴油重卡每公里约3.15元，同场景电动重卡每公里仅0.75元，全生命周期维保费用普遍比柴油车低50%以上。截止2026年5月底，公司累计采购贵州牌电动重卡235辆，目前业务覆盖织金、六盘水、务川、福泉等地。
3: 尽管在短导场景非常吃香，可一旦切换到长距离的干线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就面临补能焦虑。 目前长途干线的电动化渗透率不足1%，电池容量有限，充电耗时长，沿线站点不足都是瓶颈。电动重卡驾驶员王龙：
8: 电车嘛，它就是充电嘛，耽误时间嘛，节约时间啊，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3: 新能源重卡想要从短跑走向长跑，技术突破是一方面，可喜的是随着超充技术的出现，一些干线运输的探索也得以实现。给一辆400度电的重卡充满电最快要几分钟。由贵州铝业集团与华为打造的全省首台重卡兆瓦充电桩给出了答案。贵州铝业集团电动产业公司产业发展部副部长贺小宇：
9: 电动重卡驶上高速，前两年是不敢想的事情。这个华为兆瓦超充最大输出功率可达到1.44兆瓦，以400度的电动重卡为例，从10%充电到90%，最快只需要18分钟，将传统充电时间从按小时计算，大幅缩减至20分钟以内，破解了补能焦虑。目前我们已经打通清镇、云南曲靖、兴仁到水城等多条干线。
3: 目前新能源重卡的竞争已从拼产品进入拼生态的全链条较量，需要路电站网的基建支撑。今年5月，全国11个部门印发的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要达到40%，要建设3000多个重卡充换电站，打出了一套覆盖基建、场景、金融、技术的组合拳。方案的政策张力迅速传导至产业链的各环节。作为一家具备新能源重卡整车研发生产能力的企业，贵州长江汽车公司正依托山地场景应用积累的海量数据反哺研发，推出多款贵州牌重卡车型。贵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重卡产品技术负责人李伟：
10: 这对于我们整个重卡的这个推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我们目前的产品主要是基于西南地区山高坡陡、湾急、雨水多这样的一些地形特点量身打造的。未来几年随着电池技术的一个进步，随着电耗的降低，我们的整个的运输半径呢会不断的扩大。
3: 近年来依托电动贵州的先行先试，贵州在充换电网布局、场景应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贵州还对电动汽车集中式充换电设施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并实行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助力电动重卡推广。国家方案与电动贵州政策效应叠加，将助力贵州探索一条山地特色的公路货运绿色转型路径，为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提供贵州经验。
2: 贵州新闻联播。
4: 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张光奇、李健、冉霞、孙发、张欣出席。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团结引导各族各界人士坚定信心，助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广泛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建设健康贵州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查改一贯到底，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3: 昨天，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省领导毛荣华主持，王永金出席。会议强调，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 全面摸排线索，全力打击震慑，全量打散破网，掀起依法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凌厉攻势。要治理重点行业，整治重点地区，管控重点人员，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要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强化组织领导、检查督导和宣传引导，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体仗、攻坚战，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法治贵州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上，省法院、省检察院、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分别做工作部署。
4: 上个月，贵州省碳监测数据分析共享服务平台上线运营，实现一键查看全省各地各行业及重点企业最新的碳排放数据，为全省落实碳排放总量强度双控机制装上了智慧大脑。来听报道。
3: 在贵州电网公司的贵州省碳监测数据分析共享服务平台大屏上，各类碳排放和用能数据一目了然。南方电网贵州电力科学研究院配网技术研究中心副总经理蔡永祥，
11: 直观的可以看到我们一产、二产、三产碳排放的情况，还有一些重点行业，比如说能源、交通、工业生产过程，它的碳排放的总量和情况。通过对于区域、行业、企业、项目和产品进行碳排放监测，准确的去反映不同维度的碳排放总量强度。
3: 为落实国家战略，去年三月，省发改委委托贵州电网公司打造该平台，并授权接入全省电、煤、油气等能源统计数据。蔡永祥介绍，今年七月，平台正式上线，通过统一碳排放核算标准，助力贵州从单一能耗管控转向碳排放总量加强度协同管控。
11: 长期以来，贵州的化工、建材等重点排控企业开展碳排查，需要分头对接各个不同的部门，各地的碳排放依赖年终的数据汇总，缺少动态的监测手段，重大的项目进行碳排查无法及时的进行准确预判。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平台，使得整个的碳排放的核算更加的科学可信，准确的将企业的发展跟它的降碳的这个过程进行有机的一个衔接。
3: 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韩文军，
12: 十五期间，贵州将通过这块碳监测大屏进行常态化的碳排放管理，有效指导企业和项目通过加大绿电置换、绿电使用，减少传统化石能源的占比，充分挖掘降碳空间。
4: 记者从贵阳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贵州三个综保区进出口总值136.2亿元，同比增长23.6%，占贵州进出口总值的34.8%，比去年同期增长7%。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层次高、通关便捷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在入区退税、进口保税、区内货物自由流转等方面，能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贵州共有贵阳、贵安、遵义三个综保区，在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在海关总署日前对外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中，贵安综保区综合排名全国第95位，西部及东北地区第19位，连续两年位居省内综保区首位。贵州中药材资源丰富，素有天然药库美誉。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800万亩，近年来各地正摆脱卖原料的单一路线，通过标准升级、科技赋能、产业融合等方式，让天麻、太子参、白鸡等地道药材卖出品牌、卖出价钱。力争到2026年底，全省中药材种植产量预计增长8%左右。来听报道。
3: 这段时间，黔东南州施秉县牛大场镇的6万多亩太子参进入全面采收期。通过选用优质种苗、标准化种植等方式，今年种植大户白红发的太子参长势均衡，品质优良。
13: 今年我种了400亩太子参，传的也可以。每天采收集的太子参的我都拿得上那些，直接给我们加工好。
3: 太子参产业不仅富了种植户，更带动了加工与销售全链条运转。目前收购市场行情持续回暖， 当地专业化烘干加工企业全天候不间断生产，将鲜货转化为干货，帮助药农缩短变现周期，规避晾晒损耗。目前，石屏县太子参种植

0: 就地设点收购，就近加工，还通过实地助农直播实现现挖现卖，产地直发，助力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铜仁市思南县凉水井镇泡沫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兆强，
1: 对接技术人员到地里开展现场培训，统筹好种苗农资聘请落实订单收购，打消群众卖货顾虑，实实在在带动集体和群众增收。
0: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晋升加工是关键一跃。贵州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建设加工园区、培育区域品牌等方式，将中药材加工转化率提升至2025年的65%。天麻、石斛等单品加工产值均突破10亿元。前不久，位于遵义市务川县红丝乡的一家中药材晋升加工厂正式投产。工人们严格把控饮片品相与规格，有序进行前糊切制、烘干、分拣等工序。贵州国草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邹东：
2: 不行，我们主要加工情况统一标准化设计，分拣销售现在每吨等加工2吨以上，去年预计产出新鲜饮品500吨左右。
0: 产业链还在向康阳旅游延伸。铜仁市石阡县佛顶山温泉小镇推出温泉加中医理疗融合业态。中医理疗馆自6月开馆以来，火龙罐、推拿、刮痧等项目深受游客青睐。此外，哥老民族医药体验、香囊和香珠手工制作也进一步延伸康养文旅链条。铜仁市石阡县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梁倩：
3: 共计接待了7波的旅游团队，游客广泛反馈都非常的好，不仅是身体的放松，还有心情的愉悦。
0: 近日，亚太地区极具影响力的 B2B 食品贸易展2026香港美食商贸博览暨香港国际茶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省商务厅携手30家贵州企业亮相展会，集中展示茶叶、刺梨、辣椒、特色食品、大健康产品等200余款贵州特色产品。此次参展企业全面呈现贵州12大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品牌实力，从山间好物到市场热品，贵州农产品正以生态、干净、绿色的品质赢得国际市场认可。依托香港联通全球的贸易枢纽优势，近年来贵州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渠道，让全球客商零距离品鉴贵州风味，感受贵州品质，共享贵州机遇。
4: 贵州新闻联播。
0: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贵州省月度授权专利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省授权专利8362件，属于6大产业集群的授权专利总量为5008件，占全省授权专利的59.9%。6大产业集群的授权专利中，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和新型综合能源产业集群的授权专利量分别为1585件和1230件，分别占6大产业集群授权专利总量的31.6%和24.6%。树脂产业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的授权专利量分别为879件和710件。分别占6大产业集群授权专利总量的17.6%和14.2%。酱香白酒产业集群和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授权专利量处于第3梯队。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展购票通道已全面开启。各界专业从业者、企业客商及市民群众可通过数博会网站小程序及达票小程序3大官方渠道购票。本届数博会展览时间为8月27号至8月30号，展期4天。本次展览实行分时段错峰观展模式，精准适配专业商务洽谈与大众科普体验2类需求。其中，8月27号为专业观众日，仅对18周岁以上成年人开放，重点服务企业采购、技术研发、数据产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深度交流与商务合作。8月28号至30号为公众开放日，面向6周岁及70周岁全年龄段观众开放，门票实行统一定价，单人单次票价50元，为单日单次有效电子票，仅限购票当日入场使用。
0: 贵州各地深入实施66就业稳岗计划，通过产业驱动、技能提升和精准服务，全力促进搬迁群众、职校学生、残疾人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

0: 就业。来听报道。
1: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聚焦残疾人居家就业、线上创业的需求，持续推出 AI 视频制作、直播销售等多类新业态技能免费课程，通过小班制、走读式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实用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学员孙华：
2: 这十天学了以后，让我心里面更加踏实，老师非常专业，学了更多的技能。
1: 学员郭婷：
3: 可以运用这些学到的一些知识，帮助我们在社会上做更多的事情。
1: 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就业是关键一步。黔东南州锦屏县通过培育社区就业帮扶车间，让搬迁群众实现就近就业。走进位于三江镇聚龙社区的一家玩具厂，工人们正在赶制来自广东东莞的订单。目前，企业半数以上员工为异地搬迁群众。锦屏县嘉乐玩具厂负责人龙桂娇：
4: 随着订单量增多，我们又扩大厂房，以后后面还会招更多的员工。
1: 遵义市桐梓县聚焦全县十个异地搬迁安置点，将车间建在社区，岗位送到家门，引入门槛低、适配性强、灵活性高的企业，有效吸纳搬迁群众就业。截至六月底，全县异地搬迁劳动力就业率达98.46%。聚焦本地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用人需求，遵义市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大力培养白酒酿造技能人才和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打造标准化岗位实习实训平台，将企业项目和最新技术引入课堂，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近三年，该校学生平均就业率达98.7%。遵义市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蔡云瑞：
5: 制酒这个工艺细节特别的多，摊酿时温度要把控好，上阵倾洒均匀，每天练的都是这些基本功，争取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精细，以后到酒厂上能真正顶得上用。
1: 遵义市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汽车工程部部长刘春雨：
6: 我们的课程涵盖电池管理、电机控制、充电桩维护等前沿技术，学生在这里学到的都是行业最急需的技能。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人才缺口巨大，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
0: 8月16号，凯里市上马石社区暖意融融。十多天前走失80多个小时的孤独症男孩小文浩，在全城人的帮助下平安回家。小文浩的家人为此摆起苗家刨汤答谢宴，以朴素诚挚的方式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人。来听报道。
1: 一大早，文浩家门口热闹起来，附近居民自发吹起芦笙，端起米酒迎接来客。往日内向的小文浩也被感染，蹦蹦跳跳穿梭在迎宾人群中。文浩舅妈侯菊：
7: 我们过来看小文浩，有4-5个人吧，看到他也找到心里面嘛，就是很开心。
1: 这场宴席要处理5头猪，制作200桌饭菜，邻里自发赶来搭手，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人人都想为这份感恩出一份力。凯里市民潘兴兰：
8: 我们都是同城人，都是家人，不管有什么大小事都是同心协力嘛。
1: 凯里市开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吴昌桃：
9: 小孩子找到了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大家都摒弃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真的就是很团结很温暖。
1: 菜品备齐，答谢仪式开始。小文浩的父亲文胜忠召集一家子走到院子中央，面向全场致谢，并为4位救援代表送上锦旗。
10: 今天饭菜简单朴素，却盛满了我们一家人最诚挚的心意，正是所有人的付出换回了我孩子的平安归来。我希望孩子能够记住这一张张温暖的面孔，记住这座城市给他的善意与大爱。谢谢大家。
1: 退役军人袁庆丁：
11: 这也是我第一次救援，当时看到他的眼睛也凹下去了，嘴皮也干，和今天完完全不一样。希望这些儿童都能健健康康的成长。
1: 从全程搜寻到答谢宴上的守望相助，这场双向奔赴的温暖定格了人与人之间最动人的底色。文浩母亲朴女士：
8: 我们只能用这朴实的方式来回馈大家。文浩状态越来越好了，能有那么多好心人帮助他，真的很幸福。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助一下自闭症宝贝啊，因为星星宝贝不怎么会表达，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影片4度上映以来，线上线下持续收获好评。有网友表示，电影让复杂战术可视化，搭配沙盘推演、实景地形展示，有力展现冲突感和氛围感。 年轻观众也能沉浸式投入。不少游客在贵州旅游间隙专程走进影院，透过银幕回望烽火岁月，致敬革命精神。广西游客郑鼎娜：
12: 都匀是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当我坐在都匀的影院里看四渡，看到荧幕上的很多画面，就会感觉这一段历史变得特别近。以前觉得四渡赤水只是教科书上的事，现在发现它就在贵州的山水里，在都匀的街巷和山野之间。
1: 四川游客陆光娇：
13: 来到新寨村旅游，知道了这里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于是就去看了电影，感觉完全不一样。这种同一片山水的实景感是特效做不出来的，这也让我感觉这一趟贵州之旅收获满满，不仅看了山看了水，还带走了一段红色电影的记忆。
0: 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组委会获悉，本届酒博会的一大重点项目，挑战全球最多人同时调制鸡尾酒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活动开始面向全国火热招募挑战者，冲击全新世界纪录，报名截止到9月6号。
1: 近日，2026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调解风采展示活动调解能手竞赛贵州省预赛举行。经过激烈角逐，周湘军、李林两名选手胜出，他们将代表贵州省消协参加全国复赛。
0: 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之夜文旅推广活动日前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行，活动将冠军球队背后的故事与非遗展演深度融合，彰显村字号品牌矩阵的魅力。
1: 2026年六盘水市秋季斗茶赛日前举行，18家茶企围绕茶叶感官品质、风味特色、市场适配度等展开比拼，协力挖掘本土优质茶品，助力当地茶产业发展。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遵义阵雨，22到31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9到27度；都匀阵雨，21到30度；凯里阵雨，23到31度；铜仁多云，24到33度；七星关阵雨，18到29度；水城阵雨，18到25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风，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4: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6: 真的，快去看看。
1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9: 下一个千年。
2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2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2: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2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唉，今天又得迟到。
2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4: 刚上车的乘客，
2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6: 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7: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26: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2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28: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6: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9: 才起飞呢。
26: 是啊，应该再逛逛。
30: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1: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32: 副理石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0: 干嘛？麻烦您换座。
26: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32: 南京前往香港。
31: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6: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33: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1: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33: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30: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1: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2: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3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0: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14个坚持。
4: 14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4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5个到第13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1: 这14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19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5: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 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2: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0: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3: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牵引性的思考啊、全局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 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0: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0: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3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与形成，是一个由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认识，由重要观点发展为科学体系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围绕党的建设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问题做出一系列原创性阐述，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不断深化，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历史使命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理论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结合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新条件，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坚持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根本要求，把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密切联系群众作为重要保证，把推进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路径，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永保本色、永保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这一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鲜明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思想资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正己修身、革故鼎新等治国理政与修身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同中华文明重视修身立德的传统相结合，把党的群众路线同民本思想中重民爱民的合理内核相结合，以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立身哲学，强调以上率下，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崇纪上法的文化基因滋养廉洁文化，加强纪律建设，推进制度治党，以修身律己、慎独慎微的精神涵养直面问题的自我革命品格，形成了既有科学真理力量，又有深厚文明根基的党建理论表达。正因为有这份文化根脉的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才不仅站得住理，而且扎得下根，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凸显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底蕴。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前后，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治党一度出现宽松软状况，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复杂，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跳出历史周期率，迫切需要做出系统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党的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突出位置，在回应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八项规定一锤定音、杀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用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到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扎紧制度笼子，到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入推进。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步实质性推进，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从这场伟大实践中走来，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贯通历史与现实，连结理论与实践，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责任保障，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管党治党为何一再强调要严呢？我们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革人命易，革己命难。纵观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在一次次绝境中绝地重生，在一次次受挫后毅然奋起。 当反腐败斗争啊，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雷霆之势向纵深推进，当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

0: 让无数潜藏的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无所遁形。我们必须追问，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敢于拿起手术刀来割除自身的病症？党的20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重大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风华正茂的核心密码，标志着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从理论维度看，这是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任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87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运动，党在一次次自我纠错中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反、五反以及11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方位惩治腐败并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从现实维度看，这是应对新挑战、实现新目标的必然选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在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党内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就必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1: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